弟兄们，前面就是九号赌场，大家做好准备。先找到泽阿四他们，说不定他们已经得手了。嗯嗯嗯。

0: 老四，情况怎么样？这几个孬种，睡得倒香，觉也不醒，里边的就是跑出来，他也看不见。老四，啊，怎么回事？啊，怎么搞的？四哥，你看，四哥，谁干的？难道是姓燕的和九头？
1: 除了他们，还会有谁？
0: 可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里埋伏了枪手？
2: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立刻离开这儿！
3: 是！
0: 啊，
2: 这
4: 怪了，大半夜送葬，真邪门！
2: 等队伍过去后，我们就离开。三个。

0: 哎呦，这不是吴大管家吗？您这么大一个人物，怎么躲到黄包车下面了？这多给马老大丢人现眼呀！
1: 三，你个鸟啊！有话说，有凭吧。三老四少，有话好说，千万别动手。
0: 我还以为马老大手下都是不怕死的英雄好汉呢，没想到吴大管家就是个脓包啊！哎，不对啊，我记得昨天您还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怎么今天就变成这副松头日脑的德行了？
2: 朝阳吃多了甲鱼，成了王八了。<笑>看他那副猪头三的样子，真好笑。<笑>
0: 行了，给我起来。<笑>九头大圣，周家兄弟，小弟并不想与各位为难，是马志成逼我这样做的。
3: 哦，
0: 对，都赖马志成，你是好人，<笑>你是好人堆里挑出来的。
4: 打了他！打了他！打了他！打了他！
5: 老四少，看在都是合字的份上，放兄弟一马吧，放兄弟一马吧。
0: 这王八蛋是死是活，得听大哥的。
6: 对。

0: 大哥，昨天你说马志成还会给咱们送更多的枪，哎，这今天就来了。是啊，让弟兄们打扫战场吧。哎，去吧，去吧。大哥，这下我怎么办？
1: 大哥，大哥，大哥，开恩呐，开恩呐！你要饶了我的性命，你要我做什么都行，别杀我，别杀我。 别杀我！别杀我！

0: 都死了，未必想抢走了。大哥，你为什么没有死？
1: 他放我回来给你喘口气，三天不逼他，这就是你的下场。

0: 杀了我十个弟兄，杀了我十个弟兄！说，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燕少爷太难斗了，报告咱们，恐怕李小弟啊，想向上峰报告，或者和新燕的谈呢？
1: 也许，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别，大哥，
0: 给我听清楚，大哥，就，
1: 我不会向任何人报告，
0: 我
1: 也不会和姓燕的谈判，
0: 大哥，大哥，我不是我，
1: 我要亲手杀了他，亲手杀了他，懂吗？ 关闭舞厅，召集所有弟兄，我要血洗九号赌场，杀光他们，把他们都杀光。

0: 你好像很忙啊。你怎么会在这儿？你出去了，去了九号赌场。你是去见他的，对吗？是的。
1: 给他通风报信。
0: 知道，我爱你，非常爱。为了你，我可以做任何事情。
2: 是的，我知道。

0: 两年了，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吗？没有。那你能不能告诉我，这究竟是为什么？
1: 不知道。也许是我疯了吧。不，你没有疯。虽然我不愿意承认。
0: 但我却不得不说，你爱上了他，是吗？是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见到他那天起，我心里就再也放不下他了。我怕你伤害他，怕他死在你手里。我可能真的是疯了。他也爱你吗？
2: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你知道，没有人敢这样对我。你是第一个。我不愿意伤害任何人，更不愿意伤害你。如果我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选择的。
1: 我也没有怨言。为了他，你宁可死？你了解，我是个感性的人，一旦爱上或是恨上谁，都很难改变。那就让我来帮你吧。你什么意思？
2: 我想，当你看到他的尸体后，一定会改变的。求求你不要伤害他。是他
1: 在伤害我。你杀了他，我会恨你一辈子。 希望你说的不是真的，可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那么你也得。

0: 你能肯定？
1: 我亲眼看到，
0: 不是，大哥，立刻出发，
2: 是，走。

弟兄们，冲进赌场，杀光他们！走。

0: 怎么回事，
1: 大哥？我亲眼看到新燕子和九头走进赌场，再也没有出来呀！
2: 哼，我就不信他们能飞上天去。
3: 老四，
4: 是。

0: 这光天化日的，就不怕警卫部队来抓呀？
1: 这些人都是亡命徒，靠着打打杀杀生活，他们怕谁呀？
2: 就是。

0: 大哥，
1: 怎么样了？前前后后全搜遍了，没有人，真他妈邪了门了！难道他们都飞上天了？你不是说他们都在赌场里吗？
2: 是啊，大哥，我亲眼看到姓燕的和九头走进赌场，没看见他们出去啊？
1: 那赌场有没有后门啊？
0: 都搜过了，只有一个大门。
1: 哼，这帮胆小鬼，肯定是知道自己惹了祸，都逃跑了。
0: 那姓燕的不是狠吗？不是要抢我的舞厅，夺我的女人吗？他也知道厉害呀。大哥，他那是虚张声势，一看咱们动了真格的，吓跑了。橘子现在应该明白了，他喜欢的小白脸，是个只知道说大话、吹牛皮的没胆鬼。
1: 那是，天下的男人有谁能比得了您马大哥呀？
3: 是啊，是啊。
0: 大哥。
1: 这次咱们虽然损失了几个弟兄，却把九号赌场这个硬盘子给拿下了。嗯，从今天起，这赌场就归您马老大的了。哎，不，应该说整条南疆西路都是您马老大的了。<笑>可惜呀、啊，让姓燕的王八蛋跑了，他要是落在我手里，我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
0: 大哥，哼，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留着等死啊。
1: 大哥，在赌场的西头发现了一扇小门，门上了锁。哦，
4: 弟兄们没您的话，不敢开门。
1: 走，看看去。
4: 是，
1: 走。把门给我打开。
4: 是是。

0: 大哥，是炸弹！
1: 宝，外面出事了，弟兄们，跟我走！

0: 更远了，里面都炸开花了。
1: 怎么样，都办妥了吗？
0: 照您的吩咐，留下第一两个店。
1: 跟我来。
0: 走走走走走。

弟兄啊，大家小心，别帮任何

0: 快走！快走！终于出来了，
1: 大哥，看起来齐燕娜早就算准了咱们要来，提前放好了炸弹。
2: 大哥，外面的弟兄全死了。
3: 跟他算总账，大哥，现在怎么办呢？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就要到了，我们立刻离开。弟兄们，上车！
4: 是上车！
5: 快！太行山南麓，黄河之北，占比中原，其奇恐有。
4: 中原自古便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2000年前，这里的土地就像帝王进贡一种神奇之石——铁棍山药。它深埋在黄土之下。 汲取着大地的精华，被历代医家奉为怀参。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铁棍山药、阿拉善驼奶、花旗参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所相脆，增营养，成就药食同源的滋补美食，香飘万家，老少皆宜。
3: 好消息，好消息！共惠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公益、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 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含有添加花旗参，5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合一，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
6: 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新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7: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 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当机，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8: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5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
3: 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共惠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信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2根。 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9: 大家好，我是老霍。

0: 我在文献呀、做视频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啊，你为啥要做这块麻花呢？说句实话啊，就是总听啊大家去抱怨，想找一款啊干净健康，全家人啊都既能放心吃又方便的食品，真的是啊太难了。所以啊，我下定决心要做一根呐、老百姓吃的安心的麻花，进嘴的东西啊，我老霍绝不凑合。第一，原料不凑合，山药啊不是我们文县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呀，咱不用。花旗参不是整根磨粉的，不放。三样东西啊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营养价值高。第二，工艺啊咱不凑合，三揉三醒，少一遍面啊就不筋道。这手工搓条长短呢差1毫米啊都不行，机器它代替不了咱的手，这是啊老规矩。第三，新鲜不凑合，库里啊咱不压货，您收到的我们文县的麻花啊都是最新的日期，麻花一放久啊它就不脆了，咱不能啊糊弄人。第四，价格呀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成本不低呀。有人劝我买贵点，我说不行。为啥？因为啊麻花的东西咱从根儿上讲就是老百姓啊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啊不到5毛钱，让您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啊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
1: 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5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入麻花，根根都脆香。购贵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严选地道4方好料，温县本地现挖铁棍山药，粉质绵密，粘性饱满。内蒙古阿拉善原生态驼奶，产自中国双峰驼之乡。骆驼采食天然野生植被，奶源纯净，乳铁蛋白含量高，营养好吸收，被誉为沙漠白金。山东文登黄金产区花旗参，富硒沙壤滋养，人参皂苷含量充足，温补不上火，以河南本土优质小麦为基础，麦香醇厚，面筋劲道，4样天然食材匠心相融，造就这根可日常食补的铁棍山药麻花。老工艺遇上新配方，这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一场关于美味与营养的跨越式升级。绵密的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中和了面粉的干硬，清香的花旗参温和补气，化解油腻，驼奶补充营养蛋白，醇厚香气将所有味道温柔地包裹在一起。5香味不齁甜不腻口，吃了还想吃，好吃到停不下来。老人吃着舒心，孩子吃着放心，年轻人吃着开心。出差加班郊游，口袋里放几根，随时想吃就吃，方便又营养，居家更要必备，能带餐还方便，一大箱整整200根，99元就能带回家，名额有限，赶紧行动吧。
2: 我肠胃弱，胃口浅，甜腻油腻的我零食呀，我跟你说，我根本就不敢碰。这个麻花啊，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山药做的，里边加了驼奶和花旗参，补钙还有补气，营养又好吃。吃完了，这胃里呀特别的舒服。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割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呀连着吃了1周，哎呀，我早饭配粥，连着吃呀，我下午喝茶，再来几根，现在这胃口开了，吃饭也香了。

0: 俺孙女呢，放学回来就抓两把，比吃薯片健康多了。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儿慢慢吃。
1: 说起这个麻花啊，历史久远，早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寒食节啊要禁火3天，老百姓啊他没法去生火做饭，就提前呢、把这个面团搓成这个细条，它耐存放，而且啊好携带，这就是麻花的起源。到了宋代，东京梦华录里面写呀、满街都是叫卖麻花，用来啊做酒解馋，十分的盛行。可是那些传统的麻花啊，它啥也没有，只是啊一种习俗。如今呢，这根麻花有淮山药，有奶，有参，配方升级，工艺升级，口感呢更是升级，四季皆宜，温润不燥，怕油的，怕盐的，怕甜的，这个肠胃弱减脂健身的，你就给孩子啊当零嘴的，都能啊放心的去吃，不油腻，不上火，温养脾胃，彻底的解决啊大家嘴馋又怕伤身的难题。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日常啊来2根，解馋又养神，胃口好，身体棒。
2: 好消息，好消息！共惠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5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3: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总感觉啊吃肠胃啊不通畅。没有精气神，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花旗参温和补气，铁棍山药和驼奶啊补营养，饿了馋了来2根，解馋的同时身体啊也会很舒坦，不会越吃越有负担，比吃那些膨化食品健康的太多了。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4: 我健身2年了，零食啊基本不碰，怕油怕糖。教练啊给我推荐了这个麻花，说山药养胃，驼奶啊补蛋白质，花旗参啊温和补气，都是好东西。我一看配料表啊，确实干净。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2根扛饿不腻，也不影响减脂。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2: 零食没营养，吃饭没胃口，你需要一根有料的麻花。共惠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不是普通零食，铁棍山药养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补气，3样好东西一根全吃到。老工艺新配方，酥酥脆脆，不油不腻。早上来不及做饭，2根麻花一杯奶，营养跟得上，扛饿到中午。下午工作累了，嚼2根，花旗参提神，山药养脾胃，孩子放学回家来一根，以薯片健康。老人看电视掰几根，不甜不咸没负担。出门旅行包里塞几根，垫肚子又营养。居家办公路上郊游，随时随地想吃就吃，咋吃都香。蘸酸奶泡牛奶配清茶配咖啡。

0: 脚也酥香，咋吃都行，咋吃都脆，咋吃都爱吃。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每天嚼两根，营养又解馋，好吃到停不下来。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我做视频啊这么多年了，最怕的呀就是听到别人说现在吃的呀没以前的有味儿了。为什么没味儿了呀？因为啊图快图便宜放这个添加剂。所以啊，我们淮检院从建厂的第一天就给自己啊定下几条死规矩：原料绝不一次冲好，工艺绝不偷工减料，不添加防腐剂和香精，坚持新鲜出厂，绝不啊压库存。不满意你就退货，运费我们承担，定价实在，让普通的家庭啊吃得安心。这些不是口号，是我们企业啊实实在在执行的呀标准。觉得呀不脆不香不满意，尽管的去退，我们啊承担所有的运费。
2: 我跟俺老伴儿带着俺小孙女，俺一家人哦，老的老小的小，平时卖给我零食呀，咦，我都做难得很。你看哦，太硬的俺要不动，太甜的呢，俺也不让小孩多吃啊。这个麻花呢，人家就好得很，酥脆还不硌牙，味道呢还清淡。你看人家这配料表哦，干净的很，花旗参、补气、山药呢养胃，驼奶呢还补钙。俺老伴能吃，俺小孙女呢也爱吃，关键是太划算了。99块钱200根，平均一根才7毛钱。你说说，这样的好东西，你上哪去找你嘛？我现在呀，都是亮相亮相的囤着你。
0: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3: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4: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

0: 来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1: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

0: 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太行山南麓，黄河之北，瞻比中原，其其恐有。中原自古便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2000年前，这里的土地就像帝王进贡一种神奇之石铁棍山药，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被历代医家奉为淮参。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铁棍山药、阿拉善驼奶、花旗参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锁香脆，增营养，成就药食同源的滋补美食，香飘万家，老少皆宜。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两根解馋又挡饥，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2: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两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县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两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正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老霍，我在温县啊做食品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啊，你为啥要做这款麻花呢？说句实话啊，就是总听啊大家去抱怨，想找一款啊干净健康，全家人啊都既能放心吃又方便的食品，真的是啊太难了。所以啊我下定决心要做一根啊老百姓吃的安心的麻花，进嘴的东西啊我老霍绝不凑合。第一，原料不凑合，山药啊不是我们温县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呀，咱不用。花旗参不是整根磨粉的，不放。三样东西啊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营养价值高。第二，工艺啊咱不凑合，三揉三醒少。

0: 绵绵啊就不紧刀，这收拱锁跳唱端呢、啊、差一毫米啊都不行，机器它代替不了咱的手，这是啊老规矩。第三，新鲜不凑合。库里啊咱不压货，您收到的我们文献的麻花啊都是最新的日期，麻花一放久啊它就不脆了，咱不能啊糊弄人。第四，价格呀、啊、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铁棍山药脱奶花旗参成本不低啊。有人劝我买贵点，我说不行，为啥？因为啊麻花的东西咱从根儿上讲就是老百姓啊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啊不到5毛钱，让您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啊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
1: 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2: 这个麻花啊、哦、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山药做的，里边加的驼奶和花旗参，补钙还有补气，营养又好吃，吃完了这胃里呀、啊、特别的舒服。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孙女呢放学回来就抓两把，比吃薯片健康多了，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
1: 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3: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总感觉啊吃肠胃啊不通畅，没有精气神。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花旗参温和补气，铁棍山药和驼奶啊补营养，饿了馋了来2根，解馋的同时身体啊也会很舒坦，不会越吃越负担，比吃那些膨化食品健康的太多了。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4: 我健身2年了，零食啊基本不碰，怕油怕糖，教练啊给我推荐了这个麻花，说山药养胃，驼奶啊补蛋白质，花旗参啊温和补气，都是好东西。我一看配料表啊确实干净，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2根扛饿不腻，也不影响减脂。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1: 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

0: 先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传统戏、现代戏，一曲琴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7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2: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3: 就位，预备，
4: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5: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6: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7: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8: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0: 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1: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大哥，是炸弹！
1: 宝，外面出事了，弟兄们，跟我走！

0: 大哥，痛快了！
1: 里面都炸开花了。
2: 怎么样，都办妥了吗？
1: 找您的分房，留下第一两个垫儿。
2: 跟我来。
1: 走。

0: 弟兄们，大家小心，别碰任何东西，快走！
1: 终于出来了，大哥，看起来敌人早就算准了咱们要来，提前放好了炸弹。
2: 大哥，外面的弟兄全死了。
1: 他没你的，早晚有一天我要跟他算总账。
0: 大哥，现在怎么办呢？
1: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就要到了，我们立刻离开。弟兄们，上车！
3: 是，
0: 上车！
1: 快走！
3: 大哥，快走！

0: 我想在这个追光旁边再加一排顶灯，你觉得怎么样？
1: 会不会太亮了？
0: 亮一些好，我喜欢光明。
1: 等你做主的时候，想加多少灯都可以。
0: 好，那就这么定了。
1: 我还以为你死了。
0: 为什么？
1: 他带了所有的枪手去杀你。
0: 我看到了。
1: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好了，不说这些了。哦，对了，我想把这个舞池再扩大一些，你觉得怎么样？
1: 你说怎么样都好。
0: 还有那个吧台，我想挪到那边去。
1: 你快走吧，他马上就要回来了。
0: 走？去哪儿？
1: 离开这儿。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和你一起走。没有杀死你，他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留在这儿只有死路一条。听我的话，你赶快离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2: 好，说得对极了。好，说得好极了。
1: 你要怎么样？
2: 真想你居然对他这样死心塌地。既然如此，我就成全了你们。
1: 别开枪，你不能杀死他，我求求你别开枪。
2: 你这个贱货，到临头了还在关心别人，快醒醒吧，下一个就是你。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啊？你杀了我几十个弟兄，我正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你，你就跑来送死了。啊，你是为了这个贱货？哼，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没想到我能活着回来，没想到我会出现在你面前，是吗？我要当着这个贱货把你打成筛子，然后再活活剐了他。
0: 哎，你是我见过最笨的，也是最可笑最自负的三流货。
2: 好啊，那就让我这个三流货

0: 有找到我。你不觉得奇怪吗？你这个傻王八蛋，我炸死了你手下那帮蠢驴，就是要告诉你，你已经完蛋了，不要再回到舞厅来送死。可你竟然不明白，刚刚你说什么？说我来送死是吧？啊！你这个蠢货，知道今天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知道？到现在你还不明白？三天，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今天就是第三天。我说过，三天后如果让我再看到你待在这儿，就别怪我不客气。我说过吗？回答我。
1: 说过。
0: 可你不相信啊，你不相信我说的话，你以为我在吓唬你是吗？

0: 杀我，别杀我。
1: 我要怎么说你才会相信啊？
0: 求求你别杀我。
1: 这样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我一定要让你见着棺材。
0: 别开枪，求求你别开枪，我把什么都给你，钱、舞厅、女人你都拿走。
1: 你可真慷慨，如果你这番慷慨用在三天前，我们也许会成为好朋友，可现在晚了。我答应你，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是吗？
0: 求求你别开枪。橘子，橘子，救救我！求你看在以往的情分上，救救我吧！
2: 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放过他？
1: 有这个必要吗？
2: 他曾经对我不错。
1: 记住我的话，你即使救了他的性命，他也不会感激你，只有更恨你。
2: 不管他怎么想，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1: 想好了？记住了，就这一次，今后再让我看到，就打碎你的脑袋。
0: 是，是。
1: 滚！
0: 橘子，
1: 放开他，让他自己爬出去。三天之后翻进小都会歌舞厅，现在他是我们的了，徐哥，他也是你的。

0: 你们两个抓紧时间，快点啊，往那儿跑。好，首长，
1: 怎么回事啊？
2: 今天早晨这间赌场大门前发生枪击和爆炸事件，共有36人死亡。
1: 36人？
2: 是的，死者尸体的手臂、后背等处都有刺青，携带有手枪和冲锋枪，由此判断很有可能是黑帮组织的杀手。
1: 走，进去看看。
3: 好。
2: 首长，您看。

0: 这里简直就是战场啊！真是难以置信。什么难以置信？爆炸使用的是自配型炸药，什么意思？一般情况下，爆破要达到最大杀伤力是有很多因素构成的，但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必须使用具有足够爆炸当量的军用 TNT 炸药，否则会因药内杂质过多或无法达到规定的压缩工艺，令爆炸无法完全气化。 以致达不到摧毁目标的效果，甚至根本无法引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哑炮。可是，你看看我手中的这块爆炸物残片，从颜色到气味，都可以断定是用普通黑火药自配而成的。自配的炸药居然能够发生如此完全的爆炸，这本身便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1: 是这样。
2: 爆炸大约发生在什么时候？应该是早晨8点左右。据附近居民反映，今天清晨7、8辆小轿车载着几十名全副武装的枪手冲进赌场。过了不久，赌场内就发生了连续大爆炸。与此同时，早就埋伏在附近的另一波枪手，现在门前警戒的守卫发动了袭击，打死了6、7个人。紧跟着，冲进赌场的枪手们从里面逃了出来，上了停在门前的轿车。这时，轿车又发生了爆炸。
0: 可真热闹啊！
3: 是，据查，这个赌场的主人是个青帮分子，绰号叫九头。爆炸和枪击发生后，这个九头也不见了踪影。
1: 也就是说，这是一次帮会火并。
0: 据工委的同志说，死伤如此巨大，应该是近些年来少有的帮会大火并。
3: 不光如此，
1: 你看看这个，这是什么？
0: 专业的起爆线。
3: 使用专业的起爆线，定然会有专业的引爆器。
4: 报告，
5: 李科长。
3: 这是在楼上屋顶找到的。
0: 这是什么？
3: 这就是引爆器。
4: 哦，
0: 是在屋顶上找到的。
4: 是。
3: 这是多路引爆器，非常专业。使用者将赌场内安置的所有引爆点用起爆线连接在这个多路引爆器上，由使用者在屋顶控制引爆器，掌握起爆时间。
1: 看起来这里面很有些门道啊。
0: 这里的爆炸外表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但综合分析现场所发现的痕迹，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这次爆炸属于专家级精确爆破。什么叫精确爆破？刚刚我检查了地面和墙面的爆炸痕迹，能够肯定地说，制作和安放炸弹的人是个大行家。
1: 哦。
3: 首先，炸弹安放点是爆破的最佳位置，能够达到最大杀伤力。其次，炸药用量恰到好处，既可以达到炸死对方枪手的目的。 又不会摧毁房屋，殃及周围居民。
1: 你的意思是说，安放炸弹的人控制了炸药用量，将爆炸的范围缩小在赌场之内。
3: 是的，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药量过大，虽然能够摧毁目标，但也会令房屋倒塌，波及周围，造成不必要的伤亡。药量太小，又无法达到战术目的。解放前。

0: 组织上安排我在国民党青年军中开展工作，掩护身份便是炸药分析员。
1: 我知道，当时若不是你及时更换了引爆器，浦西发电厂就毁于一旦了。
0: 做炸药分析员时，我见过各式各样的炸弹和引爆器，也见过很多精熟于爆破的工兵和专家。我自以为对炸药及爆破可以说得上是行家里手，然而比起这位仁兄来，可真是自愧不如啊。
1: 哦，
0: 如此恰当的用药，精准的引爆，以至于摧毁目标的同时，连赌场内的墙皮都没有被破坏，这样的爆破手可以被称为专家了。老张，你说什么？
1: 啊，没什么，继续说吧。
0: 嗯，因此可以肯定，此人绝不是帮会分子，而是具有军队背景的专业技术人员。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家赌场的老板九头是青帮分子。
1: 这件案子就交给我们铁流行动小组继续调查。小英，你马上与李科长交接一下。
0: 是。

0: 大家都给我搞清楚啊！从今天开始，小都会歌舞厅换了主了，你们原来的老板马志成滚蛋了啊！现在燕双鹰燕大哥是咱们的老大，你们给我听好了，想继续留下干的我们欢迎啊，不想干的门在后头请走，
1: 我们愿意留下。
0: 好啊，留下可是留下，不过咱们丑话说在前头，有敢偷奸耍滑胳膊肘往外拐勾结外人的，老子亲手扒了他的皮。
2: 九哥的意思是大家老老实实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那就一切照旧，从前的待遇不变。
0: 对对，我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啊。
3: 菊姐是知道的，我们这些人都不是马老板的亲戚，只不过是舞厅的适应生，只要新老板信得过我们，给口饭吃，我们一定好好干。
0: 对对对，好好干，好好干啊，好好干啊。
2: 老大呢？
0: 哦，好像在马志成的办公室。
4: 哇，哎呀，我的妈呀，这么多钞票。
5: 是假钞。
4: 假钞？
5: 哦，就是假钱。
4: 假钱？假钱有什么用啊？
5: 对于他们来说，假钱比真钱有用的多。
4: 切，别唬人了，假钱比真钱还有用，那谁还用真钱呀？
5: 他们就是要让老百姓不敢用真钱。
4: 这什么意思啊？
5: 哦，这么跟你说吧，现在新政府发行了一种钞票，叫做
4: 人民币。我知道啊。
5: 好，知道就好。我给你打个比方，我拿着100元假人民币到你那儿去买10斤大米，我走以后你发现钱是假的，这时候你怎么做？
4: 那我当然是要找你换去了。
5: 如果我们两个人素不相识，你到哪儿去找我？
4: 我就找个别的地方把这假钱花出去呗。
5: 如果假钱很多你花不出去呢？
4: 那我就只有自认倒霉，大不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收人民币了。
6: 你以为他们倒腾银元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谋取暴利。
4: 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啊？这不是损人不利己白开心吗？
5: 你以为做这种事情的是什么人？
6: 他们都是黑帮分子。
4: 啊，是这样啊。现在满大街都贴着标语，我让识字的人给我念过，叫做
7: 反匪反黑，
4: 打击假钞银元犯罪。
5: 对了，假钞

0: 指的就是箱子里的假钱。别小看假钞和银元，它能从根本上将滨海搞垮搞烂，搞得老百姓吃不上饭，新兴的人民币彻底完蛋。
1: 有这么严重啊？
0: 随着假钞大量涌入市场，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收到假钞的人一定是要想方设法把它花出去，花不出去的只有自认倒霉，从此以后再不用人民币，这样的恶性循环势必导致市场混乱。目前新政府的人民币刚刚开始推广使用，老百姓本来就在观望。
1: 那是让国民党的金圆券给吓的。记得解放前夕，我扛了一麻袋金圆券去买米，结果米价狂涨，一麻袋金圆券只买了一盒火柴。
0: 是啊，你想想，人民币的信用本来就不高，目前市面上主要的硬通货币仍然是银元，人民币只能买个针头线脑之类的小东西，只要是大宗一点的商品，买家只收银元。
1: 没错，连买大米都得用银元，人家不收人民币。
0: 这就是了，老百姓本来就不相信人民币，买卖商品的时候再收上几千块假钞，换了你还敢用吗？
1: 那是，收上来的都是假钱，那谁还敢用啊？
0: 这样一来，新政府的人民币丧失了信用，无法推广，老百姓转而使用银元，这些人再把银元的价格提高，银元一涨，物价跟着飞涨，就像你刚刚说的，一麻袋钞票换一盒火柴，到那个时候就又回到解放前夕的样子，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活不下去了，滨海彻底崩溃，天下再次大乱。
1: 好厉害啊哥，就这一箱子假钱就能把滨海搅乱了？
0: 光这一箱当然远远不够，这些人在地下开办了印钞厂，大量制造假钱投放市场，再这样下去，过不了多久滨海就彻底完蛋了。
1: 这帮王八蛋可真够黑的，他们吃香的喝辣的却让别人吃不上饭，而且还要把天下搞乱，最后还不是穷人倒霉。
0: 是啊，共产党是替穷人说话办事的，所以马志成这些人不喜欢他们，想尽办法千方百计要把共产党赶走。
1: 我看共产党挺好，解放以后别的不说，先说穷人能吃口饱饭，还有我们这些下三滥也觉得不那么低三下四的了。
0: 那倒是，所以啊，别小看这箱子假钱，它的作用可大着。
1: 哎哥，你那么大能耐，帮着共产党把假钞厂找出来不就行了？
0: 你以为哥我能摸到天啊？啊，好了好了，赶快干活，把保险柜里的东西都搬到这儿来啊。
1: 嗯。

0: 哥，咱们发达了！哎呀，哥，我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金条，哎呀，咱们发财了，发财了！哎呀，
1: 发财了！哎呀，
2: 好了好了，不就几根金条吗？用得着这么高兴啊？哼，哎呦，可真亲呐！
0: 哼，你来了，收获不小吧？
2: 看起来我得找一位会计。
0: 哎，哥，还有这个。

0: 你出去一下，我们俩有话说。
1: 你算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0: 你说什么？
1: 好话不说二遍，没听见？等下回吧。
0: 贼坯子，跑到这儿来充大了。
1: 你说谁？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贼骨头曾阿四的徒弟，小贼坯子下三滥是吧？
1: 哼，你又是什么好东西啊？天天让男人搂腰摸屁股的臭舞女，老了还不正经，做马志成的姘头，天天陪人家睡觉，身上一股骚狐狸味，见男人就上的贱货，自己姘头让人打跑了，又来钓我哥哥，我哥才不会上你这种骚狐狸的当呢！
0: 你这个小婊子，看我不撕烂你的嘴！我呀！
2: 好了，
3: 何必？打起来！
4: 哎，行了行了行了，
1: 别打！别打！
5: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6: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7: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8: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5: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9: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

0: 五粉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1: 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1: 一箱6瓶装，
0: 哇！
1: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0: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不比那些大盆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5: 19.9元，
4: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2: 19.9元，
1: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2: 19.9元，
1: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2: 19.9元，
1: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4: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

0: 全点名要着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1: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块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今天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块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着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1: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块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龙源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级强队逐梦龙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4: 传统戏、现代戏，一曲琴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7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3: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

0: 新篇章。
1: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2: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扣，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
1: 是，
2: 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 对，
2: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
2: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

0: 干净就哇，
1: 是啊，
0: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草本绘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 对，
0: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0: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导购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绘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镜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它能洗干净吗？
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 GT 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厨房油烟机、煤气罩、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

0: 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买五瓶送五瓶再送五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哼，
1: 你来了。
0: 收获不小吧？
1: 看起来我得找一位会计。
2: 哎，哥，还有这个。

0: 出去一下，我们俩有话说。
1: 你算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0: 你说什么？
1: 好话不说二遍，没听见？等下回吧。
0: 贼坯子，跑到这儿来冲大了。
1: 你说谁？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贼谷的曾阿四的徒弟，小贼坯子下三滥是吧？
1: 哼，你又是什么好东西啊？天天让男人搂腰摸屁股的臭舞女，老了还不正经，做马志成的姘头，天天陪人家睡觉，身上一股骚狐狸味，见男人就上的贱货，自己姘头让人打跑了，又来钓我哥哥，我哥才不会上你这种骚狐狸的当呢！
0: 你这个小婊子，看我不撕烂你的嘴！我呀！
2: 好了，
3: 何必？
4: 别放
5: 打起来了！
2: 行了，你们这儿做什么啊？不怕被别人笑话？
0: 他骂人，
1: 哥，是他先骂我的。
2: 好了，都是自己人，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非得动手啊？小金金，跟橘子姐赔礼道歉。
1: 凭什么？是他先骂我的。
0: 骂你了，怎么样？
1: 你看，
2: 我说的话你没听到？
1: 对不起。
2: 好了，你先去吧。你们也都去忙吧。好了，他已经向你道歉了，就别生气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2: 什么事？
0: 你爱我吗？

我再等你回答。为什么问起这个？这是昨天夜里马志成问我的问题。你是怎么回答的？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为什么现在想知道了？因为我现在可以自由地面对你，自由地对你倾诉。 傻子，你知道吗？如果我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是绝对不会爱上你的。我可能真的是疯了。

0: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的心里就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深深的爱。是吗？
1: 我希望你打我骂我，我希望你把我抢走。从那时起，我的心就再也没有丝毫的平静。橘子，昨天夜里你冒着大雨来给我报信。 我非常感激你。你怎么知道？当时我就在附近看着你，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们认识不久，还不太熟悉，对你的问话我无法回答。还记得几天前？
0: 你冒着生命危险到舞厅来看我，我还以为那就是爱。看起来是你误会了。如果你不爱我，为什么会跑来看我？
1: 对不起，橘子。
0: 为什么道歉？
1: 必须那样做，才能够激起马志成的仇恨。你说什么？马志成这样的人我见过很多，妄自尊大，心高气傲，却毫无城府。只要你打到他的痛处，便会不顾一切。这一点正是我需要的，而他的痛处就是你。
0: 是说，你是为了对付他才。是的，
1: 对比起马志成来说，我们人少势弱，必须要他先动起来，我才有机会。因此，只有你才能帮我。如果这一点令你感到难以接受，我会做出补偿。怎么补偿？小渡会歌舞厅是我的，也是你的。
0: 你可以任意选择，我不要歌舞厅，也不要选择，我要你爱我。
1: 恐怕只有这一点，我无法做到。对不起，
0: 你是个玩弄感情的骗子，是个混蛋，混蛋。

0: 哥，你怎么了？哥，哥，哥，哥的，你当我是老母鸡呀？
1: 哥，你怎么了？

0: 什么？我怎么了？
1: 我看到橘子哭着跑出去了。
0: 约法三章，还记得吗？啊？
1: 嗯。
0: 不该问的不要问。
1: 人家关心你吗？
0: 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啊？哥不用你关心。去，继续收拾东西。去呀。
1: 那好吧。

0: 九号赌场是你的杰作吧？
1: 惊动了城管部队。
0: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去是一定要去的。只是我给治安科的李科长打了个电话，他们晚到了一个小时。是这样。想不到你还是炸弹专家呢。谈不上，
1: 曾经跟一个真正的军械专家学过一些皮毛。
0: 皮毛？你太谦虚了。 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曾在国民党青年军做过炸弹分析员。据他说，你安置的炸弹用料适量，爆炸精确，可以说是专家的手笔。我亲眼看过现场，满地尸体，却没有波及到周围的居民。如果这还算是皮毛的话，真难以想象你所说的专家意味着什么。哼，你的计划怎么样？
1: 马志成被我彻底打垮，小组会歌舞厅到手。
0: 少爷，我越来越佩服你了，真的难以想象，你单枪匹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想学吗？我可以教你。
1: 得了吧，我可没这两下子，教了也白教。
0: 哦，走，上车。

0: 这是从马志成办公室找到的1元假钞，
1: 这是500元面值的。
0: 我在火车站发现的模板是1000元。
1: 不错，陈工鹏的胃口越来越大了。
0: 这里还有一本花名册，上面记录了南江路附近的黑帮联络点和50名黑帮分子的名单联系地址，还标出了附近的地下银元交易市场。啊，
1: 非常好，这本花名册很有价值。
0: 在马志成的办公室里还找到了2袋银元、20根金条。看起来小杜威歌舞厅是光复社下属一个比较重要的联络点。
1: 不错，我立刻派人按照花名册的地点和名单进行监视，看看有什么发现。
0: 哦对了，前天夜里我在顶昌里租住的房子被盗了。
1: 被盗？
0: 据我分析，下手的不是普通盗贼。
1: 哦，那会是什么人呢？
0: 陈工鹏以及他的手下。
1: 他们怎么会知道你的住处呢？
0: 我一直感觉到背后有双眼睛在盯着，因此我的行动非常小心。
1: 可他们要偷什么呢？
0: 你说呢？
1: 假钞模板，
0: 只有这一种解释。
1: 可他们怎么会知道模板在你的手中呢？
0: 这一点现在还很难说，我想他们一定还会来的。
1: 你要小心啊。
0: 放心吧，我能应付。
1: 第一步计划成功了，下面你想怎么办？
0: 这一刀戳在了他们的腰眼上，我想陈工鹏

0: 他是谁？小都会歌舞厅的马志成。啊，是他！他怎么成这个样子？
1: 是的，小都会歌舞厅被人强占，马志成手下的枪手全部被杀，只跑出他一个人，被人强占。是共产党吗？
2: 我记得小都会歌舞厅养着几十号枪手和保镖，除了共产党，谁有这么大的势力能灭得了他？我调查过了，下手的人叫做燕双鹰，是个青帮大哥。青帮的人？嗯。燕双鹰？没听说过呀。你能肯定吗？绝对肯定。
0: 自从共产党占领滨海后，原来的帮会大哥纷纷逃到香港，还有的被监管。青帮早就树倒猢狲散，除了留在咱们光复社的，谁还有这么大的势力呀？社长，这帮人势力并不大，就是南江路上开小赌场的，充其量是群小混混。然而带领他们的老大，却非泛泛之辈。哦，您还记得前几天我对您说过？
3: 这个打伤狱警、抢走银元、开着吉普车逃出南市监狱的那个青帮大哥吗？嗯，那就是燕双鹰。他是怎么惹上姓燕的？哼！哎，问你呢？是那个姓燕的，看上了咱们的歌舞厅。
2: 谢我三天之内搬出去，我不干，他们就下了毒手。哼，无缘无故的，他就要抢占你的舞厅。哼哼，你相信吗？
0: 我不信。
2: 你们相信吗？嗯，听到了吗？
3: 社长，我说的都是真的。啊！
0: 我早就说过，让你自己检点点，否则的话，早晚有一天会出事。怎么样？我说过没有？说过。不愿意听了，现在怎么样？怎么样？哎，联络站丢了，手下死光了，你那体面的戏服呢？白呢子大衣呢？那副整天的白天黑夜都戴着的黑墨镜呢？
3: 总以为自己很聪明，能骗过世界上所有的人。其实你不知道，除了你自己，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你。你这个蠢货，死到临头了，你还在撒谎。哎呀，我说，我说。
0: 蠢货，有一句谎话，我把你扔到河里喂王八，听到没有？
3: 听到了。
0: 说。
3: 是小的先看上了九号赌场，就派弟兄们去炸大国砸场子。本来是想吓唬吓唬他们，让他们前来投靠，可没想到那姓燕的却先跑到舞厅了，限我三天之内搬出去，还勾引我的女人。嗯，
0: 哦，就是舞场那个大班，叫橘子还是叫茄子？哎，你知道。
3: 只要沾了女人，你就腰酸胯软，一副下三滥的德行。继续说。
2: 今天早晨，我率弟兄们去学习九号赌场，没想到那个姓燕的在赌场中安了炸弹，把我逃回歌舞厅。他们却在那里等着我。就这样。
4: 也就是说，你率领手下的枪手去血洗九号赌场。嗯，
2: 不好，不好啊！ 一定是惊动共产党，共产党的警备部队把赌场包围搜查了。啊！你这个畜生，你知不知道小都会歌舞厅？

0: 你是我们社里的秘密联络处。知道。咱三令五申，现在已是共产党的天下，我们行事一定要谨慎小心，绝不可惹是生非。是谁让你私自动用武器？是谁让你私自与人开战？是谁？社长，小的知错了。哼！
1: 城市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宰了他算了。老丁，哎，把他安排到交际养伤，没我的命令不许进城。好，
2: 来来来，来，啊，东啊，嗯，交都会各部厅中都有什么？
3: 哦，我问过马志成。
1: 有银元金条债券，哦，最重要的是一本潜伏在南江路附近的兄弟们的发明册。哦，哦，幸亏没有落到共产党手中。这件事要尽快解决，你亲自主办，一定要办好。
3: 是，
1: 记住，要秘密的，绝不能声张。
3: 放心吧。
4: 苏爸，
5: 杜总，
4: 今天夜里，你带几个人去试试这个姓燕的，看看他到底什么路子。
5: 交给我了。

0: 自己爱好的生活方式，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你说呢？
1: 那也不能和不认识的男人又搂又抱啊，臭舞女就是天生的贱货。
0: 不要再说这种无聊的话好吗？
1: 我不是故意的。好吧，从今以后我再不说这种话了。
0: 她不是生来就要做舞女的，就像你也不是生来要做贼。大家都是为生活所迫，为什么要彼此仇视呢？
1: 对不起。

0: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
1: 难道我跳舞也不可以啊？
0: 这不像是跳舞，很像是在发疯。
1: 我就要发疯，关你什么事儿？你是我什么人？凭什么管我？
0: 你累了，赶快回屋去休息。
1: 哼，不要你假惺惺的关心我。今天我要尽情的跳舞，尽情的玩乐。我还要和这里所有的男人睡觉。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无话可说了。九头，
2: 哎，大哥，
0: 今天夜里不管橘子要做什么，都随他便。哎，这样心里高兴了。
2: 橘子小姐，您请便啊。
3: 喂，走，跳舞去。
1: 哎，谁是老板？
2: 气氛不要动手动脚啊！请问先生找哪位？
4: 你是舞厅管事的？
2: 正是，我是这儿的经理。
4: 叫你们老大来。
2: 哎呦，好大的口气啊！都在道上混，总得报个名号。
4: 你告诉我，我受小都会舞厅老板之托，来找他谈谈。
2: 哦，
0: 好，让他们上来。
2: 他是受那个马志成之托来找你谈的。
0: 是谁让你来的？
4: 当然是这儿的主人。
0: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
4: 他是个有身份的，不会跟流氓打交道。
0: 也就是说，你很会跟流氓打交道。
4: 我是来通知你，明天早晨搬出舞厅，将这里完整的移交给我。
0: 你叫什么名字？
4: 你有必要知道吗？你只需要知道明天离开这，这就足够了。
0: 我以为你们老板会聪明些。
4: 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他应该派一个聪明点的手下来谈判，想不到又来了个更蠢的。
4: 哼，我不是马志成。
0: 我敢打保票，你的下场还不如他。回去告诉你老板，这间舞厅现在是我的了，如果他想要回去，尽可以来找我。滚蛋。
4: 当你说出这样的话时，你就已经是死人了。
0: 你是不是觉得能说出这样的话，显得自己很厉害，很像个杀手，我会很害怕，是吧？其实你错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好人

0: 不会死，坏人也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像你和马志成这样愚蠢的人。
1: 我听说你很厉害，今天我就是特意来见识见识的。
0: 像你这样的蠢货能做什么？你能杀死我？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书、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猫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的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握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3: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4: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5: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7: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6: 嗯，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7: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6: 对。
7: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8: 他不仅能煲汤打豆浆，

0: 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1: 是
0: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1: 哎，
0: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1: 好，哎，咱们现场来
0: 看一
1: 下啊。哇，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
0: 这
1: 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0: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1: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1: 哇，天哪，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啤酒瓶，它瞬间就被打成粉末状了，而且您来看一下，的戏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点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
5: 嗯，
6: 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5: 嗯，
6: 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
6: 哎，
7: 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
6: 先放点羊肉。
7: 嗯，
6: 再放点葱段。

0: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1: 嗯，
0: 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1: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0: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先放点羊肉。
1: 嗯。
0: 再放点葱段儿，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
1: 嗯，
0: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1: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0: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
1: 嗯，
0: 口感呢而且很好。
1: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0: 对对，
1: 速度真是太快。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0: 能，尝点啊！
1: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嗯，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0: 好。耶，香不香啊？
1: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猫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异，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去污沥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
2: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
1: 真的太脏了！
2: 是。
1: 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就不好刷。对。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糊了。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 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是，
1: 你看那锅里都是黑色。
2: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就不好刷。
2: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
2: 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99元，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1: 我们15瓶，依然是99。
3: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到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 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升级，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时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5.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你也在忙活。
6: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嗯，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嗯，现在好了，有这个油匠，也就3-5分钟。嗯，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啊，哎，觉着吧，轻轻一擦，
5: 哇，我的天哪，
6: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觉着吧，轻轻这么一擦，
5: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

0: 雷石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1: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锅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0: 洗干净吗？哎，
1: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2: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一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0: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3: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2: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0: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5: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5: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5: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0: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你有必要知道吗？你只需要知道明天离开这，这就足够了。
0: 我以为你们老板会聪明些。
1: 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他应该派一个聪明点的手下来谈判，想不到又来了个更蠢的。
1: 哼，我不是马志成。
0: 我敢打保票，你的下场还不如他。回去告诉你老板，这间舞厅现在是我的了，如果他想要回去，尽可以来找我。
1: 滚蛋。当你说出这样的话时，你就已经是死人了。
0: 你是不是觉得能说出这样的话显得自己很厉害，很像个杀手，我会很害怕，是吧？其实你错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也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像你和马志成这样愚蠢的人。

0: 听说你很厉害，今天我就是特意来见识见识的。
1: 像你这样的蠢货能做什么？你能杀死我？你不要杀死我，来呀、啊，我就站在你面前。起来啊，大英雄，在等着你杀我呢。
2: 哥，
0: 别动，否则我一枪打死他。
2: 你
0: 现在怎么样？啊？还有什么可说的？说，我能不能杀了你？
3: 放开我大哥，咱们有话好说。
0: 回答呀，你这个大话王，我能不能杀死你？
1: 你用什么杀死我？用他？
0: 你说呢？
1: 当你用枪对准敌人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看看枪里有没有弹夹？你能做点什么？啊？能杀人？你连自己的枪都信不过，还能信什么？你以为这是你枪里的弹夹？看清楚，这才是你枪里的弹夹。现在承认你是个蠢货了，啊？回答！怎么不说我是个死人了？啊？我是个死。

0: 么样？
1: 大哥，那三个蠢货连滚带爬的滚蛋了。
0: 这三个人只是探路石，后面的情况会更凶险。
1: 大哥，您的意思是？
0: 马志成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在暗中支持，他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因此，从今天起，大家要格外小心，打起12万分的精神。
1: 嗯，大哥，您说吧，我们该怎么做吧？
0: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仍想保留小都会歌舞厅，因此这里是最安全的。大家听清楚，我们要严守歌舞厅，任何人绝对不允许外出。
2: 明白了。

0: 左邦，
1: 社长，老总，我……他已经用实际行动回答了我们。我原本以为他不过是个青帮流氓，但我错了。对付流氓常用的那套办法，对他来说丝毫没用。这个人冷静镇定，动作快得像风，
0: 否则也不会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1: 他让我转告社长，我听已经是他的了，你要想要回来，他随时供好。
0: 又是个爱逞英雄，姓燕的以为自己很行，那是因为他还不知道我们的厉害。
2: 社长，杀掉他，夺回武亭。嗯，
1: 杜老总，除了你，没有任何人能够对付得了他。
0: 记住，动作隐秘，尽量不要惊动共产党。
2: 放心吧，我会的。嗯。
3: 哥，你还在生我的气吧？为什么？因为橘子。我以后再也不跟橘子吵架，也不说难听的话了。你别生气了啊！
2: 我像是气性这么大的人吗？嗯。
3: 那你干嘛一路都不说话？
2: 在想橘子。
3: 能看得出，他是真的爱你。
2: 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爱不爱的？嫁成熟。
3: 我虽然年纪小，可什么？可我也是女人，我能明白橘子心里想什么。

0: 她是个征服欲望极强的女人，为此她会不停地更换男人。像她这样的女人我见过几个，最后都毁在自己的手里。
1: 毁在自己手里是什么意思啊？
0: 病态的膨胀，最终将自己推上死路。
1: 死路？
0: 大莲林玉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1: 大莲林玉仙是谁啊？哥，你还没回答我呢，谁是大莲和林玉仙啊？
0: 两个很像橘子的女人，但愿橘子的结局不会像他们。

怎么了？

0: 已经走了，哥，这可真是邪门了。咱们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怎么老是招贼呀？这一次的贼和上次是同一批人。这不可能吧？我就是做贼的，有句行话叫“贼不回头”，那就是说，偷完一次。 不可能马上回来再偷第二次，否则的话，很容易现的。
1: 他们不是贼，
0: 会跑进别人家里偷东西啊？
1: 去，把门关上。
0: 哦。

0: 些贼肯定是没有师傅，要么就根本不是来偷钱的。
1: 哦，你说说看。
0: 闯库门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进屋后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储门子，就是放钱的地方，哪儿用得着翻得这么乱，连地板都翘起来了。
1: 哼，说得好，非常正确，他们根本不是来偷钱的。
0: 那他们要找什么？
1: 以后你会明白的。
0: 上次一样，是从窗户进来的。好清楚的脚印啊。哥，这炉灰是哪来的？
1: 是我特意为他们准备的。
0: 怎么，你已经想到这些人还会来啊？
1: 是啊，他们没有达到目的，怎么肯善罢甘休？上次在我的卧房中没有找到想得到的东西，因此便把楼上楼下翻了个遍。
0: 所以你就在窗下撒上炉灰，拖下他们的脚印儿。

哥，我发现你还真有点诸葛亮的意思。诸葛亮？是啊，料事如神啊。你说，这些贼究竟是什么人呀？

0: 我还以为你不在家，正要走呢。
1: 我刚刚在楼上看书，请进吧，请进。请坐。
0: 好。哟，楼梯已经有好了。
1: 你可真厉害，这屋子里有什么变化都逃不过你的眼睛。那
0: 应该说我这个人善于观察。怎么样，最近还好吗？
1: 还好。
0: 工作顺心吗？
1: 有什么顺心不顺心的，目前滨海的经济状况不好，能有一份工作养家糊口就已经很不错了。你呢？你怎么样？
0: 哦，怎么跟你说呢？我最近换了一份工作。
1: 哦，有意思。还在赌场吗？
0: 不，是一间歌舞厅。
1: 歌舞厅？
0: 嗯，我在南江西路上收了一家很大的歌舞厅。
1: 收？收是什么意思？
0: 哦，收的意思就是这家歌舞厅归我了。
1: 哦，是这样。看起来你的生意做得不错，赚了很多钱。
0: 你怎么知道？
1: 否则怎么可能有钱去收歌舞厅呢？
0: 哦，是啊，呵呵，生意不错。
1: 那家歌舞厅叫什么名字？
0: 叫小都会歌舞厅。
1: 小都会歌舞厅？就是南江西路70弄的小都会歌舞厅？
0: 怎么，你知道？
1: 小都会歌舞厅在滨海很有名，我怎么会不知道？不过我听说开那家歌舞厅的人很有势力，怎么会
0: 归我了？因为我给他开出的条件他无法拒绝。
1: 哦，是这样。我说呢，恭喜你啊。
0: 有件事我要同你商量。
1: 什么事儿？
0: 原先的歌舞厅老板马志成留下了很多金条银元以及债券，对这一些我一窍不通，因此需要一位会计。
1: 那原来的会计呢？
0: 你知道这家歌舞厅并不是马志成自愿送给我的，因此原来的会计不可能再用。
1: 我有点明白了。
0: 我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你是会计师。
1: 是的。你想请我做你的会计？
0: 这正是我今天来这儿的目的。
1: 我可贵啊。
0: 你是收美钞还是银元？
1: 都可以。我能听听你给我多少吗？
0: 周薪银元100块，怎么样？
1: 听着都吓人。
0: 是太少还是太多了？
1: 你知道吗，一般会计师的周工资是5块钱。
0: 好，只要是不太少我就放心了。
1: 嗯，我能考虑一下吗？
0: 当然可以，你有一晚上考虑的时间。如果同意，明天早晨8点站在你家门前会有车来接你。
1: 好，一言为定。
0: 哦，好了，我该走了。怎么了？
1: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0: 没有原因。

0: 哥。
1: 你怎么来了？
0: 看你半天没回来，怕出事儿，过来看看。
1: 能出什么事儿？走吧。怎么了？
0: 啊？什么怎么了？
1: 你哭了？
0: 没有啊，好好的，哭什么呀？
1: 你今儿个怎么怪怪的？说不清哪儿不对、
0: 啊。哪有啊？啊，有点困了。他答应了。
1: 哦，他说要考虑考虑。
0: 他很喜欢你，是吧？
1: 你怎么知道？
0: 这就是女人的直觉。
1: 哼，什么直觉？你在偷看？
0: 没有啊。
1: 才怪。
0: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哎，怎么了这是？没人惹他，是不是脑子有毛病了、啊？

0: 看起来你是个聪明人，
1: 是吗？对我的选择满意吗？能上车吗？

0: 怎么回事？
1: 奇怪，刚才来的时候还是好好的，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把路给封住了。
0: 还有哪条路？
1: 只能掉头回去，从东市穿过去了。
2: 东市的街道两旁都是摆摊子卖东西的，很难走的。
1: 那怎么办啊？
0: 掉头走东市。

0: 告诉老总，燕生明掉头回去了，快去。
1: 好嘞。口给堵死了，就有这条路。
2: 你就不会和人家好好说说，让咱们先过去？这笨！
1: 你也是马后炮，刚才为什么不说？
2: 说了你肯听吗？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这种人，一根筋的脑袋，像被驴踢了一样。
3: 小姐弟的嘴真是不饶人，
2: 就是他笨嘛。
0: 好了，既来之则安之，慢慢走吧。

0: 青叶如草木之灵，会国书之仙，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皆成餐桌美味。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

0: 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彼得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4: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

0: 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3: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

0: 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0: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2: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

0: 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线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线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当古老的旋律心声，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5: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就有意义了。
4: 立体生态种养，激活山间沃土，
6: 转到人家财富嘛，然后也能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7: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

0: 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
1: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2: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1: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先别换台，这已经是我今天第无数次在节目里喊您了。如果您这次还不理我，那我只好把这台让灯下主一锅四出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给别的观众朋友了。您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要是您啊，现在就扫一下，把这台电饭煲领回家，每天做饭省时省力，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都能轻松下厨，厂家决定免费送出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您现在只需要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够免费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

0: 店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包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

0: 没事，我们两个到歌舞厅等我。
1: 我要跟着

Thank you.

0: 早就在报纸上看到过你的名字，
1: 打伤了狱警，拿走了银元，
0: 开着吉普车大摇大摆地逃出南市监狱的青帮物字辈大哥燕双鹰。
2: 这个世界上知道我名字的人已经很少了，因此总有人会来招惹我。
0: 是啊，你可真是很厉害呀。
2: 真想不到有你这样身手的人竟然会是马志成的朋友。
0: 他不是我的朋友，我们之间有些利益关系。
2: 看起来你选错了伙伴。
0: 你为什么要跟我们作对？
2: 总会有一些不知好歹的人觉得自己很厉害，觉得这世界是他们的。马志成是这样，昨天夜里来了个蠢货也是这样，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会让他们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不是某个人的，而是大家的。
0: 你想想他们会明白吗？
2: 是的，他们现在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可惜已经晚了。
0: 不，不算晚，只要没看到结局就都不算晚。
3: 呀！哎呀！

0: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会和马志成那种人成为生意伙伴了。
1: 哦，我倒想听一听。
0: 因为你们身上有一种共同的地方，那就是盲目的乐观和愚蠢的自信。
1: 哼哼，你可真幽默。

0: 我们按起来，现在见到结局了。
1: 我见过你。在什么地方？几天前，在小渡会歌舞厅马志成的办公室，他交给你几袋银元，你给了他一箱假钞。当时你也在？是的，我就在窗外。哦，是这样。
0: 你们除了经营歌舞厅，似乎还在做黑市的生意。你知道共产党最恨的就是倒卖银元。
1: 共产党不会知道的。
0: 哦，为什么？你认为我会替你们这些想杀死我的人？

0: 密吗？
1: 当然不会。不过你可以这样认为，从现在起你已经是个死人了。
0: 刚刚我说过，你和马志成一样，为什么总有这种愚蠢的自信？马志成认为能够杀死我，但结果呢，他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相信我，你也会有同样的下场。
1: 哼，不是我，是我们。
0: 你们？
1: 是。如果我不能杀死你，下一个人就会来，直到你死。
0: 我听到过很多种威胁人的方式，这算是最有意思的一种。
1: 你错了，这不是威胁，你知道的太多了，所以必须死。
0: 你们不是本来也没打算放过我吗？
1: 因此你最好还是盼着死在我的手里好一些。
2: 说呢？
0: 这正是我要对你说的。

足够。哎呀呀，嘿！

0: 你的功夫很好啊，在哪儿学的？
1: 知道这些对你有用吗？
0: 我只是随便问问。从你对武器的熟知程度来看，你曾经在军队或者……

0: 甘味。
1: 这是某个秘密组织中服役，我说的不错吧？啊，
2: 不能不说，你的眼光很独到，判断也很准确。
1: 你的时间不多了，不想说说你自己的事情吗？至少你死后我会记得。

0: 你可真是了不起！现在怎么样？还想听我临死前的自白吗？
1: 你要在这儿开枪杀了我，
0: 有何不可吗？换了是我，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慢慢的看着敌人一点点的死去，那才叫享受。我是个实用主义者，没有这种奇怪的嗜好。
1: 只要能杀死对手，在哪儿都可以。
0: 开枪会引起恐慌，也许会有无辜的人死去。哼，这与我有什么关系？你可真是个冷酷的人。你恐怕也并不仁慈吧？不过。 我还是准备接受你的意见，找个僻静的地方杀死你。
1: 明智的选择。
0: 走。

0: 墙开。
1: 要去哪儿？
0: 按照你的话说，去那僻静的地方，该死的地方，你可以自己选择。
1: 也许我们可以谈谈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你放了我，我保证以后不再找你的麻烦。
0: 为什么？你马上就要死了，我为什么要怕你找我的麻烦？
1: 你听说过光复社吗？
0: 没有。这与你的死活有什么关系？
1: 当然，甚至包括你的死活。
0: 是吗？那我真应该仔细听听。你刚才说到光复社。
1: 是。
0: 那是什么？
1: 那是由青帮各堂口、人社、横社和被打散的国军弟兄组成的帮会组织。
0: 马志成也是这个社的。
1: 是，不过他是个小角色，很小的角色。
0: 是这样，你对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1: 也许你可以加入我们。
0: 哦，说说看。
1: 你的身手枪法可以说是出神入化，而且又是青帮大哥，现在社中急需你这样的人才。只要你归还了小都会歌舞厅，我就介绍你入社，怎么样？怎么，我的话很可笑吗？
0: 你以为我是三岁的孩子啊？编个故事就能受骗？介绍我入社，还要归还歌舞厅？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那个什么光复社谁都想加入啊？能重用马志成这种蠢货的组织好得了吗？实话告诉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想想自己怎么死。
1: 你不要冲动，也许我没有把光复社的情况对你讲清楚。光复社有几千人，有自己的工厂买卖，小都会歌舞厅就是社里的产业之一。入了光复社，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可如果你不知好歹杀了我，你就不会再有清静了。杀你的人会接踵而来，直到你死。
0: 哼，为什么我的手会发抖？心里怕得要命。害怕你的什么破光复社要了我的命啊？你连自己的性命和舞厅都保不住，凭什么敢来威胁我？哼，准备死吧！

0: 快点，我脚都快踹在油箱里去了。快，前面左转，往韩黄渡东路，走愚园路，向北江路方向，奔南江路。快，快转弯！
1: 你没看见我在转吗？
2: 跟着呢，他奶奶的，转弯！
0: 前面的车，
2: 立刻靠马路边停下！
0: 看前面！
3: 行了，你给我闭嘴！
0: 小心！哎呀，快点！

0: 款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1: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0: 对。
1: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已经开始往下化，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0: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哇！
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0: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0: 对，
1: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0: 是
1: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0: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0: 太棒了，
1: 我们15瓶、依然是99。
0: 是，
1: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
4: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

0: 有这个比欧酱，也就三五分钟。嗯、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嗯，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
0: 嗯，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0: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锅，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哎，
0: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镜，嗯，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嗯，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面盛点水，哦，上下一晃，看啊，嗯，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2: 嗯，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基底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3: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嗯，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2: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嗯，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3: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5: 嗯啊，
4: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5: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
5: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5: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5: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
4: 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5: 对，
4: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5: 已经开始挖掘了，哇，
4: 哎，你看马上它马上立竿见影
5: 了。
4: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5: 了。
4: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5: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4: 对，
5: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6: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
2: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6: 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5: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6: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2: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6: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啊，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7: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哦，都40-50年了。嗯，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你看、嗯、也不耐脏。嗯，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7: 对，
1: 立刻干净了。
7: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嗯，咱们也试试。
1: 好。
7: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嗯。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7: 哎，这就是不。

0: 一样啊，
1: 嗯，
0: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0: 是啊是啊，这个有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0: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钱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0: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0: 人家油精啊，还是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精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2: 嗯啊，
3: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2: 啊，还有、
3: 嗯，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3: 我们15瓶、
2: 嗯、
3: 依然是99，
2: 是
3: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
2: 嗯、
3: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3: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
2: 哇！
3: 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2: 对。
3: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2: 嗯，
3: 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嗯、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往下，
3: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
2: 嗯、
3: 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2: 对，
3: 不好刷，
2: 刷不掉、啊。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
2: 哦、
3: 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是、嗯、
3: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2: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
2: 嗯、
3: 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2: 对，
3: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2: 嗯、是
3: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嗯
2: 啊、
3: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2: 啊，还有、
1: 嗯、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3: 我们15瓶、
2: 嗯、
3: 依然是99，
2: 是
3: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
2: 嗯、
3: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
1: 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

0: 有这个比欧酱，也就三五分钟。嗯、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嗯，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
0: 嗯，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0: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锅，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哎，
0: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镜，嗯，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嗯，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面盛点水，哦，上下一晃，看啊，嗯，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2: 嗯，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3: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嗯，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2: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嗯，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3: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5: 嗯啊，
4: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5: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
5: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5: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5: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
4: 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5: 对，
4: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5: 已经开始挖掘了，哇哇哇，
4: 哎，你看马上它马上立竿见影
5: 了，
4: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5: 了，
4: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5: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4: 对，
5: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6: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
2: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6: 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5: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6: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2: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6: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啊，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7: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哦，都40-50年了。嗯，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你看、嗯、也不耐脏。嗯，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7: 对，
1: 立刻干净了。
7: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嗯，咱们也试试。
1: 好。
7: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嗯。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7: 哎，这就是不。

0: 一样啊，
1: 嗯，
0: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0: 是啊是啊，这个有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0: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钱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0: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0: 人家油精啊，还是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精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2: 嗯啊，
3: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3: 嗯，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3: 我们15瓶、
2: 嗯、
3: 依然是99，
2: 是
3: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
2: 嗯、
3: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传统戏、现代戏，一曲情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7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5: 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6: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7: 他不为天，不为地，不为时，不为官，只为他穷苦的老百姓。杀！
8: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9: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先生，先生，
1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10: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1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0: 再也不乱爬了。
1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1: 这是垃圾桶吗？
10: 再也不乱丢了。
1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9: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

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5:20。
6: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5:20，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14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7月24号在兰州举行。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深入实施5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着力构建一核三带多点支撑区域发展格局，总结上半年工作，安排下半年任务，扎实推动15五发展，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7: 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全会听取和讨论了省委书记胡昌生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14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决议。胡昌生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说明，并就做好下半年重点工作作出安排。任正赫、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靳国卫、刘建伟、王斌出席。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省委常委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认真组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推进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扎实推动15五发展，全力推动我省化债化险工作，迅速开展抢险救灾、防汛减灾和灾后重建，实现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省委常委会注重统筹兼顾，加力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深化美丽甘肃建设，切实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稳步推进民主法治建设，不断提

升社会治理水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顺利实现上半年双过半任务，推动全省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进步、新成效。胡昌生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长远之策。全省各级各方面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紧扣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突出位置，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强龙头不链条聚集群，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换新，扎实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抓好石化化工、有色冶金、装备制造等产业研练补练，塑造传统产业发展新优势。要加快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容育新，深入推进新能源加行动，培育绿电直联、绿电聚合、源网荷储等消纳液态，发展壮大新材料、生物医药、数据信息、集成电路等产业集群，打造新的增长点。要加快推进未来产业前瞻拓新，布局国家战略有需求、我省发展有基础的产业，推动关键技术突破、标志性产品打造和应用场景拓展。要加快推进现代农业赋能革新，壮大牛羊菜果蔬要两种特色产业集群，实施智慧养殖、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等农业项目，做活龙头工尾、梁头石尾、续头肉尾文章，全链条提升现代农业竞争力和附加值。要加快推进服务业融合出新，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创新制造业产品加服务、设计加服务模式，实现服务赋能产业、产业带动服务的互融共塑。要着力增强开放意识、市场意识、创新意识、合作意识，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加大产业链精准招商力度，引进更多三高企业，在做大经营主体汇聚优质要素中持续催生新质生产力。胡昌生强调，做好今年下半年各项工作，对于推动“十五五”顺利开局至关重要。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加力做实防汛备汛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强化事前预防，扎实开展预报预警预防、隐患排查整治、科学转移避险、应急保障处置，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牢固树立为民造福的政绩观，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统筹做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持续优化生态环境，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福祉。要一体推进宣传铸魂、法治强基、统战聚力等工作，切实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人大工作提质增效，提升民主协商议政水平，不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更好凝聚各方智慧和力量，传递正能量，绘就善治图，画好同心圆。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主动创安、主动创稳，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常态化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全面加强社会治安防控，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要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深化三抓三促行动，纵深推进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着力建强基层战斗堡垒，认真落实制度治权一加四工作体系，一体抓好正风肃纪反腐，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加大关心关爱干部力度，提振党员干部精气神，激励广大干部挺应担当、躬身实干，为不断开创全省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不是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的部分省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省纪委常委、省委巡视机构正厅级巡视专员，各县市区委书记，部分在甘党的二十大基层代表、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基层代表参加。甘肃台报道。
省委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7月23号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胡昌生。

0: 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定信心，巩固稳中有进、进中提质良好态势，真抓实干，加力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省长、省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任振赫出席。
1: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进中提质，需求潜力有效释放，市场活力持续增强，发展质效稳步提升，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坚定信心，鼓足干劲，跳起摸高，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做好经济工作，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胡昌生强调，要着力增强开放意识、市场意识，用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发挥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多措并举激发消费活力，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围绕新能源、新材料、六张网、算力等谋划一批重大项目，加快推动储备项目落地实施，强化对在建项目的服务保障，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高质量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要深入学习研究国家政策，结合实际精准谋划产业和项目，更好赋能全省高质量发展，要纵深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靳国卫、刘建伟、王斌等出席。甘肃台报道。
0: 好，午间二十分，新闻继续。盛夏时节，陇原大地风光正美，各地持续激活夏季旅游市场，让乡村有活力，景区有人气，产业有动力。
1: 炎炎夏日，近郊游成为人们首选避暑目的地。石川镇百年古梨园浓荫蔽日，气温相比兰州市区低五至八摄氏度，成为兰州市民的惬意纳凉地。
2: 我经常来这个地方跟家人们一起来，在这百年古梨树下面坐着挺舒服的，吃的也非常好，价格也很实惠。
1: 如今，石川镇跳出一季花海游的传统旅游模式，除了经营农家乐，还增加了热气球、主题灯光布景等新潮项目，为人们带来全新出游体验。
3: 我们重点培育两类休闲业态，一是梨园特色庭院、古风茶园，二是标准化宁夏露营基地，满足家庭出游、公司团建多元需求。
1: 武威天柱哈西镇龙滩老街以铜牦牛地标景观为特色，持续推进老街提质改造，补齐旅游服务短板，稳定的客流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4: 这两年是游客越来越多了，今年大量是又开发了龙滩老街，我估计我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吧。
1: 露营游成为今夏旅游消费新热点。宁夏积石山依托原生态自然景观，在生态环境优越的黄草坪打造露营基地，成为游客短途避暑、山野休闲的优选去处。
5: 以前游客路过拍个照就走，现在有了这些专程来玩一整天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1: 依托短视频平台广泛引流，祁连山北路的张掖民乐洪水镇的山怀云野露营基地悄然走红，基地配套观景帐篷、星空木屋等设施，吸引各地游客慕名前来。
6: 大家过来玩的也比较开心，周围的这些设施啊啥的相对也比较完善，大家有露营啊这种需求也可以经常过来。
1: 夜幕之下，丝路敦煌解锁夏日文旅新场景，为期三个月的敦煌夏集夏日艺术季正式开集，以丝路有多长为核心主题，让千年丝路文化邂逅市井烟火，汉服巡游、飞天舞蹈等常态化演绎，搭配特色潮流品牌业态，构建起文化加互动加消费的夜间文旅新生态。
7: 看到这里来了

0: 这么多人看到满场的灯光，感受到这样的氛围，真是太棒了！非常高兴能与这里的人们共同分享这一刻。
1: 甘肃台报道。今年上半年，全省。

0: 推动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全链式集群化发展。今年七月，甘味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价成果发布，天水花牛苹果、兰州百合、五毒花椒、陇西黄芪、甘谷辣椒等五个代表性区域公用品牌价值合计668.92亿元。从土特产变身名优品，甘味区域公用品牌价值的提升，充分印证了甘肃特色农业的深厚底蕴与实力。甘肃台报道。7月24号7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一号01星、西光二号03星、吉天星 A-04星和应天风光一号卫星等五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5次飞行。甘肃台报道。
1: 今年三伏天时长40天，属于长三伏。今天啊，进入今年三伏天的中伏，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公众要重点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及起居，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
0: 今年中伏7月25号至8月13号共20天，所以今年的中伏较长。中伏的长短取决于入伏早晚，夏至三更便属伏，每年自夏至日起第三个更日为初伏，第四个更日为中伏，立秋日起第一个更日为末伏，合起来叫三伏。中伏最突出的特点是热，而且是又湿又热，典型的桑拿天气。中伏期间，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等地中伏地区高温耐力将依然持久。相比干热天气，高湿度的闷热环境更易引发中暑，大家需尽量避开午间高温峰值时段出行，减少户外活动时长。甘肃台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在近期地区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背景下，阿联酋正加快推进位于东海岸富察伊拉酋长国的新港口项目建设，以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将通过迪拜环球港务集团的内陆物流网络与杰贝阿里港与杰贝阿里自由区实现互联互通，提高阿联酋港口物流中心和终端市场之间的货物运输效率。
1: 据越通社报道，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六个月，越南接待国际游客数量达到约1230万人次，同比增长14.9%。其中，来自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游客数量最多，超过900万人次。具体来看，中国、韩国和俄罗斯是赴越国际游客来源最多的三个国家。报道称，越南旅游局此前将今年全年接待国际游客的目标定为2500万人次，目前这一目标已完成近一半。
0: 近日，一场中国巨身机器人出海的硬核科技秀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上演。这些来自中国的机器人将被应用于采矿、教育、文娱等领域，助力多行业发展。活动现场，1.73米全尺寸、1.3米半尺寸人形机器人以及多款四足机器人组团亮相。巨身机器人在舞台上跟随旋律起舞，姿态优美、稳健流畅，体现了高水平的运动智能与控制水准。
1: 流经意大利都灵的波河已连续数周遭受高温和长期干旱的侵袭，由于降水量不足，河水流量减少了50%。与此同时，藻类和入侵性水生植物已在河中大量繁殖超过一个月。市政部门自六月起启动机械清理作业，每天从河中打捞约8至10吨植物，目前已累计清除逾150吨，但打捞清除藻类也并未显著改善河水状况。
0: 在红海北端，有一片珊瑚礁正以惊人的耐热能力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约旦的亚喀巴海洋保护区因其在全球变暖中展现出的非凡韧性，有望在七月下旬正式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不同于全球许多珊瑚受海水升温影响大面积白化死亡，这片海域的珊瑚拥有极强的耐高温、抗气候变化能力，面对持续升温的海水仍可稳定存活、自主修复，为全球珊瑚保护研究提供珍贵样本。

好，感谢收看午间二十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甘南藏族自治州路区县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境内峰峦叠嶂，河谷相间，山川交错。节目的最后去欣赏一下那儿的美景。

0: 肠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都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而一方水土更能孕育一方风物。今天我们的镜头聚焦在了两当县黄波菊业科技有限公司，在这儿我见到了这位扎根乡土、潜心菌菇培育的80后新农人石红霞，大伙儿都亲切地称她为菌姑娘。
1: 干这个活干了多久了？
2: 好几年了。
1: 好几年了。
0: 跟着石姐连转了好几个菌棚，我们边走边聊，短短一程我又长了不少见识。比如
1: 这感觉太好了，像抱了一只小白兔
2: 啊，颜色白的晶莹透亮的。
1: 那我像我这个，我从哪儿摘？哪些能摘？
2: 然后你像这个啊，采大留小，从它这个根部直接把它抠下来。
1: 哦，连根也要
2: 抠下来。然后你把这个根部抠完以后，它下一次它就从这个地方圆出来了。
1: 哦，还能继续发？
2: 啊，对的，
1: 真神奇。嗯，我要试一试。这个木耳怎么是粉色的？
2: 嗯，这是我们的粉木耳，也是贵妃耳。
1: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粉色的木耳呢。这个和黑色的、白色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它一是颜色不一样，然后它就是养种的时候要比较心细一点，然后就是比别的种娇贵一点。
1: 哦。您知道吗？这个香菇啊，就长在这个套着袋子的棒子里。师姐，是不是我把这个袋子一剪开，香菇就出来了？
2: 不会的，它现在在睡觉。然后我们开袋之前的话，要拿专业的小棒，要把它敲一下
1: 啊，还要敲一下。

0: 对呀，要震动一下它才可以出香菇的。
1: 哦，就相当于把它敲醒了是吧？
0: 对，这微生物很奇妙的，它也是有生命力的。
1: 哦，
0: 它每个东西它有它的规律。
1: 哦，
0: 是这样子的。
1: 师姐，我刚在大棚里面转了一下，这种了这么多蘑菇，但是在我眼里啊，它都叫菇，
0: 都叫菇。
1: 但是我相信它们肯定各有各的品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嗯，可以，因为我们现在公司种的品种有香菇，然后有平菇，黑木耳、玉皇蘑、猴头菇，还有花子菇，还有贵妃耳、白玉耳。
1: 我转了一下，我感觉这儿挺大的。那咱们这个菌类的种植面积达到了多少呢？
0: 嗯，我们这个园区它占地面积是168亩，然后有钢架棚是122座，然后像咱们现在的这个联动棚它是有2座，然后前面还有一个现代化的玻璃智能化养菌室2个。
1: 这么大的面积的话，是不是要请很多的工人来这里面去帮忙？
0: 对，因为我们这边固定的员工的话是50人，
1: 我看大部分都是妇女到这儿来帮忙。
0: 嗯，对，我们这个农业它一般都是用工量比较大，我们这都是一些留守妇女，因为有老人照顾，小孩要照顾，所以出不了远门的，然后都在我们这边务工。
1: 那像一个这个普通的这个家庭妇女在咱们这块要是务工的话，一年的收入平均能达到多少？
0: 应该啊，去年的计算的话应该在32000左右。
1: 哦，那挺可观的。
0: 嗯，对，我们这边的妇女特点就是不怕苦不怕累，勤快。
2: 现在就是进入这里之后嘛，我们就孩子上学了，一天就是下班时间也接送也挺方便的。一天也收入也对吧，平时给孩子买个东西呀，自己买个啥想买个啥呀，也就不像以前那么紧张的，收入也就增加了，挺好的。
3: 我听石姐讲了她在黄波菌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很多经历之后，不禁好奇，因为什么她来到了这里？而这段故事还得从14年前说起。
1: 石姐，我听说您之前并没有种过菌子，而是在上海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听说干得还不错，为什么要放弃那份稳定的工作，回到家乡呢？
0: 当时小孩也需要照顾，家里的老人身体也不好，所以我跟我老公就选择回到了两大。当时我们两口子租了有15亩地吧，然后搭建了30个简易大棚，然后就开始了香菇种植之路。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挺难的，我们一不懂技术，二没有销路，然后就是个重吹的小白，
1: 既没有技术也没有经验更没有销路。你是怎么跟你爱人打破这个困境的？
0: 因为当时是我们跟黄波酒业是有合作的，然后我们就是晚上有空的时候就找厂里面的技术员，然后向他们请教，因为我们老厂以前在河对面嘛，然后我们棚离老厂厂区也不远，然后一有空就骑个电瓶车去跑到厂里去了，然后说啊，那你帮我去看看嘛，然后看我们的菇长得咋样。第二就是找一些书籍，晚上去学习，还有我们政府也很支持，然后他有给我们提供平台，有外出学习培训的机会，我们就是多多去培训，多多去外面请教，然后就这样逐步逐步的，然后自己慢慢的总结经验摸索。
1: 感觉你这个菌子越种规模越大，那是对周边的这些村民来说有影响吗？
0: 刚开始想的一个人忙不过来嘛，就需要帮手，然后我就动员我身边的在家留守的姐妹们，然后到我们棚里面去干活采香菇，然后2000付工资。因为当时2015年的话，我们那时候是一天70块钱，带动了有八九个姐妹在我这上班。
1: 听说您种到2020年，您自己的这个香菇就不种了，开始进入到企业去打工去了。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个人的平台比较小， 带动力

0: 还是有限，但是我如果进入黄渤酒业的话，他当时我们黄渤酒业也是省龙头企业，然后他这个平台就要更大一些，然后我就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带动更多的留守姐妹们参与到食用菌生产跟种植里面，增加家庭收入。所以我当时是这样想的，然后所以我就选择了放弃了自己创业，然后进了黄渤酒业做管理层。
1: 青春有很多种模样，而石红霞的青春是以初心热爱赋能乡村振兴。

0: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大暑三秋近，林中九下移，时至大暑，也是三伏天里热力最鼎盛的阶段。暑气蒸腾，陇原大地气温是整体居高不下，全省呈现了西热冬润的格局。气温分布差异十分的明显，像张掖北部、酒泉的部分地区，热浪持续，最高气温逼近40度，干热感突出。省城兰州白天的最高气温攀升至34到36度，相较于河西的热度是稍缓，但紫外线强度是不容小觑的。提醒朋友们要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外出要配齐防晒用品，及时的补充水分。河东遇到短时雷雨要留意道路湿滑。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我省的甘南、陇南、平凉、庆阳等州市以及兰州市北部、定西市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是晴或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另外呢，河西五市会刮起4到5级的偏东风。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市预报。兰州晴转多云，20到36摄氏度；酒泉多云，21到38度；嘉峪关多云，24到40度；张掖晴转多云，24到37度；金昌晴转多云，22到38度；武威多云转晴，22到36度。白银晴，20到34度；临夏多云转晴，16到33度；甘南阵雨转多云，10到26度；定西晴，17到31度；陇南晴转多云，25到36度；天水多云，22到35度；平凉多云，19到30度。庆阳多云，20到30度；兰州新区晴转多云，16到31度；甘肃矿区多云，20到36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20到37度；辉县多云转晴，22到36度；临潭阵雨转多云，12到27度。康县多云转晴，21到35度；两当多云转晴，22到36度；兰州晴转多云，20到36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2: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就有意义了。
1: 立体生态种养，激活山间沃土。
3: 转到云南采蒲嘛，然后也能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4: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
1: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5: 传统戏、现代戏，一曲情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7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1: 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元英豪，用热血之心祝甘肃辉煌。战鼓已擂，激情开赛。
6: 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7: 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8: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9: 他不为天，不为地，不为时，不为权，只为那穷苦的老百姓。杀！杀！
10: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6: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1: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12: 家里的烟亲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
11: 是，
12: 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1: 已经开始往下混，
12: 它能够把你烟亲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11: 对，
12: 都不好刷，
11: 刷不掉。
1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1: 是，
12: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1: 对，
12: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1: 不行。
12: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1: 是
12: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2: 是的。
1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2: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1: 还有
1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1: 太棒了。
12: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1: 对，我太超值了。
1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3: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1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14: 哇，我的天哪，
1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

0: 好，学生们，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0: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它能洗干净吗？
0: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2: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净水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3: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2: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3: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4: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平，一共是15瓶，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他一定是出事了。
1: 啊，你是说我哥他死了？
0: 严双英是不是出事了？回答呀，他是不是出事了？
1: 别告诉他，
0: 严双英不是你一个人的，因此不是你一个人有权利关心他。至少我还是他朋友，有权知道真相。我再问你一遍，他是不是出事了？否则舞厅内外为什么这样戒备森严？我来说吧，你是谁？
1: 我是他的朋友，也是他新请来的会计。今天早上我们在东市大街遇到了袭击，他让我和小景帝先到歌舞厅来等他，自己去追凶手，可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0: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2: 谁来了？
1: 问你话呢，谁来了？
0: 你给我闭嘴。
1: 你
0: 我们大家都很着急，如果你知道什么情况，请你告诉我们。你们可能不知道，小都会歌舞厅并不是马志成的。
1: 什么？
0: 马志成上面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组织，我只知道这个组织杀手如云，马志成不过是组织派来经营舞厅的。今天你们遇到的袭击很有可能是这个组织的杀手做的。
1: 你怎么不早说？
0: 都怪我，只顾跟他赌气。
1: 马后炮，如果他死了，就是你害的。
0: 你们两个大活人把他一个人扔给杀手，还有脸说我害死他？
1: 你
0: 好了，都别争了，现在说这些已经于事无补，还是想想该怎么办吧。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3: 预习是早上10点钟左右，如今已经过去了4-5个小时。如果他能够脱身，怎么还不回到这儿呢？
0: 你的意思是，他已经死了？
4: 行，这不会吧？就凭我大哥那么好的身手，我就不相信谁能杀得了他。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乱拍马屁？什么这么好的身手？我看今天早晨偷袭我们的那个人就不比他差。
4: 要说急谁不急呀？你总得想个办法呀，你光在这发脾气有什么用啊？
1: 咱们立刻出动去找他。
4: 这去哪儿找啊？我刚刚派鬼手桥去了一趟东市大街，
5: 那边都被警备部队都给包围起来了，
4: 根本就没有大哥的踪迹。
1: 找不到就不找了，东市没有就到西市去找，西市没有就全城找。
0: 对，小景帝说的对，总不能坐在这干等啊。
4: 全城找，你们说的倒轻巧，怎么个找法啊？
3: 大家都先别着急，冷静下来想一想，他现在最有可能在哪里。
1: 这谁知道啊？
3: 你想想，我们是在东市北口分手的，他向南追去，追到了东市南口，出口便是南江路，我们完全可以沿着这条线路向前查找。
1: 对呀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啊？于姐，还是你脑子清醒。
0: 咱们马上动身。
1: 嗯，
4: 好，等等，我这就派车去。
1: 还等什么？再等下去，活人也等死了。
4: 嘿，这丫头今天怎么了？吃了枪药似的。
1: 你才吃枪药了呢，这不着急吗？

0: 大哥，
1: 双鹰
2: 啊，哥，
1: 双鹰
2: 回来了，太好了、哎！
0: 大哥，你总算是回来了，我们都快急死了。
3: 急什么？我是属猫的，有九条命啊。
1: 你还好吧？
3: 放心吧，我很好。哟，
1: 你受伤了？
3: 不要紧，一点外伤。
4: 哎呦，这么卿卿我我的，还有外人在呢。
1: 你刚刚不是说过吗？燕双鹰不是哪一个人的，任何人都有权利关心他。
3: 橘子，你先别走，我还有事情要问一问你。今天早晨在东市遇到的袭击是光复社的杀手所为，目的是要夺回小都会歌舞厅。
1: 光复社？
3: 那个杀手我见过，一探舞厅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他将一箱假钞交给了马志成，通过这二人的对话不难听出他是马志成的上司。
1: 这个人身材魁梧，戴着礼帽，手里拿着一把雨伞。
3: 是的，你知道他？
1: 他叫杜马，我也仅仅见过一面。听马志成说，他是组织里的头号杀手，精通各种武器，杀人如麻，非常可怕。
3: 他的确很厉害，
1: 能够得到你称赞的人一定非常了不起。
3: 是的，今天我们两个斗了个旗鼓相当，谁也没有占到便宜，最后惊动了共产党，这才各自离去。哎，
0: 这能和大哥旗鼓相当的人，那真是太可怕了。
1: 你刚刚提到光复社，光复社是什么？
3: 杜马对我说，光复社是留在滨海的青帮弟兄和被共产党打散的散兵游勇组成，总共有几千人之多，马志成也是这社里的成员。
5: 什么？几千人？
2: 哥，咱们抢了他的歌舞厅，那不就是捅了马蜂窝吗？用不着几千人，就是几百人杀上门来，咱们也完蛋了。
1: 小锦，你说的对，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一定还会再回来找你。
3: 是的，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
1: 双鹰，听我的，把舞厅还给他们。
3: 为什么？
1: 他们的势力太大了，我们斗不过的。哼，
3: 我只知道现在滨海是共产党的天下，只有共产党的势力才够大。什么光复社，不过是过街老鼠。
1: 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有什么呀？人不过几个，枪只有几条，凭什么和他们对抗啊？对于我们来说，他们是老虎而不是老鼠。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和他们谈判。
2: 是啊，哥，听人劝，吃饱饭。
3: 哼，我会让他们后悔自己所做的。
1: 双鹰，橘子说的对，你应该先冷静下来，然后再好好考虑考虑。
3: 如果我是个能够妥协的人，当初在火车上就不会向劫车的匪徒开战。如果我是个能够妥协的人，就不会打伤狱警，逃离南市监狱。因此，我想让你们明白一个道理。我付出血汗得到的东西，如果有人想要拿走，那他一定要付出百倍的代价。
1: 可你这是意气用事，你打败了马志成，得到了小都会歌舞厅，这一切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其他人对你也早已刮目相看。光复社派出了头号杀手与你周旋，这一点不是已经说明问题了吗？现在正是谈判的好时机，你为什么一定要我行我素呢？哎，
0: 大哥，橘子说的有道理，现在与他们谈判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实惠。
3: 不，时机还没有到，他们还不知道我的厉害，要等他们彻底明白，这些人才会安安静静地坐下来与我们谈。

0: 等他们知道了你的厉害，也许你也完了。
1: 而且如果他们对歌舞厅下手，就凭咱们手下这几个弟兄是绝对没有能力与他们对抗的。到那时不但歌舞厅保不住，就连弟兄们的性命也都难保了。
2: 他们绝不可能对歌舞厅下手。
1: 为什么呀？
2: 杜马之所以要我归还歌舞厅，这就说明他们仍然需要这个地方作为联络点。你想一想，如果他们孤注一掷派人前来开战，双方势必大打出手，这样一来肯定会惊动共产党，舞厅便彻底暴露，这是他们不想看到的结果。从今天杜马选择的袭击地点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歌舞厅下手，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要比在街道上容易得多。他们之所以避易就难，就是为了千方百计地保住这里。哦，
1: 有道理。
2: 因此你们尽可以放心，小都会歌舞厅非但不是进攻的目标，而且是目前最安全的地方。九头，我还是那句话，舞厅继续营业，严令弟兄们绝不可以外出。
3: 好，我明白了，
2: 去吧。
0: 你说舞厅不是他们的目标，那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2: 他们的目标当然是我。
0: 啊？
2: 是的，他们会想方设法地杀掉我。
1: 哥，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被人惦记着早晚会出事儿的。
2: 英国名将克劳迪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敌人。
4: 什么？让他逃走了？
5: 不是我逃走了。
4: 你的意思是连你都对付不了他？
6: 据我的判断，没有人能够战胜他，这才是我们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
4: 哼，我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
6: 社长，你真应该亲自见见他。
4: 我不管你把他说得多么厉害，多么难以应付，我只要结果，结果就是杀死姓燕的，夺回小都会歌舞厅，其他的是你的事情。
6: 科长，我需要更多的人手。
4: 这是你第一次说这样的话。
6: 我说的是真的，没有足够的人手，我无法对付他。
4: 好吧，光复社有四大杀手，除你之外还有姚千树、宋曼云和吴天木，你可以从这三人中再挑选一个。
6: 如果我三个都要呢？
4: 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四大杀手从来没有同时执行过同一个任务，他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办，从三人中抽出一个给你已经是破例了。
6: 那就摇钱树吧。
4: 嗯，这样吧，我允许你调动光复社下属的所有资源，但有一点你必须要保证两个前提。
6: 是什么？
4: 第一，你必须将小都会歌舞厅完整地从姓燕的手中夺回来。
6: 社长，
4: 嗯，
6: 这个姓燕的已经掌握了一些光复社的情况，尤其是他曾亲眼看到我和马志成交换银元和假钞。鉴于这种情况，小都会歌舞厅这个联络点是不是还要保留呢？
4: 小都会歌舞厅是我们经营多年的地下联络点，由于它在滨海市中心的南江路上，位置尤其特殊，对于假钞和银元的集散转运、情报的传递等等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个联络点绝不能丢。至于姓燕的所知，不过是些皮毛而已，他是青帮流氓，又是杀人越狱的逃犯，换句话说也是共产党的死对头。

0: 因此还不至于将这些情况密报给共党。而且即使他想告密，共产党也未必会相信他，所以只要杀死他，事情便可以解决了。
1: 那第二点呢？
0: 第二点就是绝对不准惊动共产党。
1: 对付燕双鹰这种人，既要收回歌舞厅，又不能动武，这恐怕无法做到。
0: 擒贼先擒王，整件事情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如何杀死燕双鹰。只要他一死，他手下那些乌合之众便树倒猢狲散，你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将歌舞厅抢回来。
1: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才能杀死燕双鹰。
0: 只要你能够将他引到我们的埋伏圈里，还怕他不死？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2: 社长，一号传信。
0: 哦，一定是丢失的魔盘有下落。
2: 哎，好的。
0: 是他。
1: 怎么了，社长？真想不到，事情竟然会是这样。
0: 模板没有找到之前，他还不能死。
1: 社长，我倒是有一个一箭双雕之计。
0: 哦，

0: 这会把弄堂里的老头老太吓坏的。
1: 非常时期，他们会理解的。
0: 我到了。
1: 你确定要回家吗？
0: 我先回去收拾一下东西，明天搬到舞厅去住。
1: 嗯，好吧。
0: 你不上去坐坐吗？
1: 哦，我要尽快回去。这个时候我不在，其他人心里没底，也许会闹出什么乱子。
2: 是啊，刚刚咱们离开的时候，兔阿明、阿发他们的眼神都散了，弄不好这会出什么事儿。
0: 我明白，我下车了。
1: 好、哦。要我留几个弟兄陪你吗？
0: 不用了，他们要对付的是你，并不知道我是谁。
1: 这倒也是，看起来我有些矫枉过正。
0: 是为了我吗？
1: 你说呢？
0: 不管是不是，我就当作是吧。
1: 明天早晨，我派车来接你。

0: 开车吧。
1: 哥，我们是不是还回舞厅啊？
0: 回去。

0: 你怎么了？小时候我最怕打雷，只要遇到雷雨就会钻到床底下。长大后虽然不怕了，但每逢这种天气都会令我感到紧张，心情更是变得很坏。你呢？怎么还没休息？
1: 我在擦枪。
0: 擦枪？
1: 在擦枪。枪是我的半条生命，因此我必须对他们加倍的保护。而且对于我来说，这就算是休息了。
0: 你和我见过的所有青帮大哥都不一样，不知为什么我很难将你和青帮联系起来。
1: 那是因为你并没有见过真正的青帮大哥，比如说已故的大字辈老太爷袁克文大哥，他是袁世凯的三公子，从头到脚没有一丝匪气，就是个温文尔雅的文人。同样是大字辈的徐朗西大哥也是如此，他精通术数科技，堪称青帮中的奇才。再有就是人社的创始人张仁奎大哥，他是政坛泰斗，忠正耿直，就连当时的民国总统老蒋也得让他三分。
2: 有名的大军阀韩复榘
1: 就是他的门生。其实青帮中人并不都是青面獠牙、凶神恶煞，你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见到的都是像马志成那种下三滥。
0: 也许吧，在你眼里马志成虽然是个下三滥，但他对我却是真心的。
1: 后悔当初帮助我了？
0: 不知道，也许有一些吧。
1: 我能够理解。
0: 不，你不理解。我从十八岁开始做梦，在滨海市的各家舞厅和夜总会闯荡，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上至富豪政要、达官文人，下至军警特务、帮会混混，可以说是阅尽了各种各样的男人。可却从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人。不知为什么，在你面前我不知所措，甚至会觉得自己无地自容。
1: 没那么严重吧？
0: 事实上情况比这还严重。我不想这样，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有人说我做舞女的人逢场作戏，不动真情，就更谈不上一见钟情了。就拿我跟马志成在一起来说吧，也不过就是找个靠山，从没有想到过今后会怎么样。然而自从遇到了你，我突然发现自己注意和考虑的事情开始多了起来。以前我从来不会为了哪一个男人刻意打扮，但现在每天早晨我都会对着镜子很长时间，就是为了盖住眼角那一点点不太明显的皱纹。我会把几十件旗袍脱了又穿，穿了又脱，就是为了挑一件穿上之后能够显得身材更好的。我很吃惊地发现自己竟然像个初恋的小姑娘，在一起自身的每一个细节，为的就是博得爱人的欢心。有时我自己坐在房间里会莫名其妙

0: 我想着，如果我们俩今后生活在一起，会是什么样？想着想着，竟然会笑出来。从那一刻起，我终于明白，我真的爱上了。其实从见到你的那一刻起，这种爱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是无条件的。对于我来说，这种爱非常可怕。
1: 它会令我失去靠山，失去赖以生存的东西。理智让我放弃，可情感却像决堤的洪水。最终我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但是我并不后悔。你刚刚说过后悔帮助了我，但我并没有说后悔爱上你。
0: 也许是我没有理解这两者间的区别吧。这两者间的区别就在于，你并不爱我。我说对了是吗？你只是在利用我激怒马志成，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1: 小时候，一位做舞女的大姐曾经对我说：“不管什么样的女人，在男人面前永远是被利用的玩偶。”我并不是故意利用你的，
0: 你只是利用了我对你的爱。
1: 如果你一定要这样理解，我也没有办法。
0: 就算是吧，在你利用我的时候，我有一些愧疚吗？在你的心里对我连一点点爱意，哪怕是喜欢都没有。我并没有这样说。那你喜欢我？ 等你回答，你不会让我太失望吧？

0: 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 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 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 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 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

0: 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去。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

0: 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0: 琴声，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1: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就有意义了。
0: 立体生态种养，激活山间沃土，
2: 创造一点财富嘛。然后也能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3: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
0: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4: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5: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0: 敦煌壁画飞天翩跹，马家岭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6: 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7: 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小时候，一位做舞女的大姐曾经对我说，不管什么样的女人，在男人面前永远是被利用的玩偶。
1: 我并不是故意利用你的。
0: 你只是利用了我对你的爱。
1: 如果你一定要这样理解，我也没有办法。就算是吧。
0: 在你利用我的时候，我有一些愧疚吗？在你的心里，对我连一点点爱意，哪怕是喜欢都没有。
1: 我并没有这样说。
0: 你喜欢我，我在等你回答。你不会让我太失望吧？

0: 谈不上敷衍。
1: 我知道，在你心里，我不过是个下贱的舞女。今天下午那个姓余的女人才是你的最爱。
0: 好了，不说这些了，时间不早了，回去休息吧。
1: 等等，你不相信我爱你是吗？我可以为了你去死。

0: 哟，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哥，你回来了。
0: 怎么了？
1: 没怎么。
0: 又哭了？
1: 没有，我刚才困了，打了个哈欠。
0: 我这几天我发现你总是怪怪的，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啊？
1: 我没有，我只是，
0: 这是什么？
1: 我只是想问你，
0: 问我什么？
1: 问你，你是不是？
0: 平常伶牙俐齿的，今天怎么了？吃了结巴药了？
1: 我是想问你，最近我做的还好吗？没有招着你讨厌吧？
0: 还可以吧，不过你是不是能对橘子和于如萍的态度好点啊？不要冷一句热一句，连我听着都别扭。我说的话你没听见啊？啊？
1: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
0: 哎，这话说的有点意思吧？还想让我怎么样？就像你做了多大牺牲似的。你一个女孩子，啊，难道就不能与人为善？
1: 我现在就走，再也不回来了，这你满意了吧？
0: 哎，怎么了这是？一惊一乍的，踩电门上了。

0: 还没走啊？
1: 雨太大，等雨停了就走。
0: 可不许反悔的啊！
1: 我这就走，行了吧？
0: 还真生气了。你这就走啊？要雨伞吗？
1: 你最讨厌了。
0: 好了好了，多大的事儿，我也没说什么，不就是让你与人为善吗？这也是为你好吗？
1: 我怎么不与人为善了？我就是看见他们对你的样子，我……
0: 嗨，人家对我什么样子，我都没说什么，你生什么气啊？
1: 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看不惯。
0: 都是自家人，什么看得惯看不惯的，今后啊，大家要互相担待，明白了？这几天是多事之秋，一切都要小心在意。
1: 哥，你真的要跟那个什么光复社开战啊？
0: 是啊，
1: 他们人多势众，别的倒也没什么，怕只怕你会出危险。那。
0: 我不会有事的，比他们更狠的人我也斗过，放心吧。啊，哎，打个雷怕什么，至于的吗？快休息吧。

0: 大哥，于小姐一定是让他们给绑架了。
1: 哥，你别光抽烟呀，说句话吧，该怎么办？
2: 屋里的情形怎么样？
0: 非常凌乱，一看就是经过了激烈的搏斗。
1: 哦，
0: 您想啊，连卧室里的镜子都打碎了。
1: 去看看。

0: 好厉害啊。
1: 哥，你说什么？
0: 哦，我说好厉害。
1: 什么好厉害？哎，哥，你在说谁啊？

0: 杜马。
1: 啊，是社长。
0: 进来吧。
1: 社长，
0: 安排怎么样？
1: 都安排好了。今天晚上8点，在吴淞区的华美鱼池，我和姚千树率枪手在那里等他。社长，今天晚上的华美鱼池可谓是天罗地网，这一点燕双鹰不会想不到。您认为他还会去吗？
0: 虽然我对他并不熟悉，但通过几次交锋，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不是个喜欢放弃的人，而且这个人的骨头里有一股傲气，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因此据我判断，他一定会去。
1: 那如果他真的不来呢？
0: 那我们就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1: 您的意思是？
0: 那就说明他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样可怕，不过是个胆小鬼，遇到真正的危险便会躲起来。这样的人没有气节是可以交易的，只要满足他对利益的需要，或者真正让他感到威胁，他会主动来找我们。
1: 哦，我明白了。
0: 今天晚上我要亲自到华美鱼池去会一会这个燕双鹰，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我们去叫橘子了，也许他能劝劝大哥，不让他去。哎，出什么事儿了？昨天夜里，于如萍被绑架了，留下一张字条，要我哥今晚8点到吴淞区松心路6号的华明玉池见面。
1: 这是圈套，
0: 谁说不是呀？可我哥他非要去不可，我和九头说破了嘴皮子，他也不听。
2: 你想想，那些人在大街上都敢明目张胆的袭击我们，这次到了他们自己的地盘，会放过他吗？哎，劝劝他。
3: 好了，别着急，别着急，我去劝劝他啊。
2: 进来。哎呀，
3: 你好些了吗？
2: 你指什么？心情吗？
3: 嗯。
2: 更坏了。
3: 现在是晴天，

0: 你说过，只有雷雨天气里，心情才会变坏。
1: 因为你要去拼命。
0: 是小锦弟告诉你的。
1: 我宁可是你亲口告诉我的。
0: 我怕你担心。
1: 不能不去吗？
0: 于如萍被绑架了。
1: 这是唯一的理由吗？
0: 难道你认为这理由还不够充分？
1: 这是个圈套。
0: 我知道，杜马和杀手会在那里等着我。
1: 那为什么还要去？
0: 我说过，我的朋友被绑架。
1: 他对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你想到没有，这一去很可能就回不来了。
0: 有所不为，有所必为，该做的就一定要做。我这个人不喜欢假设。
1: 你很爱他是吗？从你看他的眼神，我就能够感觉到这一点。你甚至不愿意吻我一下，却甘心为他去拼命。现在你知道我的心情为什么更坏了吗？
0: 如果换了是你被绑架，我也会毫不犹豫的。
1: 你不会的，你不会的。对于你来说，我不过是个被利用的工具，一个人尽可夫的舞女。你不会为我拼命，永远也不会。
0: 你为什么总是那么愤怒呢？难道我们就不能像朋友一样心平气和地谈话吗？
1: 我并没有愤怒，只是在劝你不要去送死。也许你自己并不觉得，但对于我、小锦弟、九头和弟兄们来说，你有多么重要？难道要为了一个于如萍，就要把我们所有人都抛下吗？
2: 哥，橘子说的对，你不能为了一个女人撇下大家不管呀。
3: 大哥，大不了把舞厅还给他们，咱们离开这里也就是了。
0: 你们以为只要我们妥协了，这些人就会放过我们？
1: 道上的规矩我懂，他们只要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是绝不会将事态扩大的。
0: 可惜，我们要对付的，并不是黑道上的人物。
1: 你说什么？
0: 你以为杜马、马志成这些人，仅仅是青帮人物这么简单？说出来你们也不会懂。记住我的话，如果我们现在妥协了、退缩了，那才会真正遭到灭顶之灾。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动用自己的势力，彻底消灭我们。因此，我们没有退路，只有拼死一搏。
1: 你在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
0: 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这一点你们完全没有必要担心。
1: 我们担心的正是这一点。
3: 是啊，
2: 哥，你再好好想想吧，我求你了。
3: 大哥，你三思啊。
1: 如果你一定要去，我会用死来让你明白。你可以为于如萍去拼命，而我可以为你舍命。
0: 这算是威胁。
1: 我不管你怎么理解，只是要你明白，你去就意味着我死。
0: 你说的不是真的，对吗？
1: 你可以试一试。
0: 有两件事你们需要明白。第一，没有人能够改变我的决定。第二，没有人能够让我去送死。
1: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去。
0: 是的。
1: 你宁可

0: 要去救他。
1: 我相信你不会死的。
2: 哥，哥，我求求你，别去，别去啊！
1: 周彤，扶他起来。
3: 大哥，
1: 扶他出去。
2: 我不走，我不走。
3: 好，出去，我们出去，走。大哥，你真的想好了？
2: 哥，我不走。
3: 走吧。
2: 哥，你为了一个于如萍，这些所有关心你、爱你的人，你都不要了吗？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1: 九刀。
3: 好了好了，小姐你走吧，
2: 走
3: 吧，
1: 拉他出去，
3: 走吧。

0: 自从跟了你，我觉得我这腰板硬了，胸膛也挺直了，活得像个堂堂正正的男人。啊，你瞧，我这嘴笨，不知该怎么说。如果你一定要去，那就把我带上。
1: 你的任务是保护好歌舞厅，保证大家的安全。我走以后，任何人不准出门，尤其是橘子和小锦帝，你要格外注意。
0: 大哥，你就带我去吧。咱们生在一起，死在一处。
1: 哎，好了，别老是死啊死了的，多难听啊！去吧。 做好你该做的。

0: 就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1: 平台上都要站人。
2: 是
3: 是，
2: 走。
1: 温若乔和涂阿明，
4: 对，
1: 领四名兄弟在舞厅内昼夜巡视，任何人不得外出。
3: 是是是，走走走
4: 走走。
1: 叫其余的人在房间里耐心等候。
2: 是。
5: 九哥，菊次姐请你到她房里去一趟。
1: 好。

0: 你这是想要我吗？
1: 你开什么玩笑？你快放手！你干什么？你这是。

0: 你要干什么？
1: 车钥匙。
0: 什么？
1: 车钥匙。
0: 你要车钥匙干什么？
1: 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情。不要以为我不敢开枪。快把车钥匙拿出来。
0: 大哥吩咐，任何人不得外出。
1: 我例外。
0: 橘子，你听我说，我知道你要去帮助大哥，但你相信我，你帮不了他，只能给他添乱。
1: 你给我住嘴！
0: 橘子，橘子。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现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现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5: 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6: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即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2: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 分。
7: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7: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7: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7: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4: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8: 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9: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10: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2: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九十

0: 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这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3: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2: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4: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5: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2: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7: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1: 你看这上面，
12: 我的家。

0: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2: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
2: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根本刷不掉。
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2: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2: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 不行。
2: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2: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2: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啊、
2: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2: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6: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5: 啊，
6: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
5: 啊，
6: 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5: 哇，我的天哪！
6: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5: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6: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5: 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6: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7: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洁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5: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

0: 像我面前的这个模框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1: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2: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
4: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个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净，
4: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
4: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怎么了？
1: 想要我吗？
0: 你说什么？
1: 想要我吗？
0: 你开什么玩笑？你快放手，放手，放手！你干什么？你这是？你要干什么？
2: 车钥匙。
0: 什么？
2: 车钥匙。
0: 你要车钥匙干什么？
2: 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情。不要以为我不敢开枪。快把车钥匙拿出来。
0: 大哥吩咐，任何人不得外出。
2: 我例外。
0: 橘子，你听我说，我知道你要去帮助大哥，但你相信我，你帮不了他，只能给他添乱。
2: 你给我住嘴！

0: 8点整。
1: 我一向准时。
0: 虽然我想到你会来，但真正见到你仍然感到很震惊。
1: 震惊？为什么？
0: 你应该能想到这里边有什么。
1: 当然。
0: 但你还是来了。
1: 这不正是你们想看到的吗？我不来，你的老板岂不是会很失望？
0: 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个。
1: 那你想说什么？
0: 虽然我并不了解你，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你不是个会去送死的人，否则也不会活到现在。我在想，是不是我们露出了什么破绽，所以你才敢来？
1: 也许我领来了共产党。
0: 只有这一点我不相信。
1: 你是个聪明人，我是一个人来的。
0: 我知道，正是这一点令我觉得奇怪，而且你似乎很镇定，为什么？
1: 不是我想来的，是你们让我来的。难道我们两个要站在这里聊一晚上吗？
0: 啊，请进吧。请。你们难道不应该在里边等着吗？
2: 老总，他不能带着武器进去。
0: 那你想怎么样？
2: 让他交出武器。
0: 你要是能的话，自己跟他说吧。
2: 交出随身的武器。
1: 你可真幽默。
2: 怎么，你不肯？
1: 你的手下似乎都很幽默。
2: 我再说一遍，交出武器。
1: 你觉着我会听你的话？
2: 哼，
1: 可真够奇呀、啊！他们是不是都专门练过？
2: 现在你学会听话了。
1: 你脸上的伤似乎还没好啊。
2: 哼，是啊。恐怕你是等不到他痊愈了。
1: 哦，是。
3: 举起手来。
1: 不用那么麻烦，我自己来。

0: 了不起啊，我早就警告过他们，你不好惹，可是他们都不信呢。
1: 我不但能够看到你的伤口痊愈，还可以在你的脑袋上再添个窟窿。
2: 别
1: 什么？算是求饶吗？
2: 我
1: 回答。哼，让你的手下把枪放在地上，面对墙蹲好。
3: 大家把枪放在地上，面对墙蹲好。嗯，你们他妈混蛋，没听到我说话吗？这样行了吧？

0: 看起来你要换一支枪了。嗯。
1: 你可真是个难缠的人，换了我绝对不会招惹你。

0: 你不会是想请我洗澡，边洗边聊吧？
1: 你可真是个幽默的人，说实话，我非常喜欢你。
0: 彼此彼此，能够告诉我为什么要在澡堂见面吗？
1: 啊，是我们社长选的地方。
0: 哦，我明白了，他想见我，又不想让我看到他，因此才选择了这样一个雾气腾腾的地方。
1: 你怎么知道？
0: 我说对了吗？
1: 嗯，准确的判断。
0: 不，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另外一个原因。
1: 有的时候我真不知道你是人是鬼。
0: 很多年前我曾经有个绰号叫半人半鬼。
1: 你怎么知道那窗户后边藏着枪声？
0: 只要有人用枪对着我，不管距离有多远，我都能够感觉到。我想你也是这样的。
1: 也许吧。
0: 好了，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现在可以请你的社长出来了。

0: 一炉香烟往上升，三老四少坐堂中，弟子上香把足请，迎来祖师安前翁。
1: 二炉香烟聚在空，三老四少喜盈盈，祖师迎来上边坐，弟子上香把礼行。
0: 在下在家姓陈，出外姓潘，头顶大字，脚蹬万字，怀抱通字。
1: 在下在家姓燕，出外姓潘，头顶通字，脚蹬万字，怀抱物字。
0: 原来是物字辈的小兄弟啊，天下青帮是一家，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1: 我还真不知道现在的滨海除了黄金荣黄老头子外，竟然还有通字辈的大哥健在。
0: 贵师何人呢？
1: 子不言父名，师父他老人家姓金名九龄。
0: 哦，金九龄。金九龄是你老头子？
1: 正是。
0: 那你一定知道你的老太爷是谁吧？
1: 老太爷他老人家姓王名德林。
0: 我的老头子姓王名德章，也是大字辈，是德林老太爷的亲弟弟。我与你师父金九龄是磕头的把兄弟。
1: 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0: 哦，看起来你和金老头子并不太亲呐。
1: 师父广开山门，门徒众多，我只是个

0: 最不成器的，因早年入伍离开师门，直到一年前才回到滨海。
1: 不知老弟在哪支队伍高就啊？
0: 新六军十四师特务营，在东北被共军打散了，我便逃了回来。
1: 哦，原来是这样。不知老弟能不能看在愚兄的薄面，归还小都会歌舞厅？
0: 阁下是通字辈的大哥，按辈分，我应该尊你一声老头子。但既非同门，又结有梁子，小弟便以大哥相称了。
1: 当然可以。
0: 陈大哥，你是帮会中的老人，青帮弟兄们讲的就是忠孝节义，出门在外以义字为先，小弟说得不错吧？
1: 不错。
0: 小弟自东北逃回滨海，衣食无周，因此便召集了一帮弟兄，在六十五号弄堂里开了家小赌场，聊以糊口。为怕引起纠纷，小弟严厉约束手下兄弟，绝不能够惹是生非。在赌场中遇到落魄的帮中兄弟，也是极力周济，按帮规说道理，小弟做的可以说是无可挑剔。可没想到就这么个破赌场，竟然被小都会歌舞厅老板马志成看上。他屡屡派人前来扎大国砸场子，我手下弟兄九头前去见他，请他看在同为青帮兄弟的份上网开一面，容我们过活。可姓马的却是蛮不讲理，竟暗下毒手，想要杀死小弟和手下的弟兄，眼谋忍无可忍，这才出手反击。
1: 哎呀，燕老弟，马志成是小辈儿，不懂得事体，不要与他一般见识。你先归还舞厅，我一定叫他给你磕头赔罪。
0: 陈大哥这句话如果在马志成挑衅之前说出来，就不会有后面发生的事情了。只可惜现在出事了，你这样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想把梁子接过去，也太不把燕某放在眼里了吧。
1: 那老弟的意思是？
0: 不是我想见你，是你要见我。这话应该由我来问你才对吧。
1: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只要将小都会舞厅归还给我，至于那些金条银元，就当为兄送给老弟的啊。从今之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0: 哼，陈大哥在跟我开玩笑吧？
1: 哦，这是什么意思？
0: 而今九号赌场被共产党封了，小弟将舞厅归还给你之后要去何处栖身呢？
1: 这，哎呀，这就是老弟自己的事情了。你拿了那么多金条银元，当然可以到别处经营些其他的生意了啊。
0: 也就是说，燕某被赶出南江路，这话说出去可不太好听啊。我姓燕的再损，也不能栽在马志成这种王八蛋的手里。人有脸，树有皮，陈大哥，你不能让小弟今后出门没脸见人呢。
1: 哎呀，话不要讲得那么难听嘛。啊，放心，只要你归还舞厅，其他的都好商量。
0: 陈大哥，小弟尊你是青帮的前辈大哥，这才以礼相待，你也应该拿弟兄们当回事儿才对。这么顺口敷衍，不觉得嘴冷吗？
1: 哦，这是什么意思？
0: 什么叫好商量？如果事情真的好商量，你们会绑架我的朋友吗？ 好了，别来这套假惺惺了。我曾经对手下的弟兄们说过一句话，现在可以把它送给你。我付出代价得到的东西，如果有人想拿走，就要付出比我高百倍的代价。
1: 哼，好大的口气。燕老弟，我与你好言商量，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不瞒你说，这座小楼里埋伏了几十名枪手，你恐怕是进得出不得呀。
0: 这算是威胁吗？
1: 不，应该说是劝说。
0: 刚刚杜马说过一句话，不知道你想过没？
1: 嗯？哦，什么话？
0: 为什么我明知有埋伏，还会来这里见你？
1: 有意思，我倒想听一听。
0: 因为我手上有一样东西，是你们一直想要得到的。
1: 哦，是什么？
0: 我也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一个黑色的皮箱，里边放着两块铸铝模板。
1: 这东西现在哪里？
0: 当然在我手中。
1: 你想要什么？
0: 于如平不也在你

0: 你想怎么交换？让我先见一见于如萍。
1: 那我要先看看模板。

0: 走。
1: 一手交人，一手交货。
0: 好啊，我喊一二三，你交箱子，我交人。
1: 好。
0: 一二三。

0: 这是燕双鹰，他早有准备。
1: 难怪连你对他都那么忌惮，这个人实在难缠。
2: 社长，失子之地不可久留啊，快走吧。
3: 姚谦、舒和苏鹏都准备好了，
4: 放心吧，一切按计算行事。
3: 走。

他的爱枪，你马上跑到对面搓澡台旁的爱枪后藏起来。

0: 他不在这儿，出去看看。他不在这儿，他在哪儿？他在哪儿？
1: 你这是干什么？

在墙后。

1: 刚才尖头流了很多血，橘子，橘子，橘子，谢谢你。
2: 还好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2: 您瞧准的，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2: 您瞧准的，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

0: 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传统戏、现代戏，一曲琴声响彻梨园。 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七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2: 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4: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就有意义了。
2: 立体生态种养，激活山间沃土，
5: 赚到一点财富吧。然后也能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6: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
2: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鲁元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园，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7: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2: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8: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2: 敦煌壁画飞天翩跹，马家窑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10: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11: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9: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10: 像您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12: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1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杀死他们！好，手雷！
1: 快，把他拖在矮墙后。

0: 伤在肩头，流了很多血。橘子，谢谢你。你还好吧？我很好，橘子。现在你相信我，我可以为你死了吗？
1: 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橘子，橘子，橘子，
0: 他不行了，
1: 还有呼吸，得马上抢救。走，离开这里。
0: 怎么办？
1: 这道门进休息室，然后绕到大门前。
0: 好，
1: 走。

0: 这间休息室里至少有三支枪对着我们。
1: 在哪儿？我怎么看不到？
0: 这些人的名字叫狙击手，隐藏自己是他们最大的本领。虽然现在我还无法说出具体位置，但却能够清楚地感觉到他们就在这间屋里。
1: 现在该怎么办？
0: 我能相信你吗？
1: 这什么意思？
0: 能相信你吗？
1: 当然可以。
0: 这枪你拿着，带着橘子躲到柜子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出来。

0: 必须要找到鸟巢。
1: 什么叫鸟巢？
0: 狙击手把能够控制被狙击地形的制高点称为鸟巢，在鸟巢可以看到被狙击地形中的任何情况，因此对于标靶来说，鸟巢是最危险的。
1: 现在我们就是标靶。
0: 是的。
1: 你能找到鸟巢吗？
0: 在这间屋中布置狙击点的是一位高手，虚实结合。刚刚我只探出两个明点，敲掉一个，还剩一个，可暗点却一个也没有暴露，就更不用说鸟巢了。
1: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被困在这里出不去了。
0: 不管怎么样，也要试一试。一会儿我冲出去吸引对方的注意力，你带着橘子迅速离开这里，藏到东墙边的休息床下。
1: 不行，现在所有的枪口都对着这里，你不能出去，太危险了。
0: 不用担心，照顾好橘子。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你个臭娘们，哭什么哭？再烦老子宰了你！怎么才响了两枪就没动静了？怕是吧？他敢来，咱们俩就杀了这两个女人。

0: 你醒了。
1: 这是怎么回事？
2: 站起来。
0: 你说什么？
2: 我让你站起来。
0: 我说过，他伤得很重。
2: 我再说一遍，站起来。

0: 你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
1: 因为你太厉害，我怕一不小心就没命了。你究竟是什么人？我现在可以对你说实话，我是光复社的特工，代码1号。
0: 什么？你是光复社的人？
2: 正是，你一直在欺骗我。没错，他是为了救你，才冒了生命危险，想不到。
1: 你给我住嘴！再说话，我一枪毙了你！
0: 别冲动，他受了重伤，对你没有威胁。我最讨厌有人用枪对着你，可却总有人这样做。你知道，我并不想这样，是你逼我的。到现在为止，我连你的真实身份都不知道，怎么会逼你？你马上就会明白。
3: 你手下有这样的得力干将，心情一定很好吧？哼，我一直不确定他是否能够征服你。现在看起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于如萍没有让我失望，你最终落入了我的手里。但说句实话。
0: 我真的很佩服你，竟然能够在那样的情况下逃生。我从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不，你说错了，不是逃生，我从来不会逃跑。应该说，我杀死了你手下那些想杀死我的人，不是吗？哼，的确如此。
3: 几十名专职杀手竟然连一个人都对付不了，直到现在，我仍然很难接受这个事实。说句实话，用这种方法将你制住，令我感到耻辱。
4: 我早就说过，他不是好惹的。嗯，
0: 看起来我应该相信你的话。不管怎么说。 现在小渡会歌舞厅又回到你的手里了，哼，还有那块模板，你把它放到哪里了？哼，如果我告诉你，还能够活命吗？
3: 我答应你。
0: 只要你说出模板的下落，就放你一马。我师父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不要制造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也不要许下无法兑现的诺言。
3: 哼，你不告诉我，一样无法活命。
0: 哦，哼，我能不能这样理解？那块模板对你们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
3: 是否拿到它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哼，你的理解并不完全正确。我的意思是，杀掉我们仍然可以找到模板。
0: 哦，是这样。
3: 所以我劝你识相一点，趁早交出模板。我说过放你一马。
0: 此话一定算数。看起来，那块模板对于你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否则你怎么会如此大方？如果调换一下位置，你落在我的手里，我是说什么也不会放过你的。
3: 是的，
0: 这样，墨板在你手中可以说没有丝毫用处，只会给你惹来杀身之祸。但在我手中，却能发挥无穷的威力。这也难怪，你为什么要这样兴师动众？墨板在哪儿？不要着急，你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吗？ 等待的人会有好东西。这样，我答应你，一定会让你知道模板的下落。怎么，不相信啊？哼！放心，我说话一定算数，你会满意。好吧，我想。
1: 你是个聪明人，会明白厉害。当然，哼，好极了，我最愿意与聪明人打交道，能省很多力气。
0: 我也是如此。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力量，准会吃大亏。 这句话终于用在我的身上。看起来，从火车车厢到南疆西路的顶昌里，你的出现都不是巧合。不错。如果我所料不错，你是为了那块模板吧？是的，它是从我手中丢掉的，我当然要亲自把它找回来。
1: 从你手中丢掉，
0: 正是，需要我解释给你听吗？哦，我明白了，在火车上，你奉命与五号包厢的中年男子接头，取回模板，可没想到的是，火车遭劫，送货人被杀。

当时车厢中发生了激战，一片混乱，你根本无法靠近五号包厢，就更不要说与中年男子接头将货物取回了。于是你趁双方激战之际躲藏起来。

0: 事情是这样的吧？
1: 不错，我在里面等了很长时间，终于车厢内安静下来，于是我从床铺底下爬了出来，来到五号包厢。

0: 是谁？
1: 我是乘车的旅客，我叫于如萍。
0: 是旅客。
1: 我当时就断定，黑色手提箱一定是被你藏了起来。
0: 你的判断非常准确，那块模板就在我手里。只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除了光复社，还有什么人有这样的能力，竟然能够武装劫持火车？
2: 这个问题让我来回答你吧。劫持火车的那些枪手是四海鸿门会的部下。
0: 四海鸿门会？
2: 是的，这些人与我们的目的相同，是由被打散的国军弟兄和红帮子弟组成，他们的势力也很大。
0: 可我从没有听说过这个组织啊。
2: 那是因为他们总是打着我们光复社的旗号行动。
0: 哦，原来是这样。这些人似乎也在寻找那块模板。看起来我在无意之中竟然拿到了一个抢手货。你继续说吧。
1: 回到滨海之后，我一面将详细情况向社长汇报，一面继续追踪你的行踪。

0: 从那时起，我便如影随形，一直追踪你的下落。我亲眼看到你被押进财委会，没过多久便关进了南市监狱。就在我感到绝望，下令停止追踪的时候，你竟然越狱逃走，这令我有些措手不及。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才再一次找到了你的踪迹。那时你在顶层里八号租了一栋小楼，于是我便搬到了你的隔壁。
1: 一切都是预先策划好的，
2: 你可真是处心积虑。
1: 看起来我家中两次奇怪的被盗也是你的杰作吧。
0: 是的，起初我想你并不知道模板是做什么用的，应该不会特意隐藏，于是我与手下趁你外出之机潜入你的卧室中查找，却没有找到模板，这令我感到非常奇怪。于是几天后我再次趁夜进入你的家中全面搜查，却仍然没有找到模板的下落。
1: 可笑，我还特意赶到你的家里聘请你来做我的会计师。

0: 对不起，我并不想骗你，但行个事情没有别的办法。当时我想，也许你会将模板藏到歌舞厅的办公室中，于是便假意答应做你的会计，以便伺机进入办公室查找模板的下落。想不到机会就出现在第二天，我们在东市遇到杜马的袭击，我和小景帝先返回歌舞厅，进入你的办公室。
1: 九头，
2: 九头去哪儿了？雨姐，你先坐会儿，我去找九头。
0: 好。

我在保险柜里没有找到模板，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无奈之下，我只好将这件事报告给了上峰。当天夜里，杜马来到我的家中。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成就药食同源的自然馈赠。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不油不炸，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2: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非油炸的，还是零脂肪，这还是粗粮。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3: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素食面，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这俗话说，养生之道莫先于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
5: 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间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

0: 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5: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4: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5: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4: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5: 营养又美味。
4: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胖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5: 整整40大包，只要99。
4: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1000伏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非油炸，零脂肪，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块多钱，
5: 美味更实惠。
4: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 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5: 美味更健康。
4: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

0: 你还可以任意试吃十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0: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真的是太好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5: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4: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6: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7: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8: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

0: 十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荞麦好味道，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幅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3: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一看呀就是养生美味，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
5: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4: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幅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0: 慧姐，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看这上面，
13: 我的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 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先被翘，焕活元气；被显翘力，美由自己定义。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1: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 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 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我在保险柜里没有找到模板，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无奈之下，我只好将这件事报告给了上峰。当天夜里，杜马来到我的家中。

0: 你怎么像鬼似的？
1: 社长收到了你的传信。哦，下一步该怎么办？
0: 姓燕的似乎很喜欢你啊。你什么意思？如果你要是被绑架了，不知道他会是什么反应。于是。 我们定下了这条计策，利用你对我的感情绑架我，将你引到御史，在这里设下埋伏，逼迫你归还歌舞厅，交出魔板。哼，
2: 说得好，利用我对你的感情，这可真是条妙计。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我到来之后情况失去了控制，于是刚刚在休息室中，杜马找到了你。

0: 你们对付不了他，是吗？
1: 情况失去了控制，现在全靠你了。
0: 你们这么多高手都拿他没办法，我一个女人能怎么样？
1: 女人常常能够做到男人做不到的事情。怎么样，我说的对吗？
0: 你怎么知道？
1: 很多人都说我脑后有眼。
2: 可惜啊，你脑后的那只眼睛没有发现于如萍是埋伏在你身边的卧底。
3: 好了，故事讲完了，现在可以告诉我模板的下落了。
1: 不，应该说你们的故事讲完了，我的还没有讲。
3: 哦，你还有故事？
1: 是啊，人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与你最关心的模板紧密相连，不知你是不是想听一听？
3: 我在听。
1: 从哪说起呢？还是从被劫火车的五号车厢说起吧。
4: 老包、阿六、老李，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快去向大队长报信。哎，你是谁？
1: 你还是自己去给大队长报信，从外边走比较近。

0: 当时事态紧急，我并没有多想，便将箱子藏在了车顶上。然而大约20分钟后，当我再次进入5号包厢时，却发现于如萍正在那里寻找什么。虽然他告诉我自己是普通旅客，逃过了劫匪的搜查，跑到这里藏身，但我却并不相信他的话，因为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根本无法逃过劫匪们的搜索。于是我断定他在撒谎。
1: 也就是说，你早就发现了他的身份不同寻常。
0: 是的，但我却并没有戳穿他，我想要看一看他究竟要做什么。
1: 我能够理解，被一个女人制住，这一点对于你这样一个有着非凡胆识和身手的人来说，确实很难受。但是用这种方法找回面子，是不是太幼稚了？啊！
0: 听我说完，相信我的话，你一定不会后悔。后来我被送进了南市监狱，在这期间，我几乎将这件事忘记了。然而，当我越狱逃脱后，竟然在顶昌里巧遇了于如萍。这件事足以令我本来放松的神经再一次紧张起来。我立时想到了那块仍然藏在火车车厢中的模板，联想起于如萍在火车上的行为，我断定他一定是为了那块模板来的。于是我连夜潜入滨海北站，找到了9号车厢，从车厢顶部的气窗中取出了那只黑色皮箱。果然，2天以后，我的家被盗了。小锦帝觉得很奇怪，这个贼为什么只将卧室翻了个底朝天，而不翻其他的地方？我心里很明白，所谓的贼，正是住在我隔壁的这位神秘的女士于如萍。然而，直到此时，有关他的判断还停留在猜测阶段。当时我想，他没有找到模板，一定还会再来。为了证实我的判断，我在2楼的窗前撒上了一层细细的炉灰。果然，几天以后，贼再次光临。他们走后，我仔细检查了窗下的炉灰，发现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印上了一对脚印。
2: 哎，好清楚的脚印啊。
0: 那是一双女人穿的亚花平底鞋，花纹是水波形的。
2: 你真的
0: 还记得正是那天晚上，我突然去到你家里吗？
2: 谁呀？
3: 燕双鹰。
2: 哦，来了。

0: 下的脚印相仿。
1: 不错，我穿的正是那双鞋。
0: 那一瞬间，我真希望是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这一切不过只是个误会。然而事实就是事实，永远无法更改。今天早晨，九头告诉我你被人绑架了，我立刻赶到你的家中。

0: 当时我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发现屋中所有的痕迹都是特意做出来给我看的。
1: 哦，有意思，我倒想听听这到底是为什么。
0: 很简单，从客厅到卧室的情况来判断，绑架过程中定然发生了激战，这才致使邓导桌翻，被褥落地，暖瓶瓷器砸得粉碎。试问以你杜马如此高强的身手，要绑架像于如萍这样一个弱女子，需要进行一场近乎毁灭的激战吗？
1: 不错，这一点做的确实是有些过分。
0: 而卧室中梳妆镜被砸的痕迹更是证明了这一点，镜子是中间一点被击碎后向四周扩散而致碎裂。显而易见，有人用肘部狠狠地撞击镜面中央，这才致使中间一点粉碎，而后向周围呈扩散式破裂。这与打斗中常见的撞击之下散碎式的破裂有着根本的区别。于是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发生在于如萍家的绑架案不过是一场策划的并不高明的拙劣表演，而放到立柜下的那双绣花布鞋彻底打碎了我仅存的一丝幻想。

0: 这鞋有什么好看的？最终，我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你与杜马一样，都是光复社的成员，只是你们的任务不同。杜马是要杀死我，夺回小都会歌舞厅，而你的任务则是寻找假钞模板的下落。是的。
1: 我将鞋放在了卧室门口，我以为一双鞋不会引起你的怀疑。谁知道，既然你早就察觉到我的身份，今晚为何还要到这儿来？哼哼，
2: 那是因为他所说的这一切都是故事，为了挽回面子编造出来的故事。我想请问，既然你这么聪明，已经事先察觉到了一切。 为什么最后还是落在了我们手中啊？
0: 我记得刚刚到这里的时候，你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明明知道有埋伏，为什么还要来呢？

0: 道甘味。
1: 是，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
2: 哦，是。那模板重要吗？
3: 好了，不要再说废话了，立刻说出模板的下落，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哼，
2: 刚刚你说过，如果我不说出模板

0: 下落，你便会杀死我，然后自己找到模板，对吗？
1: 如果你不相信，可以试一试。我之所以站在这里与你周旋，不过是希望为自己省些力气，当然也为你省些力气。
0: 你手下的枪手众多，更不乏像杜马这样的高手，但是你是不是想过，自己也有会怕的东西？你怕什么？
1: 哼，我至少不会怕你。
0: 哼，这一点可以肯定。那么，你怕共产党吗？
1: 什么意思？
0: 我答应过，会告诉你模板的下落。
1: 模板在哪儿？
0: 我的手会慢慢地伸到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当然与模板有关，相信我，它对你很重要。
1: 好吧。
0: 你看看这个。

0: 这是什么意思？照片上的这个人叫小锦帝，他左手拿的便是那块你朝思暮想的假钞模板，右手拿的就是联络用的花名册。现在他住在滨海市区的某个地方，只要天亮之前我没有回去，那么共产党的军管会会在半小时之后。 便接到一块假钞模板，一份南江路附近的银元黑市和帮会联络的花名册，以及光复社的秘密联络点——小都会歌舞厅。怎么样？这个故事好听吗？我说过，你们一定不会后悔的。刚刚我说过了。 虽然你们并不怕我，但是你害怕共产党，很怕。你们杀死我不要紧，但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假钞模板，失去南江路附近的地下银元黑市，以及潜伏的手下，当然，更会失去你的秘密联络点小都会歌舞厅。我相信，共产党一定会按图索骥，抓捕你的部下。 而后顺藤摸瓜，将你们一个个的挖出来。可以把照片还给我了吗？嗯。怎么样？现在还想杀死我吗？嗯。
1: 你是青帮流氓，越狱杀人犯，你认为共产党会相信你吗？当然不会。但我听说，现在共产党正在严厉打击银元黑市和假钞，因此他们虽然不相信我，但对照片上的这些东西会非常感兴趣。
0: 其实今天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要见一见你，听听你们想如何解决我们之间的纠纷。然而，答案令我很不满意。好了，我要走了。 世上没有什么是不能交易的。嗯，记住我的话，越想夺回失去的东西。 失去的就越多，因此想谈就要拿出你们的诚意来。那，
2: 我们要用什么来表示诚意呢？
0: 现在涨价，除了小都会歌舞厅归我所有，你们还要拿出南京路上的几个银元黑市来跟我分一分。啊，如果可以，也许假钞买卖也算我一份。
2: 哎，这个价钱。
0: 实在是太高了。如果我处在你们的境地，就不会再讨价还价。幸亏你提早暴露，否则我真的有可能爱上你。
3: 首长，追吧！
4: 追个屁！废物，一群废物！ 几十个人对付不了一个，现在想起追了，晚了。
5: 社长，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不管别的，只要杀死姓燕的，夺回模板和小都会歌舞厅，至于怎么办，那是你们的事情。哼！
6: 老祖宗，事情不妙啊！
4: 我们现在是投鼠忌器，恐怕不能再与姓燕的发生正面冲突。否则，
6: 我们遇到了一个可怕的人呐！真想不到啊，姓燕的竟然知道鸟巢啊！若不是我反应快，早就死在他的枪下了。
4: 可惜那几名狙击手都是光复社的精英，就这么完了。
6: 1943年呢，在缅甸的加拉苏战役中，我率领12名狙击手。
1: 在大榕树下狙杀了200多名日军，没想到今天我竟会栽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帮人物手中，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呐！这个燕双鹰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似乎对狙击战术非常熟悉，对狙击手藏身的位置更是了如指掌啊！
2: 这件事情从一开始我们就错了，都认为这个姓燕的不过是个青帮流氓，没人把他放在眼里，这才致使事情闹到了这步田地，现在恐怕是难以收场了。他说得很对，只要将模板、花名册和小都会歌舞厅交给共产党，我们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1: 是啊，你们刚刚都听到了，老头子只要结果，可这谈何容易啊！
3: 这么多人将他困入死地，都没能杀得了他，就更不要说我们现在投鼠忌器，又让人抓住了痛处。哎，老总啊，下面该怎么办呢？
2: 车到山前必有路，我就不相信这姓燕的有3头6臂。从现在起，大家打起12分精神，只要认真对付，一定有办法。
3: 是，
2: 把这里收拾妥当，所有人立刻撤离。
3: 是。

0: 请问你是医生吗？
1: 是的，我就是。
0: 医生，他受了枪伤，失血过多，马上抢救吧。
1: 枪伤？同志，你知道我们这是私人诊所，只能治疗一些普通疾病，你应该赶快到公立医院啊。
0: 他伤得很重，再不治恐怕就不行了。医生，求你了，赶快给他治疗吧。医生，给。
1: 哎呀，这不是钱的问题。
0: 我求你了。医生，求你了。
1: 好吧，
0: 谢谢。

0: 这里不能吸烟。哦，对不起啊。清平，拿纱布来。
1: 清平，别害怕，把纱布给妈妈。哦，啊，你叫清平，几岁了？告诉叔叔啊。
2: 8岁。
1: 哦，真可爱。是你女儿啊？
2: 嗯。
1: 哦，从进门以后还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实在是太失礼了。
2: 我叫许丽丽。
1: 这间诊所是你开的，嗯，只有你一个人。
2: 你想查户口的？实在是冒昧，你可以不必回答。这个诊所只有我一个人。
1: 哦，
2: 妈妈，还有我。
1: 对，
2: 还有你呢。
1: 看起来你是妈妈的帮手，对吗？
2: 嗯，来帮个忙。
1: 哎，
2: 抓紧啊。
1: 好了，好，我们可以走了吗？他的麻药劲儿还没有过，最好再观察一下。嗯。你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外科医生。<笑>
2: 我毕业于滨海医专，在教会医院做过2年见习医生。是这样。
1: 不瞒你说。
2: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女人开诊所的。这间诊所是我丈夫开的。哦，怎么没有看到他人啊？他死了。哦，对不起。没什么。解放前夕。
1: 他给一个重伤的地下党治疗，结果被国民党特务抓走，枪毙在新郊戚家庙。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你贵姓啊？哦，我姓燕，燕双英。这个名字杀气腾腾的。
2: 从名字里边就能听出杀气来。啊，我是顺嘴说的，你别见怪啊。哈，
1: 哪里？我是觉得很有意思。
2: 哎，你好像也受伤了。哈，
1: 我没事，让子弹蹭破点皮。
2: 我帮你处理一下吧。
1: 啊，不用了。
2: 不消毒会感染的。
3: 古酿封箱带菌开，红霞金提藏心意，纯粮老味，最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
4: 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9.9，10瓶。
5: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5: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6: 对，
5: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
6: 嗯，
5: 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 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
0: 理还是珍藏啊，
1: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纯粮酒
1: 大品牌，
0: 这高档手提礼盒牌面直接拉满，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5: 马到成功。
6: 一瓶的价格是179元，
7: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4: 十瓶
8: 只要9.9元，
6: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9: 今天十瓶只要9.9元，
10: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哇，
10: 酒花四溢啊，
1: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
0: 马年荣耀
1: 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1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
0: 马年荣耀
1: 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往桌上这么一摆，哎，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3: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5: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1: 服气。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5: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7: 有面子，
5: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4: 10瓶
6: 只要9.9元，
0: 既有面子更实惠，
11: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7: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5: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7: 八骏送福，
5: 马到成功，
7: 好寓意。不管是
1: 请客
7: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6: 9.9元
4: 10瓶，
5: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我多订了2箱，
7: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10: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0: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5: 好喝不上头。
1: 除了酒品好之外，
0: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10: 对，
5: 仿皮
0: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6: 9.9元
4: 10瓶。
0: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1: 请客
0: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0: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4: 10瓶
6: 只要9.9元，
0: 既有面子更实惠，
10: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

0: 通知，紧急通知，
1: 杜康八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2: 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只要九块九，不是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九块九品鉴十瓶名额吧！
3: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业还是那么讲究，
4: 好喝不上头，
3: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呐、就信杜康老牌子，趁着活动买
5: 九块九
4: 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6: 还是精品礼盒，一箱六瓶装，
3: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7: 我多订了几箱，
3: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4: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我抢了好几
3: 箱。
4: 杜康是老品牌，
3: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4: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5: 九块九十瓶，
4: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3: 箱，
4: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0: 通知，紧急通知，
1: 杜康八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2: 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1: 活动，
2: 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九块九。是的，你没有听错，
8: 现在打进电话，
2: 只要九块九，不是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九块九品鉴十瓶名额吧。
9: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10: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9: 哇，酒花四溢啊，
10: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0: 通知，紧急通知，
1: 杜康八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2: 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1: 活动，
2: 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九块九。是的，你没有听错，
8: 现在打进电话，
1: 杜康八年荣耀酒
2: 十瓶真的只要九块九，赶紧打电话。
4: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10: 服气，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3: 有面子，
4: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10: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5: 十瓶只要九块九，
10: 既有面子更实惠，
3: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11: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4: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10: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11: 八骏送福，
4: 马到成功，
11: 好寓意。不管是
10: 请客
11: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5: 九块九
4: 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7: 我多订了几箱，
11: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9: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0: 通知，紧急通知，
1: 杜康八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2: 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1: 活动，
2: 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九块九。是的，你没有听错，
8: 现在打进电话，
1: 杜康八年荣耀酒
2: 十瓶真的只要九块九，赶紧打电话
11: 订购吧。
12: 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
0: 通知，紧急通知，
1: 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2: 九块九

0: 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1: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2: 9.9元
3: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4: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6: 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3: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6: 纯粮酒
3: 大品牌，
6: 这高档手提礼盒牌面直接拉满，
3: 一箱6瓶装，66大顺，
6: 马到成功。
2: 一瓶的价格是179元，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3: 10瓶
2: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8: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7: 哇，酒花四溢啊，
8: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是特别好。所谓的一线牵美人泪，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
6: 马年荣耀
8: 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7: 对，
8: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
6: 马年荣耀
8: 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往桌上这么一摆，哎，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2: 服气。一箱6瓶装，66大顺，
3: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3: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10瓶
2: 只要9.9元，
6: 既有面子，实惠，
1: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4: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3: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2: 一箱6瓶装，66大顺，
4: 八骏送福，
3: 马到成功，
4: 好寓意。不管是
2: 请客
4: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那牌面直接拉满，
2: 9.9元
3: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2: 我多订了几箱，
4: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5: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6: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5七6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3: 好喝不上头。
2: 除了酒品好之外，
6: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5: 对，
3: 仿皮
6: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2: 一箱6瓶装，66大顺，
4: 9.9元
3: 10瓶。
6: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2: 请客，
6: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5: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10瓶
2: 只要9.9元，
6: 既有面子，又实惠，
5: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 样的。

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怕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怕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块，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十瓶名额吧。
1: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业还是那么讲究，
2: 好喝不上头，
1: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呢，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3: 9.9
2: 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4: 还是精品礼盒，一箱6瓶装，
1: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5: 我多订了几箱，
1: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2: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我抢了好几箱。杜康是老品牌，
1: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2: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3: 9.9
2: 十瓶，我一下子抢了好几箱，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抢9.9品鉴十瓶名额吧！
6: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7: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6: 哇，酒花四溢啊！
7: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种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十瓶名额吧。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7: 服气，一箱6瓶装，66大顺，
2: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1: 有面子，
2: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7: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十瓶
3: 只要9.9，
7: 既有面子更实惠，
1: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8: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2: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7: 一箱6瓶装，66大顺，
8: 八骏送福，
2: 马到成功，
8: 好寓意。不管是
7: 请客
8: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排面直接拉满。
3: 9.9
2: 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5: 我多订了几箱，
8: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6: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1: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3个立即撤4个一律。首先是3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4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2: 见字如见，古人来。

触笔文会风尘韵，墨烟丝绘古今歌，提腕修绘几万里，多闻书法故人。

0: 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

0: 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2: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就有意义了。
1: 立体生态种养，激活山间沃土，
3: 赚到一点财富嘛，然后也能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4: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
1: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5: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6: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1: 一场讲述

0: 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鲁元大帝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这几个外乡人是什么来路？他们是刺桐城来的中国商人，船上装满了名贵的丝绸和上等的瓷器。不但如此，船上还有舒南陀王子送他们购粮的珠宝。

0: 如果方向不变，我们明天就可以回到淡淼了。
1: 太好了，舒南托王子要是看到我们筹到这么多粮食，不知道会有多高兴。

0: 你们俩干嘛？跟你潜入刺桐号，偷天墓碑呀！
1: 是啊，头儿，为了你的安全，我们必须形影不离。
2: 哼，
0: 有你们两个家伙在，我才不安全呢。
1: 我
2: 一个人去就行了，你们负责接应。
1: 可是头儿，大王吩咐我们要随时保护你。

0: 哎呀，阿喜，我该放哨了，不能再玩了。好吧，那就再玩一次，不过是最后一次啊，要不然船长会骂我的。
1: 啊，真棒，真棒！啊，嗯，
0: 好，开始。
2: 弟兄们，刺桐号就在前面，准备进攻！
3: 进攻！
0: 遇到风暴退三步，
4: 这两个家伙不就是玩一次吗？怎么下了这么久啊？
0: 到我了，看我的，看我的。遇到顺风再走三步。
4: 可恶，动不动就敲盖子，我耳朵都有震聋啊。
0: 遇到海盗，从头开始。
1: 不算，重来。
0: 阿喜，下棋是不能回棋的，要遵守规则，懂不懂？
1: 你耍赖，你耍赖。
0: 我怎么耍赖了？是你自己投的骰子，怪得着谁啊？
1: 你就是耍赖，就是耍赖。
0: 我没有，是你玩不起。
4: 这两个白痴，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1: 耍赖耍赖，
4: 你们吵够了没有啊？
0: 让娜，你怎么在这里？
4: 糟糕，这可怎么办？你放开我！竟敢报复本统领，你不想活了？
0: 让娜，你别误会啊。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你不是西古尔德的女儿。
4: 可恶，你还敢乱说！
0: 娜娜，你停下，听我把话说完啊！你是天空国际学校的学生，你来自法国，你爸爸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我们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你想起来了吗？
4: 穿越。未来？
0: 对啊，你仔细想想。
1: 有船来了，有船来了！
0: 哎呀，阿喜别大岔，让娜别着急，你慢慢想，一定能想起来的。我们是通过天幕碑穿越过来的，还是你亲手打开的时空通道？
5: 出什么事了，
6: 船长？你看，
5: 是海盗船！
7: 海盗！
2: 弟兄们，给我上！
6: 总好被桑巴丹占领了。
7: 那头呢？头呢？头呢？你哪儿去了？
6: 笨蛋，给我！完了，头也被抓住了。
2: 今天的收获可真不小。

0: 这不是西古尔德的女儿吗？今天可真是撞了大运，竟然不费吹灰之力就抓获了仇人的女儿。
1: 哼，你不过是父亲的手下败将，有什么可得意的？
0: 你说什么？要不是你从天而降，我早送你父亲见阎王去了。
2: 从天而降？

0: 就是因为你，害我收掉了决斗，要不然我早就称霸大海了。哼，
1: 就凭你也想称霸大海？明明是公平的决斗，你却暗地里使诈，简直是海盗的败类。哼哼，
0: 猪手的鸭子，嘴硬。大人，把他丢到大海里喂鱼。
2: 是。
0: 走，
2: 放开我！
3: 老实点，
2: 放开我！
0: 邓玉斗，你们不能杀他。怎么，你也活腻歪了？那就把你也一起扔进大海。
2: 不不不，桑巴丹大王，你听我说，他还有利用价值，要是杀了的话，那就太可惜了。哦，说来听听。据我所知，希古尔德这些年到处抢劫。 积攒了好多金银财宝，为了不让别人知道，他把这些财宝啊藏在了一个秘密的小岛上。现在你抓住了他的女儿，正好可以利用他，让希古尔德把财宝交出来，到时候人财两得，岂不是更好？
0: 可恶！你胡说什么？哪有什么藏宝的小岛？嗯，有道理，你还挺聪明。你叫什么名字？
2: 报告大王，我叫小琪，我早就听说西洋有一个听到名字就让人浑身发抖的大海盗。他呀，不但武功盖世，而且足智多谋，英俊潇洒。今天一见到大王，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0: 哦，是吗？
2: 那还用说？西古尔。

0: 得跟您比起来，简直是虾米见龙虾。真的，他要是来了，您都不用动手，打个喷嚏就把他吹跑了。
1: 你这个马屁精，看我怎么收拾你！

0: 你拿着，这个给你。谢谢。啊，好。怎么样，刺桐号有消息了吗？
1: 回禀殿下，还没有。所有的粮食都吃光了，明天就无粮可发了，这可怎么办呢？
2: 弟兄们，跟着我桑巴丹，天天都要酒喝，天天都要肉吃，干！
3: 大王万岁！万岁！万岁！小齐哪儿去了？
2: 小琪，是你，让娜，我来救你。哼，
4: 马屁精，软骨头，谁要你救？哎呀，
3: 让娜，我那是骗桑巴丹的，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把你扔进大海吧？那帮臭海盗正在喝酒，咱们赶快逃走。
2: 往哪儿走啊？臭小子，我就知道你有鬼。
3: 小琪，别管我，你快跑！
2: 想跑，往哪儿跑？小琪，小琪，臭小子，我饶不了你！我要把你剁成肉酱！啊！
5: 我的眼珠，让娜，快走！来人，快来人呐！这边，这边，快走，跟上！是，这边。
6: 终于开了，
7: 阿蛮，你帮大家打开铁铐，然后准备开船，我去救小吉。啊！头呢？我们的头呢？
6: 他没关在这里，他关在桑巴丹的船上。
8: 喂呀！你这个笨瓜，我就说在那艘船上，你偏说在这艘。
7: 你才是笨蛋！明明是我说在那艘船上，你说在这艘的。
1: 你说的，
3: 别打了！啊，
9: 头，你怎么来了？
3: 指望你们俩，我早被桑巴丹喂鱼了。
1: 船长，小琪，你们怎么逃出来的？
3: 一会儿我再跟你们说。船长，咱们得赶快起航，再晚就走不了了。
1: 各就各位。 准备起航，
10: 是。

0: 快，桑巴丹的船体轻，速度快，这样下去我们会被追上的。
1: 大渊，
2: 要不扔掉一些粮食，这样我们能快一些。
0: 难淼城的难民还在等待救济，粮食一旦也不能少。事到如今，我们只有战斗到底了。
3: 来吧。

0: 烧了刺桐号。
1: 是。
0: 爬升。到底怎么回事？
2: 大鹏不好了，船舱进水了！
3: 奇怪，桑巴丹怎么停下来了？
4: 他们好像是触礁了。
5: 这一带是深海，怎么会触礁呢？
3: 是金鱼，是金鱼撞翻了海盗船。
0: 臭小子，我不会放过你的。
6: 原来是鲸鱼救了我们，哎呀，真是太好了。
3: 哎，万财叔，你瞧，这不是咱们以前救过的那条抹香鲸吗？它在向我们打招呼呢。
6: 嘿，还真的是他，老伙计，谢谢你啊！
3: 张娜，你也帮我们救过他呢。张娜哪儿去了？张娜，张娜，张娜，你回来！你不是辛苦尔登的女儿，你回来！
5: 小七，再见了，我一定会弄清真相的。

0: 谢谢。
1: 汪船长，是你救了淡庙城的百姓，我要履行诺言，将城主的位置让给你，请。
2: 王子，您的心意我领了，不过我认为您才是当之无愧的城主。
3: 是啊，王子，灾民身处危难的时候，你不离不弃，倾囊相救，还不顾个人安危，亲自为病人治疗瘟疫，有您这样的城主真是百姓之福。
1: 我不过是做了我应该做的。
2: 好了，王子啊，危机已经解除了，我们也该起航了。
1: 等等，既然你不肯接受城主之位，那这些金银珠宝你们一定要收下。
2: 王子如果非要以珠宝相赠，那我倒有一个建议。
1: 请讲。
2: 我看不如用这些珠宝重新修复被海啸破坏的佛塔，保佑黎民百姓。
1: 好主意，也祝愿我们两国人民和平友爱，友谊长存。
2: 嗯。
4: 相聚总是短暂的，刺桐号又要启程了。离开淡庙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妙的梦。我梦到一座崭新的佛塔矗立在海边，它不但是中缅两国友谊的见证，还成为指引各国商船航行的灯塔。

这艘船是从印度东南部海岸的金奈号航行，穿越大海到达了金塔，也就是未来印度东南部海岸的金奈。 因为帮助了疏难陀王子筹粮救灾，刺桐号名声大振。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当地人们的热情接待，大家互通有无，互惠互利。

0: 不好客的家。
1: 你好，星宝，欢迎你来海草床做客。
2: 哇，你们好啊。
1: 嘿嘿，
2: 你好啊，小海星。兔子，这里可真漂亮，还有这么多小伙伴。
1: 那当然，海草床是我们的家，大家都很喜欢。
2: 你们家真好玩。
1: 星宝，你等等。
3: 哎呦，我的宝贝收藏。
2: 好软。
4: 好了吗，瞌睡象？我等不及要去海草床做客了。
2: 太奇怪了，
4: 星宝，
2: 大家都不见了。
4: 什么？星宝，你说清楚。
2: 海草船呀，小伙伴们都不见了。
4: 不可能，
2: 是真的，明明昨天还好好的。真奇怪，也许是搬家了。
5: 海草床不会出事了吧？
4: 我们快去看看。
6: 好像是不太对劲。
4: 咦，这不是老谢的收藏吗？
1: 尖尖，瞌睡象。
4: 特特，你躲在这儿干嘛？
1: 星宝没跟着你们过来吧？
6: 没有啊，他回去了。
1: 嚯，大家危险解除。
4: 你们这是在躲着星宝？
1: 嘿嘿，没错，讨厌的海豚不会再来了，海草床只欢迎有礼貌的伙伴做客。
3: 他把我的宝贝扔得到处都是。
2: 他撞翻了海龟，吵醒了小鱼，还压扁了海草。你们，
1: 来，星宝，干嘛？我们又没说错。
2: 你们在说我吗？海草船有好多我没见过的好玩的东西，我只是
6: 星宝，
2: 你们都不欢迎我。不来了，我再也不来了。
7: 我们好像是有点过分。
6: 星宝肯定很难过，我去找找他。星宝，星宝，你在吗？

0: 哎呀，这么乱的地方，怪不得新宝不想来。哎，看看这孩子也不知道被谁弄的这么丑。
1: 是我，这里是被我弄乱的，海草船变丑是因为我。
0: 新宝，海草船是很多小伙伴的家，要是我的家被弄乱，我也会很生气的。
1: 难怪他们不欢迎我。不过
0: 说不定你还做了好事呢。
1: 好事？
0: 对呀，正好可以把藏在海草里的垃圾好好打扫干净，海草床会变得更漂亮的。
1: 我要帮忙。

0: 宝床又恢复原样了，
1: 有星宝的一份大功劳。嗯，星宝呢？星宝，海草床随时欢迎你来玩。
2: 大面积的连片海草被称为海草床，是许多大型海洋生物甚至哺乳动物赖以生存的栖息地。但由于污水排放、来自陆地的垃圾等污染，导致海草床减退、消失，很多小动物失去了家园。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4: 传统戏、现代戏，一曲琴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七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5: 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先别换台，这已经是我今天第无数次在节目里喊您了。如果您这次还不理我，那我只好把这台上灯下煮一锅四出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给别的观众朋友了。您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要是您啊，现在就扫一下把这台电饭煲领回家，每天做饭省时省力，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都能轻松下厨，厂家决定免费送出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您现在只需要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够免费领取。
6: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

0: 智能双板电饭煲免费领回家。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板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板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
0: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

0: 边境牧区党旗飘扬，基层实干筑牢稳边富民根基。
1: 这么多年扎根荒漠，亏欠家人很多，但从没后悔过。
0: 党员坚守一线岗位，多维发力书写基层治理答卷。
2: 作为一名官城景区的党员信息商户，我始终呢把诚信经营落实到了实处，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基层是党的执政根基，更是服务群众、守护边疆的前沿阵地。紧扣五区基层党建工作部署，酒泉、嘉峪关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动党员干部深入牧区、林区、景区等一线，扎实开展稳边固防、生态保护、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切实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和服务动能，让党旗在河西走廊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在肃北县马宗山镇巴音布勒格村，家家户户蒙古包前挺立的五星红旗是边境牧区最鲜明的标志，也是当地群众自发守边、铁心向党的真实写照。全镇边境线长达110多公里，常年风沙肆虐，自然条件恶劣，但牧民守边护边的初心从未动摇。
4: 从我们这个草原到这个边境线是110多公里呢，我们这个国旗是明年换一次，有错风大了也一年换两次。
0: 在守牢边境安全底线的同时，马宗山镇立足戈壁草场独特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骆驼养殖产业，持续拓宽牧民增收渠道。目前全镇骆驼饲养量达5800峰，年产驼奶376吨，产业产值突破800万元，特色畜牧产业已经成为牧区群众稳定增收的重要支柱。守护戈壁边疆，发展特色产业的同时，在阿克塞县荒无人烟的戈壁深处，一代代生态管护党员干部扎根荒漠，默默坚守，全力守护区域生态环境和珍惜野生动物资源。漫天黄沙，寒暑交替，风沙为伴，是安南坝保护区管护人员的工作常态。
1: 每次巡护路程远，路况差，

0: 经常一整天奔波在外，饿了就吃点干粮，渴了就随身带水，日复一日重复这份工作，不该有半点松懈。
1: 16年扎根荒漠一线，常年野外巡护工作，艰苦枯燥，离家遥远。胡阿提长期坚守岗位，错过了许多家庭生活和家人团聚的时刻，心中始终对家人抱有亏欠。但面对生态保护这份责任与使命，他始终初心不改，信念坚定，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扎根戈壁无怨无悔，始终坚守在生态管护最前沿。
0: 这么多年扎根荒漠，亏欠家人很多，但从没后悔过，我还会继续坚守岗位，做好常态化的巡护监测，用心守护野骆驼栖息地。
1: 在胡阿提和全体管护工作人员的持续坚守和悉心守护下，安南坝保护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植被覆盖稳步提升，野骆驼栖息环境不断改善，珍稀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基层党员以数十年如一日的默默坚守，筑牢了戈壁荒漠生态安全屏障，生动践行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初心代代传，服务不停歇。在阿克塞县红柳湾镇加尔乌宗村广袤的草原上，一件老物件见证了两代党员接续为民的初心担当。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马赛，生前长期担任村干部，一辈子扎根牧区服务牧民，常年背着红马搭骑马穿行在草原牧道和牧民毡房之间，主动为牧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用一生坚守践行基层党员的为民初心。
2: 我从小就跟着父亲，看着这马搭子出门，他就是一件物件，更是家里的精神信物。
1: 针对牧区群众居住分散、路途遥远、集中学习不便、政策接收不及时的现实难题，马吉提主动传承父辈服务牧区的优良作风，创新服务方式，将传统马背马搭改造升级为便携实用的党员红书包。书包内配齐双语学习资料、政策读本、农技手册、便民服务物资等。同时，他主动牵头组建马背流动学校，骑马深入偏远草原牧区，上门入户开展政策宣讲、技术普及、矛盾调解和便民服务，切实打通牧区党员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3: 以前我们想学习要跑很远的路，现在马叔子骑着马背着红书包来家里，用我们听得懂的话讲政策教知识，还帮我们解决养羊看病的难题。这个马背党校太贴心了，就像把党的温暖送到了我们的心坎上。
1: 常态化走上门的贴心服务，有效解决了牧区群众学习难、办事远、咨询不便的实际问题。多年来，马吉提常年奔走在草原牧道，深入牧民毡房，用牧区群众听得懂、能接受、接地气的方式宣讲党的最新政策，普及科学养殖技术，化解邻里矛盾纠纷，回应群众诉求期盼，实实在在为牧区群众排忧解难。
4: 不管草场多远，他经常背着红书包骑马过来跟我们讲新政策，家里有啥困难他都给第一时间帮助我们解决。
1: 在日复一日的基层服务中，马吉提始终扎根边区，心系群众，务实肯干，用点滴行动践行一名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也让牧区党建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5: 他常年奔在草原牧道，深入牧民毡房，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宣讲政策，服务群众，化解难题，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基层党员的初心和担当。
1: 在马吉提的示范引领和带动辐射下，阿克塞县多个牧区相继组建马背流

0: 动党校志愿服务队伍，党员红书包成为牧区党员下沉一线服务群众的标配工具，代代相传的为民初心持续扎根草原，温暖民心，有力推动牧区基层党建体制增效。
1: 只要我能走得动，骑得了马，就会一直逼着红书包沿着父亲的路走下去，把党的好政策送到每一户牧民家，把党员的责任扛到底。
0: 从边境牧区、荒漠生态一线，再到文旅服务前沿，基层党建力量多点发力，多点开花。在嘉峪关官城景区，当地坚持以党建引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党员商户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景区整体服务品质提档升级。党员星级商户李美玲立足自身经营岗位，主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常态化走访景区新进入驻文创门店，面对面分享经营窍门，讲解接待礼仪，传授服务技巧，助力新店快速理顺经营流程，规范服务标准，提升经营能力。
2: 我们的文创店是今年刚入驻官城景区的，景区的党员商户时常过来和我们分享店铺经营的经验、接待礼仪、销售技巧等，这让我们文创店也快速进入了正轨。
3: 作为一名官城景区的党员星级商户，我始终呢把诚信经营落实到了实处，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协同其他商户一起将景区的餐饮诚信招牌做得更好。
0: 为全面提升景区管理水平和游客服务质量，嘉峪关官城景区创新建立游客点单、景区接单、综合评单、及时回单、组织考单的闭环诉求处置机制，在景区检票引导、游客咨询、游览保障、应急服务等关键岗位，专门划定党员责任区，设立党员示范岗，组织党员常态化开展文明引导、便民帮扶、志愿服务。同时，景区深度挖掘长城雄关历史文化底蕴，精心研发特色研学课程，以党建搭桥赋能文旅融合发展，助力长城文化传承，实现服务提质、产业增效、文化赋能双向促进。
4: 立足工业旅游城市定位和特点，围绕以党建引领景区发展、嵌入景区管理、融入各项服务三项重点，打造天下雄关全域同行的景区党建工作品牌的工作思路，在提升景区服务品质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优六项服务，进一步讲好长城故事，传播好雄关身影，展现城市形象，持续擦亮天下第一雄关金字招牌。
0: 从肃北戈壁边境的稳边兴产安全治理，到阿克塞荒漠草原的生态守护，代代相传，再到嘉峪关文旅一线的服务提质、品牌创优，河西走廊基层党员干部扎根一线，实干担当，以党建聚人心、促治理、兴产业、惠民生，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 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

0: 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闷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0: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 两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4: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14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14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决议》。
0: 胡昌生在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调度会议上强调，提振经济神，实干促发展，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任振赫主持。
1: 胡昌生在省委审计委员会第9次会议上强调，立足经济监督定位，做深做实，主责主业，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护航高质量发展。任振赫出席。
0: 胡昌生在省委网信委第3次会议上强调，扛牢新时代网信工作使命任务，推动全省网信事业迈上新台阶。任振赫出席。
1: 庄国泰在敦煌走访看望宗教界政协委员时强调，充分发挥界别特色优势和委员作用，把更多信教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
0: 我省将开展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现在摘要播送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14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决议。2026年7月24日，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14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14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7月24日在兰州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71人，省委候补委员6人，不是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的部分省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省纪委常委、省委巡视机构正厅级巡视专员，各县市区委书记，部分在甘党的20大基层代表，省第14次党代会基层代表列席会议。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全会听取和讨论审议了省委书记胡昌生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胡昌生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充分肯定了省委常委会今年以来的工作。全会指

0: 指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长远之策。 要始终以科技创新为引领，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坚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型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推进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全面促进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加速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建设全国区域性科技创新及转化基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成果转化应用。 要切实强化保障措施，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绿色转型发展，强化数字赋能，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力度，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良好环境。 全会对做好下半年全省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全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扩开放、惠民生、防风险、护稳定等工作。 加力开展引大引强引投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加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加力落实防汛抗旱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加力增进人民群众福祉，加力提升宣传思想文化、民主法治建设、统一战线工作水平，加力深化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加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大干部关心关爱力度。 在各条战线选树一批改革创新、开拓奋进的典型，攻坚拔寨、敢闯敢干的典型，善作擅长、担当作为的典型，营造崇尚实干、奋发有为的浓厚氛围，让广大干部以饱满的精气神创造一流业绩，全面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推动全省各项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全会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勇担使命、坚定信心、真抓实干，推动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1: 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调度会议7月24号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 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极观，按照省委14届9次10次全会部署，提振精气神、实干促发展，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努力推动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主持。 胡昌生在讲话中全面总结了上半年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深入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和短板问题，安排部署了下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他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认真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着力构建一核三带多点支撑区域发展格局，经济运行整体 向好、经营主体加快壮大、市场活力持续激发，呈现出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 胡昌生强调，要加力抓实工业稳存拓增，强抓用好国家政策机遇，推动传统产业和重点行业挖潜增。

0: 小释放先进产能，积极培育一批新兴产业主体，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步伐，不断拓宽工业增量空间。要加力抓实服务业扩容提质，深入实施服务业企业倍增计划，推动商务服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重点行业扩规模、提质量。大力推进农文旅体健展商融合促消费行动，拓展消费新场景，激发消费活力。要加力抓实项目谋划实施，围绕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六张网建设、公共服务等领域谋划储备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加快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落地建设，深入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引导更多民间资本支持全省发展。要加力抓实企业隐喻纾困，深入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靶向招引一批科技含量高、投资强度大、产业带动力强的优质企业，落实包抓联、六必坊等服务企业制度，轻质轻力支持企业发展壮大。要加力抓实民生保障服务，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统筹推进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事业发展，落实落细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深化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加力抓实防灾减灾和安全稳定，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扎实开展百日攻坚行动，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任正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干子当头，奋发有为，全力以赴奋战三季度，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提升抓经济工作的预见性，敏锐把握政策导向与市场风向，因时而谋，因势而动，顺势而为，切实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要提升抓经济工作的主动性，因地制宜，发挥特色，找准各地优势赛道，精耕细作，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培育更多发展新动能。要提升抓经济工作的针对性，盘活传统产业存量，培育新兴产业增量，推进城市更新、六张网规划建设，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落实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扩大文旅、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供给，更大力度为企业排忧解难，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要提升抓经济工作的统筹性，坚持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紧盯五小落实好各项防汛措施，常态化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省领导雷东升、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靖国卫、刘建伟等出席，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兵通报了上半年市州评价结果，副省长王军通报了省属国有企业评价结果，兰州新区庆阳市九钢集团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7月23号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委审计委员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经济监督定位，做深做实主责主业，全面提升监督质效，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长、省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任正赫出席。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审议了有关文件，

0: 研究部署了下一步重点工作。胡昌生在讲话中强调，要强化审计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加强对国家战略和两重两新等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深化对实施五强行动、推进三化一融合、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以及财政资金管理使用、债务风险防范化解、民生领域资金项目、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监督，要切实提高审计质量，深化智能技术与审计业务的融合应用，加强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和重要岗位的监督，要坚持推动审计问题整改和审计建议采纳两手发力，加强审计整改监督，举一反三落实审计提出建议，高质量做好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要深化审计成果综合运用，扎实推动全省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靳国卫、刘建伟、王斌等出席。甘肃台报道。
1: 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第三次会议7月23号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委网信委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牢新时代网信工作使命任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守正创新积极作为，推动全省网信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省长、省委网信委副主任任振赫出席。
2: 胡昌生在讲话中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实施正能量行动计划，精心组织网上理论宣传，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进一步巩固壮大网上主流思想舆论，营造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社会氛围。要强化网络生态治理，纵深推进网络空间主动创安、主动创稳，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完善网络思想道德教育分众化、精准化实施机制。要大力开展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加强对网络平台、网络机构的管理约束，加力整治网络乱象，推动网络生态持续向好。要强化网络安全防护，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维护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人工智能安全。要强化数智甘肃建设，以数智技术赋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靳国卫、刘建伟、王斌等出席。甘肃台报道。
3: 7月24号，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在敦煌市调研历史文化保护，并走访看望所联系的省政协宗教界委员雷音寺方丈道正。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充分发挥界别特色优势和委员作用，把更多信教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
0: 庄国泰详细了解寺院的历史沿革、文化传承、僧才培养等工作。他表示，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引导宗教界人士和新教群众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厚植爱党爱国爱教情怀。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华文化浸润，逐步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特点的宗教教义思想，要坚持依法规范管理，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要发扬优良传统，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道正表示，将继续高举爱国爱教旗帜，为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14届十四全会总结上半年工作，就做好下半年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大家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勇担使命，坚定信心，真抓实干，推动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
0: 全会明确。

确了我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大家表示，要围绕决定贯彻落实，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

0: 面带农业赋能革新、服务业融合初心，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我们将认真学习领会会议精神，聚力提升粮食收储调控、应急协作保障、现代粮食产业、科技人才支撑、粮食法治监管、安全生产管理能力，努力构建与国家所需、甘肃所能相匹配的现代化粮食和物资储备体系。
2: 以此次全会精神为指引，持续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高水平的农业科技供给支撑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今年下半年各项工作，对于推动“十五五”顺利开局至关重要。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将全会部署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为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而努力奋斗。
3: 兰州海关呢，将迅速学习贯彻这次全会的精神，加强减免税优惠政策的宣传解读供给的力度，根据产业的发展需要，改革海关的监管模式，培育综合保税区的新兴的产业体系。
4: 我们将聚焦这次会议做出的各项部署，紧紧围绕甘肃省因地制宜发展新的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整体安排，不断的创新金融产品，不断的加大金融供给的力度。
0: 甘肃台报道。
5: 近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正值粮食作物生长关键时期，我省农业部门将组织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按照要求，各级农业部门将分类强化田间管理，全面落实下播负重，确保下播负重意向面积411.89万亩面积落实到位。与此同时，落实2026年甘肃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方案，聚焦21个整建制推进县，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发动1000个以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带动不少于20000户小农户参与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高标准实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185万亩，示范带动均衡增产，奋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甘肃台报道。
6: 7月23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甘南专场，全面回顾甘南过去5年发展成就，展望“十五五”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0: 5年间，甘南蝉联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各族群众心贴得更近。黄河干流甘南段出境流量平均增加2.29倍，兑现了一河清水送下游的承诺。绿水青山的底色更亮，35个品牌入选甘味目录，牦牛肉、牦牛乳、羊犊菌等农特产品远销省内外。文旅方面，野地关成为全州首个5A级景区，多条网红线路擦亮文旅名片，全力加快建成西城、兰河铁路、河塞高速等国省干线串联起振兴路，居民收入增速跑赢经济增速，城乡面貌日新月异。5年拼搏实干，为甘南城市开启“十五五”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积蓄了底气，夯实了基础。
7: 未来5年，我们将锚定“十五五”的规划纲要的目标任务，加快建设1区6地1通道，全面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的和谐甘南，生态优良的美丽甘南，产业兴旺的富裕甘南，共建共享的幸福甘南和长期稳定的平安甘南。
0: 甘肃台报道。
5: 7月24号7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五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1号01星、西光2号03星、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一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近日，久康集团攻克技术难关，自主研发并批量交付高端定制化 Q345 熔融器板。该产品将用于煤化工核心设备制造，推动久康压力容器用钢迈向高端定制化。
1: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到此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朝霞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2: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甘味。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时至大暑，也是三伏天里热力最鼎盛的阶段，持续的高温也为降水积蓄了能量。受到低涡切变和副高的共同影响，25号下午到27号，我省东南部有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80到120毫米，沁阳南部及平凉东部可达150到200毫米。降水的主要时段为25号傍晚到26号夜间，最大小时雨强40到60毫米，陇东有分散性的风雹。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陇南、天水、平凉、沁阳等市为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其中平凉、沁阳两市的部分地方以及陇南市南部、天水市北部有暴雨的天气，像甘南、定西、兰州、白银等市州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甘南州西部和北部、白银市南部、定西市西部和北部有中到大雨。省内其余地方是多云的天气，祁连山区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转阵雨，21到35摄氏度。酒泉晴转多云，21到37度。嘉峪关晴转多云，21到38度。张掖晴，22到38度。金昌晴，20到38度。武威晴，23到36度。白银小雨，20到32度。

0: 临夏多云转小雨，17到31度；甘南晴转小雨，10到25度；定西小雨，16到28度；陇南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天水多云转雷阵雨，22到32度；平凉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庆阳小雨转大雨，18到28度；兰州新区晴转阵雨，14到30度；甘肃矿区晴转多云，19到35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多云，20到36度；辉县多云转中雨，21到32度；临潭晴转小雨，11到25度；康县多云转中雨，20到31度；两汤多云转中雨，21到32度；兰州晴转阵雨，21到35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1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

0: 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1: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3: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4: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5: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2: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7: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2: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8: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

0: 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2: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3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5: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稍微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1: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6: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国一户，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1: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7: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8: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办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9: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1: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10: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线乡市场活力。
3: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11: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1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12: 这里是安徽一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11: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电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13: 以前的老机子吧，肥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规划好航向以后，自主飞行。
11: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14: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的匀，促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11: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4: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15: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16: 我们这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15: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 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16: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17: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18: 生物专业的，
19: 数学专业，
20: 物理专业的，
21: 电子工程专业的。
22: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16: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选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15: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

0: 来自于两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丽萍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丽萍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1: 我们是一个管理型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0: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两年王丽萍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2: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六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4: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两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来做了一些加固。
3: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十二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5: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呢，或者是家人家属。
3: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 交潭窑柴燃料产区

0: 高岭磁土矿遗址、长岭磁石矿遗址五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磁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磁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磁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力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

0: 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受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甘肃高端白酒典范，滨河酒粮业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滨河酒粮业，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1: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名人宠物卡专区为您提供丰富礼遇。交子盟友，温暖相伴。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6: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7: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9: 他们这工事也太硬了，炮筒都打了1个小时了，打上去全是白点儿，就没几处工事打坏的。
10: 咱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他们的防守非但没减弱，反倒增强了，这里头有问题啊。
11: 对，确实很邪乎。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同志，知道了。同志们，到我们为人民战斗的时刻了，抄家伙！

0: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蒋介石已经动用了他几乎所有能够调动的一切力量。你们看，东晋兵团，95师、54军和62军，几支部队几乎全部出动了。他还把所有能够用上的空军和海军的力量都投入进来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蒋介石甚至把锦州大部分的金援劝储备都用上了，他是想用金钱买一场胜利啊！
1: 他这是孤注一掷了，首长，塔山。 塔山东侧阵地已经被突破了。

0: 林总，再不决定来不及了，让总医院队顶上去吧。嗯。喂，给我接一纵。
1: 对，
2: 要四纵。
0: 吴克华。
1: 林总，
0: 接四纵。
3: 给我接四纵，吴克华。克华同志，我林彪。
1: 林总，对不起，敌人攻势太猛了，东线战地的战士大狂了。
3: 我不要伤亡情况，我只要他杀。你不要忘了，当初你是怎么跟我立的军令状？我只问你。
1: 东线被突破的缺口，你到底能不能补上？
3: 是，林总，我们能补上。我四纵一定盯死在塔山。川部不是四纵阵地，敌人打到川部，川部就是第一线；敌人打到师部，师部就是第一线；敌人打到我纵队，我纵队部就是第一线。哪怕只有一个人，一口气。
1: 我四纵也要坚决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0: 考华同志，我代表东野，代表东北人民解放军所有将士，向你们致敬，请收回失地，坚持到底。
4: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林总，四纵。 是东野的老底子了，你真的想把四纵都打空吗？
0: 预备队，不能上。

0: 我问一下去，
1: 。
0: 马青，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在后面当炊事员吗？
2: 老子不当炊事员，老子要跟战友们一起守阵地。
3: 马青，
4: 你小子有种！
2: 李大将，你怎么还没死啊？
3: 和你一样，没死。
5: 你在，我在，那咱们连就都在。
4: 马青同志，还有打机枪，你看不见了，能帮我压子弹吗？
3: 压子弹。不用看，
6: 伸手就来。

0: 你们俩一边去，别当着机枪手杀敌。
1: 好，你们打，我也帮你一起打。

0: 东野没有启用预备队，但损失惨重的四纵，同志们依然是英勇顽强，全部用受伤的同志们反冲锋，又把阵地给夺了回来。守高地的敌军完全是被四纵同志们的勇气所震撼的，都是被吓跑的。
1: 主席，还要回报吗？不用，主动权在前方的将士们手里。此刻他们不需要我指挥，需要的是枪林弹雨里并肩战斗的勇士们。
2: 报告，主席，各位首长。
3: 电报。哦，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已经攻占了张武。东进兵团还没有解决，西进兵团也临近了。林总，塔山如果失守。 廖耀湘的兵团继续前进，那你之前说的就应验了。
4: 距总攻锦州还有不到2个小时了，林总，我们总攻的决心绝不能动摇。

0: 咱们武师的信任，是咱们武师的光荣。 有同志问我，这次打锦州用什么思想打？我看简单的很，就是准备房倒屋塌，倾家荡产，把钢罐罐全扔进去。我胡马夫都进城，死也要死在城里。死在城外的那是孬种，不是咱们武士的人，是不是？
1: 是。

徐警长，林警长，不管二位对我有任何意见，今天东晋兵团必须跨越泰山。二位军长，下命令吧。二位军长。

0: 向朱瑞同志致敬。
1: 此刻，东野再无退路，我们的主力绝不能被锦州拖住，否则局势将全面逆转。各纵指战员，请倾尽全力，发出真正的怒吼吧！
2: 哎，这轮子是咱们的炮！
3: 打倒江北军！
4: 打倒江北军！打倒江北军！
5: 起码有上千门炮，来势汹汹。
6: 锦州怕是等不到我们了。

0: 你们现在根本无法想象共军的炮火有多厉害。听到了吗？听到了吗？他们已经打到我头上了。
1: 邱局长，我再问你一遍，
0: 你们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1: 塔山离锦州，你那到我这儿也不过30公里，
0: 腹背与敌的兵力，海陆空什么都不缺，为什么到现在还来不了？
1: 爬都爬过来了，为什么？
2: 范司令，你的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我也想找人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你们攻击不力，太迟缓了！
3: 蠢材，谁让你们停下的？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停下！继续攻击！继续攻击！
1: 你干什么？不能再打了。 你疯了吗？再打下去都得死。东晋兵团必须要放弃塔山，现在听我的命令，向西改道，绕道去解救锦州，不然来不及了。你是想让我读九十五师给你们留在后面当炮灰吗？啊，
4: 罗将军，
1: 这是目前唯一能够改变战局的办法。我希望你冷静点儿。 谁和谁一派，谁抢谁了功，你脑子里只有这些。锦州丢了，东北丢了，党国就要完了。
2: 校长严令，塔山一战，我等必须全力进攻，绝不可退缩。这也是校长指示的基本精神。你想变更，那就自己去找校长申请。 有老头子首领，我们怎么调配都可以。可要是没有，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你明白了吗，阙将军？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多段城墙。工程部队突破了敌外层防线，已经进入了城市巷战。塔山方面，我军阵地依然没有丢，敌独95师已经缩减到了3个营的编制，失去了战斗力，彻底退出了战场。
1: 塔山守住了，锦州也突破了，东野打得好。
2: 锦州战役终于突破了困局，走在我们预计的轨道上了。
3: 目前的局势啊，我们不能把视线只集中在锦州。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的行进路线很奇怪，他明明可以从盘山南下直插锦州，他却向西北绕了个圈，到了张武。
1: 西进兵团去打张武啊，是为了切断我们的粮食补给线呢。
4: 报告。
0: 各位首长，张武来电。
2: 念。
0: 西进兵团的一些士兵们进入城后，大肆抢夺库中的粮食等物资，争先恐后的用汽车等运输物品运往缺粮的新民、沈阳等地，在市场上高价出售，谋取暴利。
5: 哎呀，这廖耀湘啊也不管呀，这下边胆子太大了吧。
2: 我看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也倒是不像去救锦州的，而是像从沈阳城里跑出来去抢粮食的还乡团嘛。
6: 城市是军队的陷阱啊，这句话是经验之谈。城市里灯红酒绿的生活会严重侵蚀军队的战斗力，那些腰缠万贯的军官们能够在战场上舍生忘死冲锋陷阵呢？
7: 主席说啊，张武之敌目前还在盘桓，你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只要尽快拿下锦州，敌西进兵团很可能不会继续前进，而是选择后撤。
8: 就算廖耀湘到不了锦州，但张武毕竟是我们的后方粮仓，现在粮食和物资都被廖耀湘抢走了，那后面我们的仗怎么打？
9: 廖耀湘确实切断了经张武到阜新易县的后方供应线，但是柯城同志的后勤工作也不是白做的，他已经紧急动员了大批民工，用骆驼骡马驮运粮食弹药，从通辽通过沙漠地区绕道运往前方。柯城同志给我打过电话，让前方部队不要担心，供应很快就可以恢复，保证人不缺粮，枪不缺弹。
8: 好。
10: 歇会儿，抽点烟。
11: 部长，
12: 山下的那
11: 废嫂子
12: 不容打了就跑的。
10: 老板，问你个事儿呗，正粮队都解散了，民夫都回家了，你咋不走呢？还跟着我们到通辽来了，当民夫没当够啊？
11: 我也不知道，就是想跟着你们。
10: 我知道，你是看上翠云同志了啊？
11: 我真没看上他，我谁也没惦记。一直跟着你们，就是因为我心里还有笔债没还完。
12: 来，
11: 等还完了，
12: 加把劲，
11: 我就没啥念想。
12: 来，

0: 给。
1: 咱不是有粮食吗？怎么还吃红薯啊？
0: 粮食啊，是给前线的战士们吃的，红薯不挺好的吗？三本，听说你会唱二人转，给大家伙唱一个呗，省得二队老笑话咱们。
1: 不会唱。
0: 老烟袋说，听你哼过，哼得可好了，就不会唱了。
1: 不会，一点都不会。
0: 不会就不会吧。三本，咋从来没见你笑过？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我天生就不爱笑，战场上见了那么多生死，咋还笑得出来啊？
0: 是啊，见了那么多生死，咋还笑得出来呀？
1: 孙云同志，
0: 嗯，
1: 你说咱到底为啥还活着呀？为啥他们就死了，咱们就活着？这是为啥？
0: 我每天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自打五雄关牺牲之后，我就觉得我也已经死了。这每天都不知道怎么过的，想着想着呀，我就不想了，先好好干活，把我们家小五哥没干完的活给干了，为这穷苦的老百姓多干点活。干着干着，你看我好像又活过来了。
1: 你以前是为你男人活，你现在是为更多的人活着。
0: 说对。哎，我给你看样东西啊。
1: 不认字儿。
0: 这是我早两天收到的一封信。以前呀，我在土改队工作的时候帮过一个小伙子，他叫梁世英，梁家大小子。土改工作帮他们家分了地，到了收获的时候他就想来当兵。这不，两年不见，在部队里把这文化给搞上了，还识了不少字，而且还说当了这个战斗队的小组长。同志们都夸他，说他是好战士，勇敢得很呢。
1: 可以啊。不是，这小子为什么那么着急要当兵啊？
0: 家里分了地啊，爹娘能吃饱饭，他就想着来当兵，让爹娘一直吃饱饭。
1: 大家都这么想，全中国的爹娘就都能吃得饱饭了。
0: 可不是吗？这会儿这小子应该在锦州的战场上了吧。

0: 把他们押到团部去。是。走。梁二英，你小子是疯了还是傻了？不要命的往前冲！
1: 排长同志，我那是响应首长号召，打的都是有准备之仗。
0: 莽张飞式的打法，哪个首长教你的？101首长啊，你忘了他咋说的？
1: 咋说的？
0: 这次打锦州就是关门打狗，是一场恶战。哎，小子，碗给我。要准备好狗急跳墙，要不惜一切，有着不顾一切的狠劲儿，不管多少伤亡，都要冲进去。这黄豆真香，这舞狮的同志们。真厉害！
2: 二排长，
3: 走。
2: 前面纺织厂又发现敌暗堡，团长让咱们顶上去。
3: 是，整理装备，准备出发。等会儿，
4: 你小子给我听好了，枪子不可能永远躲着你，你给我放机灵点，别硬上了。
0: 我年龄小，我不怕。
4: 就他娘因为你年龄小，你给我好好活着回去，孝敬你爹娘，听懂了吗？
0: 懂了，排长，我不跟枪子对着干，成吧？
4: 去。
5: 塔山的敌人还在进攻，你们必须加快你们的战斗节奏，不要紧事。这块骨头就是再硬，你们要打碎了给我吞下去。

去啊！二排长，把制高点给我打下来！排气炮，集中火力，包膜组，准备！

0: 我们把绿宝黑虎三道人，现场哪个都不行，必须得两个包破头一起查。陈良子，咱俩上，包破头，包破头。
1: 爆破组打光了，
2: 还有多少爆破头？
1: 全给我拿来，
2: 咱俩上！
3: 连长，我们二班还没死绝呢，我们杀！
2: 送榴弹烟火！兄弟。

0: 你打死他！
1: 他不顾一切的狠劲，他冲进去！

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

0: 人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

0: 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锦州攻坚战的胜利实现了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扼住了东北国民党的咽喉。
3: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勉强撑下去了。
4: 为什么不能够团结一心，先剿灭共匪再励精图治？
5: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7: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7: 周瑜打黄盖，
8: 你懂得可真多啊！
9: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0: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注意看，
1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1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 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0: 题啊。
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2: 做自己就好了。
3: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蒋介石甚至把锦州大部分的金圆券储备都用上了。
0: 见了那么多生死，咋还笑得出来呀？
4: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兄弟们再英勇，也扛不过他们一个个拿命来拼啊！
1: 是啊，司令，他们的推进速度很快，我们有点顶不住了，得早做打算了，司令。
2: 是啊，司令，早做打算啊。

0: 快顶不住了吗？嗯？蒋总统认为我们还是可以顶住的。
1: 他说在塔山和张武方向只是遇到了一点小小的困难。东西两路兵团会按时到达的。锦省会战的合围计划马上就要成功了。我们只要再坚持一周的时间就会赢的。一定会赢的。
2: 总统到现在还在被他们蒙蔽，还在想锦省会战的希望，他为何不想想我们的死活？
3: 沙司令，我们都为自己想想啊。
1: 我们的死活他们应该想过了。一周的时间，
4: 一周之后他们应该冲着我的遗像鞠躬致意了。

0: 各番前程吧。司令，司令，司令！锦州现在已经是满城焦土了。别说一个星期的时间，范汉奸能不能挺过今天，我们都是无法预知的。
1: 王三，锦州真的是回天无力吗？

除非荆州的全体将士奋勇无畏，除非塔山方面出现奇迹。总统，你看，那就是塔山。

0: 金沈会战本来是大好的开局，小小这塔山毁了一切。1948年10月14日，
1: 东北野战军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电示，集中主力16个师，在炮兵火力支援下向锦州城发起总攻。经过31个小时激战，于15日傍晚攻克锦州，全歼国民党守军约10万人，俘获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范汉杰等人，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路上撤向关内的大门。
2: 同志们，锦州攻坚战的胜利实现了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扼住了东北国民党的咽喉，为东北全境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胜利来之不易啊，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
3: 同志们，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是极为有利，我们可以打几个好仗，而且今冬解决东北问题，东北问题解决了，东野就可以入关，我们把傅作义也给解决了。
4: 同志们，我们第一枪就打在敌人的七寸上。东野将士们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坚定而完美地完成了任务。起草嘉奖令。
5: 对锦州战役，对守卫塔山的将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0: 马姓同志，你看，李大江同志，大山守住了，锦州也解放了。谢谢你们，没有你们的牺牲，就没有今天的胜利。这些花。
1: 送给你们，画的都是你们的故事。两个天生的死对头，到牺牲的时刻，竟然成了生死战友。马姓同志，李大江同志，山川之下，千万。
0: 我们不会忘记，历史和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全歼东北蒋匪军队，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

0: 罪人都是罪人，罪魁祸首，罪该万死。薛将军，
1: 少长，
0: 侯静茹到不了前线，是你做了代指挥，我想好好的问一问，塔山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在你们占尽优势的情况下，打不过去。为什么？校长，是卑职无能。具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你不知道？那就让我来替你想一想。塔山打不下来，是因为你心里面根本就不想救援锦州。
2: 江总统。
0: 你和范汉杰素来有仇，之前在山东，你对他就很有意见，所以，你故意推迟，不肯全力进攻塔山，就是为了发泄你自己一己之私愤，没讲错吧？
2: 江总统，您说错了。
0: 你讲什么？
2: 自塔山一战开始，我军上下奋勇，不计代价。 不曾有半点拖延，此事兵吞上下有目共睹。何谈我故意不去救锦州之说？至于共产党军队为什么能够守住塔山，是他们的信仰和勇气，是他们上下一心团结奋战，而我们突具优势却各自拆台、各自为战。
0: 一个狗屁不懂的罗千岁，竟然越级指挥，战后把所有的败责都强加给我们这些英勇奋战的将士身上。如此党国，不败才怪！
3: 叛徒！叛徒！来人啊，拖出去，
4: 毙了！等一等，总统，
3: 毙了！
4: 现在下去。
0: 这就是叛徒，国军的败类，军人之耻。
4: 总统息怒。

0: 走。
1: 哎，走。
2: 这不是范汉杰吗？国民党那大官，
1: 他怎么穿成那样了？
3: 化妆逃跑，被咱们抓了。

0: 你们就是在这儿指挥的，是的。有时候也在外边的石磨上。怎么样？比起国民党军的指挥部，条件减了不少吧？嗯，
1: 时运不济啊！我是东北战场第一个被俘的国民党中将副司令吧。
0: 我们很想听听你对锦州一战的看法。看法？好，打锦州，非雄才大略者不会这样想。锦州就像是一根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你们一出手，哼！
2: 把扁担打折了。
3: 是。
0: 我此生最后悔的事。 就是提了这个方案。 现在好了，解脱了。不过我要说句话，我很敬佩你们守塔山的部队，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 决策需大志，死守需大勇。他们所完成的，甚至是不可完成的使命，他们配得上一切荣誉。反观我们国军，我金身会战的蓝图描得再漂亮，也只不过是个泡影，被那个。 罢了，在这个糟透的体制里边，只有个人的勇猛不讲团结，各自为战，没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和目标，我们什么会战也打不赢的。我还想再说一句话，我这个黄埔一期的学员。 向你们，向你们的党中央，表示敬意。

0: 我们还没有输，只是暂时失去了锦州。我们还是要打回来的。当前的形势确实是非常危急，我们是不是把卫立煌、廖爱湘、侯景如还有郑洞国调回来，商量一下下一步的战略方向？这几个人只会误挡误国，我不要紧。
1: 东北的局势，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人。我要调一个人过来，他是可以力挽狂澜的。这是哪？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2: 这个编队，他们是新兵连，他们还要加强体能训练啊！
3: 是。

0: 司令，您到了徐州之后，对部队的整备有了明显的效果。刚才您没看见，本地的军官惊讶的一个一个的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们自己的兵有这般雄武之势。
1: 只可惜啊，时间还是短了一些。
0: 司令，您健康状况现在越来越差了，要不要给国防部告个假，休养一段时间？
1: 休养？国防部会放我吗？就算他们肯放，校长能让我走吗？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勉强着。

0: 司令，刚才刘总司令打电话来了，说请您去他家吃饭。
1: 除了吃饭，他还会干什么？
2: 司令，咱们去吗？

0: 万婷啊，我想不通，
1: 我怎么也想不通，这锦州一战，我们是占尽了优势啊，哎，他怎么会败呢？啊，而且是败得如此惨烈。
2: 最近几天，我和几位军事专家做了好几次战机特演，我们换了好几种方式，可每一次的结果都一样。
3: 什么结果？
2: 每一次都是共军失败。
1: 你看我说嘛，啊，那不应该败呀，没有道理败呀。
2: 我也很想知道，东北剿总的同志们到底做了什么？

0: 公斤，又赢了一次在理论上根本就不可能赢的胜利。
1: 广田啊，你

0: 了你老师我，为什么要撤退呢？东北怕是保不住了。你以为共产党会停下来吗？要么就是华北傅作义，要么就是华东我们这块肥肉，他们早就开始惦记上了。啊，那个粟裕，最近是蠢蠢欲动。
1: 那那就是前兆，在这种局势下，又有锦州的前车之鉴，我说你我难道没有打算吧？老师啊，越是局势紧张，越不能先行退路。 锦州前线的将士们就是因为想多了退路，所以才会输得如此难看，
2: 好，是吧？哎，报告，蒋总统急电。

徐州局势正是危急之时，让我去沈阳干什么？来，关灯，吃啊！来，来。

0: 王婷啊，
1: 校长，校长，你怎么还亲自到门口来迎接啊？别人我不管，但是你杜光庭来了，我是要出来接的。
0: 总司令不在吗？
1: 今天的事情我亲自跟你讲，他不必在。来，怎么样，身体还好吗？
0: 还好。根据我们搜集的情报。
1: 华东战场粟裕的部队正在积极调动，他的主要目标很有可能是黄百韬兵团。好，
0: 讲一下具体的应对策略。其实，徐州剿总一直在等待这一刻。我认为，千载难逢的决战时刻已经到来。我已经做好了详细的作战方案。 我们可以放弃郑州、开封等一些城市，集中优势兵力，在华东战场寻找共军主力，只要抓住战机，利用机械化部队，灵活快速的优势，迂回包抄，彻底将其消灭。这场会战可以命名为徐蚌会战，具体的作战方案还请校长定夺。校长。
1: 校长，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非常危险，华东共军又蠢蠢欲动，我们一定要早做准备啊！
0: 要赶在共军之前完成决战部署，才有可能扭转颓势，克敌制胜。光庭啊！ 你的这个作战计划，原则上面我是可以同意你的，但是徐州剿总方面，应该根据这份计划，尽早的做出详细的部署。嗯，
1: 谢谢校长。战机刻不容缓，那我马上回去做好准备。
0: 等等，作战计划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这份计划的总指挥人选。 我需要再周密的考虑一下。光庭啊，这样吧，把这份作战计划交给刘志，由他来做这个总体。

0: 指挥好吗？
1: 小长，刘志的能力不够，这些年又退缩保守，徐蚌会战的计划交给他，他是打不好的。
2: 刘志从黄埔开始跟着我鞍前马后征战多年，你这算是搞他的庄吗？广庭啊，刘志还没有你想的这样不堪，在这之前他也是有了名的长生将军，这几年是有些保守，但我想应该是受大师的影响吧。现在大敌当前，我相信他会有所改变。至于光听你，还是留在东北吧，东北这边的战场需要你重新部署。
1: 校长，就算刘志他能打，现在东北战场已经是一团乱麻，您这个时候让我回来又能指望我做什么呢？
2: 光庭呀，正是因为东北是一团乱麻，我才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去挽狂澜于既倒。再说了，东北战场能够让我完全信任的只有你。
3: 确定吗？他真的回沈阳了？
4: 确定，说是给卫立煌搭班子，其实是老蒋啊让杜聿明来架空卫立煌的，指挥接下来的军事行动。
5: 哎，该吃饭了，今天有包子。哎，你干什么去啊？
3: 我去搭靶。
4: 走吧。
6: 哎，谢谢宋座。
7: 这杜光庭一走，我这心里怎么就那么痛快呢？啊！来，我们摇祝他马到成功，成就伟业。嗯。哎，这个看过没有？
4: 看过了。宋座，嗯，这套计划方案厉害，真是厉害呀！如果按照此计划方案去执行的话，的确有成功之可能啊！
7: 成功之可能啊！我看这不过是书生意气罢了。
4: 但是宋座，杜副总司令的计划中说，如果粟裕集团去围攻黄百韬将军的第七兵团的话，到那个时候，我们也许会找到他们的主力，然后我们全力去攻击他们，我们不就可以胜？
7: 行了吧，打了这么多年，你们还不死心吗？啊，共产党是很难对付的，盲动是会吃大亏的，唯一稳妥的办法是固守现有的一切。啊，哼。

0: 报告首长，还是林环。
1: 林总，换把枪吧。
0: 走吧，该吃饭了。再不吃，包子凉了。
1: 哎，我有个预感，林总对西进追击的战略计划又有新的想法了。
2: 是吗？
3: 司令，徐州的兄弟来电说，总司令把你徐蚌会战作战计划丢在一旁，完全不予理会。
4: 不用武的作战计划，那他们自己准备怎么打？
3: 他们肯定就没想打。维持现状，天下太平。

这是唯一能够改变战局的战略计划，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他就这样轻易的放弃，白白的浪费。

0: 对，你要先带兵撤出，你要牵动共军的防守力量，随着我们的增援力量才能够靠近长春。对，你要先动，否则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啊，桂亭啊，荆州已经没了，不要再做任何的幻想，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兄弟，撤吧！啊，你能撤出多少就撤出多少。喂，哎呀，光庭啊，你看，你这调回沈阳啊，是件大事啊，本来应该好好的庆贺一下。
1: 怎奈现在形势危急呀！
0: 哎呀，大家都精力有限，要不这么着，今天晚上啊，在我们家小聚一下，算给你接风了。
2: 魏老总，虚礼就不用了。我只想问你一句：长春、桂亭的十万兵马，你根本就没有打算救援，对吗？
0: 光庭啊，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啊，共军围困长春，他就是摆出一个围点打援的一个惯用的一个方针。你这派多少人进去，他就是肉包子打狗的结果呀！啊，谁还敢再派兵啊？
2: 那他们怎么办？等死吗？
0: 那就看他们的造化了啊！当然，如果他们能突围到沈阳周边，我倒是可以把他们救回来。
2: 造化，郑洞国需要造化，那廖耀湘呢？他一直在驰援锦州的路上，现在锦州已经丢了，为什么不让他再一鼓作气把锦州再夺回来，而是停在庄武不动了？
0: 对呀，那你得亲自问问建筑，他为什么不动啊？他啊？
2: 那你为什么不催一催他，让他继续前进呢？
0: 催了，催不动。
2: 催了，是吧？催的方向错了吧？哦，你给廖耀湘的信上明确的说了，让他不必听从老爷子的命令，可以走自己的路。
0: 刚才说的这封信，你在哪儿看到的？
2: 战况紧迫，有些情报我不得不看。
0: 好，好啊，也好。不，其实也没什么可隐瞒的。嗯，我就不希望看到景西再有大战，我就希望廖耀湘和郑洞国都能带领部署回到沈阳。
3: 金沈大战
0: 为什么搞成现在这个样？是输在人祸，是输在指挥失当。当前的形势，我们不能再把一个兵团接着一个兵团都填到共党的胃口里了。目前我们能做的只有四个字：艰难固守。等到国际形势好转，哎，没准我们会出现新的局面。
2: 魏老总，你说的没错，会战大败首要的原因是人祸，而这人祸的根源不在别人，就在你卫立煌。
0: 杜光庭何出此言呢？

因为你消极怠战，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因为你不肯使出全力，才让锦州的范汉杰得不到救援，而被共军打败。总司令，你既然知道国军内部人与人之间有问题，为什么不能够团结一心，先剿灭共匪，再立？

0: 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洗衣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 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6: 必须在东北就地全歼卫立煌集团。

0: 啊，华北的仗，华东的仗，都不好打了。别抢！别抢！别抢！我们现在是在起义，最后交给解放军的，绝对不能是一座焦土之城。
1: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方向盘很普通。 他却开出了不普通的人生，火车很小，却装下了大山的希望。
2: 我们离县城也挺远的，买个东西啥的都不方便，所以为了方便他们，我还是坚持了下来。
3: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甘肃省陇南市的探昌县，这会儿是早晨的4:30左右，天还没有亮，但是我已经要开始一天的工作了，大家跟着我一起去体验一下吧。现在呢，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的甘肃省劳动模范宁瑞娥，娥姐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0: 她是我们这里呀为数不多的女司机，对吧？
1: 对。
0: 嗯，今天呢，我也将跟着她一起开启我们的大山里的民生专线。娥姐，咱们这会儿要去哪儿？
1: 去县城进菜。
0: 家里到县城得多长时间呢？
1: 40分钟吧，大概。
0: 咱们每天都这么早吗？
1: 对，因为去的晚了就没地方停车，东西也少了，进菜的人也多。
0: 咱们早点走就可以去挑一些新鲜的菜。
1: 对对对。
2: 212国道穿过群山，风从耳畔吹过，像这样凌晨出走的场景，宁瑞娥已经坚持了9年时间。从握住方向盘那天起，她的人生就和车轮一起向前。
1: 是，
0: 今天打算进些什么？
1: 包菜、白萝卜，还有拿一袋那个香菇吧，大蒜、洋葱啥的。像有的东西，你看，咱们农村的话，都地里面有。
0: 啊，像地里头自家有种的这种。
1: 对对对，
0: 不用。
1: 比如说黄瓜、豆角那些，地里面都有，拉着咱们农村没有的东西。
0: 咱们村子里卖货是有它的这个特殊性，有它的特点的。
1: 对对对。这个头咋这么硬？
0: 一般农村老人多喜欢吃软桃子。
1: 对，我们农村都喜欢吃那个硬。
0: 咱们现在就回家
1: 啊！咱们现在就回家。
0: 刚才跟你一块搬菜的时候，看那个筐子挺重的，我有的时候一下都搬不起来，得使好大的劲儿。你那么瘦，怎么搬得动啊？
1: 刚开始的时候，我感觉也是。但是到后来慢慢习惯了，习惯了我感觉还行。
0: 觉得你的这个瘦瘦的肩膀上可能都是肌肉。
1: 一边干活一边健身，一举两得，挺好的。
0: 陇南这边我看山路也比较多，弯子也比较急。
1: 对。
0: 那开的话有没有觉得害怕了想放弃的时候？
1: 那段时间就是东西也比较烂得多，走到那个山顶上的时候。真的有时候挺害怕的，生怕就是走到半路上上不去，
0: 还是有担忧的。
1: 对对对，喝拉的重情况下，我还会停下来缓一会儿，那时候就心里面特别那个
0: 紧张了。
1: 紧张，对。你看，我们离县城也挺远的，买个东西啥的都不方便，所以为了方便他们，我还是坚持了下来。
0: 那这9年的时间做到了安全零事故，你觉得有什么秘诀没有？
1: 在走山路的时候还是自己小心，开得慢，也没什么就是技巧啊啥的，
0: 就还是稳一点慢一点。
2: 从手心冒汗到从容稳行，他把一条山路跑出了安全，跑出了习惯，也跑出了信任。
1: 新鲜摊儿、葡萄、西瓜，有的了就过来。

0: 找来哦，今儿的啥都给大家有福了哦，骗人。你的套是15元40元哦，套姐。8元53元啊，15。手绢是4元的哦，19一罐。
1: 一辆车变成流动菜站，一份让利暖了村里的人心。
0: 退了退了，算是。
2: 嗯，他的菜品质好啊，人挺好，价格实惠。
3: 东西的时候问一下有没有这个东西啊，然后跟他及时说，让他去拉货的时候及时补充上。
0: 来这边坐。
3: 好。2025年的时候，您获得了甘肃省劳模，领奖回来之后，生活有变化吗？
0: 乡亲们赞赏我，恭喜我，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3: 平时在和乡亲们相处的时候，也很乐意跟他们分享一些趣事儿，也很愿意帮助他们，是吧？
0: 对，因为家里都是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比如说小孩感冒呀，老人有病干啥的，只要我在家的情况下，只要他们打电话，我都尽我所能及时把他们送往到医院。
3: 之后呢，对自己的这个工作或者说对自己之后的生活有什么规划没有？
0: 只要乡亲们认可我的话，信任我的话，我会继续为他们服务。
1: 方向盘很普通，他却开出了不普通的人生。货车很小，却装下了大山的希望。山峰不息，车轮不止，他的路还在向前。乡村振兴的路上，丁瑞娥用行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时代篇章。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
8: 这个孩子在哪里？我在哪里？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5: 陆源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地 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地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在青藏高原上， 有一种数量超16亿只

0: 的小动物，它维系着高原的食物网，也牵动着草场的兴衰。
1: 不是简单的消灭，它需要科学的治理。
0: 这样的选择不仅关乎鼠兔的命运，更是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息息相关。
1: 都应该呢，从青藏高原这个系统的保护角度出发，去理解我们目前高原鼠兔是应该保护还是应该被消灭。
0: 如何用更智慧的方式解决这片土地长久发展的命题？本期丝路大讲堂，敬请关注。在青藏高原上，有一种数量超16亿只的小动物，它维系着高原的食物网，也牵动着草场的兴衰。
1: 不是简单的消灭，它需要科学的治理。
0: 这样的选择不仅关乎鼠兔的命运，更是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息息相关。
1: 都应该呢，从青藏高原这个系统的保护角度出发，去理解我们目前高原鼠兔是应该保护还是应该被消灭。
0: 如何用更智慧的方式解决这片土地长久发展的命题？本期丝路大讲堂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青藏高原是我国至关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高寒草甸密布在它广袤的土地上，那里生活着一种小生灵，它被科学家称之为关键基石物种，没有它生态会崩溃，而有人却称它为害兽，破坏草场，影响放牧，这两种观点深陷争议。它就是憨态可掬的高原鼠兔。高原鼠兔的祖先3700万年前就出现在青藏高原了，是古老的原住民。那为何千万年来与环境都相安无事，现在却成为了争议的焦点呢？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讲者，就将带领我们拨开迷雾，还原真实的自然法则。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它。
1: 花立民，甘肃农业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省飞天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草原鼠兔害治理重点实验室主任，主要从事草地啮齿动物生态学研究和鼠害防治，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3项及省部级科研项目10余项，获中国草业科技奖1等奖1项、甘肃省科技进步2等奖2项，获得发明专利4项，在《生态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花立民，有请。花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花老师，那我们想请教一下您，就是说这种草原鼠害在咱们国家的青藏高原有，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很严重呢？
2: 草原鼠害的问题呢，其实是在全世界都有。澳大利亚呢，是欧洲的这个移民呢，引进了24只兔子，结果呢，在巅峰的时候100亿。所以它对澳大利亚的这个草地呢，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在我们国家，我们全国的草原面积呢，以山调的这个为例，大概是40亿亩。那么我们目前呢，全国草原鼠害发生的面积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4.3亿亩，就说我们10%的草原呢有鼠害。即将要讲的这个高原鼠兔呢，它的发生的面积呢，大概占到全国草原鼠害发生面积的70%。所以说呢，高原鼠兔呢，也被称为是中国草原的第一大害鼠。但它的生态功能呢，我在后面的还会去讲。
0: 好的，那我们也期待您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接下来，请登上我们的演讲。

0: 大家好，我是今天丝路大讲堂的讲者华黎明，我来自于甘肃农业大学。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青藏高原的小精灵，一种生活在草原上的老鼠，高原鼠兔。我们说到草原上的老鼠，大家可能在网络上看过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旱獭。那这种旱獭呢，它是来自于北美的一种旱獭。我们现在青藏高原的旱獭呢是另外的一种，就是大家在右边看到的这一种。那么除了在草原生活的这种旱獭，我们可能在青藏高原会看到好多的这个鼠丘，就是土堆堆。那这种呢是青藏高原的另外一种老鼠，叫高原粉鼠。它呢是在地下生活，它平常呢不露出地面，它把地下洞道里面的土壤呢推到了这个地表，然后呢就形成一个土堆堆。今天呢我不讲上面的这两种老鼠，我今天讲另外一种，是一种青藏高原面积分布特别广，数量也比较大的一种老鼠，叫高原鼠兔。那么这种老鼠呢，它呢区别于上面的旱獭和粉鼠呢，它是呢生活在地表，但是呢它会在地下呢构建一个复杂的洞道系统，就如咱们右边的图所看的这种。那么高原鼠兔呢，名字里边带鼠，但它其实不是鼠，它是属于什么呢？它是属于兔形目。那换句话来说，它跟兔子的关系呢比较近亲。那么高原鼠兔呢，它是青藏高原的原住民，大约在3700万年前它就栖息在青藏高原，比我们人类早得多。所以说呢，它在这个青藏高原的这个进化的历史呢是比较的长，它非常适合于青藏高原这种高海拔寒冷的这种环境。那么高原鼠兔呢，一般的分布呢海拔在5000到3000米，这个3000米以下呢就很少，几乎高原鼠兔就不能生存。它的这个繁殖力非常的强，它一胎呢可以生5到7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小鼠，所以呢这种强的这种繁殖率也是后面我会讲到它为什么构成草原鼠害的一个生理学的一个基础。我们团队大概估算了一下，在青藏高原高原鼠兔大概有16亿只，那比我们现在中国的这种人口呢都要多。高原鼠兔的这个故事呢大概要从30多年前说起。那30多年前我第一次去甘肃的玛曲县，然后呢在草地上呢看到了一些小动物，就像这个地鼠一样的不断地露出头来。我当时呢就很好奇，问陪我的这个技术人员和农民，我说这什么东东啊？然后呢这个牧民呢就指着这个动物说这个呢叫鼠兔。我看这么多的鼠兔对草地的这个影响很大呀，牧民也给我在指说，你看我们的草场都被这个鼠兔破坏成这个样子了，到处都是洞口，我们的草地呢越来越小，而且我们的牛羊呢也没有这个草吃了。所以说呢这个鼠兔呢非常的可恶。我也是当初呢因为刚参加工作，我也认为呢这个鼠兔呢确实是个害鼠，应该灭。那其实我们国家呢从上世纪50年代呢就开始这种大规模的这个灭鼠，然后呢用各种各样的这个灭鼠剂啊，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鼠药呀，开始了这种灭鼠的这种活动，一直持续到现在。
1: 是青藏高原的原住民，数量超16亿只，他们啃食牧草留下了满目疮痍的土斑，导致草场退化。长期以来，草原破坏者的恶名一直和高原鼠兔相伴，但当科学的目光深入这片草原，重新审视这样的判断，另一个角度的真实逐渐浮现。
0: 在1993年，有一个美国人，就是 Andrew Smith， 他呢是亚利桑那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呢当初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声音。他通过在青藏高原的这个研究发现呢，高原鼠兔呢它可以为其他的一些动物，比如鸟类、蜥蜴提供这个住的巢穴，它也可以呢促进维持植物的多样性。除此以外呢，它那很重要很重要一点，它是狐狸啊等等的这个食物，所以它维系了高原的这个食物啊。而且呢它还能呢 这个影响这个土壤的这个水分的这个下渗和养分的循环。所以安卓史密斯呢，他就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声音，他认为高原鼠兔它是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这个关键种。那么在安卓史密斯提出这个观点以后呢，我们国内的呢很多的这个从事高原鼠兔研究的人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呢去研究高原鼠兔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的这个功能和作用。2023年，那一个新华社的一个记者呢，通过一些调查，在新华社的这个每日电讯上面写了一篇调查文章，题目呢就是“他们是兔不是鼠，被误会被错灭的高原鼠兔”。那这篇报道呢，引起了这个国家林草局等等机构的高度的这个关注，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看法给我们带来一个挑战，就是为什么同一种动物会有两种不同的判断。那么对高原鼠兔来说，它到底是呢草原的害鼠还是生态系统的关键种？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必须要把高原鼠兔它栖息的这种环境，它生存的这个地方先给大家要去做一个介绍。那我们知道高原鼠兔呢是青藏高原的独有的物种。那青藏高原呢号称世界的第三级亚洲的水塔，它呢面积呢大约是250万平方公里，占我们国家国土面积的1/4。青藏高原呢，它呢不仅仅是我们黄河、长江、澜沧江主要的这个水源地，它还是其他的一些亚路桑布江、印度河的这个发源地。它的生物多样性异常丰富，它是全世界34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所以说，保护好青藏高原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呢，也是我们国家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一个承诺。除此以外，青藏高原呢，是我们国家乃至世界最重要最独特的一个高寒草地畜牧业的一个基地之一。所以青藏高原的草地关系到青藏高原的社会、生态、经济等多方面的发展。习总书记呢就指出说，保护好青藏高原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的贡献。那这种对青藏高原的定位呢，是在其他地方没有的。所以说呢，我们青藏高原的一草一木一属一鸟都应该呢从青藏高原这个系统的保护角度出发，去理解我们目前高原鼠兔是应该保护还是应该被消灭。那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首先看看高原鼠兔。那么首先从它的这个危害的角度来说，我把青藏高原的这个鼠兔的这个危害呢总结成三个方面。它第一，它威胁我们的生态安全。大家可以看到青藏高原的这个草地上大量的这个鼠洞和大量的这个由鼠洞造成的这个秃斑，它呢降低了这个草地的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吸收的能力，而且呢诱发了水土的流失，还呢破坏了草原植物群落的这个稳定性。所以呢它威胁到我们的生态安全。第二个呢，由于高原鼠兔大量的这个繁殖，它会和家畜呢竞争的采食牧草，那它会影响到我们草地畜牧业的这个健康发展。那草地畜牧业呢是我们国家粮食安全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高原鼠兔的危害呢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第三，高原鼠兔它带有多种的疾病，其中呢包虫病呢是高原鼠兔非常重要的一个鼠传疾病之一。那么在牧区，在青藏高原，大量的高原鼠兔携带的这种包虫病呢会传染给我们的牧区的老人小孩，所以呢它威胁到我们青藏高原人身的健康安全。但是呢高原鼠兔全部都是害吗？不见得。我们看看下面，青藏高原有非常非常复杂的生物多样性，特别是动物多样性。那么我们团队的这个研究发现呢，青藏高原呢大约16亿只鼠兔呢供给了各种各样的食肉的动物，包括猛禽和哺乳动物。青藏高原的这个藏狐大约是50000只左右，我们藏狐捕食高原鼠兔几乎达到它的这个食物种类里面的97%。除了藏狐以外，你们看这么大的这个藏棕熊呢它也采食这个高原鼠兔，那么它

0: 的这个食物里面，研究发现呢，大约有37.3%的这个粪便里面含有这个高原鼠兔。除此以外呢，高原鼠兔呢还给这个我们所说的老鹰啊，这个猫头鹰啊，提供很重要的一个食物的来源。因为这些呢，猛禽呢，它也是以捕食高原鼠兔为食。除了这些食肉动物里面，高原鼠兔和我们青藏高原的明星物种黑颈鹤也有很多的关系。我们的调查发现呢，黑颈鹤在一定的这个阶段呢，它也会捕食这个高原鼠兔。如果我们要过多的要消灭高原鼠兔，那就会严重的影响这个黑颈鹤的数量。那么还高原鼠兔呢，跟青藏高原还有一种广泛分布的一种小鸟，这个雪雀，它们之间呢有一种非常良好的一种共栖关系。雪雀呢给高原鼠兔报警，高原鼠兔呢给雪雀呢提供它的巢穴。如果我们灭了高原鼠兔以后呢，这个雪雀呢也就会不见了。所以呢，高原鼠兔呢是青藏高原动物多样性的重要的维持者。除了对动物以外，高原鼠兔呢，由于它打洞，把洞里面的土要推到地表，那它会影响土壤的养分循环。而且呢，由于它推出的这个土堆啊，会在地表呢形成不同的这个深径，就是我们说增加了这个深径的抑制性，那它也会间接的呢增加植物的多样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高原鼠兔它在生态系统中对植物、对土壤养分循环的功能呢是非常的重要。那么高原鼠兔它为什么从关键种变成了害鼠？这个呢，我们要讲讲高原鼠兔它成灾的这种原因是什么。我们说青藏高原的这个过度的这个放牧呢，引起了草地的这个植物的变化，而这种植物的这种变化呢，提高了高原鼠兔这种栖息地的适合度。那么这种适合度的增加呢，导致高原鼠兔呢大量的繁殖。这个繁殖呢到了一定的阶段以后，它种群数量到了一定阶段以后呢，它呢破坏这个草地的植被，破坏草地的这个土壤。那反过来呢，我们说加速了草地退化，它呢变成了一种草地的害鼠。我们就得反思，如果说从高原鼠兔从一个关键种变成一个害鼠，那么目前我们青藏高原大规模的这种草原灭鼠的这种方式对不对啊？就像图片中所展示的，我们青藏高原草原这个灭鼠60年，那我们这个是把这个鼠害控制了吗？
1: 它为藏虎提供食物，为雪雀提供巢穴，维系着高原上复杂的食物网。但与此同时，过度繁殖的鼠兔啃食牧草，破坏草场的事实明确无疑。同一种动物为什么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当鼠害与关键种的双重身份同时落在它身上时，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的灭杀，而是需要寻找更好的路径。
0: 我们呢，带领着团队在青藏高原开展了大量的一些调查，我们分餐露宿，然后呢，我们去调查高原鼠兔的这个栖息的栖息地的特征，我们也去找到高原鼠兔的这个危害的这个原因。那通过我们在青藏高原接近快20年的一个调查，我们提出了一个现在的草原鼠害治理的一个新范式，就是环境友好型草原鼠害管理。这个范式呢有5个环节。第一个呢是理解识别它的致灾机制，就为什么这个鼠害成灾了，它是怎么成灾的。第二个呢，我们要开展监测预警。监测预警呢，目的呢是通过调查监测这个草原鼠害的这个种群的变化，为后面的科学的防治呢奠定基础。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危害评价。危害评价呢，就是草原是有一只老鼠就成灾了呢，还是有多少只老鼠就会成灾？那我们要对它的这个危害呢进行一个科学的评价。在基于科学的评价上面呢，我现在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概念呢，我们就要对草原的这个害鼠呢进行种群的调控。 那种群的调控呢，就是我们要承认这个草原害鼠它在这个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性。我们不是去灭杀，而我们是通过一些人为的一些措施去调控它的种群密度，来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最后一个呢，是草原鼠害地呢，它不同于我们放牧退化的一种草地，所以我们把它叫鼠害性退化草地。那么这种鼠害性退化草地，它是鼠洞、斑块和植被镶嵌的一个结构，所以说呢，它的修复呢是不同于正常放牧型的这种退化草地。所以呢，我们提出了一个鼠害性草地的修复，就是要通过近自然、地扰动的一种方式呢，尽可能的恢复到草地的原生状态。这个范式呢有四个学术观点。第一个学术观点呢，就是生态系统观，就是我们在草原鼠害管理的这个时候呢，一定要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出发，一定要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角度出发，不能是呢破坏这个生态系统中任何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说我们单纯的只讲灭鼠，而不管这个系统的完整性，这个是不行的。第二呢，是环境友好型。环境友好型是呢，我们现在用的各种的这个灭鼠的或者控鼠的这个措施，包括用药，它一定要对环境是友好的。你必须要采取一些低毒甚至是非药物非灭杀的一些方式呢，以保证这个生态系统的这个良好的这个运行，不能导致一些药物的残留对进入到土壤、进入到植物、最后进入到家畜体内。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也提出了一个精种防控。精种防控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监测，我们要对它的这个区域的精种、对象的精种、时间的精种、措施的精种、药物的精种等等呢，这六个方面呢要开展精种。那么精种防控的目的呢，是减少环境的这种生态风险。我主要讲一下我们这个范式里面有三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技术成果。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无人机监测草原鼠害。那以前呢，就左边这个图可以看到，我们呢是有四五个人围着一个大概28.2米半径这样的一个圈儿，绕着这个圈呢，就是绳子呢拿这个圈走一周，我们来人数这个里面有多少个鼠洞啊，多少个土堆堆啊，就是鼠丘啊，是靠人数。但是呢，这种工作非常的这个费人费时间。如果面对着大面积的这种调查呢，这种工作的这种监测的这个技术呢就落后了。所以说呢，我们和学生呢在一起，我们研发了一个什么叫无人机监测鼠害。那无人机呢，它可以从这个天空中看到鼠山地面的这个老鼠的洞，包括老鼠的这个突边，像右面的这个。那我们配合这个无人机呢，我们也研发了这个计算机的这个深度学习的解析技术。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技术呢，可以把地面的鼠洞、这个鼠丘、突斑解析率能达到90%以上。那么这项技术呢，我们也获得了2025年中国农业重大新技术。第二个呢，我要介绍的就是这个我们采用的无人机干扰高原鼠兔繁殖的技术。这个技术怎么来呢？我们在研究中发现，高原鼠兔非常的胆小，只要呢人一靠近，或者呢动物一靠近呢，它就嗖溜的跑回这个洞中。当初我们就想，我们能不能模拟这个猛禽，模拟这个天敌，用无人机干扰它，减少它出来采食的这个时间，进而呢引起这个身体的营养不良。那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去模拟这个天敌，我们研发了这个无人机去干扰。但是在干扰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发现。我们发现呢，无人机干扰高原鼠兔以后呢，高原鼠兔的这个应激的激素，就它很紧张呀，它应激的激素一下上来了。它的应激的激素一上来以后呢，它的性激素下降，性激素下降的结果呢，就是呢导致它的繁殖力下降。所以我们说 我们在工作中也是，如果领导经常 PUA 你的话，那你的应激激素也会上升啊，那你的其他方面的都会受到影响，是吧？我们就基于这一点，我们研发了一个无人机干扰高原鼠兔的繁殖技术。那么这个技术呢，我们也获得了国家专利。现在这个技术，这项技术呢，我们正在大力的在实践中推广应用。第三个呢，讲到我们的这高原鼠兔的防控，我们其中有一个观点叫精种防控。这个精种防控里面，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精种的药量。为什么呢？

0: 七种鼠药，我们用这个精准投放器呢，可以呢实现精准定量投放到这个草地这个控室中。精准定量投放器呢，它有背包，它呢大大的提高了这个灭鼠这个工人的这个工作的效率，降低了劳动的强度，而且呢减少了药物的浪费，所以它的社会经济的这个效应呢是非常的显著。那前面呢我分享了高原鼠兔的益和害的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今天我的观点呢，我认为呢在青藏高原对鼠兔的这个防控呢不是简单的消灭，它需要科学的治理。科学治理呢很关键的一点呢，是我们要重构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的平衡，而不是简单的灭杀。那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到此的结束，谢谢大家。
1: 黄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来的分享。那我们看到在现场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也有问题想要跟黄老师进行一个交流，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吗？
0: 好。
1: 好，这位同学。
2: 老师您好，您刚才提到用无人机模仿老鹰去吓唬鼠兔，如果鼠兔像城里的麻雀一样慢慢地适应了这种干扰，那么在他们免疫之后我们有什么备选方案？
0: 非常好的问题。无人机干扰高原鼠兔呢，一般是针对高原鼠兔种群密度不太高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开展无人机干扰。这个无人机干扰以后呢，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高原鼠兔的叫的应激疲惫，就是啥意思呢，就是你经常来吓我，吓我不害怕了，这叫应激疲惫。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多少年的这个研究中呢，我们发现呢，当无人机在干扰高原鼠兔的时候呢，猛禽比如草原的一些鹰等等呢会追随着无人机来盘旋。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当无人机这个干扰高原鼠兔，导致高原鼠兔应激疲惫的时候，无人机撤了的时候呢，其实对鼠兔来说，它已经不认为那个真正的天敌是天敌了，他还以为那个是无人机，然后呢这时候呢给猛禽捕食这个高原鼠兔呢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前置条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无人机在干扰高原鼠兔的时候，我们是有干扰时间段的，我们是在高原鼠兔的繁殖期在干扰，所以说当它产生应激疲惫的时候，它的这个繁殖呢已经过了，所以我们在繁殖期干扰它是降低它的这个繁殖力，这是我们核心的一个目标。
1: 逗你玩呢，
0: 逗你玩
1: 呢，
0: 对。
1: 好，那我们再看看还有哪个同学。好，这位同学。
3: 老师您好，我想知道您的团队里面有年轻的90后和00后吗？他们和您这一代的科研人员在想法上有哪些不一样呢？就是您会怎么去带领和引导他们呢？
0: 好啊，我的团队里面现在目前呢，都是90后和00后的为主，可能博士呢有90后的，但是硕士研究生呢基本都是00后的。这几年呢我带这个学生呢，特别这个青年的这个00后的学生啊，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点是什么，他们敢于探索，敢于想。你看我在讲的这个过程中，其中有一个高原鼠兔和雪雀之间的关系，他们两个之间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那这个研究的这个想法呢，就是我的一个00后的一个研究生，他通过野外的观察发现，然后提出了一个这样的研究课题。而这个课题呢，对我们理解这个高原鼠兔和这个鸟类之间的这种关系呢非常的重要，这就是00后孩子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敢想也敢做，他也敢能吃苦，经常到草原去调查老鼠和鸟之间的关系啊，这个非常非常的难得的。
3: 哦，好，谢谢老师。
1: 好的，谢谢这位同学。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花立明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1: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2: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3: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5: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就有意义了。
4: 立体生态种养，激活山间沃土，
6: 转到人家财富嘛，然后也能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7: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
4: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舒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

0: 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传统戏、现代戏，一曲琴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七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传统戏、现代戏，一曲琴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本期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七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甘肃卫视即将播出。
1: 昨天琴声犹在耳，今朝再续华彩章。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传统在守正，秦腔在创新。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到百鸟朝凤九天翱翔西凤杯陕西赛区总决赛的现场。
2: 是的，今天的选手呢，既有老戏骨的韵味，也有新生代的探索。
1: 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决赛就要正式开始了。本场决赛又为大家邀请到了哪五位大咖评委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0: 窦凤琴，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张涛，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副团长。曲巧哲，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王龙华，一级演员。刘随社，一级演员。比赛规则，选手通过公正抽签进行分组，并依次登台竞演，每组选手演唱完毕后，评委统一为该组选手现场打分，打分采用百分制，精确至小数点后两位，每位选手的最终得分为五位评委所负分数之总和。最终根据成绩排名，前20名的选手代表陕西晋级西北五省区总决赛。
2: 亲爱的朋友们，决赛比拼现在开启。

0: 好的，我们这组五位参赛选手的演唱已经结束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下专业评委老师的点评意见，有请曲老师。
1: 咱这五位选手，我觉得都特别优秀，而且各有特色，个个是声音洪亮，而且是高八低缓，透视清晰。最主要的是能把握人我的个性，以情代声，以声传情，真的不错。祝贺你们继续努力。
0: 谢谢，谢谢曲老师的鼓励和认可。那么接下来该到我们评委老师打分的时候了。首先有请五位老师为本场的29号参赛选手打分。29号参赛选手最终得分494.56分，祝贺。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场30号参赛选手的得分。30号选手本场最后得分498.33分，祝贺。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31号参赛选手的得分。31号参赛选手本场最终得分496.79分，祝贺。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32号参赛选手的得分。32号选手本场最终得分497.66分。最后再来看一下我们33号参赛选手赵小璐的得分。33号参赛选手本场最终得分497.66分。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这组的五位参赛选手，祝贺你们。不同的唱腔，不同的风采，也再次感谢选手们融合传统和现代的精彩呈现。
2: 凤翔有佳酿，秦腔出英才，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比赛，不见不散。
0: 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14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14届委员会

0: 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
1: 胡昌生在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调度会议上强调，提振经济神，实干促发展，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任振赫主持。
0: 胡昌生在省委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强调，立足经济监督定位，做深做实，主责主业，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护航高质量发展。任振赫出席。
1: 胡昌生在省委网信委第三次会议上强调，扛牢新时代网信工作使命任务，推动全省网信事业迈上新台阶。任振赫出席。
0: 庄国泰在敦煌走访看望宗教界政协委员时强调，充分发挥界别特色优势和委员作用，把更多信教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
1: 我省将开展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现在摘要播送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2026年7月24日，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7月24日在兰州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71人，省委候补委员6人，不是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的部分省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省纪委常委、省委巡视机构正厅级巡视专员，各县市区委书记，部分在干党的20大基层代表，省第14次党代会基层代表列席会议。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全会听取和讨论审议了省委书记胡昌生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胡昌生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充分肯定了省委常委会今年以来的工作。全会指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长远之策。要始终以科技创新为引领，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坚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推进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全面促进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加速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建设全国区域性科技创新及转化基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成果转化应用。要切实强化保障措施，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绿色转型发展，强化数字赋能，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力度，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良好环境。全会对做好下半年全省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全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扩开放、惠民生、防风险、护稳定等工作，加力开展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加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加力落实防汛抗旱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加力增进人民群众福祉，加力提升宣传思想文化、民主法治建设、统一战线工作水平，加力深化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加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大干部关心关爱力度，在各条战线选树一批改革创新、开拓奋进的典型，攻坚拔寨、敢闯敢干的典型，善作

0: 擅长担当作为的典型，营造崇尚实干、奋发有为的浓厚氛围，让广大干部以饱满的精气神创造一流业绩，全面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推动全省各项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全会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勇担使命，坚定信心，真抓实干，推动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1: 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调度会议7月24号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省委14届9次10次全会部署，提振精气神，实干促发展，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努力推动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主持。
2: 胡昌生在讲话中全面总结了上半年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深入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和短板问题，安排部署了下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他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认真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着力构建一核三带多点支撑区域发展格局，经济运行整体向好，经营主体加快壮大，市场活力持续激发，呈现出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胡昌生强调，要加力抓实工业稳存拓增，强抓用好国家政策机遇，推动传统产业和重点行业挖潜增效，释放先进产能，积极培育一批新兴产业主体，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步伐，不断拓宽工业增量空间。要加力抓实服务业扩容提质，深入实施服务业企业倍增计划，推动商务服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重点行业扩规模、提质量，大力推进农文旅体健展商融合促消费行动，拓展消费新场景，激发消费活力。要加力抓实项目谋划实施，围绕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六张网建设、公共服务等领域谋划储备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加快“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落地建设，深入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引导更多民间资本支持全省发展。要加力抓实企业隐喻纾困，深入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靶向招引一批科技含量高、投资强度大、产业带动力强的优质企业，落实包抓联、六必坊等服务企业制度，轻质轻力支持企业发展壮大。要加力抓实民生保障服务，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统筹推进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事业发展，落实落细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深化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加力抓实防灾减灾和安全稳定，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扎实开展百日攻坚行动，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任正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干子当头，奋发有为，全力以赴奋战三季度，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要提升抓经济工作的预见性，敏锐把握政策导向与市场风向，因时而谋，因势而动，顺势而为，切实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要提升抓经济工作的主动性，因地制宜，发挥特色，找准各地优势赛道，精耕细作，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培育更多发展新动能。要提升抓经济工作的针对性，盘活传统产业存量，培育新兴产业增量，推进城市更新六张网规划建设，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落实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扩大文旅、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供给，更大力度为企业排忧解难，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要提升抓经济工作的统筹性，坚持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紧盯五小落实好各项防汛措施，常态化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省领导雷东升、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靖国卫、刘建伟等出席。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兵通报了上半年市州评价结果，副省长王军通报了省属国有企业评价结果。兰州新区、庆阳市九钢集团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0: 省委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7月23号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委审计委员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经济监督定位，做深做实主责主业，全面提升监督质效，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长、省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任振赫出席。
3: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审议了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了下一步重点工作。胡昌生在讲话中强调，要强化审计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加强对国家战略和两重两新等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深化对实施五强行动、推进三化一融合、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以及财政资金管理使用、债务风险防范化解、民生领域资金项目、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监督，要切实提高审计质量，深化智能技术与审计业务的融合应用，加强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和重要岗位的监督，要坚持推动审计问题整改和审计建议采纳两手发力，加强审计整改监督，举一反三落实审计提出建议，高质量做好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要深化审计成果综合运用，扎实推动全省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靖国卫、刘建伟、王斌等出席。甘肃台报道。
1: 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第三次会议7月23号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委网信委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牢新时代网信工作使命任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守正创新，积极作为，推动全省网信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省长、省委网信委副主任任振赫出席。
2: 胡昌生在讲话中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实施正能量行动计划，精心组织网上理论宣传，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进一步巩固壮大网上主流思想舆论，营造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社会氛围。要强化网络生态治理，纵深推进网络空间主动创安、主动创稳，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完善网络思想道德教育分众化、精准化实施机制。 要大力开展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加强对网络平台、网络机构的管理约束，加力整治网络乱象，推动网络生态

0: 在持续向好，要强化网络安全防护，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维护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人工智能安全。要强化数智甘肃建设，以数智技术赋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靳国卫、刘建伟、王兵等出席。甘肃台报道。
1: 7月24号，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在敦煌市调研历史文化保护，并走访看望所联系的省政协宗教界委员雷音寺方丈道正。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充分发挥界别特色优势和委员作用，把更多信教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
2: 庄国泰详细了解寺院的历史沿革、文化传承、僧才培养等工作。他表示，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引导宗教界人士和新教群众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厚植爱党爱国爱教情怀。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华文化浸润，逐步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特点的宗教教义思想，要坚持依法规范管理，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要发扬优良传统，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道正表示，将继续高举爱国爱教旗帜，为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3: 省委十四届十四全会总结上半年工作，就做好下半年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大家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勇担使命，坚定信心，真抓实干，推动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
2: 全会明确了我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大家表示，要围绕决定贯彻落实，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突出位置，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换新，战略型新兴产业扩容育新，未来产业前瞻拓新，现代农业赋能革新，服务业融合初新，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4: 我们将认真学习领会会议精神，聚力提升粮食收储调控、应急协作保障、现代粮食产业、科技人才支撑、粮食法治监管、安全生产管理能力，努力构建与国家所需、甘肃所能相匹配的现代化粮食和物资储备体系。
5: 以此次全会精神为指引，持续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高水平的农业科技供给支撑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今年下半年各项工作，对于推动“十五五”顺利开局至关重要。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将全会部署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为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而努力奋斗。
6: 兰州海关呢，将迅速学习贯彻，这是全会的精神，加强减免税优惠政策的宣传解读供给的力度，根据产业的发展需要，改革海关的监管模式，培育综合保税区的新兴的产业体系。
7: 我们将聚焦这次会议做出的各项部署，紧紧围绕甘肃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整体安排，不断的创新金融产品，不断的加大金融供给的力度。
2: 甘肃台报道。
0: 近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正值粮食作物生长关键时期，我省农业部门将组织实施

奋战100天强田馆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按照要求，各级农业部门将分类强化田间管理，全面落实夏播负重，确保夏播负重意向面积411.89万亩面积落实到位。与此同时，落实2026年甘肃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方案，聚焦21个整建制推进县，促进良田粮。

0: 单产提升工程185万亩，示范带动均衡增产，奋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甘肃台报道。
1: 7月23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甘南专场，全面回顾甘南过去5年发展成就，展望155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2: 5年间，甘南蝉联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周，各族群众心贴得更近。黄河干流甘南段出境流量平均增加2.29倍，兑现了一河清水送下游的承诺。绿水青山的底色更亮，35个品牌入选甘味目录，牦牛肉、牦牛乳、羊肚菌等农特产品远销省内外。文旅方面，野地关成为泉州首个5A级景区，多条网红线路擦亮文旅名片，全力加快建成西城、兰河铁路、河塞高速等国省干线，串联起振兴路，居民收入增速跑赢经济增速，城乡面貌日新月异。5年拼搏实干，为甘南城市开启155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积蓄了底气，夯实了基础。
3: 未来5年，我们将锚定155的规划纲要的目标任务，加快建设1区6地1通道，全面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的和谐甘南，生态优良的美丽甘南，产业兴旺的富裕甘南，共建共享的幸福甘南和长期稳定的平安甘南。
2: 甘肃台报道。
0: 7月24号7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五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一号01星、西光2号03星、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一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近日，九钢集团攻克技术难关，自主研发并批量交付高端定制化 Q345 熔融器板。该产品将用于煤化工核心设备制造，推动九钢压力容器用钢迈向高端定制化。
1: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简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5: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8: 好，
9: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12: 魏姐，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上市越张，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就有意义了。
2: 立体生态重阳，激活山间沃土。
3: 转到云南采服嘛，然后也能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0: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陇原风起，绿荫燃情。 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 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 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 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质证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记录30分。 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

0: 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说到杭州，过去总会想到人间天堂四个字。不过最近它好像有了一个新的称呼，美食荒漠。所以刚到杭州，我就找到常去的一家餐厅。
1: 醉呆梅处，绍兴人。
2: 老哥，你们做五号桌，起五个人。六号坐五位，有人再起来，第一桌就是你的。
0: 这家店老板和主厨是同一个人，墙上的菜单经常不同，只有老客人才会注意到其中食材和时令的变化。这正是我心目中江南小馆的样子。
2: 哎，我把这个擦掉。
3: 多少钱？多少钱一份？
4: 十价。
3: 哇！
2: 啊，号码多少？
3: 十价。
0: 十价，更多意味着一种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鱼鲜类菜肴上。
2: 人家从江上拿上来，到我车上不会超过15分钟。哦，那是太好吃了。
0: 很多餐厅都声称自己能拿到第一手货源，据我所知，这里多少有些夸张的成分。小钟怎么进货的？我有些好奇。
5: 今天是路在右侧车道，往前趟快速路方向，请走在右侧车道。
2: 在这里等他们。
0: 开了将近100公里，到达接头地点后还要继续等消息。
3: 很多时候就这么干等着。
2: 夏天等还好，冬天等真的要不来。这海风吹过来不一样的。啊，
3: 割人的疼。
2: 哪怕你穿着羽绒服，他往你的身子骨里面钻的。啊，
3: 好辛苦。
2: 别怪了。到了。
0: 钱塘江每天潮汐的时间不一样，小钟买鱼的地点也会不同。
3: 那虾的香片酱。
2: 哦，我看到了。哇！
0: 打鱼靠天吃饭，小钟也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收获。
6: 兄弟，有没有啊？
7: 钱塘江白鲈，哇
2: 塞！来个，徒弟来个，那边嘛，行不行？
6: 哇，这个可以啊！
2: 好个，我们拿钱塘江的来个，再拿钱塘江的设备。
6: 这是白鲈，
8: 真滑！
6: 哇！
8: 隔壁，
2: 他们费了半天劲啊！小河豚。每桶鱼肉，活的。
0: 不是亲身经历，我肯定不了解像梅桶、白鲈这样的海鱼，是从东海回游进钱塘江，跟随潮头觅食。海鱼出水很难保持活力，想有新鲜鱼货，必须像小钟这样不停追逐潮水。
2: 米鱼啊，没有米鱼啊。老师，你看到？七彩黄金鲤鱼，发亮的，你看到？会叫的。

0: 哎，真叫了，咕！
1: 今天最让小钟兴奋的是买到了这条米鱼，从光泽上看格外新鲜。食材是决定菜肴风味最关键的因素。小钟认为，选择食材多费点劲儿，烹饪时就可以事半功倍。短暂的腌制可以让米鱼肉质更加紧实。
2: 你看，现在呢，很粘了。
0: 啊，粘了。嗯。水分都逼出来了，底下都流水了。
2: 嗯。粘了就可以烧了。嗯。看我手上，很粘了。哇！
1: 米鱼本身清鲜甘美，小钟只加了点毛豆，

0: 真好吃，发自内心的说好吃。鲤鱼它本身呢，它的肉质是含水量比较高的，它腌了之后，你看这个鲤鱼，哎，它就自己就报警了，很有意思，太好吃了。
1: 陈老师，你闻一下这个香味的，一口咬出去已经，
2: 超级香，
1: 超级香。
0: 这个江芒又富有油脂，又非常的清鲜的这种感觉，特别明显。入口之后，黏、绵、糯，啊，不得了！原料完胜。
3: 同样来自钱塘江的鳗鱼，胶原蛋白丰满。经过潮水反复历练，鳗鱼脂肪均衡，肌纤维出色，要把它迷人的质地和鲜甜的风味展现出来，只需要简单清蒸。

小钟告诉我，城市越大，离好食材就越远。他要做的就是拉近客人和新鲜食材的距离。

美食荒漠的声量是经过网络放大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来自某美食榜单。在这个榜单中，杭州上榜的面馆很多，结果是否准确我并不关注，但我知道面在杭州饮食中的占比确实很高。这是一种先水煮再干炒的面，厨师同时关照两个灶头，一锅煮面，一锅炒菜。汆水的面条不等断生，再次回锅爆炒合味，全程不过半分钟。还可以添加不同的浇头，腰花是我的首选。猪腰更烤焦火候，宽油猛火一气呵成，为热腾腾的拌串锦上添腰花。

0: 拌川啊，这种小宽面是杭州特有，而且每个面呢炒一锅菜。啊，
1: 哦，这每一锅面要炒一吃。
0: 哎，对，每个现炒的嘛。如果你五个人来，我浇头五分炒好，这不可以的。
1: 嗯，你还是戒断碳水啊？
0: 这今天肯定不戒了。
2: 这是我在杭州的饭搭子美貌，还有三大爱好：唱戏、烫头、戒碳水。
1: 前几天有一个台州的诗人，在网上发个帖子，带着这个地域歧视的说。说杭州是美食沙漠，然后说陈小青推荐了小口面馆，我去吃了，确认安徽是属于北方。其实杭州人吃面，正是因为他是北方人，
0: 主要是讲起来一关难度嘛，有两三百万，看你看那个《孟良录》里面讲，二三十种面，有些面的那个名字一看，你想得出它是什么浇头，反正周边那个是最喜欢吃面的，就是杭州人。
1: 哎，谢谢谢谢平二三，哎呀，这今天煮的好，
0: 来先来一口。
2: 片耳川是杭州人对这种汤面的叫法。同一口炒锅，把配菜过油爆香，加开水和面条汆煮。如果说拌川吃的是锅气，片耳川吃的则是浓郁的汤头。煮面的时间要精确，保留面条的硬度。
0: 杭州人呢，要先吃面，再吃浇头，因为面要下得生浓啊，五分钟烂掉的面，四分钟吃完，啊，第一两口是口感最好最爽。
1: 那我抓紧啊，
0: 对对对，这个时候奋不顾身的时候。
2: 看着戒碳水的眉毛奋不顾身，想想有意思，杭州人特别在意的口感。恰恰是很多人不喜欢的。
1: 好吃的，真的很好吃。
0: 北方人都来抱怨嘛，就说哎呀，杭州的面浇头好吃的，好吃的。但是那个面实在不太……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这个面有一股怪怪的味道，啊，就是他吃不来碱面。
0: 对。
2: 面条的碱味正是一些客人吐槽的点。当年北方移民带来吃面的习惯，但江南的小麦蛋白含量偏低，添加适量的食用碱可以增加筋力，煮好的面条不仅更有嚼头，也更清爽。久而久之，杭州人开始习惯并且喜欢上了这种碱面的味道。
1: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放了碱之后，它的分子结构会更加紧密，会不浑汤，它还是清汤。
2: 后面的料还可以接着煮。
1: 所以美食家也会说，一般的是碱面，在中国更多的都是出现在码头城市，那也就是说是商业繁茂的城市。从这一点也能证明。杭州之前是一个商业
0: 比较发达，对，尤其这块方家门这一带都是码头嘛。
3: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质证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2: 穿城而过的运河是古代中国连接南北的通道，历史上北方移民不断迁往江南这片沃土，杭州位于大运河的最南端，逐渐成为人员汇聚、商业繁茂的城市。今天的杭州人口超过1200万，新增户籍中年轻人占比超过90%。关于这座城市的风味，我也想听听他们的看法。
4: 老师好。
1: 我是你粉丝。
2: 眉毛给我介绍了一个95后，是位小有名气的杭州方言博主。
0: 所以嘛，引起
1: 我们到里面坐吧。我们就从突然到来的美食荒漠的话题开始讲。嗯，那年轻人怎么看呢？
4: 美食荒漠这个话题，其实我就是网民不好，我就是他们不好，他们就带节奏。就在网络上面，他们对杭帮菜的理解就是西湖醋鱼、东坡肉，就我们书上可以看到的那些杭帮菜，他们没有去真的了解过我们杭州人真的在吃什么。杭帮菜我觉得是分两个体系的，一种就是家里烧的，一种是饭店烧的。嗯，那我觉得杭州被误会成美食荒漠，我们杭州人也有一定的责任，我们就是太想让大家吃好东西了。我们就是一重视一个人会邀请他来家里吃，但我们家里吃的可能就是香干肉丝，然后什么雪菜蘑菇里脊、响蒸肉饼，这种食材上面来看就感觉好像有点拿不出手。那你要带他去饭店吃，那饭店吃的那个体系就是就我们刚刚讨论的西湖醋鱼、龙井虾仁，然后还有什么自己都讲不出来，就是这种就可能食材看起来还高级一点。
0: 对，花鸡。
1: 但是我你比方说像油焖春笋这样的东西，它是很非常好吃的东西，为什么还会被认为是荒漠呢？
0: 就你在家里做就会很好吃，家里是慢慢编的，一到大店里做呢，它一个城市化，
1: 没有时间把它真正烧好。
0: 餐馆只能过油嘛，又快嘛，不啊。我如果作为游客，他那么讲 ，OK 的，都没问题的，因为他在湖滨这一圈都吃的那个，对的游客菜的，那确实对吧？那如果深入进去，或者往南走，或者往萧山走，杭州的这个还是相当好吃，相当精彩的。

这边接近一半的菜，烹饪手法都是蒸。看似简单，厨师的功夫花在了对食材的理解、挑选和搭配上。 比如鱼香蒸排骨是海洋和陆地的合味，再比如新鲜水鸭配火腿，咸与鲜完美交互。看上去越简单的组合往往越有意思。南豆腐洁净嫩滑，舀一勺轻微发酵的毛豆，原本同根生的两种食材。 即将在蒸汽中慢慢交融，把同一种原材料的不同加工形态组合在一起，杭州人称为"生死菜"，这已经不单是口味的拼配，也是意境的营造了。

0: 仙与腐，芳华与沧桑。用汪曾祺的话，眉毛都要掀掉了。
1: 毛豆做成眉的这个，他是在他最好的青春年华的时候，要把它做眉了，
2: 冻龄了。
1: 对啊，这简直是吃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哎呀，太耳鸣吃的啊，真的要命了，
3: 奇仙无比啊，眉毛都哎。
1: 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杭州是突然变得人太多了。从一个几百万的这个城市变到现在这么大，这么多的人口。
3: 我小时候才90万，
2: 现在多少？
3: 过千万了。
1: 对啊。
2: 比如说有网友会来问我，就是你有什么推荐的杭州菜，我会不愿意给他推荐，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去每个餐厅都要排队。我怕我给他推荐，比如说他作为博主他发出来了，我以后去吃就要排队了。我就自己好东西自己尝试，我不会说的。
0: 对吃，杭州人多少有点小私心，但他们又慷慨地把四季不同的西湖留给了全国人民。一般来说，游客云集的地方，食物难免会有一些迁就和刻板。只要多花一些时间，走得再远一点，品味到的就应该是另外一番风景了。从西湖出发，往北20公里。是不一样的杭州。
1: 阿姨，我找谁点面？
4: 有夏姨，夏姨。
1: 这怎么点啊？他让我，他会叫我才能点，然后等。哦。好了，我去买一个豆浆。
0: 20分钟，还没轮到我点面，老板可真不着急挣钱。
1: 哎，猪肝。猪肝炒拌面。
5: 啊，猪肝炒拌面，对啊。哎，
1: 猪肝炒拌面。
5: 大肠要不要？
1: 要。
0: 在江南，有很多这样离闹市不远的水乡古镇，时间在这里就像被勾了芡一样。随意逛逛，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找到一些平时见不着的东西。用竹片敲打鸭蛋，力度拿捏非常重要，外壳出现裂缝，里面的蛋膜还要保持完整。放进坛中，加盐，再用醪糟彻底覆盖，鸭蛋将在密封环境里存放，从初夏一直到深秋。

0: 芋头吧，这不是芋头，哇，是那个什么什么茨菇啊？对，这个茭白能割几次了？
1: 茭白割两次，
0: 中间的那个就是荸荠是吧？啊。
2: 杭州所在的杭嘉湖平原，地势低平，河网密布，历史上大多是沼泽和湖泊。南下的移民不断开垦劳作，逐渐将这片土地改造成富庶的鱼米之乡。丰足的物产也带来了奇绝的食物，比如糟蛋。

0: 盐分和酒精乘虚而入，蛋白的性状慢慢改变，蛋黄逐渐起沙泛油。鸭蛋在转化中吸收了醪糟的水分，体积微微膨胀。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接兵团王副司令，
1: 我是王庆山。哎，王副司令，我秦继伟。
0: 秦军长，说。我听说配属60军的一批炮弹现在还在兵团的仓库里啊。
1: 就知道你鼻子灵。
0: 你看能不能先借我们用用呀？
1: 炮弹全都给你，
2: 反击给我打出样来，其他部队都看着呢。
0: 王副司令放心，我们15军绝对不给三兵团丢脸。
3: 我放心，看你的了。
4: What did you say? Why did you open fire?

0: Maybe the wind triggered the alarm. We swept the area, but did not see the enemy.
1: The Chinese are coming, I can feel it. You keep watching. And remember, don't take any chances.
2: Yes, sir!
3: 7.5979高地的八连现在到哪儿了？
4: 白天就已经出发了，不出意外的话，现在应该已经到达既定位置。
5: 连长，这按理说时间早到了，这支援部队去哪儿了？
6: 快出什么事了吧？啊！真丫的，赶紧出去弄弄情况。
5: 我一个人
6: 去。
7: 是，王虎天师傅，
8: 是。
9: 三号坑道。
7: 喂，师长，我是冯百胜啊，支援部队到现在还没上来。
9: 段雪峰的部队还没有进坑道。
7: 啊，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要不我带人进一下。
9: 等候指示，不要轻举妄动。
8: 是。

0: 这帮家伙真是给他们脸了，还怎么还喝上了？三号坑道口也都是玫瑰冷淡吧？那副连长，没得时间，人到底冲哪进去吗？
1: 别吵了，没看见来了吗？
2: 转移，去一号坑道。咱任务是去三号坑道啊。
1: 但咱们最终的任务是完成明天的大反击。如果现在这个情况途径三号坑道，算是太大了，那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0: 转移，去一号坑道。
2: 转移，
0: 走。

0: 喂，
1: 东半生。哎，
2: 段显峰和巴林的支援部队不会失踪，他们对地形不熟，有可能找不到坑道入口。冯
3: 连长，听得见吗？
1: 听见了，您说。你派人去接应一下，记住了，既要把人接进坑道，
2: 又不要惊动美军，清楚吗？
0: 是。
1: 连长，
2: 怎么样？
1: 看清了。 美国鬼子，这是在咱们三号坑道考察证，修地堡工事呢。
0: 看来段显峰他们不是出什么意外，是路被堵住进不来啊。
4: 没错，
0: 刚才市长命令让我们派人接应，就你去，地形你熟，想办法找到他们以后，把他们带到就近坑道。
4: 是。

应该就是这儿了，但已经被炸塌了。你们几个一起把这儿清开，小心手啊！

0: 有站！你带着一班到四号阵地前沿埋伏起来。如果我们顺利进入坑道，我会派人去叫你们；如果五点之前没有人去叫你们，你们立刻向四号阵地发起佯攻。只要枪一响，一号坑道的战友们一定会来接应我。记住，佯攻不是真的。
1: 明白了，不真的。
0: 佯攻四号阵地，去吧，你们呢？
2: 有，跟我走。是。接着找吧，没事。There's no one there. Shut up, Misty. Chinese are nearby. I can smell them.
3: We really just have one hit. Yeah. Thanks. Misty, guys.
4: Get out of here!
5: Just go back home.
6: Yes. 指导员，如果是你，你会在哪个方向开另外一个出口？
7: 连长，
8: 指导员，
7: 带走。连长派我过来接应你们。
9: 后方有一群美军正在朝我方靠近，
7: 快走
10: 进坑道，
11: 同志们，
7: 走，
10: 一排长带我们进坑道，撤，
7: 走，
12: 走，
13: 快快快快。

0: 一号坑道是一营的地方，一营的人呢？
1: 同志，你们一营营长呢？
2: 我们全营就20多个人了。

0: 哎，冯连长，我是段显峰。活着呢。怎么样，在哪儿？一号坑道。常道又找着你们了？常道
1: 有在我旁边呢。啊，
0: 带上来多少人？一共125人。等着啊，125？你小子可以啊！七连到我这才30多人。
2: 大友说让我们留在一号坑道。是，
0: 我这门口啊，全是老美的地堡，不安全。你呢，就跟指导员留在一号坑道。所有作战，你们自行决断，啊！
3: 我只有一个要求，
0: 今天晚上的大反攻必须胜利，守好坑道，拿下阵地。
3: 是。冯连长。 你那里人少，行不行啊？
0: 管好你自己。就这样。

0: 不到120米。蜡靶掉对了，刚刚发现。
1: 掉对了，
2: 我去找找。
0: 哎，你现在是副连长，马上反击了，有很多战前准备工作还没做呢，你不能走啊。

哎呀，找到了吗？但是救回了一个伤员。

0: 这里还有140多个人等着我们来指挥，我们有责任带他们活着回去。晚上反攻的时候，希望能找到他。
1: 李毅
2: ，Yeah, I did, but I don't know where.

0: 拉了多少人？上什么地方？
1: 这是个最好的，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2: He says he's a burglar. He doesn't know anything else.

0: 我秦继伟，
1: 秦军长，
2: 王副司令啊，
1: 志四和兵团一致决定，给你增调三个炮兵营，一个加农炮兵营，还有卡秋莎火箭炮团。
0: 今天晚上的战斗责任重大，
2: 谢谢王副司令，
1: 我们一定打出志愿军的气势。
2: 秦军长，
1: 你的身后有整个志四，整个兵团，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
3: 保证完成任务，这是我们十五军的光荣。看你的了，老乡。看你的了，秦继伟。军长，您为什么不直接告诉王副司令？ 咱们军的损失很大，过了今晚的大反击之后，我们的兵力会非常紧张。

0: 从我们军其他两个师调部分部队先来顶一下。
1: 我秦纪委，
2: 报告军长，我是崔建功。
1: 说，
0: 参加反击的六个连队都已到达指定位置，今晚战斗一旦打响，我们将分三条战线，
1: 同时发动全面反攻，将两座山头上的十几块阵地攻势
0: 全都夺回来。
1: 好，崔师长，我可是想尽了办法给你搞了100多门炮啊。
0: 你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动作迅猛。
1: 谢谢军长，
0: 保证我这任务。
1: 让二十九师过来吧。五三七点七北山，和五九七点九高地之外，其他的防务都交给二十九师。
3: 军长，如果二十九师三个团全都上去了，我们十五军就没有预备部队了。
1: 现在哪个部队不是咬着牙呀？咱们老首长说过一句话。
0: 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志愿军打的就是这口气。给张显阳打电话，让他马上过来接防。好。二十九师吗？让张师长接电话。 我们头顶上的表面阵地上，美国鬼子可都要出来晒太阳了。这场仗可不好打，几个小时后，我们就要进行反攻了。我想问一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三排没有问题。四排没有问题。好，报告。上山的时候弄丢了几颗手榴弹，应该去哪里补一下？你怎么不早说？你怎么不早问？
4: 是。
1: 白眼宝，你小子挺能给你们排长上眼药啊。但是这眼药上的好。
0: 这说明你们班排长工作不细致。对，这眼要上的好，工作要细致再细致。是。
5: 大家一路上都看到了吧？这岩石都被炸成了沙粒，我们的枪是很容易卡壳的，所以手榴弹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1: 一会儿啊，解散以后，各班排长带各班战士到弹药库充足弹药，尤其是手榴弹和爆破筒，听见了吗？
0: 是。那就解散，
1: 去吧。

0: 这双喜有问题。双喜，回来！没事儿，我先去给连长报个信儿。
1: 他不听我的指挥，我的他也没听啊。所以啊，这早晚得出事儿。
0: 这小子，打仗虽然勇敢，但是一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啊。那不是勇敢，
1: 那是去找死。
0: 你别说，你俩还真挺像的。
1: 我俩像？
0: 对呀，都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去打仗，啊，凭着主观意识说夸上哪儿就冲上去了就。但是你比他强，因为你多少你幸亏你有文化。
1: 啊，这点儿我知道。
0: 所以啊，这小子得用点邪招。
1: 邪招。他既然不受管，那就让他去管人，让他对另一个生命负责任，他多多少少就会更珍惜自己的生命。
0: 哎，你这招以毒攻毒，以辣克辣，有点意思啊。那管谁呢？

0: 哎，范云宝，你来干什么呀？啊，
1: 我，
0: 行，既然来了，站着吧，听副连长的啊。
2: 连宝，叫你来，是想让你和双喜组成一个侦查小组，以后你们要互帮互助。
3: 我不要，我一个人挺好的。
0: 那可不行啊，不管是谁都不能一个人执行任务，这是纪律。
3: 他不适合跟我一块。
2: 双喜同志，这是命令。战场上不听命令，轻则关禁闭，重则枪毙，你选择吧。
3: 我选枪毙。
2: 不怕死？好，你越不怕死，我越不会枪毙你。但是我可以取消你所有的作战任务，马上给我回警卫连。
3: 好，我同意，但是我得管着他。
1: 我不同意，凭什么他管着我呀？我是八连的老兵，朴大鹏阻击战我也参加了，军长，我还受到军长表扬呢。
0: 军长表扬的是全军，
1: 那也是表扬，
2: 没问题。但是当组长得冲在最前面，当组长得保护组员，当组长不能死在组员的后面，你做得到吗？

0: 就这还当组长呢？啊！
1: 好了，双喜组长，带着你的组员回去吧。
2: 是。

0: You seen Ryan?
1: No, not sir.
0: Anybody seen Ryan?
2: No, sir.
3: God damn it.
1: Ryan! Ryan!
0: Son of a gun.
1: Where are you? Ryan!
0: God damn it!
3: Damn it.
1: Ryan!
4: Come on!
1: Where are you?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都知道呀，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您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6: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5: 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7: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5: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

0: 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2: 两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一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2: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五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块，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1: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乔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
1: 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嗯，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1: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1: 送，再送五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1: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要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2: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熟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
2: 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儿。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

0: 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呀，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0: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啊，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马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0: 再拿200袋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块，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0: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乔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0: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10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0: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0: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

0: 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
1: 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
2: 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3: 不能再送了，199吃五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2: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3: 好，再剩五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4: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You seen Ryan?
1: No, sir.
0: Anybody seen Ryan?
2: No, sir.

0: 同志们，你们的弹药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决心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勇气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我最讨厌有人说我不怕死，请各位一定记住，牺牲容易，完成任务难，只有活着才能完成任务。

我不管他，不管他，就你把命留着，给我杀爹！

0: 从侧面的炮上去，到了这个火力点。
1: 连长，这是四排通信员肖正良。
0: 其余人呢？
1: 四排在反击六号阵地攻势的时候，全部牺牲了，就只剩我自己了。
2: 立即向营里汇报，请求支援。
3: 是。

0: 哎，刘梦，你没事吧？我没事，没事还不快去看看？快，好。哎，对。情况怎么样？
1: 报告副连长，敌人被我们打下去了。
0: 好，按照部署，立刻和135团5联会合，一起拿下9号阵地。300辆无波，你带几个人跟我去。
2: 是。400辆王冲栋。
0: 配合指导员守住1号阵地。
3: 是，
4: 告诉大家检查一下弹药啊。
3: 是，
0: 走。

0: 军长，一号、六号、九号阵地拿下来了。
1: 目前零号阵地还没有拿下来，二营张广生刚刚向四十五师报告，万福来他们恢复了四号、五号、六号阵地。
2: 军长，幺三五团六连只剩下十六个人了。
3: 不管剩下几个人，都必须把零号阵地给我拿下来。如果天亮之前不恢复零号阵地，其他的阵地和工事是守不住的。给四十五师张广生打电话，让他去一线亲自指挥。
2: 好，必须立刻拿下阵地。不然我们的战士们就白白的牺牲了。

今日我集中大口径炮60余门，火箭炮2个营，进行2个齐放，对2000余名美国侵略军给予毁灭性杀伤。今日之反击，目的在于全面恢复地表阵地，将敌人彻底从高地上赶下去，以实现部队对597.9高地的全面控制。其中的关键节点是0号阵地，它是攻击主峰3号阵地的出发阵地。如果不能夺取，将影响3号、7号、9号、10号阵地的战斗。所以0号阵地是不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夺取的。希望135团2营能圆满完成。

冷静！冷静！放松啊！放心！我也没打过这么惨烈的仗，你的所有反应都非常正常。坐。

0: 快速突击，能够动作更迅猛一些，哪怕手榴弹多带一些，哪怕只是我们的时间再多一些。林浩阵地的那个同志，就不要有身体去挡枪眼了。指导员，你看，这前面躺着的，密密麻麻的，都是我们志愿军的战友们。你再看我们八连的战友们，你说。
1: 你想让谁倒在这里？如果我们到不了坑道，完不成任务，
2: 所有战士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
1: 我们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减少伤亡。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不想看着大家白白去送死。
3: 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
1: 我也渴望没有牺牲的胜利。
2: 可是，我们除了拿身体当武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0: 为什么会没选择？我们可以执行的更好。榴莲的战报你看了吗？用手榴弹和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用三级毒枪给你成了普遍现象。
1: 冷静，冷静，冷静！你现在需要休息，你现在需要休息，知道吗？还有很多仗要打，还有很多仗要等着你去指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需要你知道吗？
2: 冷静啊，冷静！走走走，那是我爸。二龙，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有什么可怕的？
3: 走走走走！我不怕死，是我爸完成不了的事。

0: 精灵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1: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我，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就有意义了。
0: 立体生态种养，激活山间沃土，
2: 转到人家财富吧，然后也能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3: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
0: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鲁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

N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1951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的第四版刊登了一条简讯。简讯的内容概括下来就是一句话：一位28岁的女演员要给正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捐献一架战斗机。这时，许多人都对这条新闻持怀疑态度。一位女演员，这能实现吗？但是几个月后，这位唱着豫剧《花木兰》进入全国人民视线的女演员，完成了这件轰动全国的大事。她的名字叫常香玉。新中国成立后，戏曲演员的地位大幅提升，常香玉成了光荣的文艺工作者。欣喜之余，他暗下决心要拿出更多的精品剧目，报答给予自己新生的祖国。1950年夏季，美国公然出兵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打响保家卫国之战。次年6月的一天，朝鲜前线传来了这样一条消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高地遭受100余架敌机狂轰滥炸，伤亡惨重。这则噩耗令常香玉辗转反侧，悲愤难免。思来想去后，他拿定了主意，要用自己的演出，用自己的本事筹措资金，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一架飞机。
1: 他和我父亲就商量，他说我们捐献一架飞机怎么样。我父亲想了一想呢，就说好啊，这个主意不错呀，可以。中，找河南人的说，这个说法就是中，咱就捐一架飞机。
0: 如今，在中国航空博物馆的展厅里，常年陈列着一架银红两色涂装的战斗机，机身上“香玉巨射号”5个大字，宛如勋章，傲然彰显着一位巾帼英雄、渔家卫国的担当。这架飞机型号为米格15，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堪称一款性能十分优异的喷气式战机。当时，购买这样一架飞机，大约需要人民币旧币15亿元。对于1951年的中国民众而言，这无疑是一笔令人咂舌的巨款。
1: 这后来我母亲就在这个香玉剧社的那个开会的时候，就跟大家伙讲，啊，有的老艺人呢，老前辈啊，不相信，说这个捐献大炮都很

0: 非常不容易了，你都捐不起，你还捐飞机了，不可能的事儿。大家反正是你一言我一语，就觉得这个事儿太难了，不容易。
1: 旁人的质疑无法打消常香玉心中的热情。为了筹措巨款，他开始变卖自己的首饰、房屋，变卖剧社拉货用的卡车，添置一言所需的物资。与此同时，她的丈夫陈宪章也在紧锣密鼓地编写一出新剧。在最初商量一言事宜的时候，夫妻俩决定不再演那些才子佳人的老戏，要拿出一部以保家卫国为主题的剧目。

0: 这几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的唱段，可谓中国现代豫剧舞台上的经典。自问世以来，不知触动过多少观众的心灵。而在70多年前，常香玉正是唱着这部《花木兰》，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951年的8月，常香玉把三个孩子托付给西安市保育院后，带领湘豫剧社的演职人员，踏上了筹集飞机款项的漫漫长路。从夏到秋，从秋到冬，他们先后辗转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等城市，演出180余场次。每到一地，常香玉总能用他那轩昂壮丽的长派唱腔，将花木兰替父从军、保家卫国的英雄形象演绎得入木三分，荡气回肠，令观众为之动容，为之倾倒。
1: 巡回演出他的这个壮举啊，大家都传为佳话，到哪里去演出大家都支持，卖多贵的票都支持。
2: 哎，还有一些乡亲呢，拿着这个自己家这个生的鸡蛋呢，跑很远很远的路去看，到后台找着我母亲就说，哎呀，这个鸡蛋呀，一定你要收下。当时我妈就说，啊，你这个这么老远，你们年龄这么大，送这鸡蛋不能收，不能收，不然的话要付钱。这老两口就说，那不行，啊，就是让你们这个湘剧社的这些演员们，你们吃得营养一点，你们有力量，你们多演出多挣钱，捐献飞机也有我们一份儿。
3: 从路线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花木兰随着常香玉一路南下，所到之处各媒体纷纷报道。这里有一张当时演出的入场券，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写的是站位入场券，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群众们的热情是多么澎湃。地下的这些地标和路线图上的城市都是一一对应的，我们每踩到一处，相应的城市板块就会唱起来。
0: 在各地群众的鼎力支持下，湘豫剧社仅用半年时间便筹集到了15.2亿余元。这笔巨款，常香玉全部交予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请总会代买一架战斗机，献给前线的志愿军战士。收到款项后，抗美援朝总会的会长亲自给湘豫剧社打来了一通电话，
4: 说湘豫同志做了一件好事，钱已经足足的够了，15亿，他念着条，2000，那个还是760几万，听到了没有？听到了。好，你给剧社同志们表示祝贺，我代表的是

0: 抗美援朝总会，你记了，我的头衔是抗美援朝总会会长，我叫郭沫若。
1: 郭沫若会长打来的电话，令常湘玉和剧社同仁们倍感振奋。每当想到自己捐献的战斗机能够助力志愿军战士赢得胜利，大家无不欢欣鼓舞。没过多久，湘玉剧社又再次从西安出发，投入了另一场载入新中国史册的义演。2023年9月，河南艺术职业学院编排的《硝烟中的花木兰》于河南省剧院公演。舞台上，青年学生们用真挚的表演再现了抗美援朝战场上湘玉剧社赤心报国的一幕幕场景。

0: 1953年2月，常香玉以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文工团第五团副团长身份，率湘豫剧社奔赴前线。在志愿军战士们生活战斗的坑道掩体内，他不顾个人安危，一次又一次地唱起花木兰，直至战争结束。
1: 大半年的时间，那真是枪林弹雨、硝烟，这个战火、血肉横飞的战场上，那去像这个所有的，他可能去的地方来进行演唱、表演，那这个鼓舞大家的壮志，这个从这个意义来讲，他真是。人家说演花木兰就是演花木兰唱唱而已，他是演花木兰做花木兰。
0: 烽火岁月中，硝烟战线上，常香玉好似与花木兰融为了一体，彰显着中华儿女的刚毅风骨。而当战争的阴云散去，爱戏如命的他又满怀激情投入了新的角色。1956年初，常香玉回到家乡，出任了河南豫剧院的院长。在这个岗位上，他边着力于培养人才、传承经典，一边尽心尽力推动着豫剧艺术的发展。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河南豫剧院里，常派第三代传人朱旭光正在排练《破红舟》。这部戏曾在20世纪50年代创下过连演15天、场场座无虚席的佳绩，可谓常派的经典剧目之一。
1: 这个戏特别吃力啊，一个是唱腔你要唱好，武打你要打好，你要把这个戏表现穆桂英的勇敢、智慧，不怕这个艰难困苦啊，英勇的杀敌这种精神，你要把它表现出来。
2: 众三军。

0: 破红洲的剧本由常香玉的丈夫陈宪章改编而成，生动讲述了杨门女将穆桂英挂帅出征解去洪州之围的故事，而常香玉的表演更是把女英雄多谋善断、执法如山的风范诠释得淋漓尽致。1959年4月24日晚，在河南视察工作的毛泽东主席观看了常香玉演出的豫剧《破洪州》。演出结束后，他走到舞台前，向常香玉等演员招手致意，还专门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推荐《破洪州》到全国人大会议上演出。
1: 你看，他创造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像这个，我们的红白花，就是红娘、花木兰，这个白素贞、黄桂英，还有佘太君，包括那个破洪州的穆桂英等等，他这些人物就是都有那种一往无前的那种勇敢的那种抗争精神，而且还有那种坚持正义、那种非常倔强的那种性格，而且还有那种非常高尚的一种爱国主义的这种情怀。
0: 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常香玉用一部《破洪州》唱响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旋律。而在之后的日子里，她又与时俱进，在现代戏《朝阳沟》中饰演了栓宝娘一角，并与西安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了豫剧艺术影片《人欢马叫》。在豫剧艺术的传播进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 死疼了我。
0: 现年已有90多岁的杨华瑞、王善普，曾经是河南豫剧院3团的主力演员。当年，他们多次与常香玉同台演出，留下了许多的回忆。
3: 五毛如意，
4: 就从这个照片上，大家也可以认出来，那就是紧挨着毛主席呢，就是我们常演的。
0: 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记录了常香玉在豫剧舞台上前行的足印。乘着时代的东风，她不仅唱遍黄河两岸、大江南北，使豫剧从地方戏曲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剧种，还走出了国门，在奥地利、匈牙利、苏联、蒙古、朝鲜等国留下了绵延不绝的余音。后来，常香玉还将舞台搬到了剧院之外。她情系人民子弟兵，每年都要到部队慰问演出3个月以上。从天山脚下到东部沿海，从大兴安岭到南疆边陲，都留下了她不辞辛劳的足迹，留下了她慷慨激越、令人振奋的豫剧唱腔，并由此产生了三三制的说法。
5: 3个月下乡，3个月到工厂，3个月到部队为工农兵服务嘛，所到之处都受到很热情的欢迎啊。尤其是到部队，我妈她也成习惯了，她总要帮人家把那个桌子啊收一收啊，问一问哪几位同志他没有去看戏，没有看我们的戏啊。那然后就是，哎呀，我没有去看，那一个也说我没有去看。那好，我现在就为你们清唱一段。
6: 82年有一个现代戏是省里边抓的，叫《春暖花开》，我们就到了商丘。我们一上车，那些服务员就看中他了，就是常香玉。就是都在嘀咕，我们是坐的卧铺嘛，他嘀咕就不敢进去。常老师就突然推开门说：“你们嘀咕了，是看出来我是常香玉了，想听我跟你唱了，那我就跟你唱两句。”然后就给当场就给服务员就唱。
7: 孟 前来看我，为金儿他笑呵呵，先叫娘啊后叫爹，他那下的干活很利索，帮助我做饭是又刷锅，又省得我写那个没法说。
0: 1987年，已是64岁高龄的常香玉来到北京，参加了首届中国艺术节演出。他那以声会情、以情代声的演唱，赢得了现场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艺术节闭幕时，组委会为他颁发了一尊香玉杯。这尊奖杯令常香玉萌发了一个念头，如果把香玉杯传递下去，奖励河南地方戏曲剧种的优秀人才，岂不有助于促进豫剧繁荣？于是他自筹资金设立了香玉杯艺术奖，迄今为止已有100余位戏曲工作者荣获了这一奖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至今仍活跃在台前幕后，为豫剧艺术的发展贡献着力量。
7: 希望这些年轻的同志们，你们都记住，好好地为人民服务，要叫人民从心里承认你们都是艺术家。
8: 孩子们，念这个水军花大大大是这样啊，呀大吧大吧，这不是刷了了吗？都扛。
0: 课堂上，第一届香玉杯艺术奖的得主胡美玲正在为学生示范身法。教学中，他那一丝不苟的态度，一如当年常香玉老师指导自己的模样。
4: 常老师有一句话，都是要让观众从心的承认你是艺术家。你看这句话，叫老百姓打心眼的服你，那是要靠你的本事的。所以说我现在我教我的学生都是这样，叫观众佩服你、承认你得有本事，常做念打，不能走捷径。
7: 同学们，我们豫剧啊，关于常做念打方面的东西很多，断桥里的我唱的那个杀出金山寺这一句，要唱出白素贞的悲愤的感情。

0: 在徒弟们眼里，哪怕不在台上了，常香玉也是不断地走在豫剧创新的路上，为了豫剧的发展殚精竭虑。
1: 这是吸收了河北梆子的一个旋律，吸收到我们这个豫剧的流水版里头。
2: 常老师的创新是在立足于豫剧，或者是河北梆子、晋剧，甚至京剧，他都有过借鉴。李大开幕，花木兰的头四句唱腔，老太太四句唱腔就用了两个流派，他做的是非常完美的呀，是非常这个很非常高的呀，他才有这个水平啊，他只有这个这么厚的底子，他才能唱出这样的调子啊。而且他请了京剧老师来给我们这一帮子孩子排了大操、开打、这个行军几个舞蹈啊，大型的搏斗的场面都是京剧的。
0: 电影《花木兰》中的设计巧思还不止于此。曲剧是河南的第二大剧种，常香玉在电影《花木兰》和之后《红娘》的表演中都加入过曲剧的元素，原因就是这是豫剧的姐妹剧种，是同胞同根的艺术瑰宝。在河南艺术职业学院，人们随处可

可以见到老校长常相遇的影子，也可以见到今天的莘莘学子学习戏曲的精神面貌。豫剧艺术跨越几十年的历史，在这里完成了两代人的对话。晚年时，常相遇将绝大部分精力倾注在了豫剧教育之中，而在生命的终末时刻，他要子女将自己的毕生积蓄捐献给家乡的一所小学，并反复叮嘱要把豫剧世代传承下去。

0: 今天，在常香玉的故乡巩义，一座香玉小学正践行老一辈艺术家的理想，为少年儿童带来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或许不久的将来，这里就会诞生又一位豫剧大师。中原大地，常香玉的形象深入人心，常派唱腔，妇孺老幼皆能传唱，这离不开常香玉一生耕耘。无论是子女、学生、徒弟、戏曲评论家，他们心里那个对艺术执着、认真、一丝不苟的人，已经成为豫剧史上一个重要的符号。
1: 常香玉大师啊，他可能这一辈子经历了很多事情，跟中国文化的转型有关系，跟中国妇女的解放有关系，跟中华民族的独立有关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有关系，那也跟这个豫剧啊，作为一个地方剧种走向全国，影响世界有关系。
0: 9岁学戏，10岁登台，13岁名满戏乡，创常派唱腔，开现代新剧，称一代豫剧宗师。从艺70余年，常香玉始终秉持戏比天大，艺无止境的初心，不改德艺双馨、赤心报国之志向，用一生心血、满腔热忱，唱出了一位人民艺术。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塑文化、马江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去，如果找不到金矿通知，你就找小山豹要去了。怎么回事啊？
1: 爹，俺想把周长那小子带回来呢，结果那小子自个儿跳崖了，死了。
0: 啊！
1: 哎，这不还有个丫头在呢吗？哎呀，死了就死了呗。
0: 大不了啊，金矿不要，也得要他的命。哎，丫头还得留着，找到金矿，咱们还有议程。
2: 爹，俺现在就去把那小妹给拽回来，她要是不说，就让她捡她哥去。
0: 不行，姐，如果让周阳知道他哥死了，他会记恨我，那我们就再没有机会了。啊，还怎么问图纸啊？
3: 听见没有？余参谋，这叫谋略，学着点，赶快去问吧，把金矿问出来。

0: 你俩把送进来带走。走。
1: 俺哥在哪儿呢？跑了。
0: 周雅，你现在听我的。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给救出去。
1: 你觉得我会信你吗？你明明知道我们家跟海龙寨有血仇，你倒好，跟他们站在一伙儿。
0: 都是我的错，我错信了常老七是个土匪。可是他现在变卦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你们给救出去。可是你先告诉我，我父母怎么了？你是从哪儿听说他们殉国的？
1: 听白鹿那边薛司令说的。你能说句实话吗？你到底是不是于善清啊？

0: 我也不想再隐瞒什么了。我们两家确实有婚约，可是跟你定亲的那个人不是我，是我哥哥。我们的父母从小给我们的教育就是，军人就是要服从命令，完成任务。 我一直谨遵父母的教诲，为了金矿任务，不惜一切代价，不择手段。哪怕全世界的人都不理解我，我也要将任务完成下去。可是我知道，父母理解我，他们已经早我一步做出表率了。 所以，我一定要守住金矿，保护这个国家。楚阳，只有我才能保护得了金矿图纸。你一定要告诉我金矿图纸在哪儿。
1: 在山海那儿，
2: 于世荣，问出来了吗？问不出来，我来问。
1: 开刀问斩的时刻到了，今天他们要是不开口，俺就拿他们祭奠儿子的亡灵。
2: 切，你要是动了他。 就再也问不出图纸的下落了。
3: 切切切，你别带着去，海狼寨可不是什么文明人，俺有的是办法。
4: 撤去！
1: 要是敢动他，我就先杀了小山豹。
4: 我说各位官爷、各位寨主，我求求你们了，别再互相残杀了。
2: 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了啊！别嘴，肉票不许说话。
5: 爹，那个八路追上来了，
2: 有多少人？满山都是，快走，走。

0: 点了吧。
1: 沙豹，先找个地方把大小姐藏起来。我把八路引开，然后回头去找你们。走，
0: 走，
1: 快！

0: 上海，把路闪开。就是俺放你过去了，俺的弟兄们不会放你过去。都把枪杆放下，小心被雷神的闪电劈着。
1: 上海，你派你的伙计来给俺报信，还搬兵来帮俺打仗。你抢那个三姨太和周家小妹那事儿了了。
2: 河水和东海水，一个归河神，一个归龙王，咱不打架。
1: 关俺家大小姐藏哪儿了？人交出来，快把人交出来，俺们让她过去。
3: 闪电侠，他们已经把大小姐从东边这条路给压走了。

0: 哎呦，别害怕，我来救你了。
1: 哎呦，谢谢法爷，哎呀，谢天谢地法爷，谢谢您大人，谢谢您大人打听。哎呦，谢谢，哎呦，快，

0: 那这赵家小妹呢？
1: 赵家小妹呢？跟于师叔在一块呢。那鱼师叔呢？
0: 不知道啊。
1: 你，哎呀，崽子，少一个人都少不住，要你们干嘛？走，快行走，撤，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往哪儿跑？上海，土不在我身上，打死我也没有用。
1: 图纸给俺，俺让你走。你把你的图交出来，我让你走。
0: 少他娘的废话！图纸给俺，俺让你走。
2: 交出来，我让你走。
1: 图纸给俺，交出来。
3: 你们都别打了。为了这个金黄图，到底死了多少人了？于世如的父母为了保护金矿不被日本人拿走，已经双双殉国了。你大哥临死前说的那些话，俺也都记得。目的是为了啥？不就是金矿图不落到日本人的手里吗？你们现在这样很好啊。金矿图纸各自在自己的身上，这样不是能更好的保护金矿吗？为什么还要自相残杀？如果你们真的是为了保护金矿的话，就请你们把枪放下。
0: 大小姐说的对，图纸在我们两个身上都不好。
1: 这丫头俺得带走，他爹临死前托付俺照顾好她。

0: 别动！少海，你是响马，我信不过你。我是军人，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完成任务。你必须把同志交出来，不然我就杀了他。
1: 俺早就应该送你一条闪电钩，你可狗日的！
0: 交出来！
1: 别走火了。 图案给你，俺给你，让他走。

我刚刚骗了你，你哥摔死在山崖下了，去看看吧。

0: 别动！快点！秦队长，秦队长，快到！哎呀，秦队长，秦队长，秦队长，救命啊！快去救救大小姐吧！大小姐被这帮土匪给卷走了。人在哪儿呢？
1: 大小姐被于世如掳走了，俺们东家追过去了。
0: 现在找于世如和周阳要紧，我拿走的，
1: 他们往那边去了。
2: 追！

0: 俺们海龙寨都让你给害惨了，现在就要了你的命。
1: 等等，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俺也没有回头路了，俺倒要看看那金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余参谋，请吧。
2: 好，余师叔，走。

0: 山大侠，周长大少爷的。闺女，从现在起，宋叔就是你的亲人，我就是你的亲人。
1: 你闭嘴。干水。喂，丫头。来。
0: 闺女，你要向前看呐。山大侠，咱们得给大小姐找一个地方好好调养调养。
2: 东家，要不然就跟老干妈会合吧，让老干妈劝劝小姐，她这样下去总不是个事儿啊。

0: 哟，
1: 你俩讲，你带大部队先回去，这么着不是办法。
0: 就说周扬和周长是薛司令给俺的命令。
1: 俺知道，俺估摸着周扬已经被山海带走了。山海很狡猾，这么多人找，估计他不会现身。你先回去。
0: 好吧。
2: 盖走镇上。
3: 哎，
2: 挑十个人带俺们走。
3: 是。好。

0: 陈老信，你要搞清楚，现在是上海抢走了我的图纸，我是你的盟友。你们现在这么看着我，只是在给上海拖延时间，就是变相的帮上海帮日本人。
1: 林世如啊，你真真假假，一会儿一个样子，啊，猫一阵狗一阵的，俺没法信你。
2: 别再激我。

0: 我的人呢，可是有限的。于师若，别跟他一般见识，俺相信你就是了。
1: 撤去！
0: 闭嘴！俺当家，俺做主。我是在想啊，咱们也不能这么满山跑啊，得找个地方安营扎寨。
2: 都走。

0: 孫さん。ウェイハーシンはゆくゆくは新たなものだ。我々はウェイランシャンが好きではない。奴とあなた、変わってもらうことを望んでいるのだ。
1: 孫二狗，你的好事儿来了。你马上就要成为魏和清的大当家了。
2: 俺？魏和清当家的？
1: 这不是你一直想的吗？
2: 不行不行，老当家的再位一天，俺就不能犯上。如果俺犯上，全帮会的伙计都不会服俺的。
1: 有皇军在背后给你撑腰，你怕什么呀？啊？你放走了上海，你就得替上海去死。
3: 你还磨叽什么呀？你们都想好了，该杀就杀呗。

0: 我不杀你，我要让你们老当家的魏兰山执行方规，亲自杀了你。我要灭灭你们魏和兴这些不听话的伙计的戾气。
1: 他老人家那么大年纪了，你把他扯进来干什么？

0: 小鬼子，你够阴的！可俺告诉你，善海不像他干妈那么笨，你蒙不了他。他把你们都当枪使，你知道吗？
1: 你我了解他吗？俺告诉你，要是善海找到了金子，对他有恩的，他会挨个送到家里去。就你们小鬼子，一毛都得不着。
2: 娘，来，先喝点水。不喝。我说，
3: 你说我这儿子怎么还不回来呀？哎，甭着急，应该很快就回来了。我跟你说，孩子，我这眼皮直跳，而且是右眼皮。哎呦，我这心里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还不回来？这儿，娘，娘好好的，刚才念叨你呢。
4: 老了走，
3: 娘，
2: 儿子。
3: 都想死你了，儿子。过得好吗？挺好的，那伙计们伺候的好着呢。我就是想你，这一看见你啊，我这心就搁肚子里了。<笑>
4: 儿子好着呢。妈，
0: 哎，
4: 这是宋县长，现在不是了，是个糊涂县长。
3: 哟，县太爷呀！
0: 现在已然不是了，惭愧，已然不是了。
3: 转那儿去。哦哦。一位，儿子，真诚哎，县太爷都听你的。<笑>
0: 俺听妈的。<笑>
3: 妈，
0: 哎，这是周家大小姐。
3: 哎呦，这姑娘长得怎么这么俊？
0: 老人家。
3: 哎。
0: 我家大小姐受到了一些刺激，所以还请您包涵。
3: 哎，快快快，进棚子歇着去，把凉扶着，快点。
0: 哎，
3: 儿子。
0: 哎，
3: 那姑娘怎么了？
0: 没啥，跟俺娘说说。
3: 老人家，
5: 看着呢。您听说过周大庄有一个周司令吗？听说过呀，听说这周司令呢带着一村的人打日本鬼子。这位大小姐就是周司令的以后。
3: 哟，英雄之后啊！
5: 广是自然的磅礴手笔。 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广，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广，跃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
6: 遍布世界角落，5G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间。
7: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5: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 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8: 看电视，
5: 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过得好吗？
1: 挺好的，那伙计们伺候的好着呢，我就是想你。这一看见你啊，我这心就搁肚子里了。
0: 儿子好着呢。妈，
1: 哎，
0: 这是宋县长，现在不是了，是个糊涂县长。
1: 哟，县太爷呀。
2: 现在已然不是了，惭愧，已然不是了。
0: 转那儿去。
2: 好。
1: 一位儿子，真诚哎，县太爷都听你的。
0: 俺听妈的。妈，
1: 哎，
0: 这是周家大小姐。
1: 哎呦，这姑娘长得怎么这么俊？
2: 老人家，
1: 哎，
2: 我家大小姐受到了一些刺激，所以还请您包涵。
1: 哎，快快快进棚子歇着去，八两扶着，快点。
2: 哎，
1: 儿子。
0: 哎，
1: 那姑娘怎么了？
0: 没啥，跟俺娘说说。
2: 哎，好，好。老人家，
0: 看看
2: 您听说过的短剑，周大庄有一个周司令吗？
1: 听说过呀，听说这周司令呢，带着一村的人打日本鬼子。
2: 这位大小姐就是周司令的以后。
1: 哟，英雄之后啊！
2: 不久前，他的亲哥哥死在他的面前。这位大小姐非常刚烈，我们这些男人没有任何办法，做一条幅，所以还希望您老人家出山啊，出山。
1: 哎呦，县太爷都发话了，您给我老婆子多大面子呀？我劝您呢去啊，我劝您去，我去了啊。
0: 哎，妈。
3: 娘。

姑娘，受苦了，委屈你了。你说这老天爷也真是瞎了眼了啊，专门跟好人过不去。姑娘，心里有委屈、难受，该哭就哭出来，啊，大声的哭，别憋在心里头，憋在心里啊，就憋出病来了。来，喝点水。我跟你说，你知道这人是什么吗？这人吧，其实就是一副皮囊，你得给他灌点水，要不然这皮囊它就抽抽了，是吧？喝吧，喝点，啊，孩子，来。你说你这孩子，我跟你说这人吧，跟谁过不去？

就别跟自个儿过不去。那跟自个儿过不去，那不成傻子了吗？啊？那什么，孩子，我忘了跟你说我是谁了。那个我呀，我就是上海的干妈。

0: 东家，你这闷闷不乐的，咱们看了都憋屈。
1: 你想想，于世如这回是把金矿铺子全收了，这口气东家能咽得下吗？
0: 那咱们还得一直养着大小姐啊。
1: 对啊，还得背着大小姐这个大包袱。
0: 东家，大小姐不想活，要不然咱也别劝她，劝她也没用，就让她饿死算了。
1: 饿死了，那东家的买卖不就更亏了吗？一张金矿图纸换回来的，说饿死就饿死了。
0: 那你说咋办？他自己不想活呀。
2: 姓宋的，你别在那杵着，说说咋办？
3: 图纸没有啦，人放在你们这儿也是个累赘呀、啊。各位随意吧，宋某人破釜沉舟，一定要去救大小姐。
2: 你咋救她？
3: 古人道，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呐、啊。不过，我一定尽一个做人的本分。
4: 姑娘，这世上命苦的人呐、啊，多着呢。我的命啊，比你还苦，比黄连还苦。
3: 闺女，
5: 请坐，请坐，请坐。怎么样，闺女好点了吗？
6: 上海的妈，
4: 哎，
6: 您听过山东柳琴吗？
4: 好听，听过。
6: 我给您唱几句。
4: 哎，那太好了，又太好了。
7: 哒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啦滴啦哒滴哒，哎呀哎哎呀哎！那天小姐你见上胸两酒小，你是个人，俺睁大了眼睛，我跟着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咦，到了街上看不见人。我看不见影啊，影儿有啊，那影儿有耶！哒哒滴滴哒滴，
6: 怎么
4: 样？又唱得好，味儿正正。
6: 您过奖过奖。怎么样，闺女，好听吗？好听，宋叔再给你唱一段。
8: 宋叔，大妈。俺知道你们俩是变着法的开导俺的，可是俺现在这心里边，俺转不过劲来。
6: 我知道，你是最敬重山海的，要不然这样，我请单大侠亲自来劝劝你。
8: 不用，让俺一个人待会儿吧。我想一个人待着。

0: 西哦。您说，这大小姐不吃不喝，我看着这心里头真难受。您说这么好的姑娘，要万一要饿死了，这得可惜了了。
1: 是啊，老干妈，您说的所言极是啊。但是大小姐这件事情，只有单大侠能够去劝的。我从侧眼观察，发现单大侠对大小姐有那么点意思。
0: 啊？
1: 单大侠从周大庄的死人堆里把大小姐背出来，又从海龙寨那帮土匪绑票的手里给他抢了出来，为了给大小姐疗伤，又把过去的老相好给拖累了。
0: 这么多事儿啊，这就是缘分呐，您说呢？
1: 谁说不是呢？为了大小姐，单大侠连图纸都不要了，生把大小姐给换回来了。
0: 哎哎，你们俩跟我说说，那个你们东家跟大小姐表示过那意思没有啊？
2: 东家说过要让大小姐跟他过，对吧，九仙？
3: 哎，但东家也是真真假假，谁知道呢？
2: 哎，对对对对对，东家有时候吧故意拿话逗大小姐，大小姐呢脾气也大，俩人说着说着就干架了。
0: 我儿子我了解，他嘴笨，他喜欢谁他说不出来。
1: 是啊，大小姐现在孤苦伶仃的，无依无靠，没有靠山，大侠又张不开金口，在这关键的时候要有人在他的背后推他一把。
0: 成嘞，我去。
1: 您慢走。
4: 啊，
0: 儿子，那个大小姐呀，听了我的唠叨吧，她现在有活下去的念想了。可是我觉得吧，她还是最听你的。你要不劝他去，他还是活不下去呀。儿子，你是他的恩主，他在乎你。去呀，去，快点。

你这不吃不喝不说话，你想干啥？想当妖精啊？俺跟你说个理儿啊，他娘的也不会说什么理儿。俺知道你家里经过这些事儿，心里过不去这坎儿。可是俺看着你这样，俺这心里跟那钝刀子拉肉似的，滋啦滋啦的疼，你知不知道啊？ 俺妈也没找你，俺也没找你，你吃点东西行不行啊？

0: 儿子，吃了吗？
1: 吃了，吃了。
0: 我说什么来着？还得是你吧，儿子。干妈，我可是个急性子啊，咱们呀、啊、得趁热打铁。我问你，你是不是该有个家小了？
1: 啥家小啊？
0: 哎呦，家小都不懂啊，你是不是该娶媳妇了？你成天四海为家，一会儿生一会儿死，你就不想留个后吗？
1: 哎呦妈，你这说什

0: 么呢？
1: 我跟你说，儿子，你的事儿啊，他们几个都跟我说了，你有情，他有意，这是老天爷赐给你一个好媳妇儿。
2: 不跟你说了。
1: 哎，儿子，拜了天地，他身体就好嘞。真的，这叫冲喜。

0: 小才子真被日本人抓了？他敢公开的当着日本人的面帮助上海逃走，被日本人看出来了。
1: 就他一个人被抓了？
0: 那六个伙计也一起关进了大牢。日本人还说了，让咱们执行帮规，小才子和那六个伙计按家法都处死。
2: 哎呦！孙瑞虎，你赶快给日本宪兵队送东西，不要怕花钱，不要怕花钱。
3: 好，
2: 听见了没有？快去！
3: 好，我马上去。
2: 快去！

0: 你们俩跟俺娘说啥了？说俺喜欢大小姐。
1: 东家，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你自己还不知道啊？哎，东家，
2: 寡书上说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
3: 东家，别的都不知道，你要是娶了大小姐，那你就是金矿唯一合理合法的主人了，那谁都不能跟你抢金矿了，俺俩就跟着东家一辈子有吃有喝了。
2: 哎，对啊，东家，还有三件事儿，第一，你舍了金矿，救了大小姐，英雄啊！第二，那大小姐长得也不丑，赚了。第三，你要这样真把于世儒给灭了，大小姐跟了你，那不
1: 就把他给
2: 比下去了吗？
4: 山大侠，在下认为你的娘经多识广，有见识，听你娘说的没有错。你想一想，只要这红白喜事相冲，你娶了她之后，这大小姐一觉得自你长知识，还有本县给你亲自做的媒，不会错的。
0: 你们俩跟她商量好了，给俺下套。
4: 这哪里是什么套啊，本县要倒退20年还愿意钻这个套呢，这是天大的喜事，是吧二位兄弟？
1: 是是
5: 是是是。枣窝头好吃吧？那还有呢，我再给你拿俩去。
6: 大娘，嗯，我够了，
5: 够了，喝点水，姑娘。哎
6: 呀，大娘，哎，谢谢你对我的照顾。
5: 没有，
6: 您给我说的这些话，我都记到心里了。我现在好多了，嗯，吃了窝头，真好吃。您放心吧，我会想得开的。
5: 哎呦，大户人家的孩子就是不一样，你知怎么着吗？大气。哎呦，你跟善海生生死死那些事儿啊，他们都跟我说了，说完我听了以后吧，我就动了一个念想。姑娘，我说出来你可别介意啊，那个你看我儿子善海吧，他到现在他也没娶媳妇儿，你们俩要是能在一块儿那多好啊。我跟你说呀，刚才我跟你说了啊，我是善海。

0: 干妈，其实呢，就是在他遇难的时候，我给他喝了一碗小米粥。哎呦，之后他对我那个孝顺呐！前些日子我让日本兵给抓起来了，他冒着生命把我给救回来。你说我这老命值吗？他就这么一个好人。再有啊，你看你，他冒着生死把你给救回来，你说天底下这样的男人有第二个吗？没有。姑娘，你要是嫁给这样的人，你不是造化了吗？
1: 老干妈，哎，所言极是啊。宋叔决定了，准备给你做这个媒。上海有他的老干妈，你有宋叔啊，双方都是长辈在场，明媒正娶。你爹在天有知，也会为你高兴的。
2: 罢了，久请第二任听令，令二任下得山去，将那美酒好肉、香烛香坛一并送上山来，为你一家大举办大婚做好准备。
1: 听明白了吗？啊，咱们记住了，你们回来之时便是你们主人大婚之日。明白了。
3: 噔噔，
2: 快去快回，记住了啊，要嚎的不要挠的。
4: 儿子，怎么躲这儿来了？
5: 妈，我想清静会儿。
4: 我可高兴透了啊，马上升格当婆婆了。儿子，这会儿咱们把气儿得提得高高的，不能让新媳妇儿给比下去。

0: 陈雪荣，这么长时间了，你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的情报。我已经很努力为皇军打听了，可是我也出不去县城，我是有心无力，我也是很着急的。你不想死的话，就要证明自己是有用的人。从今天开始，我再交给你一项任务。我听皇军安排。
1: 你可以离开县城了，我会派人协助你找到程老七，海龙寨的程老七，劝降。
0: 劝降程老七，我以前被他们绑票过，后来又被上海抢走了，他们已经恨死我了。如果我去劝降他们，那不是找死吗？
1: 海龙寨的俘虏交代，程老七身边有一员干将。 叫小山豹，他经常去海雄镇的不老村大烟馆抽烟。
0: 烟馆？
1: 对。你就去那个大烟馆，当掌柜的。等小山豹来，从他开始劝降。

0: 哎，你是不是欺负俺不认字啊？
1: 你小声点。
0: 是跟东家有关系？胖子，出事了。
2: 东家幸亏没来，不然就坏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走，出了现场，告诉你，快走！
0: 哎哎哎，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可不是两扁担压不出一个屁的主啊！
2: 那告示上说了，说小鬼子要处死才子哥，而且就在蔚蓝山家里。
0: 小鬼子是要用蔚蓝山和才子哥当鱼钩。
2: 把东家给引过去，然后抓起来啊！聪明。哎，可东家没有金矿图了，他为啥还要抓东家？
3: 可小鬼子不知道啊！你想想，东家现在就要大婚了，他要是知道这事儿，那肯定不会去拜天地，一定会去赴约，这不正好中了小鬼子的计吗？东家这次凶多吉少了，
0: 你说怎么办呀？
2: 哎，俺没看见过告示，你也啥也不知道。啊，那万一才子哥被杀了，蔚蓝山有什么好歹，那东家还不疯了，还不把咱们俩给撕吧了？
3: 撕吧了也就撕吧了，就怕那小鬼子造出什么谣言，说东家什么见死不救，这不坏了东家的名声吗？
2: 可告诉东家，东家又凶多吉少啊。
3: 话书上说了。
2: 这次东家进退两难，有什么事咱们俩顶着，不能让东家就这么被小鬼子给抓了。
3: 来，咱们也算一卦，看天意啊。哎，你猜，这两只手里边哪只有钱？猜对了，咱就不告诉东家；猜错了，咱就告诉他。
2: 那为啥是俺猜呀？
3: 那这是俺的钱呀。
4: 猜猜猜猜猜猜，这个是有钱。猜对了，咱不告诉东家。对，不能告诉东家，让东家好好娶媳妇儿，当新郎官。<笑>你这个猪脑袋，越来越像人脑袋了啊！
5: 这什么猪脑袋啊？这是人脑袋。切！来来来来，<笑>哎呦，你说。 这大户人家的闺女，你看这马上要成亲了，你说这茅草房，我也是没办法。我呀，昨天连夜给你赶制了一套衣裳，你看看，待会儿试试，看看合适不合适。大娘，您这针线活做的可真好。<笑>
6: 这衣裳做的真漂亮，鲜活吧？嗯。老张家的，日本人说了，那几个伙计由他们处死，小才子由您亲自动手清理门户。小才子究竟犯了什么罪？他们啊？
7: 说杀就杀呀！他们一口咬定是死罪。我让你给日本人送了那么多金银财宝，把我的家底儿都给亮出来了，这日本人真他妈不给面子！啊，这该死的日本人啊，把送去的东西都扣下了，说是支援前线。杀人的事儿啊，还是说一不二，连一点门缝都不开。他们。 他们还提出了条件，说如果咱们抓到了善海，交给他们，小才子和那六个伙计啊，就可以从轻发落，免了死罪。
6: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7: 老当家的，他们还怪罪您，说几次。

0: 请您去宪兵司令部，您都不去，连县城都不去，是根本没把皇军放在眼里。
1: 他们找上海不就是为了那个金矿图纸吗？啊？
0: 是啊。
1: 现在看来，日本人到中国绝不是简单的杀人放火。
0: 老当家的都什么时候了还想那些呀？
1: 我现在告诉你，日本人来中国就是要让中国人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三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0: 日本人真他妈不给面子。
1: 这该死的日本人啊，把送去的东西都扣下了，说是支援前线。杀人的事儿啊，还是说一不二，连一点门缝都不开。他们还提出了条件，说如果咱们抓到了善海，交给他们，小才子和那六个伙计啊，就可以从轻发落，免了死罪。
2: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1: 老当家的，他们还怪罪您

0: 说几次请您去宪兵司令部，您都不去，连县城都不去，是根本没把皇军放在眼里。
1: 他们找上海不就是为了那个金矿图纸吗？啊？
0: 是啊。
1: 现在看来，日本人到中国绝不是简单的杀人放火。
0: 老当家的都什么时候了还想那些呀？
1: 我现在告诉你，
2: 日本人来中国就是要让中国人都当亡国奴。滚！
3: 迎请新人。

0: 各位，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啊，宋某人三生有幸，为抗日大侠和英雄之后举办婚礼，能作为证婚人，宋某人真是高兴万分的。那么现在开始。
1: 好，
0: 一拜天地。

0: 二拜高堂。
1: 好，太好了。
0: 夫妻对拜。
1: 哎，儿子，你怎么这时候揭盖头啊？
2: 妈，这墙角瓜拉郎配的事儿，你真干不了，这不是俺上海干的事儿啊。
1: 儿子，这拜天地，天也拜了，地也拜了，就差夫妻对拜了。你这时候揭盖头，那是悔婚呐。
2: 哎呀，妈，你别着急，你听俺说。这周大小姐一路经历了这么多沟沟坎坎，身子骨都糟蹋成这样了，俺这时候跟她成亲，不是占她便宜吗？再说了，这要传出去，说俺上海娶一个媳妇是图别的，俺以后怎么混呢？大小姐，这事儿你也别往心里去。俺妈她是好意，她跟俺说，你这身子骨，只要俺俩成个亲、冲个喜，就能好起来。妈，这天地也拜了，高堂也拜了，身子骨该好，它也就好了。大小姐，你别难过，俺俩一路走到现在，也算是缘分。俺上海从小没有兄弟姐妹，要不是俺妈，俺活不到现在。俺认你当个妹子，你看咋样？表个态。
3: 山海，你图不图俺人，俺不知道。俺就知道，既然俺答应跟您拜堂成亲了，俺就接受你了。你不愿娶俺也好，那你就认俺这个妹妹，咱也算是一家人了。从今儿往后，俺就认你这个哥了。
2: 哎，妈，你听见了？你以后就多个闺女了，又多一个人孝顺你。
0: 好，好，甚好！真乃金銮之好，百年。

0: 之合，变成了兄妹相认。哎呀，真是情深似海呀，今天仍然是个大好的日子。老人家现在可以喝喜酒了吗？
1: 啊，行。
2: 哎妈，俺先敬你一杯，拿着。
3: 娘，俺先敬你一个。
4: 妈，儿子敬你一碗。
3: 来，妹子，哥敬你一杯。
2: 不喝也是妹子，齐活都来，都来，
3: 来来来，都来喝来，快来。

0: 兄弟们，都是俺不好，俺不该连累你们。才
1: 子哥，你这不是看不起俺们兄弟吗？
2: 是啊，
3: 太惨了。
0: 这不是看不起你们。明天就要上刑场了，谁都是有爹妈养的，人死了不能尽孝。明天他杀俺，俺绝不眨眼。可你们不能这样。你们明天向他们求饶。
4: 把责任都推到了营业人身上，尽量要活下来，啊！
0: 不，才子哥，俺们跟你走到阴曹地府，俺们还是兄弟，在鬼子面前给鬼子磕头当孙子，俺们不干。
1: 对，不能干。
0: 你们傻呀？啊！俺让你们活是有机会报复小鬼子，咱好汉不能吃眼前亏，啊？知道吗？
5: 才子哥，吃亏又吃亏，咱们不能丢志气。
6: 对，不能丢志气，不能丢。
7: 爹，娘，日本人明天要在渭河星的院子里斩小才子，主刀的是魏兰山。
8: 这有什么新鲜的？
9: 县里边兄弟说了。
6: 说这可能是他们给上海下的套。我认为，上海一定会去的。他始终把自己当成渭河星的人。上海会去劫法场？七爷，如果你不愿意去，给我几个兄弟，我带人去看看，见机行事。七爷，如果上海被日本人抓走了，我们可就再也找不到金矿了。
10: 既然是关乎到金矿的事情，那就大伙都去吧，不见兔子不撒鹰。麻田和龙岗秀则抓了渭河星的小才子和几个伙计，扬言要杀。都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一直不动手？
11: 他就是想让上海这小子知道，这就是给他设下的鸿门宴。就是，听说上海离开渭河星的时候放出话来，魏兰山有难，他要帮三次，以命相报。帮了三次以后，他与渭河星再无瓜葛，这次才是魏兰山的第一次啊。
12: 俺看这是上海的劫难。 俺们正愁找不到他，看来咱们必须得去趟魏家矿。

0: 喝大。今天小鬼子要杀才子哥了，咱们该走了。对，该走。咱们这回走了，就可能再也见不到东家了。
1: 只要能把东家的面子挣回来，比什么都强。
0: 那咱再去看看东家吧，给东家道个别。
1: 记住，千万不要把东家吵醒了，不然咱俩谁都走不了。

0: 东家。
1: 咋回事？干磕头干啥？
0: 东家，
2: 俺
0: 东家没事，俺们就是来看看你，你接着睡啊，俺们走了。
1: 等会儿，赶紧说说到底咋回事？
0: 东家，没什么。

0: 俺妈咋了？俺妈呢？
1: 东家，娘没事，娘好好的。
0: 那咋回事？
1: 东家，俺看了告示，说今天小鬼子要在蔚蓝山家杀了才子哥和那些伙计。
0: 这他娘啥时候的事儿啊？
1: 俺们下山给你买喜酒的时候，
0: 那你们俩就看着俺傻乎乎在这拜天地，不敢说这事儿。
1: 东家，都是俺的错，是俺的主意。俺知道走青岛那一趟，梁大哥的事儿你过不去，这事儿你要是知道了，你肯定会去的。这都是小鬼子设下的圈套，你去了就回不来了。
2: 东家，俺们下山就是要去救他们。
3: 俺们会跟世人说，是俺们俩瞒着你，你根本不知道，错是俺们俩。别说了，别说了，多大个事儿啊？多大个事儿啊？俺那当家的是吃素的，俺卫门那些弟兄们是吃素的，用得着你们俩吗？弄得跟生离死别似的。这事儿你们俩别去，去了反倒添乱。
4: 俺自己去处理好就行了啊！
3: 东家，
4: 干啥干啥干啥？判死！你动这都通天雷煞海，是说死就死，说没就没的吗？俺都跟你俩说了，卫门俺熟，俺去了好张罗，你们俩去了倒麻烦，给俺添乱。这事俺自己去处理完不就完了吗？没事。对了，俺要是一两天回不来。 别忘别处想，俺得把小才子带走，把得藏起来吧。回不来的话，别跟俺妈说俺干啥去了，啊？带着俺妈呀，去找八路军去，找那个秦队长。俺到时候办完事也好去找你们，跟秦队长说是俺妈、俺亲妈，知道吧？别这么瞪着俺，跟生离死别似的。不许跟俺妈说这事儿啊！
5: 儿子，妈，起来啦！妈，我刚才看你睡了，出去温点野菜，待会儿给你熬锅汤喝，去去火啊！
4: 俺就知道这天下，就俺妈对俺最好。妈，
5: 哎，
4: 俺得出去一趟。
5: 嘛去啊？下山呐？
4: 啊，
5: 你，
4: 俺跟那俩伙计已经打过招呼了。
5: 嗯，
4: 俺这一趟。

0: 可能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你要在这住腻歪了，俺让这俩伙计带你去八路军那住。八路军那儿啊，有俺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一听说你是俺妈，肯定会好好照顾你的。俺走了。
1: 儿子，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下山干嘛去啊？
0: 哎呦妈，你看你急的，别着急，俺跟你说实话。
1: 嗯。
0: 俺不是从卫门出来的吗？俺在卫门有个小兄弟叫小才子，他违反了卫门的规矩了，老当家的要处罚他，弄不好就要弄死他。没事儿，俺去给他说个情去。俺以前跟卫门的过节，三刀六斗都已经过去了。妈。俺是去做人，做个好人。妈，踏踏实实的。
2: 妈，回去吧。

0: 小鬼子这是一个夹枪中队啊！看来他们是志在必得。
1: 队长，咱打一下，把伙计跟小才子抢回来，这样这个山不就没活干了吗？
0: 咱们也算是搭救这小子了。
2: 站住！到！
1: 你带一队人去那晚那个山头，记住，不要跟小鬼子硬拼。
0: 如果人救不出来，咱们只好没枪矿。
3: 明白。
0: 哎，俺没有开枪，你不许开枪。
3: 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0: 跟俺走。

0: 能想出来这招，上海估计这回要掉进去了。
1: 上海要掉进去了，那是他讲寓意去。他自己惹的事儿，他自己一个人去摆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2: 把长枪给我。
1: 你要长枪干什么？
2: 日本人要是抓了山海，我们还上哪儿去找清华同志？杀了小才子和他的伙计们，山海肯定会来报复。

0: 止めるな！
1: 防空を止めるな！
0: ダーン！
2: ゴールドガイド。
0: ダーン！
3: 开枪啊！为什么不开枪？
2: 南庙境，天机部泄露。

这机会被你们给错过去了，现在不知道跟什么人干上了，这么一个机会，我们赶紧撤吧。于叔叔，这边的事儿你还都没解决呢，你干什么去？

0: 太早！八旗留命的手段大，但今日目的既然中国国境，我殺死他就要害。上海要捕捉这个过程，那下人应该要带着去。
1: 嗨，
0: 小鬼子！<笑>你们兔子尾巴长不了了，不得好死！
2: 八牙狼，
0: 来呀！三，八个！
2: 叶梅露。

0: 狗日的，狗日的，嘿！有本事你杀了你爷爷！狗日的，有本事杀了我！
1: 你们俩跟我说实话，你们东家到底下山干什么去了？说！
0: 你们光低着头有什么用啊？有什么你们就直说，让俺们跟着着急呀！
2: 是啊，八两酒钱，你们二位把这话说出来，我们大家想想办法。
0: 说不说？说不说？上海都得听我的话，我的话你们敢不听吗？不说是不是？
3: 不说，
0: 我就撞死！
3: 娘娘，俺说，
2: 小鬼子捉了蔚蓝山和小才子。
4: 把东家引下了山，东家要拿自己的命去换蔚蓝山和小才子的命。你们是说，
0: 单霞下山送死了？哎呀，单霞下山都有2个时辰了吧？鬼子要判小才子的死罪。
4: 上海是为了救我小才子才打了鬼子的呀，对吧？对，就是这个罪名。这祸因我而起，
0: 不行，我不能连累我儿子，我找蔚蓝山去，我找他去。
4: 老人家，老人家，不要着急。日本人是什么东西？日本人要想害单霞，什么样的借口都可以找出来。不要着急。
2: 想想吧，
3: 娘，你不能去，你要去了，俺东家知道肯定会活剥了俺们俩。
2: 宋县长，大小姐，你们看好娘，俺们去救东家。

0: 哎呀，
1: 魏老先生，久仰久仰啊！这位是大日本皇军麻田大佐，鄙人叫龙岗秀德，初次造访是因为您魏和兴的几个伙计得罪了皇军，犯了死罪。您魏老先生在宁海州德高望重，既然是您魏和兴的人，那就应该交给您魏和兴老当家来清理门户。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

0: 遗失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3: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哎呀，
1: 魏老先生，久仰久仰啊！这位是大日本皇军麻田大佐，鄙人叫龙岗秀德，初次造访是因为您魏和兴的几个伙计得罪了皇军，犯了死罪。您魏老先生在宁海州德高望重，既然是您魏和兴的人，那就应该交给您魏和兴老当家来清理门户。

0: 承蒙龙岗先生如此器重我魏母，魏家几十年来以和气生财为道，从不杀生。今天我这些伙计犯了死罪，非得要杀吗？
1: 非得杀。
0: 要是不杀呢？
1: 你魏和兴所有的伙计跟他们同罪，
0: 那

0: 龙嘎先生，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你醉翁之意不在酒，你不就是要杀了我这六个伙计，逼着上海出来吗？
1: 魏老先生就是魏老先生，不愧是这魏和兴的老当家的。
0: 我问你，如果上海回来，你可以不杀他们吗？
1: 可以。
0: 上海一个人的命换回来他们六个兄弟的命，这是一笔好买卖。
1: 如果上海不回来呢？
0: 上海五岁就进了魏家，本来我要培养他是魏家的接班人，凭着我对他的了解，他会为了和他一起长大的这些伙计们，我敢肯定他会回来。
1: 您就那么肯定？
0: 我魏某一生不赌。好，今天为了这七个弟兄，就跟你赌一把。
1: 好，我跟你赌。赌什么？

0: 2个时辰之内，我敢肯定，上海会跨进魏家的大门。
1: 好，如果上海2个时辰没有跨进魏家的大门，
2: 我就要大开杀戒了。

0: 如果你们开了杀戒，上海就不会来了。
1: 上海未到，
0: 我相信上海一定会来。
2: 潇洒，魏老先生，是您动手啊，还是我们动手啊？
0: 如果你真的开了杀戒，上海就不会来了，你们想要的东西也不会得到。
3: 俺はもう我慢できんぞ。
4: 小鬼子，你偷完了。

老当家的，俺对不起你，你给俺哥几个来个痛快的，绝了山海的孽，也让小鬼子没正念。老当家的，孙二狗，孙二狗，俺叫你是二当家的，俺求你了，你快动手，动手啊，快动手！

0: 太子的建议不错呀，孙二狗，你给我们演示一下你们魏和兴的家法，三刀六动。
1: 太君，饶了俺们，虽然他们犯了死罪，可是俺下不去身手啊。
0: 孙二狗，拿他！不敢。你也想跟皇军作对吗？孙二狗，把你们魏和兴三刀六动的规矩讲一下。
2: 站！
3: 一刀惊天地，惊鬼神！玉皇大帝观世音，魏和兴，逐出逆子门户卿；二刀先祖宗，列祖列宗听好了，魏和兴诛奸人，三刀献兄弟，喝他血，吃他肉，再敢辱没魏和兴，定杀定斩，不留情！啊，不呀！
4: 小鬼子，俺通天雷善海在此。

贾高丽山，图纸在俺这儿，放了小才子。听说上海向来说一寡，老当家的，老当家的，上海已经答应他们的条件了，日本人也答应放了他们几个，快点儿，快把图解开。

0: 傻呀傻，你怎么这么没脑子啊？要死死在一块儿吧。
1: 俺用自己的命来换你的命，就是想让你好好活着。你想俺死啊？不想看着俺死，快走。
0: 俺这辈子都欠你了。

0: 23年了，我都没有想到今天你会回来。 看看，那可都是你的弟兄，都被开膛破肚了。
1: 当家的，俺今天来就是给他们一个交代。

0: 从你离开魏家，听说你混得不错呀，啊！我经常听到你在江湖上的动静。
1: 当家的，山海从来没有忘记过你的教诲。
0: 三年了，我没有一天不想你。好吧，今天我告诉你，你不死也得死。不然的话，会有更多的弟兄因为你而死。再说那个金矿，也会落到他们的手里。
1: 当家的，动手吧。山海不会喊一声给你添堵的。
0: 不愧是我们魏家出血的人。
1: 当家的，别手软。
2: 慢着，上海的生死由我们来决定，轮不到你。
3: 别拿枪指俺当家的。

0: 你们是渭河新的伙计吗？带走。
1: 你们俩跟我走。
2: 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你们是？
3: 俺们是八路军游击队，满调秦子琼。
2: 秦子琼，秦队长，俺听山海哥说过你，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
3: 秦队长，我求求你救救山海哥，俺给你当牛当马都行，俺给你磕头了。
2: 兄弟，
3: 俺求求你了，
2: 兄弟。
3: 俺给你当牛当马都行，尊长，求求你救救山海哥，秦队长，
2: 来起来。
3: 秦队长，求山海的。
2: 秦队长，我求求你，你真的要救救山海哥？
1: 不是俺们不救山海，俺们就这几个人根本都救不了山海啊。
3: 俺们一定会想办法的。
1: 姐姐，
3: 俺先谢你了。
1: 来吧。

0: 你看，发长撤了。
1: 探长，东家八成是出事儿了。
0: 急死俺了，咱们现在怎么办？你脑子活，快想想办法。
2: 俺哪知道啊？
1: 就等天黑，俺进去看看。

我跟善海是同心同德的兄弟，我这条命也是他给的。我要不去救他，我还算人吗？

0: 俺问你，善海是不是把图纸交给日本人了？没有，我们都没看见。俺们得想法子救善海，但俺们的人手不够。你有什么法子？
1: 可是现在山海哥被关回宁海州了，肯定会被关在地牢里，那谁也进不去。

0: 蔡子兄弟，你计后什么打算？我就一个想法，救山海。可日本人死磕，可是现在魏可兴上上下下全乱了，都是日本人害的。兄弟不是兄弟，东家不是东家，伙计也不是伙计，都快成汉奸了。
1: 你们魏和兴的伙计，都愿意当汉奸啊？
2: 谁愿意当汉奸啊？秦队长，我给你交个实底儿。只要老掌柜的一点头，我们拉出宁海州，跟日本人死磕到底。魏和兄几百个兄弟，没有几个退缩的。
3: 好，
2: 只要不当汉奸，那就好办。咱们几个好好合计合计，想个办法，把山海救出来。
1: 只要是把山海救出来，俺就跟着谁。

0: 你瞧你遭的这个罪呀！我这么干呢，都是为了老当家的，为了魏和兴啊！你又不是不明白，你明明答应了皇军，说把金矿的事儿通通的告诉皇军，可现在呢，你又反悔了，拉出一半的屎，你还坐回去了，你这不是害魏和兴吗？放走了小才子不说，啊！ 你还刁买人心，你抱着个金元宝掉进了东海，你都不撒手，你是舍命不舍财呀！山海呀，听俺一句劝，反正也活不了了，痛痛快快的说了，干净利索，求个死，那不就完了吗？太君，哼，看皇军怎么收拾你！
1: 来了。

0: 的孙二狗喊进来。
1: 孙二狗，
0: 俺要跟他说事儿。
1: 好，孙二狗，嗨，太监，
0: 叫高丽山，把他的裆给俺踢烂。俺要让他断后。
1: 好，
2: 上海，你可是说一不二的人。
1: 山海，你也太损了吧你！你等着，
3: 站好了，
1: 站好了，
4: 站好了。皇军会为你治疗的。
0: 接着踢，踢，
1: 哎呦，
0: 踢，
1: 哎呦喂，不三，哎呀，哎呦，
5: 闭嘴，
0: 把俺解开，俺带你们去，
5: 解开。
6: 我跟你们说呀，这位蓝山他是一个讲理的人，我到那儿好好跟他说说，看看他能不能搭救我儿子。
7: 干妈，上海要真被日本人抓起来，恐怕魏蓝山也救不了他。
8: 是啊，就怕您老人家有去无回呀。
6: 不是，我活这么大岁数，知道轻重。姑娘，刚才我听你管我叫干妈，哎呦，我这高兴啊。你说上海这王八蛋，你甭搭理他，听见没有？那个县长啊，我求您点事儿，您呢好好的护着这闺女，
8: 好，
6: 别让日本人啊。
7: 嗯。我觉得你
6: 甭说了，我跟你说，我进去啊，出办点事儿，我一会儿就回来。这天下各路英雄，知道上海让日本人给抓了，全都得来救他，对不对？
9: 徐大妈的図面を信用はできない。金庫を任配しよう。あれば自ら国内の調査隊に来いと言ってくれ。

0: そうか。おいらんぞ、憲兵でついてこれ。
1: はい。
2: 孙二狗，皇军对你是充分信任，你要不负众望啊。
3: 反正也是无路可走了，十八条道，十七条全绝了，只有忠于皇军这一条路了。
2: 孙二狗，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宁海州真谛队的队长。魏兰山所有的家产都归你，你现在就可以接收了。
3: 可是，这县城里也挺方便的，那个大宅子实在不方便。
2: 你必须去，而且你要把魏兰山抓到县城来。我要让他和上海在地牢里相见，他活不了几天了。
3: 可是俺，
2: 你怎么那么啰嗦？
3: 三儿，给我明白。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歌给你听。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啊、救命啊，
4: 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姑娘，刚才我听你管我叫干妈，哟，我这高兴啊！你说上海这王八蛋，你甭搭理他，听见没有？那个县长啊，我求您点事儿。哎，您呢，好好的护着这闺女。
1: 好，
0: 嗯，别让日本人啊。
2: 嗯。我觉得你
0: 甭说了，我跟你说，我进去啊，出办点事儿，我一会儿就回来。这天下各路英雄，知道上海让日。

0: 日本人给抓了，全都得来救他，对不对？
1: 修道马的図面を信用できない。金庫を任廃しよう。あれば自ら国内の調査隊に来いと言ってくれ。
2: はい。
1: そうか。ウィランさん、懸命でついてくれ。
2: はい。
3: 孙二狗，皇军对你是充分信任，你要不负众望啊。
4: 反正也是无路可走了，十八条道，十七条全绝了，只有忠于皇军这一条路了。
3: 孙二狗，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宁海州真谛队的队长。蔚蓝山所有的家产都归你，你现在就可以接收了。
4: 可是，这县城里也挺方便的，那个大宅子实在不方便。
3: 你必须去，而且你要把蔚蓝山抓到县城来。我要让他和上海在地牢里相见，他活不了几天了。
4: 可是俺，
3: 你怎么那么啰嗦？
4: 三儿，给我明白。

0: 你就是上海的干妈呀？
1: 对，我就是。
0: 我告诉你老太太啊，上海被日本人给抓了，而且关进了死牢。
1: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0: 为这事儿来的？干嘛？
1: 善海是为了救我才连累了你们魏和兴，他不是有意把你们推下火坑的。
0: 我告诉你啊，在日本人占领的咱们这个胶东啊，没理可讲，知道吗？啊，日本人要的是善海手里的那个金矿的图纸。老太太，我跟你讲是死罪。
1: 他为了救周家小姐，把那图纸给了国军了。他现在手里什么都没有。他走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他要做人，做个好人。
0: 做个好人。
1: 我知道，我儿子不愿意连累别人，不愿意别人替他背黑锅。
0: 那我能帮你做什么呀？
2: 当家的，我求求您，您救救我儿子，他做这些事儿都是一片孝心呢。
1: 我不是刚才跟您说了吗？我是他干妈，就是因为他遇了难的时候，我给他一碗小米粥，他就那么孝顺我。前些日子我让日本人抓起来了，他能为我，为了救我跟日本人动刀动枪。还有当家的，当初您三刀六洞给他逐出门，您遇了难了，

0: 像救亲爹一样回来受难，连眼皮都不带眨的，多好的孩子呀！我知道您家的规矩，您的规矩是什么？孝比天大，善孩可是个大孝子哎。当家，我今天把我自个儿送回来，我求您把我送给日本人，把我儿子给换回来。我起。
1: 行了，老太太，您别说了，啊！你今年多大了？你怎么跟个孩子似的？哦，我把你交给日本人，啊，按您想的呢，就是让日本人把你儿子放出来，是吧？嗯，我告诉你。日本人要的是上海手里那个金矿的图纸，他犯的是死罪。
2: 老当家的，您在啊？
3: 哎呦，这不上海的干妈吗？
2: 老当家的，您真厉害，把上海干妈也抓。
1: 我告诉你啊，这是我的客人，老太太，坐坐坐。
2: 老当家的，这可不行啊！善海虽然被抓了，可是他什么都不说呀，这不分明是害您的吗？既然他送上门了，就把他送到宪兵队，问问他知道不知道周家大小姐在哪儿，金矿图在哪儿。
1: 在这里谁当家你知道吗？啊，
2: 老当家的，真不好意思，让俺怎么说呢，日本人硬逼着俺把您请走，还说了这个院子还有这里的东西还有您的全部家产，嘿嘿，都是俺的了。
1: 畜生！
2: 老当家的，您呐别生气，俺那孙二狗呢也不想这么干，
3: 可不这么干，他们就要砍俺的脑袋呀！哦，他们还给了俺一支枪，说谁不听话就拿枪打，可以先斩后奏。
4: 你敢跟老当家这么说话？
5: 抓起来！
0: 当家的，我算看出来了，您根本镇不住这白眼狼啊，孙二狗，个王八蛋，我儿子就让你给害的，我今天老婆都不活了，我跟你拼了！我

0: 我们谈这个事情，肯定不会是一两句就能谈清楚、谈明白的。咱们再耐心等一等啊！再耐心等一等。
1: 宋县长和大小姐，鬼子！秋千，你带大小姐和宋县长走，我挡住这群鬼子，快走啊！
2: 快点！我，秋千，哎，秋千，
3: 大小姐，宋县长。快跟我走，
2: 走，宋叔。

0: 队长，
1: 是从魏家大院传出的枪声，山坡那也有一阵了，不知道日军跟什么人交火。
2: 老唐家，
1: 不能见死不救，过去看看。
3: 队长，
1: 队长，有三个黑影向咱们这边靠拢，是从魏家大院方向来的，应该不是鬼子。
3: 走，
2: 快走。
3: 秦队长，怎么是你们？
4: 是俺们。太好了，大小姐、宋县长，你们和秦队长在一起，俺去救八两。
2: 等等，这是干头，你们送大小姐和宋县长去安全地带。
4: 是。
2: 俺和你去救八两。
5: 秋千，山海怎么样？
2: 走。
1: 掌柜，跟我们走。

0: 八两没了，哎，我去找八两。
1: 八两不会有事的，俺们回去商量商量。走。

0: 会造反，除了小才子他们几个，别人不敢。他们都胆小着呢，俺这一跺脚，他们都害怕。
1: 魏兰山死了，你现在就是魏和兴的头一把交易。
0: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宁海州就没有魏和兴了，只有孙和兴。
2: 队长，俺们下面怎么办？

0: 这样，得想想办法啊！
1: 俺们侦察的人还没回来，大家先不要着急，怎么个对策，俺们要好好想想。
2: 俺跟你说，秦队长，俺们东家是真有金矿图纸，而且就在他手里。你们不是想找金矿吗？那你把俺们东家救了，你们就能找到金矿了。
3: 你说什么呢？你以为俺们跟你们一样？
4: 啊，见钱眼开啊！秦队长，俺跟善海已经兄妹相认了，在俺心里边也确实拿善海当俺亲哥哥，所以俺恳切的请求你救救俺哥吧。

上海，金矿在哪里？知道什么是雷神爷爷吗？你后边的雷神爷爷是天上专门负责用闪电劈鬼的。 你要想让俺带你去找金矿，你就得给他磕头，给他磕舒服了，他就给俺带话，俺再带你去找金矿。上海，金矿到底在哪里？你要不想给他磕也行，你给俺磕。 俺是人间的雷神，也是劈鬼的。你给俺磕舒服了，俺就带你狗日的去。把赶紧洗的路。给爷一枪，拿刀捅爷，爷就在这雷神庙投胎转世。 来呀，来！上海，你没有诚意，你们中国人都没有诚意。你想死是吧？没那么容易。我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看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死了，你给。

0: 他们会当着俺的面折磨你，你得想好了。
1: 东雅，俺说了，不会给你丢脸。

0: 江高律师，俺是真不知道，俺真不知道你放了他，你放了他，求你了。上海，快告诉我图纸在哪里，不然的话。 我让你亲眼看看你这个兄弟这堆肉是怎么被割下来的。
1: 俺真不知道你放了他，你放了他，求你了。

0: 队长，队长，出事了！什么情况？八两被日本人抓了。啊！人是押回县城了，只是还有更惨的，上海的干妈被日本人在蔚蓝山的大院活活的刺死了。
1: 那老当家的呢？
0: 日本人让孙二狗在渭河星做主，还要把蔚蓝山抓进宪兵队。
2: 这个蔚蓝山气不过，孙二狗，
3: 兄弟们走，
4: 你要干什么？站住！亲自兄弟让开，
3: 让开！
4: 站住！
5: 放下枪，别动！
6: 放下！把枪放下！才子兄弟，就你们几个人去，那不是送死吗？老当家的仇要报。
7: 上海干妈的仇也得报，咱们找小鬼子要报的仇多了，耍狠的、寻死，谁都会。人家小鬼子布好了口袋，等着咱们去拼命，去吗？都拼光了，这个国家。
8: 就真成小鬼子的了。那你告诉我，老当家的仇怎么办？一定要报。但咱们得救活人，救你大哥，上海。
9: 俺们都听才子哥的，你一句话，俺们都听着脑袋跟着。对。
10: 好，先就是。

0: 别拿俺当女流，上海交过俺打枪，真打起仗来，俺不比你们老爷们差。
1: 宋某人虽说是一介文官，又是廉颇老矣，但宋某人愿意和众兄弟们一起抗战到底。
2: 三子兄弟，宁海州县城你熟，咱们得搞清楚上海关在哪里。你们中国人还有什么审犯人的绝招？
3: 太君，
2: 俺出了这么多招，还不管用吗？他还在顽抗。这个，咱们宁海州以前土匪多。 抓着土匪就得用刑，这刑法不缺。要不然，就用铁刷子，就18股钢丝绑成一个刷子，把上海从上到下梳洗一遍。梳洗完了，这皮肉就全都不见了。看他爽不爽？
4: 那人还能活吗？
5: 我要的是活的，我要让他开口。
2: 要不然呢，咱就来点柔的，往他脚底板抹点鱼腥，让猫舔不就行了？
4: 别打！

只要你把金光图纸交给我，我就可以让你安乐的死去，让你去见你的兄弟，你心爱的人。

看来，我只能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生不如死。我只能把你交给他们。

0: 先让你看，在这个地方，城下的粮店里，我们有个地道，山海每次出城都走这里。
1: 只要俺们把山海从宪兵司令部救出来，就能通过这条地道出城。
0: 对，
1: 孙二狗知道吗？
0: 他不知道，我们挖的时候没告诉他，这货太坏，我们都得防着他。
1: 这个宪兵司令部是以前的县衙吗？
0: 对，以前有皇帝的时候，这里是县衙，后来就是国民县政府了。
1: 进去过吗？
0: 进去过。鬼子没来之前，我们给这里修过房子。他们要是关山海的话，一定关在地牢里。
1: 地牢？可这个地牢怎么进去？
0: 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地下
1: 挖土方。
0: 现在只有这招。您看一瞅，底下全是黄土，挖得动。老人们说，县衙底下以前是个瓷窑，下边全是碎瓷器片子，如果我们挖到碎瓷器片子，就说明挖到县衙底下了。地牢就在东南角，很容易找到。
1: 挖地道进地牢，把山海偷出来，再通过地道运出城外。
0: 对。
1: 可是挖土方的量很大，不是几个人就能挖动的。挖出来土还得运走，不然就会露马脚。
0: 如果魏和兴的伙计齐心合力，这个事儿就办得到。
1: 才子，还得麻烦你回趟宁海州。
0: 秦队长，你得跟我一块去。
1: 成，你暗中把魏和兴的伙计都拉来，如果大家一起干，一定能把山海救出来。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

0: 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1: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在青藏高原上，有一种数量超16亿只的小动物，它维系着高原的食物网，也牵动着草场的兴衰。
4: 不是简单的消灭，它需要科学的治理。
3: 这样的选择不仅关乎鼠兔的命运，更是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息息相关。
4: 都应该呢，从青藏高原这个系统的保护角度出发，去理解我们目前高原鼠兔是应该保护还是应该被消灭。
3: 如何用更智慧的方式解决这片土地长久发展的命题？本期丝路大讲堂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青藏高原是我国至关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高寒草甸密布在它广袤的土地上，那里生活着一种小生灵，它被科学家称之为关键基石物种，没有它生态会崩溃，而有人却称它为害兽，破坏草场，影响放牧，这两种观点深陷争议。它就是憨态可掬的高原鼠兔。高原鼠兔的祖先3700万年前就出现在青藏高原了，是古老的原住民。那为何千万年来与环境都相安无事，现在却成为了争议的焦点呢？今天

0: 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讲者，就将带领我们拨开迷雾，还原真实的自然法则。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1: 花立民，甘肃农业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省飞天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草原鼠兔害治理重点实验室主任，主要从事草地啮齿动物生态学研究和鼠害防治，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两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三项及省部级科研项目十余项，获中国草业科技奖一等奖一项、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获得发明专利四项，在《生态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花立民，有请。花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花老师，那我们想请教一下您，就是说这种草原鼠害在咱们国家的青藏高原有，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很严重呢？
2: 草原鼠害的问题呢，其实是在全世界都有。澳大利亚呢，是欧洲的这个移民呢，引进了24只兔子，结果呢，在巅峰的时候100亿。所以它对澳大利亚的这个草地呢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在我们国家，我们全国的草原面积呢，以三调的这个为例，大概是40亿亩。那么我们目前呢，全国草原鼠害发生的面积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4.3亿亩，就说我们10%的草原呢有鼠害。即将要讲的这个高原鼠兔呢，它的发生的面积呢，大概占到全国草原鼠害发生面积的70%。所以说呢，高原鼠兔呢，也被称为是中国草原的第一大害鼠。但它的生态功能呢，我在后面的还会去讲。
0: 好的，那我们也期待您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接下来，请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2: 好。

大家好，我是今天丝路大讲堂的讲者华黎明，我来自于甘肃农业大学。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青藏高原的小精灵，一种生活在草原上的老鼠，高原鼠兔。我们说到草原上的老鼠，大家可能在网络上看过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旱獭，那这种旱獭呢，它是来自于北美的一种旱獭。我们现在青藏高原的旱獭呢是另外的一种，就是大家在右边看到的这一种。那么除了在草原生活的这种旱獭，我们可能在青藏高原会看到好多的这个鼠丘，就是土堆堆。那这种呢是青藏高原的另外一种老鼠，叫高原粉鼠。它呢是在地下生活，它平常呢不露出地面，它把地下洞道里面的土壤呢推到了这个地表，然后呢就形成一个土堆堆。今天呢我不讲上面的这两种老鼠，我今天讲另外一种，是一种青藏高原面积分布特别广，数量也比较大的一种老鼠，叫高原鼠兔。那么这种老鼠呢，它呢区别于上面的旱獭和粉鼠呢，它是呢生活在地表，但是呢它会在地下呢构建一个复杂的洞道系统，就如咱们右边的图所看的这种。那么高原鼠兔呢，名字里边带鼠，但它其实不是鼠，它是属于什么呢？它是属于兔形目。那换句话来说，它跟兔子的关系呢比较近亲。那么高原鼠兔呢，它是青藏高原的原住民，大约在3700万年前它就栖息在青藏高原，比我们人类早得多。所以说呢，它在这个青藏高原的这个进化的历史呢是比较的长，它非常适合于青藏高原这种高海拔寒冷的这种环境。那么高原鼠兔呢，一般的分布呢海拔在5000到3000米，这个3000米以下呢就很少，几乎高原鼠兔就不能生存。它的这个繁殖力非常的强，它一胎呢可以生5到7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小鼠，所以呢这种强的这种繁殖率也是后面我会讲到它为什么构成草原鼠害的一个生理学的一个基础。我们团队大概估算了一下，在青藏高原高原鼠兔大概有16亿只，那比我们现在中国的这种人口呢都要多。高原鼠兔的这

0: 这个故事呢，大概从30多年前说起。那30多年前，我第一次去甘肃的马曲县，然后呢，在草地上呢，看到了一些小动物，就像这个地鼠一样的，不断地露出头来。我当时呢就很好奇，问陪我的这个技术人员和农民，我说这什么东东啊？然后呢，这个牧民呢就指着这个动物说这个呢叫鼠兔。我看这么多的鼠兔。对草地的这个影响很大呀，牧民也跟我在指说，你看我们的草场都被这个鼠兔破坏成这个样子了，到处都是洞口，我们的草地呢越来越小，而且我们的牛羊呢也没有这个草吃了，所以说呢这个鼠兔呢非常的可恶。我也是当初呢，因为刚参加工作，我也认为呢这个鼠兔呢确实是个害鼠，应该灭。那其实我们国家呢从上世纪50年代呢就开始这种大规模的这个灭鼠，然后呢用各种各样的这个灭鼠剂啊，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鼠药呀，开始了这种灭鼠的这种活动，一直持续到现在。
1: 他是青藏高原的原住民，数量超16亿只，他们啃食牧草，留下了满目疮痍的土斑，导致草场退化。长期以来，草原破坏者的恶名一直和高原鼠兔相伴，但当科学的目光深入这片草原，重新审视这样的判断，另一个角度的真实逐渐浮现。
0: 在1993年，有一个美国人，就是 Andrew Smith， 他呢是亚利桑那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呢当初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声音。他通过在青藏高原的这个研究发现呢，高原鼠兔呢，它可以为其他的一些动物，比如鸟类、蜥蜴，提供这个住的巢穴，它也可以呢促进维持植物的多样性。除此以外呢，它那很重要很重要一点，它是狐狸啊等等的这个食物，所以它维持了高原的这个食物啊，而且呢，它还能呢这个影响这个土壤的这个水分的这个下渗和养分的循环。所以安卓史密斯呢，他就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声音，他认为高原鼠兔它是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这个关键种。那么在安卓史密斯提出这个观点以后呢，我们国内的呢很多的这个从事高原鼠兔研究的人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呢去研究高原鼠兔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的这个功能和作用。2023年，那一个新华社的一个记者呢，通过一些调查，在新华社的这个每日电讯上面写了一篇调查文章，题目呢就是“他们是兔不是鼠，被误会被错灭的高原鼠兔”。那这篇报道呢，引起了这个国家林草局等等机构的高度的这个关注，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看法，给我们带来一个挑战，就是为什么同一种动物会有两种不同的判断。那么对高原鼠兔来说，它到底是呢草原的害鼠，还是生态系统的关键种？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必须要把高原鼠兔它栖息的这种环境，它生存的这个地方，先给大家要去做一个介绍。那我们知道高原鼠兔呢是青藏高原的独有的物种。那青藏高原呢号称世界的第三级亚洲的水塔，它呢面积呢大约是250万平方公里，占我们国家国土面积的1/4。青藏高原呢，它呢不仅仅是我们黄河、长江、澜沧江主要的这个水源地，它还是其他的一些亚鲁桑布江、印度河的这个发源地。它的生物多样性异常丰富，它是全世界34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所以说，保护好青藏高原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呢，也是我们国家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一个承诺。除此以外，青藏高原呢是我们国家乃至世界最重要最独特的一个高寒草地畜牧业的一个基地之一，所以青藏高原的草地关系到青藏高原的社会生态经济等多方面的发展。习总书记呢就指出说，保护好青藏高原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的贡献。那这种对青藏高原的定位呢，是在其他地方没有的。所以说呢，我们青藏高原的一草一木、一鼠、一鸟，都应该呢从青藏高原这个系统的保护角度出发，去理解我们目前高原鼠兔是应该保护还是应该被消灭。那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首先看看高原鼠兔。那么首先从它的这个

危害的角度来说，我把青藏高原的这个鼠兔的这个危害呢总结成三个方面。它第一，它威胁我们的生态安全。大家可以看到，青藏高原的这个草地上，大量的这个鼠洞和大量的这个由鼠洞造成的这个秃斑，它呢降低了这个草地的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吸收的能力，而且呢诱发了水土的流失，还呢破坏了草原植物群落的这个稳定性，所以呢它威胁到我们的生态安全。第二个呢，由于高原鼠兔大量的这个繁殖，它会和家畜呢竞争的采食牧草，那它会影响到我们草地畜牧业的这个健康发展。那草地畜牧业呢是我们国家粮食安全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高原鼠兔的危害呢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第三，高原鼠兔它带有多种的疾病，其中呢包虫病呢是高原鼠兔非常重要的一个鼠传疾病之一。那么在牧区，在青藏高原，大量的高原鼠兔携带的这种包虫病呢会传染给我们的牧区的老人小孩，所以呢它威胁到我们青藏高原人身的健康安全。但是呢，高原鼠兔全部都是害吗？不见得。我们看看下面，青藏高原有非常非常复杂的生物多样性，特别是动物多样性。那么我们团队的这个研究发现呢，青藏高原呢大约16亿只鼠兔呢供给了各种各样的食肉的动物，包括猛禽和哺乳动物。青藏高原的这个藏狐大约是50000只左右，我们藏狐捕食高原鼠兔几乎达到它的这个食物种类里面的97%。除了藏狐以外，你们看这么大的这个藏棕熊呢，它也采食这个高原鼠兔。那么它的这个食物里面，研究发现呢，大约有37.3%的这个粪便里面含有这个高原鼠兔。除此以外呢，高原鼠兔呢还给这个我们所说的老鹰啊，这个猫头鹰啊，提供很重要的一个食物的来源。因为这些呢，猛禽呢，它也是以捕食高原鼠兔为食。除了这些食肉动物里面，高原鼠兔和我们青藏高原的明星物种黑颈鹤也有很多的关系。我们的调查发现呢，黑颈鹤在一定的这个阶段呢，它也会捕食这个高原鼠兔。如果我们要过多的要消灭高原鼠兔，那就会严重的影响这个黑颈鹤的数量。那么还高原鼠兔呢，跟青藏高原还有一种广泛分布的一种小鸟，这个雪雀，它们之间呢有一种非常良好的一种共栖关系。雪雀呢给高原鼠兔报警，高原鼠兔呢给雪雀呢提供它的巢穴。如果我们灭了高原鼠兔以后呢，这个雪雀呢也就会不见了。所以呢，高原鼠兔呢是青藏高原动物多样性的重要的维持者。除了对动物以外，高原鼠兔呢由于它打洞，把洞里面的土要推到地表，那它会影响土壤的养分循环。而且呢，由于它推出的这个土堆啊，会在地表呢形成不同的这个深径，就是我们说增加了这个深径的抑制性，那它也会间接的呢增加植物的多样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高原鼠兔它在生态系统中对植物、对土壤养分循环的功能呢是非常的重要。那么高原鼠兔它为什么从关键种变成了害鼠？这个呢，我们要讲讲高原鼠兔它成灾的这种原因是什么。我们说青藏高原的这个过度的这个放牧呢，引起了草地的这个植物的变化，而这种植物的这种变化呢，提高了高原鼠兔这种栖息地的适合度。那么这种适合度的增加呢，导致高原鼠兔呢大量的繁殖。这个繁殖呢到了一定的阶段以后，它种群数量到了一定阶段以后呢，它呢破坏这个草地的植被，破坏草地的这个土壤，那反过来呢，我们说加速了草地退化，它呢变成了一种草地的害鼠。我们就得反思，如果说高原鼠兔从一个关键种变成一个害鼠，那么目前我们青藏高原大规模的这种草原灭鼠的这种方式对不对啊？就像图片中所展。

0: 是的，我们青藏高原草原这个灭鼠60年，那我们这个是把这个鼠害控制了吗？
1: 他为藏狐提供食物，为雪雀提供巢穴，维系着高原上复杂的食物网。但与此同时，过度繁殖的鼠兔啃食牧草、破坏草场的事实明确无疑。同一种动物为什么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当鼠害与关键种的双重身份同时落在它身上时，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的灭杀，而是需要寻找更好的路径。
0: 我们呢，带领着团队在青藏高原开展了大量的一些调查，我们分餐露宿，然后呢，我们去调查高原鼠兔的这个栖息的栖息地的特征，我们也去找到高原鼠兔的这个危害的这个原因。那通过我们在青藏高原近快20年的一个调查，我们提出了一个现在的草原鼠害治理的一个新范式，就是环境友好型草原鼠害管理。这个范式呢有5个环节，第一个呢是理解识别它的致灾机制，就为什么这个鼠害成灾了，它是怎么成灾的。第二个呢，我们要开展监测预警。监测预警呢，目的呢是通过调查监测这个草原鼠害的这个种群的变化，为后面的科学的防治呢奠定基础。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危害评价。危害评价呢，就是草原是有一只老鼠就成灾了呢，还是有多少只老鼠就会成灾，那我们要对它的这个危害呢进行一个科学的评价。在基于科学的评价上面呢，我现在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概念呢，我们就要对草原的这个害鼠呢进行种群的调控。那种群的调控呢，就是我们要承认这个草原害鼠它在这个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性。我们不是去灭杀，而我们是通过一些人为的一些措施去调控它的种群密度，来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最后一个呢，是草原鼠害地呢，它不同于我们放牧退化的一种草地，所以我们把它叫鼠害型退化草地。那么这种鼠害型退化草地，它是鼠洞、斑块和植被镶嵌这个结构，所以说呢，它的修复呢是不同于正常放牧型的这种退化草地。所以呢，我们提出了一个鼠害型草地的修复，就是要通过近自然、地扰动的一种方式呢，尽可能的恢复到草地的原生状态。这个范式呢有4个学术观点。第一个学术观点呢，就是生态系统观，就是我们在草原鼠害管理的这个时候呢，一定要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出发，一定要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角度出发，不能是呢破坏这个生态系统中任何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说我们单纯的只讲灭鼠而不管这个系统的完整性，这个是不行的。第二呢，是环境友好型。环境友好型是呢，我们现在用的各种的这个灭鼠的或者控鼠的这个措施，包括用药，它一定要对环境是友好的。你必须要采取一些低毒甚至是非药物非灭杀的一些方式呢，以保证这个生态系统的这个良好的这个运行，不能导致一些药物的残留对进入到土壤、进入到植物、最后进入到家畜体内。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也提出了一个精种防控。精种防控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监测，我们要对它的这个区域的精种、对象的精种、时间的精种、措施的精种、药物的精种等等呢，这6个方面呢要开展精种。那么精种防控的目的呢，是减少环境的这种生态风险。我主要讲一下我们这个范式里面有3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技术成果。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无人机监测草原鼠害。那以前呢，就左边这个图可以看到，我们呢是有4-5个人围着一个大概28.2米半径这样的一个圈儿，绕着这个圈呢，就是绳子呢拿这个圈走一周，我们来人数这个里面有多少个鼠洞啊，多少个土堆堆啊，就是鼠丘啊，是靠人数。但是呢，这种工作非常的这个费人费时间。如果面对着大面积的这种调查呢，这种工作的这种监测的这种这个技术呢就落后了。所以说呢，我们和学生呢在一起，我们研发了一个什么叫无人机监测鼠害。那无人机

0: 呢，他可以从这个天空中看到鼠山地面上的这个老鼠的洞，包括老鼠的这个突边，像右面的这个。那我们配合这个无人机呢，我们也研发了这个计算机的这个深度学习的解析技术。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技术呢，可以把地面的鼠洞、这个鼠丘、突斑解析率能达到90%以上。那么这项技术呢，我们也获得了2025年中国农业重大新技术。第二个呢，我要介绍的就是这个我们采用的无人机干扰高原鼠兔繁殖的技术。这个技术怎么来呢？我们在研究中发现，高原鼠兔非常的胆小，只要呢人一靠近，或者呢动物一靠近呢，它就嗖溜的跑回这个洞中。当初我们就想，我们能不能模拟这个猛禽，模拟这个天敌，用无人机干扰它，减少它出来采食的这个时间，进而呢引起这个身体的营养不良。那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去模拟这个天敌，我们研发了这个无人机去干扰。但是在干扰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发现，我们发现呢，无人机干扰高原鼠兔以后呢，高原鼠兔的这个应激的激素，就它很紧张呀，它应激的激素一下上来了，它的应激的激素一上来以后呢，它的性激素下降，性激素下降的结果呢，就是呢导致它的繁殖力下降。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工作中也是，如果领导经常 PUA 你的话，那你的应激激素也会上升啊，那你的其他方面呢都会受到影响，是吧？我们就基于这一点，我们研发了一个无人机干扰高原鼠兔的繁殖技术。那么这个技术呢，我们也获得了国家专利。现在这个技术，这项技术呢，我们正在大力的在实践中推广应用。第三个呢，讲到我们的这个高原鼠兔的防控，我们其中有一个观点叫精种防控。这个精种防控里面，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精种的药量。为什么呢？你用药用得多以后呢，这些过多的这些药物呢，会残留在草地中，残留在土壤中，导致药残。还有一个呢，你食用的这个鼠药过多的话，会引起小鸟啊等等非靶标动物的这个误伤，所以呢它会破坏生物多样性。我呢研发了一个叫精种定量的一个鼠药投放器。那么我们用这个测试了7种鼠药，我们用这个精种投放器呢，可以呢实现精种定量投放到这个草地这个控制中。精种定量投放器呢，它有背包，它呢大大的提高了这个灭鼠这个工人的这个工作的效率，降低了劳动的强度，而且呢减少了药物的浪费，所以它的社会经济的这个效益呢是非常的显著。那前面呢我分享了高原鼠兔的益和害的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今天我的观点呢，我认为呢，在青藏高原对鼠兔的这个防控呢，不是简单的消灭，它需要科学的治理。科学治理呢，很关键的一点呢，是我们要重构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的平衡，而不是简单的灭杀。那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到此的结束，谢谢大家。
1: 黄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来的分享。那我们看到在现场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也有问题想要跟黄老师进行一个交流，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吗？
2: 好。
1: 好，这位同学。
3: 老师你好，您刚才提到用无人机模仿老鹰去吓唬鼠兔，如果鼠兔像城里的麻雀一样慢慢地适应了这种干扰，那么在它们免疫之后，我们有什么备选方案？
0: 非常好的问题。无人机干扰高原鼠兔呢，一般是针对高原鼠兔种群密度不太高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开展无人机干扰。这个无人机干扰以后呢，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高原鼠兔的叫的应激疲惫，就是啥意思呢？就是你经常来吓我，吓我不害怕了，这叫应激疲惫。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多少年的这个研究中呢，我们发现呢，当无人机在干扰高原鼠兔的时候呢，猛禽，比如草原的一些鹰等等呢，会追随着无人机来盘旋。

0: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当无人机这个干扰高原鼠兔，导致高原鼠兔应激疲惫的时候，无人机撤了的时候呢，其实对鼠兔来说，它已经不认为那个真正的天敌是天敌了，它还以为那个是无人机。然后呢，这时候呢，给猛禽捕食这个高原鼠兔呢，创造了个非常好的前置条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无人机在干扰高原鼠兔的时候，我们是有干扰时间段的，我们是在高原鼠兔的繁殖期在干扰。所以说当它产生应激疲惫的时候，它的这个繁殖呢已经过了，所以我们在繁殖期干扰它是降低它的这个繁殖力，这是我们核心的一个目标。
1: 逗你玩呢。
0: 逗你玩呢。对。
1: 好，那我们再看看还有哪个同学。好，这位同学。
2: 老师您好，我想知道您的团队里面有年轻的90后和00后吗？他们和您这一代的科研人员在想法上有哪些不一样呢？就是您会怎么去带领和引导他们呢？
0: 好啊，我的团队里面现在目前呢，都是90后和00后的为主。可能博士呢有90后的，但是硕士研究生呢基本都是00后的。这几年呢，我带这个学生呢，特别这个青年的这个00后的学生啊，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点是什么？他们敢于探索，敢于想。你看我在讲的这个过程中，其中有一个高原鼠兔和雪雀之间的关系。他们两个之间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那这个研究的这个想法呢，就是我的一个00后的一个研究生，他通过野外的观察发现，然后提出了一个这样的研究课题。而这个课题呢，对我们理解这个高原鼠兔和这个鸟类之间的这种关系呢，非常的重要。这就是00后孩子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敢想也敢做，他也敢能吃苦，经常到草原去调查老鼠和鸟之间的关系啊，这个都非常非常的难得的。
2: 哦，好，谢谢老师。
1: 好的，谢谢这位同学。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花立明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小雨，
0: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谁买手机的？谢谢。
7: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再说，下次一定回来，
12: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9: 爸爸，
0: 爸。

0: 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妈，走走走走走走，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哎，快点！妈，爷爷弄湿了，你走着你看，妈，
1: 你爸来啦！
2: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说到杭州，过去总会想到人间天堂四个字。不过最近它好像有了一个新的称呼，美食荒漠。所以刚到杭州，我就找到常去的一家餐厅。
1: 最该为处，上行一醉。
2: 老哥，你们坐五号坐起，五个人。六号坐五位。有人站起来，第一桌就是你的。
0: 这家店老板和主厨是同一个人，墙上的菜单经常不同，只有老客人才会注意到其中食材和时令的变化。这正是我心目中江南小馆的样子。
2: 哎，我把这个擦掉。今天这样来了。
3: 多少钱？多少钱一份？
2: 十价。
3: 十价。哇。
2: 啊，号码多少？
3: 十价。
0: 十价。更多意味着一种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鱼鲜类菜肴上。
2: 人家从江上拿上来到我车上不会超过15分钟，哦，那是太好吃了。
0: 很多餐厅都声称自己能拿到第一手货源，据我所知，这里多少有些夸张的成分。小钟怎么进货的，我有些好奇。
4: 请检视路最右侧车道，往前趟快速路方向，请走最右侧车道。
2: 在这里等他们。
0: 开了将近100公里，到达接头地点后还要继续等消息。

0: 很多时候就这么干等着。
1: 夏天等还好，冬天等真的要不来。这海风吹过来不一样了。啊，
0: 割人的疼。
1: 哪怕你穿着羽绒服，他往你的身子骨里面钻的。啊，
0: 好辛苦。
1: 别怪了。到了，到了。
2: 钱塘江每天潮汐的时间不一样，小钟买鱼的地点也会不同。
0: 那虾的橡皮筋。
1: 哦，我看到了。哇！
2: 打鱼靠天吃饭，小钟也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收获。
3: 兄弟，有没有啊？
4: 钱塘江白鲈。哇塞！
1: 来过。你两个那边
3: 嘛，行不行？哦，这个可以啊！
1: 好个，我们拿锦囊缸的两个，再拿锦囊缸的设备。
3: 这是白鲈，真滑！哇！可别可别可别，
1: 他们费了半天劲啊！小河豚、梅桶鱼、活豆。
2: 不是亲身经历，我肯定不了解像梅桐、白鲈这样的海鱼是从东海回游进钱塘江，跟随潮头觅食。海鱼出水很难保持活力，想有新鲜鱼获，必须像小钟这样不停追逐潮水。
1: 米鱼啊，没有米鱼啊。李老师，你看到？嗯，七彩网金鲤鱼啊，发亮的，你看到？会叫的，让你听。
3: 啊，哎，真叫了，咕。
2: 今天最让小钟兴奋的是买到了这条鲤鱼，从光泽上看格外新鲜。食材是决定菜肴风味最关键的因素，小钟认为。选择食材多费点劲儿，烹饪时就可以事半功倍。短暂的腌制可以让鲤鱼肉质更加紧实。
1: 你看，现在呢，粘了。
0: 啊，粘了。嗯，水分都逼出来了，底下都流水了。嗯，
1: 粘了就可以烧了。来，看我手上。很黏
2: 了。哇！鲤鱼本身清鲜甘美，小钟只加了点毛豆，

0: 真好吃，发自内心的说好吃。鲤鱼它本身呢，它的肉质是含水量比较高的，它腌了之后，你看这个鲤鱼，哎，它就自己就报警了，很有意思，太好吃了。
1: 陈老师，你闻一下这个香味的，一口咬出去已经，
2: 超级香，
1: 超级香。
0: 这个江芒又富有油脂，又非常的清鲜的这种感觉，特别明显。入口之后，黏、绵、糯，啊，不得了，原料完胜。
3: 同样来自钱塘江的鳗鱼，胶原蛋白丰满。经过潮水反复历练，鳗鱼脂肪均衡，肌纤维出色，要把它迷人的质地和鲜甜的风味展现出来，只需要简单清

小钟告诉我，城市越大，离好食材就越远。他要做的就是拉近客人和新鲜食材的距离。

美食荒漠的声量是经过网络放大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来自某美食榜单。在这个榜单中，杭州上榜的面馆很多，结果是否准确我并不关注，但我知道面在杭州饮食中的占比确实很高。

0: 这是一种先水煮再干炒的面，厨师同时关照两个灶头，一锅煮面，一锅炒菜。汆水的面条不等断生，再次回锅爆炒合味，全程不过半分钟。还可以添加不同的浇头，腰花是我的首选。猪腰更烤焦火候，宽油猛火一气呵成，为热腾腾的拌串锦上添腰花。
1: 这种小宽面是杭州特有，而且每个面呢炒一锅菜。
2: 啊，哦，这每一锅面要炒一次。
1: 哎，对，每个现炒的嘛。如果你五个人来，我浇头五分炒好，这不可以的。
2: 嗯，你还是戒断碳水啊？
1: 这今天肯定不戒了。
0: 这是我在杭州的饭搭子美貌，还有三大爱好：唱戏、烫头、戒碳水。
2: 前几天有一个台州的诗人，在网上发个帖子，带着这个地域歧视的说杭州是美食沙漠，然后说陈小青推荐了小口面馆，我去吃了，确认安徽是属于北方。其实杭州人吃面，正是因为他是北方人。
1: 主要是讲起来一关难度嘛，有两三百万。你看那个《孟良录》里面讲，二三十种面，有些面的那个名字一看，你想得出它是什么浇头。反正周边那个是最喜欢吃面的，就是杭州人。
2: 哎，谢谢平二三。哎呀，这今天煮得好。
1: 来，先来一口。
0: 片耳川是杭州人对这种汤面的叫法。同一口炒锅把配菜过油爆香，加开水和面条汆煮。如果说拌川吃的是锅气，片耳川吃的则是浓郁的汤头。煮面的时间要精确，保留面条的硬度。
1: 杭州人呢，要先吃面，再吃浇头，因为面要下得生浓啊，五分钟烂掉的面，四分钟吃完，它第一两口是口感最好最爽。
2: 那我抓紧啊！
1: 对对对，这个时候奋不顾身的时候。
0: 看着戒碳水的眉毛奋不顾身，想想有意思。杭州人特别在意的口感，恰恰是很多人不喜欢的。
2: 好吃的，真的很好吃。
1: 北方人都来抱怨嘛，就说：“哎呀，杭州的面浇头好吃的，好吃的。”但是那个面实在不太……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这个面有一股怪怪的味道，啊，就是他吃不来碱面。
1: 对。
0: 面条的碱味正是一些客人吐槽的点。当年北方移民带来吃面的习惯，但江南的小麦蛋白含量偏低，添加适量的食用碱可以增加筋力，煮好的面条不仅更有嚼头，也更清爽。久而久之，杭州人开始习惯并且喜欢上了这种碱面的味道。
2: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

0: 就是放了碱之后，它的分子结构会更加紧密，会不浑汤，它还是清汤。
1: 后面的呢还可以接着煮。
0: 所以美食家也会说，一般的是碱面，在中国更多的都是出现在码头城市，那也就是说是商业繁茂的城市。从这一点也能证明。杭州之前是一个商业
2: 对，尤其这块方家门这一带就是码头嘛。
3: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曾生各地的至真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4: 穿城而过的运河是古代中国连接南北的通道，历史上北方移民不断迁往江南这片沃土，杭州位于大运河的最南端，逐渐成为人员汇聚、商业繁茂的城市。今天的杭州人口超过1200万，新增户籍中年轻人占比超过90%。关于这座城市的风味，我也想听听他们的看法。
5: 老师好，
0: 我是你粉丝。
4: 眉毛给我介绍了一个95后，是位小有名气的杭州方言博主。
2: 所以嘛，引起
0: 我们到里面坐吧。我们就从突然到来的美食荒漠的话题开始讲。那年轻人怎么看？
5: 美食荒漠这个话题，其实我就是。网民不好，我觉得是他们不好，他们就带节奏，就在网络上面，他们对杭帮菜的理解就是西湖醋鱼、东坡肉，就我们书上可以看到的那些杭帮菜，他们没有去真的了解过我们杭州人真的在吃什么。杭帮菜我觉得是分两个体系的，一种就是家里烧的，一种是饭店烧的。那我觉得杭州被误会成美食荒漠，我们杭州人也有一定的责任，我们就是太想让大家吃好东西了。我们就是一重视一个人会邀请他来家里吃，但我们家里吃的可能就是香干肉丝，然后什么雪菜蘑菇里脊、响蒸肉饼，这种食材上面来看就感觉好像有点拿不出手。那你要带他去饭店吃，那饭店吃的那个体系就是就我们刚刚讨论的西湖醋鱼、龙井虾仁，然后还有什么自己都讲不出来，就是这种就可能食材看起来还高级一点。
2: 对，雕花鸡。
0: 但是我你比方说像油焖春笋这样的东西，它是很非常好吃的东西，为什么还会被认为是荒漠呢？
2: 就你在家里做就会很好吃，家里是慢慢编的，一到大店里做呢，它一个城市化，
0: 没有时间把它真正烧好。
2: 餐馆只能过油嘛，又快嘛，不啊。我如果作为游客，他那么讲 OK 的，都没问题的，因为他在湖滨这一圈都吃的那个，对的游客菜的，那确实对吧？那如果深入进去，或者往南走，或者往萧山走，杭州的这个还是相当好吃，相当精彩的。

这边接近一半的菜烹饪手法都是蒸，看似简单，厨师的功夫花在了对食材的理解、挑选和搭配上。比如鱼响蒸排骨，是海洋和陆地的合味。再比如新鲜水鸭配火腿，咸与鲜完美交互。看上去越简单的组合，往往越有意思。南豆腐洁净嫩滑，舀一勺轻微发酵的毛豆，原本同根生的两种食材，

即将在蒸汽中慢慢交融。把同一种原材料的不同加工形态组合在一起，杭州人称为生死菜。这已经不单是口味的拼配，也是意境的营造了。

0: 仙与腐，芳华与沧桑。用汪曾祺的话，眉毛都要掀掉了。
1: 毛豆做成眉的这个，他是在他最好的青春年华的时候，要把它做眉了，
2: 冻龄了。
1: 对啊，这简直是吃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哎呀，太耳鸣吃的啊，真的要命了，
3: 奇鲜无比啊，眉毛都。
1: 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杭州是突然变得人太多了。从一个几百万的这个城市变到现在这么大，这么多的人口。
3: 我小时候才90万，
2: 现在多少？
3: 过千万了。
1: 对啊。嗯。
2: 比如说有网友会来问我，就是你有什么推荐的杭州菜，我会不愿意给他推荐，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去每个餐厅都要排队。我怕我给他推荐，比如说他作为博主他发出来了，我以后去吃就要排队了。我就自己好东西自己尝着，我不会说的。
0: 对吃，杭州人多彩的把四季不同的西湖留给了全国人民。一般来说，游客云集的地方，食物难免会有一些迁就和刻板。只要多花一些时间，走得再远一点，品味到的就应该是另外一番风景。从西湖出发，往北20公里，是不一样的杭州。
1: 阿姨，我找谁点面？这怎么点啊？他让我，他会叫我才能点，然后等。哦。好了，我去买一个豆浆。
0: 20分钟，还没轮到我点面，老板可真不着急挣钱。
1: 哎，猪肝。猪肝炒拌面
4: 啊，猪肝炒拌面，对啊，哎，
1: 猪肝炒拌面，
4: 辣椒要不要？
1: 要。
0: 在江南，有很多这样离闹市不远的水乡古镇，时间在这里就像被勾了芡一样，随意逛逛，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找到一些平时见不着的东西。用竹片敲打鸭蛋，力度拿捏非常重要，外壳出现裂缝，里面的蛋膜还要保持完整。放进坛中，加盐，再用醪糟彻底覆盖。鸭蛋将在密封环境里存放，从初夏一直到深秋。

0: 芋头吧，这个不是芋头，哇，是那个什么什么茨菇啊？对，嗯，这个茭白能割几次了？
1: 茭白割两次，割两次啊？中间的那个就是荸荠是吧？啊。
2: 杭州所在的杭家湖平原，地势低平，河网密布，历史上大多是沼泽和湖泊。南下的移民不断开垦劳作，逐渐将这片土地改造成富庶的鱼米之乡。丰足的物产也带来了奇绝的食物，比如糟蛋。

蛰伏在醪糟中的鸭蛋正经历蜕变，外壳被酸腐蚀分解，盐分和酒精乘虚而入，蛋白的性状慢慢改变，蛋黄逐渐起沙泛油。鸭蛋在转化中吸收了醪糟的水分，体积微微膨胀，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我不怕死，是我爸完成不了的事。

0: 又来了。
1: 我得继续检查他，看样子像脊柱受伤了，乱动可能就废了。你还行吗？
2: 我可以。
3: 同志，
1: 你再坚持一下，我得再往下摸一摸。啊啊啊！稳住。

0: 来活了，敌人来了，来活了，
1: 来活了，敌人来了，来活了，来活了。
2: 司白长王承东，
3: 有，
2: 马上带领400个班进入阵地，按照师令的指示，坚决把敌人打下去。
3: 是，
2: 注意保护战士，不许冲动。
3: 是。

0: 移动，向右砍击，向前砍。好，宣布作战任务，大家升阵地以后立刻进入防御位置，都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跟我来。

0: 我帮你，徐小人，我来，快点，不好了，快点，伤员和坑道，开开，啊，是，别开了，啊，你挺住，我马上回来。
1: 快，快，
2: 队长！放下吧！
1: 所有人回坑道，快，回坑道！
2: 是。
3: 没听到。
2: 怎么样？

0: 哎，干嘛去？
1: 接进去。这一晚上，咱们的有线电话线接了十几次，每次过不了多久就被敌人的炮火炸断了。
0: 这个我知道。你们班长呢？
1: 我们通讯班除了我都牺牲了。
0: 现在有什么办法？
1: 我们通讯班在山脚下的猫耳洞里面有个通讯屋的储存点，留的有直通市里的电话接口，我一定可以把现在接上。
0: 你等会儿，还能执行任务吗？
1: 能。

0: 没事吧？是。炮火停了，咱们没时间了，走。
1: 是。

走。

0: 放心，啊，夹好了，
1: 快，走！
0: 又开始了，赶紧找个地方避一避。
2: 你们二狗！

0: 九号阵地。
1: 九号。
0: 十号阵地。
1: 十号。
0: 一号阵地。
1: 一号。
0: 有消息没？
2: 还没有。
0: 科长，
2: 怎么了，小杜？
0: 我瞭望观察到597.9高地部分工事被敌人占领。
2: 验证了吗？
0: 监听那边还没确切。
2: 跟八连联系了吗？
0: 电话断了，暂时联系不上。
2: 用无线电。
0: 仗一打起来就断了。我建议立刻向山下报告。
2: 不行，我们的情报要通过验证以后才能上报。
0: 战场上瞬息万变，晚一会儿首长们就有可能做出错误判断。
2: 叶子，
3: 到。
2: 接通军部。
3: 转军部。
2: 喂，军部，我是武胜山观察所刘向阳。
4: 队长，参谋长，武胜山打来电话，说高地被敌人占领了。
5: 太快了吧！45师怎么没通知军部啊？
1: 你留守，我去找崔建功。
5: 哎，局长，不行，这太危险了！你要出现点意外，这仗还怎么打呀？
1: 能伤着我秦继伟的炮弹，美国人永远造不出来。
4: 哎，这个。怎么样啊？能修好吗？
6: 应该可以。

0: 庄子同志，电话通了，咱们该回坑道了。
1: 小兔子，一会儿你可得跟紧我了，咱们这次不能再冒险了啊！
0: 是。

0: 5分钟炮火相接，走。
1: 崔建功，崔建功，
2: 军长，
1: 你不要命了？什么事？电话里说吗？
2: 你是个老实人啊，你老老实实告诉我，现在阵地的伤亡到底什么情况？冯本胜，你告诉我，现在一线阵地到底什么情况？
3: 报告军长，今天敌人的炮火非常猛烈，我们的表面工事都被炸毁。
1: 首长，现在阵地还在我们手里，但是我们现在缺少药品，弹药也不足了。
3: 首长，我请求，
1: 先让战士们撤下来吧，撤回坑道防守。
3: 我代表军部同意你们撤回坑道的做法，要顶上去也能撤回来是对的，勇敢不是蛮干。是，谢谢首长。
1: 军长，现在看来，工事是丢了，除了4、5、6号阵地还在我们手里，其他的我们都撤回了坑道。但
3: 这是暂时的，到了晚上，我们一定把失去的阵地工事再夺回来。
1: 要是夺不回来，我也没脸见你了。
0: 这是上甘岭，不是你的篮球场。反击要打，但是不能一击优势。
1: 按照八连的说法，我们之所以丢失地表工事，是因为伤亡太大，弹药补给不足。现在连药都用光了。
3: 军长，
1: 反击部队上去之前，我们该要的都要了，军里不该给的也给了。现在失败了，我崔建功还要自己这张脸呢。人要争口气，人要是不够，我就自己进坑道。现在不是你要面子的时候，要想斗志，也要看实力啊。
0: 赶快想一想，咱们现在还能动员多少兵力？啊！我们还有8个连和29师的换防还没有完成，
1: 现在就把这8个连调过来，全力防守上甘岭。
4: 是。
1: 给我接29师张显阳，张显阳，你听着，今天夜里就要完成和45师的换防，让他们的人立刻来上甘岭，要快！
4: 军长，运输线也是个问题。现在美军的炮火太疯狂，一盒子弹、一粒药都送不上去。现在不光是子弹和药品的问题啊，那坑道里面伤员肯定多呀，卫生员也要送上去。是，给我接12经理的证。
5: 给我叫邵军军部。喂，我是李德胜。
4: 京城打得不错，该回鼓山休整了吧？
5: 我们正在回鼓山的路上。
4: 是。
5: 我又调回三兵团了。又是您的兵了，有啥事儿？您就说。
4: 别去鼓山了，来武胜山。15军在上甘岭损失很大。
5: 这么严重吗？
4: 那帮美国佬下了血本，决心很大。

0: 先来个团做预备队，
1: 随时准备接手。
2: 是。
1: 正式命令要过两天才到军部。
0: 我跟曾军长打过招呼了，还要主持十二军的工作也得留下来。
1: 你是副军长，提前得有个准备，明白吗？
2: 老军长，

0: 都是咱们的卫生员，都牺牲了。
1: 我知道，但是现在我们没时间了。走啊，小豆子，走。

0: 同志，我们是134团八连的，我叫小豆子，这是我们连的双喜同志。
1: 刚才的路也多危险，你也看到了。你们怎么会来这儿？
2: 我是卫生员向红，市战地医院昨晚安排我们紧急支援你们。你们连的情况怎么样了？
1: 我们八连
3: 卫生员在战斗中牺牲了，
1: 伤员们现在也全靠硬扛着，药也基本没了。

0: 去哪儿？喂，你要干什么？
1: 你两个再不济就没了。

0: 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1: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就有意义了。
0: 立体生态种养，激活山间沃土，
2: 赚到一点财富吧，然后也能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3: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
0: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中华文化的

0: 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鲁元大帝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鲁元，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指导员、副连长，向红同志吧，八连的卫生员全部都牺牲了，这里就拜托你了。
1: 我们来了六个人，现在只剩我一个了。
2: 小豆子呢？

0: Bradley was already the commander of the 1st Army. Eisenhower already commanded 3 million Allied troops. And I was just 49 years old regiment commander, training with the soldiers on obstacle maneuvers and crossing over the trenches. But today, I have finally become the commander of an army corps. As the commander of the 8th Army, I will lead you to great victory and end this war. This will be my last battle. We will kill all the enemies that stand in our way. We will level the mountain that stand in our way. We will destroy all obstacles that stand in our way. Remember, you are the invincible soldi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 绷带，绷带，小总，绷带，绷带，照哪里呀？照哪里呀？我才给你拿的绷带。照哪里？左边，左边。我不敢看，我不敢看。
2: 干什么？五星红旗不是鲜血染红的吗？按住他的腿。来来来，
3: 我方经过10多个钟头的激烈争夺战。 因部队伤亡过大，部分阵地转入坑道作战，战斗的紧张激烈和残酷性是朝鲜战场上一年多所没有的情况。敌人死亡7000余人，我45师伤亡也在3500人左右，战斗还未结束。我们必须将敌人从我军阵地上赶出去。 而敌人垂死挣扎，这就决定了战争的艰苦性、残酷性。我们的决心是不到全部歼灭敌人、恢复阵地，绝不停止战斗。
4: 起立！
5: 什么？
6: 王副司令。
4: 王副司令，
6: 坐坐坐。
4: 立毙。
5: 给首长倒水啊！行了，不用客套了，快坐。秦军长，说说你现在的想法。
4: 王司令，哎，你打过熊吗？ 我原来在太行山打游击的时候啊，手下有个侦察兵，满族人是猎户出身，哎，他们村里就打熊。我听他跟我讲啊，他们打熊提前好长一段时间是不洗脸、不刮胡子，这熊是眼睛瞎鼻子灵啊，他怕熊闻着人味儿。但即便是这样，这熊是身高体大呀，你一下打不死它，反而会激怒它，疯狂的攻击你。
5: 装死是吧，
4: 王副司令，熊也吃死物啊。后来他们村想了个办法，刀尖舔血。
5: 我光听这几个字儿，就是个坏招。
4: 哎，在熊出没的这个路上啊，埋上一把刀，刀尖冲上，抹上猪血。熊闻着这血腥味儿，它就来舔刀，舔刀它就会流血。
5: 舌头刮破了，但是反而会激怒熊的兽性，越流血它越玩命的舔，最后这熊啊就会被这刀尖把舌头上的血管割破，直至死亡。
4: 十五军想到这个刀尖，
5: 王司令，我们的坑道就好比是刀尖啊，范弗里特。
4: 就是这头狗熊，话是这么说呀，可是从坑道反击，咱们处于劣势，这个刀尖不好当啊。一臂一利啊！
5: 臂我知道利，什么？王司令，你来看，我们的坑道。 就建在山坡的反斜面上，现在范弗里特认为自己马上就赢了，他认为我们处于劣势，他很快就能拿下阵地。但是我们依靠坑道，
1: 依靠顽强的战斗力跟他反复争夺阵地。

0: 它就会持续加重，这坑道就好比是刀尖啊，让它不停地出血。
1: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这样一来你们的压力会很大。
0: 王司令，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咱打服美国佬那才叫真本事啊。

0: 主席说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你的想法我会转告给执司，在这儿我代表个人表个态，我支持你，放手去干。
1: 高司令，事务军，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
0: 走了。

0: tunnel entrance?
1: No.
2: 各位同志，经过各方信息的汇总，19、20日，敌军的伤亡人数已经达到了3567人。
3: 这场仗虽然打得艰苦，但是我们也狠狠地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2: 科长，据我监听到敌军各连各团的情报数据来看，他们的总伤亡人数应该是2534人。
3: 文静同志，我知道你最擅长敌方侦察，但是也要相信我们的同志。3567这个数字是我们武胜山观察所通过观察配合侧翼观察以及各团伤亡的数字汇总算出来的。科长，你看，我们所与橘亭县还有中贤山等辅助观察所形成一个重叠交叉的弧形观察链，所以能够对597.9高地和537.7高地持续观察。 但是也会存在着数据被重复报告的可能，尤其是美军的伤兵运输线路会同时被几个所记录侦查。
2: 文静，
1: 就按你刚才说的，摘一份报告出来。
2: 是。
1: 有需要帮助的，尽管提。
2: 我一个人会做的比较快。

0: 文姐，局通县的资料在这儿。还缺啥？这些资料我熟得很。
1: 谢谢你啊，汪洋。

0: 我留个早饭给你。
1: 不就几块巧克力吗？我昨天熬夜，今天又帮了你一早上，我吃一口不过分吧？
0: 过期了。上山的时候带的，你补充点营养。
1: 过期了还那么宝贝啊？

0: 开战八天，歼敌七千多，
1: 但我们也搭进去了三千多人。真没想到，崔建功一个师27个步兵连，活活打光了20个，情况不容乐观啊。
2: 好消息，现在志四和兵团已经决定了，启动兵团二梯队。12军过来支援我们了，可以作为预备队。
1: 太好了，其他部队开始增援了。
2: 你通知29师的张显阳，把划归44师指挥的87团归建，随时准备支援45师。
3: 好。不过，军长，87团的换防和归建需要时间啊，坑道里的战士吃喝弹药补给，恐怕坚持不了那么久。

0: 现在军职机关能调度多少人？算上军职机关和直属队，一共1200多人。
1: 1200人，这样把它分一分，分成13个战斗连，第一批今天就送到阵地上，第二批留在师团待命，第三批留在军营集训，保留一批军事骨干，每天要坚持训练，随时准备添油，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0: 分为三批，这个战术好。 现在坑道内单位多，建制乱，人多，思想还不统一，咱们的干部下去啊，能够起到核心的带头作用。尽快的统一思想，组建坑道的党支部，能够让坑道的部队形成一支有凝聚力的战斗集体。
1: 政治部要大力开展杀敌立功运动，还有就是战场报，要及时宣扬英雄事迹。我们绝对不能让英雄 默默无闻。是，我现在就去安排。老张，打老蒋部队的时候，你的土工迫近战术就取得了很好的战果呀。我跟副军长商量过了，这次坑道作战由你总指挥，一定要坚持白天钻进坑道，晚上小股力量袭击敌人，死死的把敌人拖在阵地上。
2: 好。
1: 现在 我们的战士们在楼下的坑道里，敌人在楼上的地秒阵地，我们这把尖刀啊，就是专捅他美国佬的屁股。
3: 是。
4: 李部长，我决定去前方坑道参加一线的战斗了。

0: 我们要抓住合适的证据，一定要活着回来。好，我记住了。
1: 快快快，邓开！邓开！全体动用，立正！原地待命！
2: 各个连都有啊，太乱了，得摸排一下。
3: 都包扎好了，好，到这休息。

怎么了？啊？紧张？来，扶他站起来，站起来。来，还能坐哪儿？

0: 那呛着，跟我做啊，把气吐出去，吐气。
1: 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0: 羊肉有膻味儿，喝汤放胡椒。
2: 你怎么来这儿了？你现在不是应该在致辞，跟着大领导跟美国佬谈判才对吗？
3: 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别想得到。你把美国佬狂妄得很，妄言说要用飞机大炮来谈，我们当然奉陪了。
0: 所以你来这里了？
3: 因为这里最热闹。
0: 够意思，你来之前也不跟我打声招呼。
3: 前天才上山的，我现在在135团五连。哦，
0: 五连。
3: 哎，你最近怎么样？家里都好吧？
0: 困扰吧？哎，还惦记着他呢，都挺好的。
3: 行，
0: 走，咱们那边说。
3: 闺女几岁了？上学了吗？
4: 9岁，2年级。哎，
5: 辅导员啊，哎，我介绍一下啊，
4: 这位是在致思参与谈判工作的莫言同志，
0: 还是我们的入党介绍人。
4: 有，
0: 我们8连的指导员胡满仓啊，
6: 致思的莫同志，你好。
3: 胡指导员，你好，
6: 你好，你好。嘿，有孩子了是吗？男孩女孩啊？
0: 家有小女初长成。
6: 哎呦，成家挺早啊你啊。哎，
0: 你查的怎么样了？
6: 我排清楚了，16连队共85人、还有55个伤病员。现在啊，是兵找不着班，班找不着排，排找不着连呢。那不管机的频率都快搅成麻花了，整个1号坑道就像一锅大烩菜。
0: 这样可不行啊，没有组织没有纪律的部队那就是一盘散沙，我们得赶紧想办法统一指挥。能联系到冯连长吗？
6: 根本联系不上，我估计啊，3号坑道跟这边差不多。
0: 指导员，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把党员组织起来，成立党支部，让党员干部发挥作用，统一思想，统一指挥。
6: 想一块儿去了，但是现在的现实情况啊，16个连队啊，各有各的作战任务，每个人都想抓紧回到自己的连队，很难组织到一块儿。除非上级派代表来，才能统一调

0: 指导员，副连长，通道里除了重伤的同志，其他所有的单元同志都到了。
1: 同志们，部队被打乱了建制，我知道大家都不知所措，都想联系上级知道下一步的行动指示，但是请大家不要着急，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刚从治司下来的莫远同志。莫远同志那平时都是跟我们志愿军的首长们打交道的，他可是跟我们的彭老总开过会的。由于呢这次情况特殊，志司专门派他下来指导工作，帮助我们战斗。接下来我们有请莫远同志跟我们介绍上级的最新指示。
2: 同志们，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咱们千里迢迢从家乡赶来到了朝鲜战场，为的是什么？
3: 打美国鬼子。
2: 对，我们来就是为了打美国鬼子的，我们非但要打，而且要打赢他们，我们要把他们赶出我们的阵地，赶出朝鲜战场。所以我们一切行动的原则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我们是不可能打胜仗的，我们简直就是一盘散沙。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成立坑道党组织，只有在党组织的带领下，我们才能齐心协力，一起保卫我们的阵地，一起打胜仗。
4: 报告，
5: 说，
4: 代表同志，有组织才能打胜仗，这一点我们都没有意见。可是我们都不熟，应该怎样展开组织建设工作？上级领导有没有什么指示？
2: 具体的工作，请让胡指导员为大家讲解一下吧。
6: 同志们，我是八连指导员胡满仓。这位是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目前一号坑道由我们两个负责指挥。现在一号坑道的情况是，一共撤进来16个建制连队的干部和战士啊。我知道你们各自有各自的作战任务，各自都担心各自连队的情况，这点特别理解。但是，就像刚才致辞的莫远同志所说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作战任务，那就是打败敌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可是大家看看现在坑道里的情况，就像一锅刚下锅的大灰菜，没有味道不说，有的菜刚下锅就烂了，有的菜怎么煮都不熟，这能吃吗？肯定吃不了。那这锅菜差什么？就差一个掌勺的大师傅。这大师傅是谁呢？党支部把大家集合过来，就是要成立八连的坑道党支部。从现在开始，一号坑道所有的战士全部并入八连，统一由八连党支部统一思想、统一指挥，完成我们的共同任务，打败敌人，争取胜利。
4: 胡指导员，就你来当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吧，我投你一票。
6: 好，鉴于战争的复杂情况，那我暂时先担任八连坑道党支部的书记。下面我宣布，八连坑道党支部正式成立。
7: 报告，
6: 说，
7: 我们现在有了党支部，那军事上谁指挥？
6: 军事上，我想还是由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来指挥。大家对他可能不太熟悉，段显峰同志曾经是军部的一名作战参谋，18号带领八连零伤亡通过敌人炮火封锁线，把八连一个不落的带到了一号坑道。

0: 而且段副连长对一号坑道周围的阵地情况非常了解，所以由他来担任军事指挥是再合适不过的。下面有请段副连长安排工作。
1: 同志们，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废话不多说，现在我宣布几项临时规定。第一，汇报有主次，先班再排再到连。第二，坑道内专区专用，不许无理占用。第三，我们所有当过班长排长的同志们要统一听我的指挥。好，现在我将各位同志重新分编。八连连长冯百胜带着一排排长常大友在三号坑道，二排排长已经牺牲了。现在我任命魏南同志担任二排排长。
2: 副连长，我之前只当过副班长，这让我当排长，
0: 敢不敢？
3: 敢。
0: 三排排长吴波，
4: 有。
0: 四排排长王承栋，
5: 四排长腿部受伤，一会儿我去传达会议精神。
0: 好，现在我们都是一家人了，我们都是八连的同志们，所以我们要拧成一股绳。
6: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只要99元。我们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真的是99元，买一床送一床，99元，您整整拿到6件套。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两床冰丝凉席，四个冰丝枕套，整整六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告吧。郑重承诺，罗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又结团退。
7: 罗美黛拉的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为了打响品牌，邀请栏目组来帮忙宣传，厂里专门拿出一批高档冰丝席，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让大家亲自看一看什么才是高档货，什么才是高品质的冰丝席。
6: 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只要99元，两床冰丝凉席，四个冰丝枕套，整整六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
8: 这次呢，厂家就没想到赚钱，就是要你的口碑。现在呢，你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的去看一看，亲手的去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跟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你花了多少钱厂家就退你多少钱。我们的原则就是绝不会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6: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

0: 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告吧。郑重承诺，罗买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又结团退。
1: 我看电视上啊说的这么好，我就打个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你来看看我买的这个冰丝席多漂亮，多上档次呀，实在是高档货。
2: 这罗美黛拉的品质啊就是好，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而且特别凉快，像天气这么热呀，不用开空调也不用吹风扇，躺上去马上就凉快下来了。
3: 这么便宜就买到了这么好的冰丝席，真的是太超值了，忍不住的呀要给咱们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留2床自己用，另外2床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让我全家人呀都能用上这轻柔又冰爽的高档冰丝席。
0: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1床送1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1床送1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1床我们再送1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4: 网上电视数品牌做推广，我们栏目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现在呢，我们就来亲眼看一看高档冰丝席质量到底好不好。
5: 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啊，用的是活性提花工艺。你看啊，这个花朵是非常的逼真，活灵活现的。因为我们是出口的品质，所以说质量肯定是要严格把关的。现在呢，我手里拿的是钢丝刷，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硬，也特别的锋利啊。各位看好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各位听到了没有？刷刷刷的声音啊！
4: 哇，真的是太经得住考验了。
5: 我用力刷我的冰丝席啊，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完全没有变形。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4: 哇，千真万确的锋利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质量是真的没得说。
5: 是的，诚信并不是挂在嘴边，是真实的材料，真真正正的货真价实。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还是手洗都没有问题，不会变形的啊。用上个5年8年呀，真的是跟新的一样。
4: 没错，这质量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做工呢也很精致，看上去啊真的是非常的上档次，让人赏心悦目。刚才呢我摸上去啊，就像摸这个小朋友的肌肤一样的柔滑，很细腻，而且明显有一股淡淡的清凉的感觉。
5: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用的是上等的冰丝啊，丝绸一样的顺滑度，而且凉而不冰。下面呢我就再拿到一个测温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是多少啊。你看啊，35度对吧？哎，我直接对到我们的冰丝席上，各位来看看多少度啊，28度。再来看，哎，23度啊，温度瞬间就降下去了。哎，22度，20度，真的是降得很快啊。
4: 是的，炎炎夏天躺上去啊，直接就降下来10多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呢？麻将席，它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那夏天到了啊，这晚上睡觉要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呢又受不了，空调温度啊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呢是咱们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呀，这天又这么热的，睡不好，这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高档的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呢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的冰丝席啊，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啊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

0: 床单了，省下来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这是工厂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洗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看风力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十年八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十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
2: 这我就赶紧打电话啊，订了2床，拿过来这么一看呢，这比我在商场里花1000多买的都要好。
3: 别的席子呀我不敢说，这冰丝席啊它就是好，这天气啊不开空调啊睡得照样舒服，以前的竹席啊麻将席啊硬邦邦的不说还闷，换上这高科技的冰丝席啊，这天气不开空调啊睡得照样舒服。
4: 买了这款冰丝席以后啊，不吹空调也凉快，还省了不少的电费，而且呀它质量好，我都在洗衣机里面洗了10来次了，还跟新买的一样。
1: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看风力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十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
0: 现在啊，我全家人都睡在这高档冰丝席上，连空调都不用开了，还省了不少电费呢。
4: 我都这把年纪了，不会说假话，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这么便宜买这么好的冰丝席真是太划算了。
2: 真的和电视上宣传的一模一样，这摸起来呢是又顺又滑，而且还特别凉快，质量也非常的好，我这水洗呀、机洗呀多少回了，还跟新的一样。
1: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我们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真的是99元，买一床送一床99元，您整整拿到6件套。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
5: 罗美黛拉的高档

0: 上冰紫棋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为了打响品牌，邀请栏目组来帮忙宣传，厂里专门拿出一批高档冰紫棋，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让大家亲自看一看什么才是高档货，什么才是高品质的冰紫棋。
1: 这次呢，厂家就没想到赚钱，就是要你的口碑。现在呢，你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的去看一看，亲手的去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跟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你花了多少钱厂家就退你多少钱。
2: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每一床都是高品质的冰丝席，这是工厂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一次期间99元，满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告吧。郑重承诺，罗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有结团退。
3: 我就打个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你来看看我买的这个冰丝席，多漂亮，多上档次呀，实在是高档货。
4: 这罗美黛拉的品质啊，就是好，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而且特别凉快。像天气这么热呀，不用开空调，也不用吹风扇，躺上去马上就凉快下来了。
5: 这么便宜就买到了这么好的冰丝席，真的是太超值了，整整2套，真的是太划算了，忍不住的呀要给咱们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留2床自己用，另外2床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让我全家人呀都能用上这轻柔又冰爽的高档冰丝席。
2: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
0: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硬，也特别的锋利啊！各位看好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各位听到了没有？刷刷刷的声音啊！
1: 哇，真的是太经得住考验了。
0: 我用力刷我的冰丝席啊，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完全没有变形，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1: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呢？麻将席，它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那夏天到了啊，这晚上睡觉要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呢又受不了，这天又这么热的睡不好，这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高档的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呢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的冰丝席啊，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啊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每一床都是高品质的冰丝席，这是工厂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

0: 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看风力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10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卢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你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2: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就有意义了。
1: 立体生态种养，激活山间沃土，
3: 赚到一点财富吧，然后也能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4: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
1: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

0: 边境牧区党旗飘扬，基层实干筑牢稳边富民根基。
1: 这么多年扎根荒漠，亏欠家人很多，但从没后悔过。
0: 党员坚守一线岗位，多维发力书写基层治理答卷。
2: 作为一名官城景区的党员信息商户，我始终呢把诚信经营落实到了实处，

0: 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基层是党的执政根基，更是服务群众、守护边疆的前沿阵地。紧扣五区基层党建工作部署，酒泉、嘉峪关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动党员干部深入牧区、林区、景区等一线，扎实开展稳边固防、生态保护、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切实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和服务动能，让党旗在河西走廊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在肃北县马宗山镇巴音布勒格村，家家户户蒙古包前挺立的五星红旗是边境牧区最鲜明的标志，也是当地群众自发守边、铁心向党的真实写照。全镇边境线长达110多公里，常年风沙肆虐，自然条件恶劣，但牧民守边护边的初心从未动摇。
2: 从我们这个草原到这个边境线是110多公里呢。我们这个国旗是每年换一次，有错风大了也一年换两次。
1: 在守牢边境安全底线的同时，马宗山镇立足戈壁草场独特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骆驼养殖产业，持续拓宽牧民增收渠道。目前全镇骆驼饲养量达5800峰，年产驼奶376吨，产业产值突破800万元，特色畜牧产业已经成为牧区群众稳定增收的重要支柱。守护戈壁边疆，发展特色产业的同时，在阿克塞县荒无人烟的戈壁深处，一代代生态管护党员干部扎根荒漠，默默坚守，全力守护区域生态环境和珍惜野生动物资源。漫天黄沙，寒暑交替，风沙为伴，是安南坝保护区管护人员的工作常态。
3: 每次巡护路程远，路况差，经常一整天奔波在外，饿了就吃点干粮，渴了就随身带水，日复一日重复这份工作，不敢有半点松懈。
1: 16年扎根荒漠一线，常年野外巡护工作，艰苦枯燥，离家遥远。胡阿提长期坚守岗位，错过了许多家庭生活和家人团聚的时刻，心中始终对家人抱有亏欠。但面对生态保护这份责任与使命，他始终初心不改，信念坚定，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扎根戈壁无怨无悔，始终坚守在生态管护最前沿。
3: 这么多年扎根荒漠，亏欠家人很多，但从没后悔过，我还会继续坚守岗位，做好常态化的巡护监测，用心守护野骆驼栖息地。
1: 在胡阿提和全体管护工作人员的持续坚守和悉心守护下，安南坝保护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植被覆盖稳步提升，野骆驼栖息环境不断改善，珍稀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基层党员以数十年如一日的默默坚守，筑牢了戈壁荒漠生态安全屏障，生动践行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初心代代传，服务不停歇。在阿克塞县红柳湾镇加尔乌宗村广袤的草原上，一件老物件见证了两代党员接续为民的初心担当。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马赛，生前长期担任村干部，一辈子扎根牧区服务牧民，常年背着红马搭骑马穿行在草原牧道和牧民毡房之间，主动为牧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用一生坚守践行基层党员的为民初心。
4: 我从小就跟着父亲，看着这马搭子出门，他就是一件物件，更是家里的精神信物。
1: 针对牧区群众居住分散、路途遥远、集中学习不便、政策接收不及时的现实难题， 马吉提主动传承父辈服务牧区的优良作风，创新服务方式，将传统马背马搭改造升级为

0: 便携实用的党员红书包。书包内配齐双语学习资料、政策读本、农技手册、便民服务物资等。同时，他主动牵头组建马背流动学校，骑马深入偏远草原牧区，上门入户开展政策宣讲、技术普及、矛盾调解和便民服务，切实打通牧区党员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1: 以前我们想学习要跑很远的路，现在马叔子骑着马背着红书包来家里，用我们听得懂的话讲政策、教知识，还帮我们解决养羊看病的难题。这个马背党校太贴心了，就像把党的温暖送到了我们的心坎上。
0: 常态化走上门的贴心服务，有效解决了牧区群众学习难、办事远、咨询不便的实际问题。多年来，马吉提常年奔走在草原牧道，深入牧民毡房，用牧区群众听得懂、能接受、接地气的方式宣讲党的最新政策，普及科学养殖技术，化解邻里矛盾纠纷，回应群众诉求期盼，实实在在为牧区群众排忧解难。
2: 不管草场多远，他经常背着红书包骑马过来跟我们讲新政策，家里有啥困难他都给第一时间帮助我们解决。
0: 在日复一日的基层服务中，马吉提始终扎根边区，心系群众，务实肯干，用点滴行动践行一名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也让牧区党建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3: 他常年奔在草原牧道，深入牧民毡房，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宣讲政策、服务群众、化解难题，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基层党员的初心和担当。
0: 在马吉提的示范引领和带动辐射下，阿克塞县多个牧区相继组建马背流动党校、志愿服务队伍，党员红书包成为牧区党员下沉一线、服务群众的标配工具，代代相传的为民初心持续扎根草原，温暖民心，有力推动牧区基层党建体制增效。
4: 只要我能走得动、骑得了马，就会一直背着红书包，沿着父亲的路走下去，把党的好政策送到每一户牧民家，把党员的责任扛到底。
0: 从边境牧区、荒漠生态一线，再到文旅服务前沿，基层党建力量多点发力、多点开花。在嘉峪关关城景区，当地坚持以党建引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党员商户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景区整体服务品质提档升级。党员星级商户李美玲立足自身经营岗位，主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常态化走访景区新进入驻文创门店，面对面分享经营窍门，讲解接待礼仪，传授服务技巧，助力新店快速理顺经营流程，规范服务标准，提升经营能力。
5: 我们的文创店是今年刚入驻关城景区的，景区的党员商户时常过来和我们分享店铺经营的经验、接待礼仪、销售技巧等，这让我们文创店也快速进入了正轨。
6: 作为一名关城景区的党员星级商户，我始终呢把诚信经营落实到了实处，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协同其他商户一起将景区的餐饮诚信招牌做得更好。
0: 为全面提升景区管理水平和游客服务质量，嘉峪关关城景区创新建立游客点单、景区接单、综合评单、及时回单、组织考单的闭环诉求处置机制，在景区检票引导、游客咨询、游览保障、应急服务等关键岗位，专门划定党员责任区，设立党员示范岗，组织党员常态化开展文明引导、便民帮扶、志愿服务。同时，景区深度挖掘长城雄关历史文化底蕴，精心研发特色研学课程，以党建搭桥赋能文旅融合发展，助力长城

0: 文化传承，实现服务提质、产业增效、文化赋能双向促进。
1: 立足工业旅游城市定位和特点，围绕以党建引领景区发展、嵌入景区管理、融入各项服务三项重点，打造天下雄关全域同行的景区党建工作品牌的工作思路，在提升景区服务品质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下一步，我们

0: 党员干部扎根一线，实干担当，以党建聚人心，促治理，兴产业，惠民生，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1: 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3: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3个立即撤、4个一律。首先是3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排班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4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0: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
1: 胡昌生在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调度会议上强调，提振精气神，实干促发展，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任振赫主持。
0: 胡昌生在省委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强调，立足经济监督定位，做深做实，主责主业，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护航高质量发展。任振赫出席。
1: 胡昌生在省委网信委第三次会议上强调，扛牢新时代网信工作使命任务，推动全省网信事业迈上新台阶。任振赫出席。
0: 庄国泰在敦煌走访看望宗教界政协委员时强调，充分发挥界别特色优势和委员作用，把更多信教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
1: 我省将开展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现在摘要播送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2026年7月24日，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7月24日在兰州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71人，省委候补委员6人，不是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的部分省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省纪委常委、省委巡视机构正厅级巡视专员，各县市区委书记，部分在甘党的20大基层代表，省第14次党代会基层代表列席会议。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全会听取和讨论审议了省委书记胡昌生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胡昌生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充分肯定了省委常委会今年以来的工作。全会指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长远之策。要始终以科技创新为引领，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坚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推进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全面促进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加速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建设全国区域性科技创新及转化基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成果转化应用。要切实强化保障措施，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绿色转型发展，强化数字赋能，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力度，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良好环境。全会对做好下半年全省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全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扩开放、惠民生、防风险、护稳定等工作，加力开展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加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加力落实防汛抗旱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加力增进人民群众福祉，加力提升宣传思想文化、民主法治建设、统一战线工作水平，加力深化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加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大干部关心关爱力度，在各条战线选树一批改革创新、开拓奋进的典型，攻坚拔寨，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14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

0: 敢闯敢干的典型，善作善成、担当作为的典型，营造崇尚实干、奋发有为的浓厚氛围，让广大干部以饱满的精气神创造一流业绩，全面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推动全省各项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全会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勇担使命，坚定信心，真抓实干，推动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1: 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调度会议7月24号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省委14届9次10次全会部署，提振精气神，实干促发展，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努力推动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主持。
2: 胡昌生在讲话中全面总结了上半年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深入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和短板问题，安排部署了下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他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认真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着力构建一河三带多点支撑区域发展格局，经济运行整体向好，经营主体加快壮大，市场活力持续激发，呈现出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胡昌生强调，要加力抓实工业稳存拓增，抢抓用好国家政策机遇，推动传统产业和重点行业挖潜增效，释放先进产能，积极培育一批新兴产业主体，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步伐，不断拓宽工业增量空间。要加力抓实服务业扩容提质，深入实施服务业企业倍增计划，推动商务服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重点行业扩规模、提质量，大力推进农文旅体健展商融合促消费行动，拓展消费新场景，激发消费活力。要加力抓实项目谋划实施，围绕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六张网建设、公共服务等领域谋划储备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加快“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落地建设，深入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引导更多民间资本支持全省发展。要加力抓实企业引誉纾困，深入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靶向招引一批科技含量高、投资强度大、产业带动力强的优质企业，落实包抓联、六必坊等服务企业制度，轻质轻力支持企业发展壮大。要加力抓实民生保障服务，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统筹推进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事业发展，落实落细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深化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加力抓实防灾减灾和安全稳定，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扎实开展百日攻坚行动，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任正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干子当头，奋发有为，全力以赴奋战三季度，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提升抓经济工作的预见性，敏锐把握政策导向与市场风向，因时而谋，因时

0: 势而动，顺势而为，切实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要提升抓经济工作的主动性，因地制宜发挥特色，找准各地优势赛道，精耕细作，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培育更多发展新动能。要提升抓经济工作的针对性，盘活传统产业存量，培育新兴产业增量，推进城市更新六张网规划建设，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落实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扩大文旅、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供给，更大力度为企业排忧解难，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要提升抓经济工作的统筹性，坚持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紧盯五小落实好各项防汛措施，常态化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省领导雷东升、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靳国卫、刘建伟等出席。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兵通报了上半年市州评价结果，副省长王军通报了省属国有企业评价结果。兰州新区、庆阳市九钢集团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7月23号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委审计委员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经济监督定位，做深做实主责主业，全面提升监督质效，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长、省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任振赫出席。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审议了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了下一步重点工作。胡昌生在讲话中强调，要强化审计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加强对国家战略和两重两新等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深化对实施五强行动、推进三化一融合、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以及财政资金管理使用、债务风险防范化解、民生领域资金项目、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监督，要切实提高审计质量，深化智能技术与审计业务的融合应用，加强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和重要岗位的监督，要坚持推动审计问题整改和审计建议采纳两手发力，加强审计整改监督，举一反三落实审计提出建议，高质量做好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要深化审计成果综合运用，扎实推动全省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靳国卫、刘建伟、王兵等出席。甘肃台报道。
3: 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第三次会议7月23号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委网信委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牢新时代网信工作使命任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守正创新积极作为，推动全省网信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省长、省委网信委副主任任振赫出席。
0: 胡昌生在讲话中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实施正能量行动计划，精心组织网上理论宣传，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进一步巩固壮大网上主流思想舆论，营造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社会氛围。要强化网络生态治理，纵深推进网络空间主动创安、主动创稳，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完善网络思想道德教育分众化、精准化实施机制。要大力开展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加强对网络平台、网络机构的管理约束，加力整

0: 治网络乱象，推动网络生态持续向好。要强化网络安全防护，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维护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人工智能安全。要强化数智甘肃建设，以数智技术赋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靳国卫、刘建伟、王兵等出席。甘肃台报道。
1: 7月24号，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在敦煌市调研历史文化保护，并走访看望所联系的省政协宗教界委员雷音寺方丈道正。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充分发挥界别特色优势和委员作用，把更多信教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
2: 庄国泰详细了解寺院的历史沿革、文化传承、僧才培养等工作。他表示，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引导宗教界人士和新教群众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厚植爱党爱国爱教情怀。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华文化浸润，逐步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特点的宗教教义思想。要坚持依法规范管理，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要发扬优良传统，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道正表示，将继续高举爱国爱教旗帜，为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3: 省委14届十四全会总结上半年工作，就做好下半年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大家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勇担使命，坚定信心，真抓实干，推动全省15五顺利开局。
2: 全会明确了我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大家表示，要围绕决定贯彻落实，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突出位置，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换新，战略型新兴产业扩容育新，未来产业前瞻拓新，现代农业赋能革新，服务业融合初新，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4: 我们将认真学习领会会议精神，聚力提升粮食收储调控、应急协作保障、现代粮食产业、科技人才支撑、粮食法治监管、安全生产管理能力，努力构建与国家所需、甘肃所能相匹配的现代化粮食和物资储备体系。
5: 以此次全会精神为指引，持续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高水平的农业科技供给支撑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做好今年下半年各项工作，对于推动15五顺利开局至关重要。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将全会部署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为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而努力奋斗。
6: 兰州海关呢，将迅速学习贯彻，这是全会的精神，加强减免税优惠政策的宣传、解读、供给的力度，根据产业的发展需要，改革海关的监管模式，培育综合保税区的新兴的产业体系。
7: 我们将聚焦这次会议做出的各项部署，紧紧围绕甘肃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整体安排，不断的创新金融产品，不断的加大金融供给的力度。
2: 甘肃台报道。
0: 近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正值粮食作物生长关键时。

0: 时期，我省农业部门将组织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按照要求，各级农业部门将分类强化田间管理，全面落实夏播负重，确保夏播负重意向面积411.89万亩面积落实到位。与此同时，落实2026年甘肃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方案，聚焦21个整建制推进县，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发动1000个以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带动不少于20000户小农户参与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高标准实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185万亩，示范带动均衡增产，奋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甘肃台报道。
1: 7月23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甘南专场，全面回顾甘南过去5年发展成就，展望15/5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2: 5年间，甘南蝉联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各族群众心贴得更近。黄河干流甘南段出境流量平均增加2.29倍，兑现了一河清水送下游的承诺。绿水青山的底色更亮，35个品牌入选甘味目录，牦牛肉、牦牛乳、羊犊菌等农特产品远销省内外。文旅方面，野地关成为泉州首个5A级景区，多条网红线路擦亮文旅名片，全力加快建成西城、兰河铁路、河塞高速等国省干线，串联起振兴路，居民收入增速跑赢经济增速，城乡面貌日新月异。5年拼搏实干，为甘南城市开启15/5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积蓄了底气，夯实了基础。
3: 未来5年，我们将锚定15/5的规划纲要的目标任务，加快建设1区6地1通道，全面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的和谐甘南，生态优良的美丽甘南，产业兴旺的富裕甘南，共建共享的幸福甘南和长期稳定的平安甘南。
2: 甘肃台报道。
0: 7月24号7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1号01星、西光2号03星、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1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近日，九钢集团攻克技术难关，自主研发并批量交付高端定制化 Q345 熔融器板。该产品将用于煤化工核心设备制造，推动九钢压力容器用钢迈向高端定制化。
1: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做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5: 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6: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就有意义了。
5: 立体生态种养，激活山间沃土，
7: 赚到一点财富吧，然后也能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8: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
5: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在青藏高原上，有一种数量超16亿只的小动物，它维系着高原的食物网，也牵动着草场的兴衰。
9: 不是简单的消灭，它需要科学的治理。
5: 这样的选择不仅关乎鼠兔的命运，更是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息息相关。
9: 都应该呢，从青藏高原这个系统的保护角度出发，去理解我们目前高原鼠兔是应该保护还是应该被消灭。
5: 如何用更智慧的方式解决这片土地长久发展的命题？本期丝路大奖。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青藏高原是我国至关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高寒草甸密布在它广袤的土地上，那里生活着一种小生灵，它被科学家称之为关键基石物种，没有它生态会崩溃，而有人却称它为害兽，破坏草场，影响放牧，这两种观点深陷争议。它就是憨态可掬的高原鼠兔。高原鼠兔的祖先3700万年前就出现在青藏高原了，是古老的原住民。那为何千万年来与环境都相安无事，现在却成为了争议的焦点呢？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讲者，就将带领我们拨开迷雾，还原真实的自然法则。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它。
1: 花立民，甘肃农业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省飞天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草原鼠兔害治理重点实验室主任，主要从事草地啮齿动物生态学研究和鼠害防治，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3项及省部级科研项目10余项，获中国草业科技奖1等奖1项、甘肃省科技进步2等奖2项，获得发明专利4项，在《生态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花立民，有请。花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花老师，那我们想请教一下您，就是说这种草原鼠害在咱们国家的青藏高原有，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很严重呢？
2: 草原鼠害的问题呢，其实是在全世界都有。澳大利亚呢，是欧洲的这个移民呢，引进了24只兔子，结果呢，在巅峰的时候100亿。所以它对澳大利亚的这个草地呢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在我们国家，我们全国的草原面积呢，以三调的这个为例，大概是40亿亩。那么我们目前呢，全国草原鼠害发生的面积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4.3亿亩，就说我们10%的草原呢有鼠害。即将要讲的这个高原鼠兔呢，它的发生的面积呢，大概占到全国草原鼠害发生面积的70%。所以说呢，高原鼠兔呢，也被称为是中国草原的第一大害鼠，但它的生态功能呢，我在后面呢还会去讲。
0: 好的，那我们也期待您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接下来，请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2: 好。

大家好，我是今天丝路大讲堂的讲者华黎明，我来自于甘肃农业大学。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青藏高原的小精灵，一种生活在草原上的老鼠，高原鼠兔。我们说到草原上的老鼠，大家可能在网络上看过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旱獭。那这种旱獭呢，它是来自于北美的一种旱獭。我们现在青藏高原的旱獭呢，是另外的一种，就是大家在右边看到的这一种。那么除了在草原生活的这种旱獭，我们可能在青藏高原会看到好多的这个鼠丘，就是土堆堆。那这种呢，是青藏高原的另外一种老鼠，叫高原粉鼠。它呢是在地下生活，它平常呢不露出地面，它把地下洞道里面的土壤呢推到了这个地表，然后呢就形成一个土堆堆。今天呢，我不讲上面的这两种老鼠，我今天讲另外一种，是一种青藏高原面积分布

0: 特别广，数量也比较大的一种老鼠，叫高原鼠兔。那么这种老鼠呢，它呢区别于上面的旱獭和粉鼠呢，它是呢生活在地表，但是呢它会在地下呢构建一个复杂的洞道系统，就如咱们右边的图所看的这种。那么高原鼠兔呢，名字里边带鼠，但它其实不是鼠，它是属于什么呢？它是属于兔形目。那换句话来说，它跟兔子的关系呢比较近亲。那么高原鼠兔呢，它是青藏高原的原住民，大约在3700万年前它就栖息在青藏高原，比我们人类早得多。所以说呢，它在这个青藏高原的这个进化的历史呢是比较的长，它非常适合于青藏高原这种高海拔寒冷的这种环境。那么高原鼠兔呢，一般的分布呢海拔在5000到3000米，这个3000米以下呢就很少，几乎高原鼠兔就不能生存。它的这个繁殖力非常的强，它一胎呢可以生5到7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小鼠，所以呢，这种强的这种繁殖率也是后面我会讲到它为什么构成草原鼠害的一个生理学的一个基础。我们团队大概估算了一下，在青藏高原，高原鼠兔大概有16亿只，那比我们现在中国的这种人口呢都要多。高原鼠兔的这个故事呢，大概要从30多年前说起。那30多年前，我第一次去甘肃的玛曲县，然后呢，在草地上呢，看到了一些小动物，就像这个地鼠一样的，不断地露出头来。我当时呢就很好奇，问陪我的这个技术人员和农民，我说这什么东东啊？然后呢，这个牧民呢就指着这个动物说这个呢叫鼠兔。我看这么多的鼠兔，对草地的这个影响很大呀。牧民也给我在指说，你看我们的草场都被这个鼠兔破坏成这个样子了，到处都是洞口，我们的草地呢越来越小，而且我们的牛羊呢也没有这个草吃了。所以说呢，这个鼠兔呢非常的可恶。我也是当初呢，因为刚参加工作，我也认为呢这个鼠兔呢确实是个害鼠，应该灭。那其实我们国家呢从上世纪50年代呢就开始这种大规模的这个灭鼠，然后呢用各种各样的这个灭鼠剂啊，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鼠药呀，开始了这种灭鼠的这种活动，一直持续到现在。
1: 那是青藏高原的原住民，数量超16亿只，他们啃食牧草，留下了满目疮痍的图斑，导致草场退化。长期以来，草原破坏者的恶名一直和高原鼠兔相伴，但当科学的目光深入这片草原，重新审视这样的判断，另一个角度的真实逐渐浮现。
0: 在1993年，有一个美国人，就是 Andrew Smith， 他呢是亚利桑那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呢当初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声音。他通过在青藏高原的这个研究发现呢，高原鼠兔呢它可以为其他的一些动物，比如鸟类、蜥蜴提供这个住的巢穴，它也可以呢促进维持植物的多样性。除此以外呢，它很重要很重要一点，它是狐狸啊等等的这个食物，所以它维持了高原的这个食物啊。而且呢它还能呢这个影响这个土壤的这个水分的这个下渗和养分的循环。所以安卓史密斯呢他就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声音，他认为高原鼠兔它是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这个关键种。那么在安卓史密斯提出这个观点以后呢，我们国内的呢很多的这个从事高原鼠兔研究的人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呢去研究高原鼠兔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的这个功能和作用。2023年，那一个新华社的一个记者呢通过一些调查，在新华社的这个每日电讯上面写了一篇调查文章，题目呢就是他们是兔不是鼠，被误会被错灭的高原鼠兔。那这篇报道呢引起了这个国家林草局等等机构的高度的这个关注。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看法，给我们带来一个挑战，就是为什么同一种动物会有两种不同的判断。那么对高原鼠兔来说，它到底是呢草原的害鼠还是生态系统的关键种？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必须要把高原鼠兔它栖息的这种环境，它生存的这个地方先给大家要去做一个介绍。那我们知道高原鼠兔呢是青藏高原的独有的物种。那青藏高原呢号称世界的第三

三级亚洲的水塔，它呢面积呢大约是250万平方公里，占我们国家国土面积的1/4。青藏高原呢，它呢不仅仅是我们黄河、长江、澜沧江主要的这个水源地，它还是其他的一些亚路桑布江、印度河的这个发源地。它的生物多样性异常丰富，它是全世界34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所以说，保护好青藏高原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呢，也是我们国家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一个承诺。除此以外，青藏高原呢，是我们国家乃至世界最重要最独特的一个高寒草地畜牧业的一个基地之一，所以青藏高原的草地关系到青藏高原的社会、生态、经济等多方面的发展。习总书记呢，就指出说，保护好青藏高原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的贡献。那这种对青藏高原的定位呢，是在其他地方没有的。所以说呢，我们青藏高原的一草一木、一属一鸟，都应该呢从青藏高原这个系统的保护角度出发，去理解我们目前高原鼠兔是应该保护还是应该被消灭。那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首先看看高原鼠兔。那么首先从它的这个危害的角度来说，我把青藏高原的这个鼠兔的这个危害呢总结成三个方面。它第一，它威胁我们的生态安全。大家可以看到，青藏高原的这个草地上大量的这个鼠洞和大量的这个由鼠洞造成的这个秃斑，它呢降低了这个草地的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吸收的能力，而且呢诱发了水土的流失，还呢破坏了草原植物群落的这个稳定性，所以呢它威胁到我们的生态安全。第二个呢，由于高原鼠兔大量的这个繁殖，它会和家畜呢竞争的采食牧草，那它会影响到我们草地畜牧业的这个健康发展。那草地畜牧业呢，是我们国家粮食安全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高原鼠兔的危害呢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第三，高原鼠兔它带有多种的疾病，其中呢包虫病呢是高原鼠兔非常重要的一个鼠传疾病之一。那么在牧区，在青藏高原，大量的高原鼠兔携带的这种包虫病呢会传染给我们的牧区的老人小孩，所以呢它威胁到我们青藏高原人身的健康安全。但是呢，高原鼠兔全部都是害吗？不见得。我们看看下面，青藏高原有非常非常复杂的生物多样性，特别是动物多样性。那么我们团队的这个研究发现呢，青藏高原呢大约16亿只鼠兔呢供给了各种各样的食肉的动物，包括猛禽和哺乳动物。青藏高原的这个藏狐大约是50000只左右，我们藏狐捕食高原鼠兔几乎达到它的这个食物种类里面的97%。除了藏狐以外，你们看这么大的这个藏熊、藏棕熊，藏棕熊呢它也采食这个高原鼠兔。那么它的这个食物里面研究发现呢，大约有37.3%的这个粪便里面含有这个高原鼠兔。除此以外呢，高原鼠兔呢还给这个我们所说的老鹰啊，这个猫头鹰啊提供很重要的一个食物的来源。因为这些呢猛禽呢它也是以捕食高原鼠兔为食。除了这些食肉动物里面，高原鼠兔和我们青藏高原的明星物种黑颈鹤也有很多的关系。我们的调查发现呢，黑颈鹤在一定的这个阶段呢它也会捕食这个高原鼠兔。如果我们要过多的要消灭高原鼠兔，那就会严重的影响这个黑颈鹤的数量。那么还高原鼠兔呢跟青藏高原还有一种广泛分布的一种小鸟，这个雪雀，它们之间呢有一种非常良好的一种共栖关系。雪雀呢给高原鼠兔报警，高原鼠兔呢给雪雀呢提供它的巢穴。如果我们灭了高原鼠兔以后呢，这个雪雀呢也就会不见了。所以呢，高原鼠兔呢是青藏高原动物多样性的重要的维持者。除了对动物以外，高原鼠兔呢由于它打洞把洞里面的土要推到地表，那它会影响土壤的养分循环。
而且呢，由于它推出的这个土。

0: 会在地表呢形成不同的这个深径，就是我们说增加了这个深径的抑制性，那它也会间接的呢增加植物的多样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高原鼠兔它在生态系统中对植物、对土壤养分循环的功能呢是非常的重要。那么高原鼠兔它为什么从关键种变成了害鼠？这个呢，我们要讲讲高原鼠兔它承载的这种。 原因是什么？我们说青藏高原的这个过度的这个放牧呢，引起了草地的这个植物的变化，而这种植物的这种变化呢，提高了高原鼠兔这种栖息地的适合度。那么这种适合度的增加呢，导致高原鼠兔呢大量的繁殖。这个繁殖呢，到了一定的阶段以后，它种群数量到了一定阶段以后呢，它呢。 破坏这个草地的植被，破坏草地的这个土壤。那反过来呢，我们说加速了草地退化，它呢变成了一种草地的害鼠。我们就得反思，如果说高原鼠兔从一个关键种变成一个害鼠，那么目前我们青藏高原。
1: 大规模的这种草原灭鼠的这种方式，对不对啊？就像图片中所展示的，我们青藏高原草原这个灭鼠60年，那我们这个是把这个鼠害控制了吗？它为藏虎提供食物，为雪雀提供巢穴，维系着高原上复杂的食物网。但与此同时，过度繁殖的鼠兔啃食牧草，破坏草场的事实明确无疑。
0: 同一种动物为什么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当鼠害与关键种的双重身份同时落在它身上时，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的灭杀，而是需要寻找更好的路径。我们呢，带领着团队在青藏高原开展了大量的一些调查，我们分餐露宿。 然后呢，我们去调查高原鼠兔的这个栖息的栖息地的特征，我们也去找到高原鼠兔的这个危害的这个原因。那通过我们在青藏高原近快20年的一个调查，我们提出了一个现在的草原鼠害治理的一个新范式，就是环境友好型草原鼠害管理。 这个范式呢，有5个环节。第一个呢，是理解识别它的致灾机制，就为什么这个鼠害承载了，它是怎么承载的。第二个呢，我们要开展监测预警，监测预警呢，目的呢是通过调查监测这个草原鼠害的这个种群的变化，为后面的科学的防治呢奠定基础。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的危害评价。危害评价呢，就是草原是有1只老鼠就承载了呢，还是有多少只老鼠就会承载？那我们要对它的这个危害呢进行一个科学的评价。在基于科学的评价上面呢，我现在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概念呢，我们就要对草原的这个害鼠呢进行种群的调控。那种群的调控呢，就是我们要承认。 这个草原害鼠，它在这个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性，我们不是去灭杀，而我们是通过一些人为的一些措施去调控它的种群密度，来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最后一个呢，是草原鼠害地呢，它不同于我们放牧退化的一种草地，所以我们把它叫鼠害型退化草地。那么这种鼠害型退化草地，它是鼠洞。 斑块和植被镶嵌的一个结构，所以说呢，它的修复呢是不同于正常放牧型的这种退化草地，所以呢，我们提出了一个鼠害型草地的修复，就是要通过近自然地扰动的一种方式呢，尽可能的恢复到草地的原生状态。这个范式呢有4个学术观点，第一个学术观点呢就是生态系统观，就是我们在草原鼠害。 管理的这个时候呢，一定要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出发，一定要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角度出发，不能是呢破坏这个生态系统中任何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说，我们单纯的只讲灭鼠，而不管这个系统的完整性，这个是不行的。第二呢，是环境友好型。环境友好型是呢，我们现在用的各种的这个灭鼠的或者控鼠的这个措施，包括用药。 它一定要对环境是友好的，你必须要采取一些低毒，甚至是非药物、非灭杀的一些方式呢，以

保证这个生态系统的这个良好的这个运行，不能导致一些药物的残留对进入到土壤、进入到植物、最后进入到家畜体内。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也提出了一个精准防控。精准防控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监测，我们要对它的这个区域的精准、对象的精准、时间的精准、措施的精准、药物的精准等等呢，这六个方面呢要开展精准。那么精准防控的目的呢，是减少环境的这种生态风险。我主要讲一下我们这个范式里面有三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技术成果。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无人机监测草原鼠害。那以前呢，就左边这个图可以看到，我们呢是有四五个人围着一个大概28.2米半径这样的一个圈儿，绕着这个圈呢，就是绳子呢，拿这个圈走一周，我们来人数这个里面有多少个鼠洞啊，多少个土堆堆啊，就是鼠丘啊，是靠人数。但是呢，这种工作非常的这个费人费时间。如果面对着大面积的这种调查呢，这种工作的这种监测的这种这个技术呢就落后了。所以说呢，我们和学生呢在一起，我们研发了一个什么叫无人机监测鼠害。那无人机呢，它可以从这个天空中看到鼠山地面的这个老鼠的洞，包括老鼠的这个突边，像右面的这个。那我们配合这个无人机呢，我们也研发了这个计算机的这个深度学习的解析技术。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技术呢，可以把地面的鼠洞、这个鼠丘、突斑解析率能达到90%以上。那么这项技术呢，我们也获得了2025年中国农业重大新技术。第二个呢，我要介绍的就是这个我们采用的无人机干扰高原鼠兔繁殖技术。这个技术怎么来呢？我们在研究中发现，高原鼠兔非常的胆小，只要呢人一靠近，或者呢动物一靠近呢，它就嗖溜的跑回这个洞中。当初我们就想，我们能不能模拟这个猛禽，模拟这个天敌，用无人机干扰它，减少它出来采食的这个时间，进而呢引起这个身体的营养不良。那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去模拟这个天敌，我们研发了这个无人机去干扰。但是在干扰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发现。我们发现呢，无人机干扰高原鼠兔以后呢，高原鼠兔的这个应激的激素，就它很紧张呀，它应激的激素一下上来了。它的应激的激素一上来以后呢，它的性激素下降，性激素下降的结果呢，就是呢导致它的繁殖力下降。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工作中也是，如果领导经常 PUA 你的话，那你的应激激素也会上升啊，那你的其他方面呢都会受到影响，是吧？我们就基于这一点，我们研发了一个无人机干扰高原鼠兔的繁殖技术。那么这个技术呢，我们也获得了国家专利。现在这项技术呢，我们正在大力的在实践中推广应用。第三个呢，讲到我们的这个高原鼠兔的防控，我们其中有一个观点叫精准防控。这个精准防控里面，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精准的药量。为什么呢？你用药用得多以后呢，这些过多的这些药物呢，会残留在草地中，残留在土壤中，导致药残。还有一个呢，你食用的这个鼠药过多的话，会引起小鸟啊等等非靶标动物的这个误伤，所以呢它会破坏生物多样性。我呢研发了一个叫精准定量的一个鼠药投放器。那么我们用这个测试了7种鼠药，我们用这个精准投放器呢，可以呢实现精准定量投放到这个草地的这个控制中。精准定量投放器呢，它有背包，它呢大大的提高了这个灭鼠这个工人的这个工作的效率，降低了劳动的强度，而且呢减少了药物的浪费，所以它的社会经济的这个效益呢是非常的显著。那前面呢我分享了高原鼠兔的益和害的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今天我的观点呢，我认为呢，在青藏高原对鼠兔的这个防控呢，不是简单的消灭，

0: 需要科学的治理。科学治理呢，很关键的一点呢，是我们要重构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的平衡，而不是简单的灭杀。那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到此的结束，谢谢大家。
1: 黄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来的分享。那我们看到在现场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也有问题想要跟黄老师进行一个交流，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吗？
0: 好。
1: 好，这位同学。
2: 老师你好，您刚才提到用无人机模仿老鹰去吓唬鼠兔，如果鼠兔像城里的麻雀一样慢慢地适应了这种干扰，那么在它们免疫之后，我们有什么备选方案？
0: 非常好的问题。无人机干扰高原鼠兔呢，一般是针对高原鼠兔种群密度不太高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开展无人机干扰。这个无人机干扰以后呢，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高原鼠兔的叫的应激疲惫，就是啥意思呢？就是你经常来吓我，吓我不害怕了，这叫应激疲惫。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多少年的这个研究中呢，我们发现呢，当无人机在干扰高原鼠兔的时候呢，猛禽，比如草原的一些鹰等等呢，会追随着无人机来盘旋。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当无人机这个干扰高原鼠兔，导致高原鼠兔应激疲惫的时候，无人机撤了的时候呢，其实对鼠兔来说，它已经不认为那个真正的天敌是天敌了，它还以为那个是无人机。然后呢，这时候呢，给猛禽捕食这个高原鼠兔呢，创造了个非常好的前置条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无人机在干扰高原鼠兔的时候，我们是有干扰时间段的，我们是在高原鼠兔的繁殖期在干扰，所以说当它产生应激疲惫的时候，它的这个繁殖呢已经过了，所以我们在繁殖期干扰它，是降低它的这个繁殖力，这是我们核心的一个目标。
1: 逗你玩呢，
0: 逗你玩，对。
1: 好，那我们再看看还有哪个同学。好，这位同学。
3: 老师您好，我想知道您的团队里面有年轻的90后和00后吗？他们和您这一代的科研人员在想法上有哪些不一样呢？就是您会怎么去带领和引导他们呢？
0: 好啊，我的团队里面现在目前呢，都是90后和00后的为主，可能博士呢有90后的，但是硕士研究生呢基本都是00后的。这几年呢，我带这个学生呢，特别这个青年的这个00后的学生啊，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点是什么？他们敢于探索，敢于想。你看我在讲的这个过程中，其中有一个高原鼠兔和雪雀之间的关系，他们两个之间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那这个研究的这个想法呢，就是我的一个00后的一个研究生，他通过野外的观察发现，然后提出了一个这样的研究课题。而这个课题呢，对我们理解这个高原鼠兔和这个鸟类之间的这种关系呢，非常的重要。这就是00后孩子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敢想也敢做，他也敢能吃苦，经常到草原去调查老鼠和鸟之间的关系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
3: 哦，好，谢谢老师。
1: 好的，谢谢这位同学。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花立明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怎么没有看到他人啊？
1: 他死了。
0: 哦，对不起。
1: 没什么，解放前夕他给一个重伤的地下党治疗，结果被国民党特务抓走，枪毙在新郊戚家庙。
0: 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1: 你贵姓啊？
0: 哦，我姓燕，燕双鹰。
1: 这个名字杀气腾腾的。
0: 从名字里边就能听出杀气来。
1: 我是顺嘴说的，你别见怪啊。
0: 哈，哪里，我是觉得很有意思。
1: 哎，你好像也受伤了。
0: 哈，我没事，让子弹蹭破点皮。
1: 我帮你处理一下吧。
0: 哦，不用了。
1: 不消毒会感染的。

0: 这么大的伤口还说没事呢。
1: 对于我来说，只要体内没有子弹，那就是没事。
0: 受伤的女孩子是你什么人啊？
1: 是我的朋友。
0: 怎么会伤得这么重啊？
2: 防会火拼，我们遭了池鱼之殃。
0: 你为什么不送她去大医院，要来我这个小诊所呢？
1: 也许是有缘吧。
0: 一定是有其他原因，而这个原因是你不能够告诉我的。
1: 你是个聪明的女人。
0: 好吧，我不问了。
1: 看起来你不但很聪明，还很善解人意，对于女人来说真是难能可贵。
0: 这话说得真有意思，为什么女人善解人意就难能可贵？你好像对女人有些偏见啊。来，你先坐下。
1: 我这一生中得到过很多女人的帮助，我尊敬她们，但说到善解人意这个词，实在很难用在女人的身上。
0: 哦，为什么？
1: 大部分女人过于执着，连自己的认知都很难改变，更不会关心旁人的想法。
0: 其实啊，你说任性就好了。
1: 这样的说法虽然准确，但有些不太好听。
0: 女人都会有些小性子，这倒是事实，但也并不是所有女人都这样啊。
1: 当然了，总会有例外的。
0: 你是个有意思的人。
3: 妈妈，我饿了。
0: 静平，妈妈跟你说好的，我们的前一天只能够吃一顿饭的，记得吗？
3: 嗯。
0: 明天中午啊，妈妈给你买好吃的，好不好？
1: 怎么能够一天只吃一顿饭？诊所的生意不好吗？
0: 物价涨得太快，挣的钱还不够买粮食的。政府给了一些补贴，但还是拮据，一天只够吃一顿饱饭。都是银元黑市和假钞闹的，银元价格一天三涨，物价也随着浮动，再加上新人民币假钞泛滥，哎呀，政府也不容易，一边平抑物价，一边给老百姓补贴。哎呀，可恨的就是那些黑帮分子，为了利益不择手段，还在这里兴风作浪的。
1: 哦，我出去一趟。